0: 是谁？老马大为什么绑我儿子？啊，赶紧松绑！这儿子没事吧？啊，儿子，慧慧，草上飞单枪匹马的，竟然从你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五爷，您也没让我抓他呀。再说了，您为什么会在这儿？
2: 崔寡妇，
3: 呀，大当家的，爷爷到你这儿来打个尖儿。
2: 打尖儿啊，好说好说。哎，你们还没给钱呢。
3: 老爷，少爷，请。哎，我们家少爷泡泡茶，我们家少爷渴了。
2: 少爷，
3: 郑大，你吃点啊，你看你这日子瘦的。来来，先对我吃一口啊。
2: 等回家以后啊，爹好好给你补补身子。我不跟你回家，你这辈子欺男霸女、豪取强夺、无恶不作，你不是个好人。
3: 你这个逆子，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这是，
2: 我真为有你这样的爹感到耻辱。
4: 这爷俩，这咋回事儿啊？这都是跟草生辈再娶带的，
2: 正都太深了。五爷，这话也得分咋说啊？大姐，你得帮我。
4: 少爷，有什么事情吩咐小的生给他解了。我想歇会儿。
3: 你出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4: 少爷，少爷想一个人待会儿。叫出去呢。啊，少爷，你是叫小的出去是吧？那小的刚才，
3: 回来。
4: 哎，少爷。
3: 哎，
4: 少爷，有什么吩咐？哎，
3: 滚。
4: 少爷，小的滚！但是你能不能让我带着枪滚？嗯，
5: 滚不滚？滚！大姐，你得帮我从后窗逃出去。两位大兄弟，上屋里暖和暖和去呗。
4: 老爷，少爷把我枪给抢走了。
3: 他抢你枪干什么？
4: 不知道啊。
3: 快赶紧看好他，别让走火伤着自己。
4: 是，快。

0: 少爷，少爷，
1: 我原来烦我。
2: 哎，来，这起来，站住，喊住了啊！
3: 大管家，大管家，来，帮个忙呗。对对对，来呀！
2: 哎，来了。
3: 那个，你啊，帮我把这个火烧旺一点，一会儿我做两个菜，给你喝两盅。谢谢啊。
2: 哎呀！

0: 哎，少爷！
1: 告诉我爹，别再来撞我了！
2: 少爷，你干什么去啊，少爷？
0: 来人
2: 呐！少爷跑了！老爷，少爷跑了！
0: 什么？跑了？赶紧追呀！
2: 愣着干啥呢？追！
0: 五爷，这煮熟的鸭子也能飞呀？啊？
3: 这个逆子！

0: 崔寡妇，是不是你把少爷给放跑了？叫！咦，顾世宗。
1: 大哥，好身手啊！
2: 邝子吉，
1: 大哥，我舍不得你。
2: 回家去，这儿没你待的地儿。
1: 我是来入伙的，给你做徒弟。我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货呀？
0: 大哥，我是真心的。
2: 说吧，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崔大姐帮我从窗户逃来了。
2: 崔大姐，完了，你爹一定不会放过崔大姐的。

0: 大哥，你看，崔大姐，崔大姐，崔大姐，大姐，
1: 你怎么样，大姐？
2: 是你的兄弟曹尚飞，他妹子姐早就知道你是女人，只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傍个老爷们儿。姐喜欢你。 不想你被那些老爷们欺负，下辈子你娶姐，姐给你生一堆娃。
3: 小的无能，你想毙了我得了。五爷，兄弟，我想说句公道话，这件事儿呢，不能全怪夏雨萌。要不是你在背后使坏心眼儿，我早把你那个宝贝儿子给你带回来了，哪还有今天的事儿？您说是不是？

0: 大当家的，我当时不也是急糊涂了吗？
1: 事已至此，我也无能为力了。就算他娘的我黑魁卷了面子，五爷，不是兄弟不帮忙，是你自己把事情搞砸了。兄弟我这就要告辞回山了。
0: 等一等，大当家的，不能就这么走了吧？你也知道，我周五爷在这方圆百里也还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虽然正达的事儿办得不太顺利，但是我还是决定忍痛割爱，把玉娥嫁给你黑魁。
2: 五爷，您说的是真的？
0: 我周五爷吐过唾沫那都是钉子。这样，咱们选日不如撞日，三天之后就让你黑魁迎娶玉娥。
2: 谢五爷。
3: 自从你爹把他弄死以后，我就走投无路了，我只能女扮男装，又报号草上飞，冲出江湖。那时我在达摩祖师的牌位前发过誓，这辈子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多杀几个恶人。
4: 好，我答应你，崔大姐的仇由你来报，不过你也要答应我，我也要在达摩祖师的牌位前立个誓，这辈子我跟定你了。

0: 有了。哟，哎呀，女儿啊，真是漂亮！哎呀，漂亮啊！怎么样，女儿，都收拾好了吧？
1: 从今天起，我就是黑魁的人了，也就是说，是你把我送去当了女胡子。
2: 可别扯了你啊！你跟黑魁觉都睡过了，你在我面前还撇什么清啊？
1: 使唤丫头的命，不还攥在五爷您手里？我敢撇什么情？
2: 女儿，你今天要跟我好好表现，日后五爷亏待不了你。
1: 五爷，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
2: 你不要明白啊，只要你听我的安排，啊，你把黑魁给我伺候好了，啊。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要让黑魁高高兴兴的结婚，啊，高兴点啊。

0: 黑魁和周五爷的干女儿玉娥喜结良缘，新婚大典现在开始。
1: 好，
0: 好，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2: 啊，哎，得得得，咱也别来老俗套东西了啊！弟兄们已经等急了，咱们赶紧让大当家带着小媳妇儿上桌喝酒，好不好？
3: 好，五爷，我就喜欢痛快的。
4: 哎，炮台总催，水乡船号，崽子皮子们，都他娘的给我听着！今天是你们黑魁爷爷大喜的日子，一会儿喝酒都给我喝个不醉不归，听见没有？喝喝喝！
5: 邝子吉，我以前是想过让你进柳子，再借你的手

0: 杀了你爹。可是现在，你还是好好想想吧。要是真的拜了达摩祖师，就没有机会回头了。
1: 今天这事儿有点不太对了。
2: 哎，你们前两口有什么话，晚上回去再唠啊！来，一对方休，啊，来。高兴，喝多了。
3: 达摩祖师在上，我匡子吉今日拜任草上飞为干姐姐。
2: 大当家的，今天这酒喝好了没有啊？
4: 五爷，我已经酒足饭饱了。我要带我媳妇儿回去了啊！
3: 我匡子吉跟随草上飞，此生此世决心杀富济贫，除暴安良。
2: 吃饱了，喝足了，今天五爷我就送你回老家，
3: 给天下所有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们报仇。
5: 五爷，你不打！
3: 如有二心，千刀万剐，天诛地灭。

0: 你是要提醒我，是吧？我的好媳妇儿，我害了你。 姓周的，给个痛快的！
1: 周五爷，你立了大功一件呐，我一定会为你申请嘉奖令。

识相的话就乖乖交枪投降，要不然爷我今天就把你打成筛子。

0: 看着架势，得有好几十号人呢。姐，咱们和他们拼了吧！
1: 拼什么呀？他是你爹，他不会伤害你的。你快出去！你已经忘了我是你同生共死的兄弟了吗？
0: 这都什么时候了？姓周的，你给我听好了！周家少爷现在就出去，你们别开枪！
2: 不，这里没有周家少爷。
3: 哎，我说朱爷，你儿子到底在不在里边啊？我可要下令攻击了。
4: 到底想干什么？
3: 我匡子吉刚刚放过誓，就算死，咱姐弟俩人得死在一块儿。你，
0: 爹，你要不想我死，就让你们的人向后退，我出去就是了。
3: 哎，儿子，你现在就出来啊！你放心，没人会打你的。
4: 这分明是想留嘛，
3: 不行。
4: 不能退，
5: 大人，我就求你这一次，好不好？如果能让我儿子回到我的身边来，只要我有的，你要什么都行。
2: 我退，
4: 退，
2: 退，退，退，
4: 退！
2: 娘的，
4: 儿子，
2: 给我狠狠地打！

往死里打！

0: 你要是真不想回家，就听姐的话，好好活着，活着才能多杀几个恶人。
1: 姐，我不会剩下你一个人不管的。
2: 我不会扔下你一个人不管的，我背你走。不，我们一起走，姐。
3: 快走！
4: 哎呀，你个耽误我家老爷，我跟你拼了！我不走，
1: 咱们一起走。
3: 你快走，快走！
2: 走不走？
3: 姐，
2: 走！
3: 哎哎哎哎！
2: 周家的，上！
1: 答应你，我匡子即只要还能活一天，我就专杀世界上的恶人，我一定会替你报仇。

0: 大姐，等等！
1: 我不叫周正达，我叫邝子吉。
2: 少爷，少爷！
1: 夏亚萌，你个狗腿子！
2: 我来了。

0: 曹少飞，我们往日无冤，今日无仇，你为什么这么跟我过不去啊？
1: 姓周的，你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我。还记得你们去年在八里铺杀人逼租吗？
0: 你就是那个逃跑了的女人？怪不得你绑架我的儿子，你教唆他离间我们父子关系，让他离我而去，我就是一个独苗。好一个曹尚飞，我也绕你的下半辈子生不如死。
1: 你没机会了。
2: 给我打！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立生制药，
4: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6: 排毒养颜胶囊，三参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

0: 丽，谈龙云海。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在无实现梦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有着神奇的力量，一部优秀影片能打破地域壁垒，传递共通的善意，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在光影中产生共鸣。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影片对于自由、快乐、温暖的追求从未停止过。我们通过不同国家的电影，读懂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与人文底色，也让全世界观众的情感得以互通。这部国外电影今天推荐给你。
2: 一切都正常吧，英格丽斯？
3: 你现在来到的是全英国最安全的地方。
4: 国家面临危机，我要求另一名特工立即开始工作。还有谁在？
2: 好像是有一个人幸存下来了。
4: 谁？
5: 早上好，先生们。
0: 他是真正的搞笑王子，但确实是糟糕的特工。
3: 叫你英格丽斯，我是来见皮克萨斯的。
0: 他有出不完的洋相，搞不尽的乌龙。
4: 对不起，我是军情七处的。
2: 很显然，那些英国人都是傻瓜，干掉他。
0: 面对致命危机，他却总是挺身而出。
2: 再过几个小时，我将成为英国下一任国王。
0: 8月27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憨豆特工》。
1: 在我看来，电影从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更是一扇推开我心灵的窗。光影变幻间，我们随着画面踏过了辽阔江海，翻越连绵山川，触摸四季流转。那些我们未曾经历的自然壮阔、山河胜景，都能在荧幕中鲜活呈现。电影让我跳出了生活的方寸边界，也让我明白生活不止眼前的琐碎，更有诗和远方。本周经典之夜，一起欣赏。
0: 1930年的美国，禁酒令下了芝加哥。
6: 今天上午，检察官办公室已向阿方斯·卡彭发出传票。
7: 谁和我过不去，我就让他好看。
8: 请你帮助我。
7: 你说什么？
8: 我说绝不低头，直到战斗结束。
9: 去抓他们！
0: 联邦执法官撞开了匪巢的大门。
6: 他敢拔刀，你敢拔枪。他要是伤了你的人，你就宰了他的人。这就是芝加哥的方式。
7: 我要他死，我要他全家死光。
10: 世道变了。
0: 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
7: 你让我怎么办？
6: 如果你想跟他们宣战，你就要做好准备，一直战斗到最后。
2: 只可惜你没有办法定我的罪。
0: 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铁面无私》。
1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3: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

0: 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七小七，喷洛夫真舒服。
4: Welcome to Africa, son.
5: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战区特种作战旅战狼中队，冷锋。
4: Wolf Warrior.
1: 孤狼在野，为抛洒热血。
5: 有人吗？我是来救你们的。
6: 你，救我们。
7: 你怎么救我们啊？
1: 英雄回归，为捍卫信念。
8: 老婆，从现在开始，我们最多只能等你十八小时。
9: 新日本，轰隆你！
10: 这种仗，战狼会怎么打？
1: 伴我中华者。
11: I guess the Chinese military ain't as lame as I thought.
12: God.
1: 远必诛。吴京、弗兰克·格里罗、吴刚、张翰，火爆出击。
13: 正是战狼，终生是战狼。
1: 战狼二。

0: 想死就别拦着。
1: 爹爹，
2: 顺儿，嫂子，我们把小飞送回来了。

0: 咱们中队的作用是啥呀？
1: 谦虚。
2: 我那当兵
3: 就是为了打仗，现在呢？
0: 打仗是打仗啊，在家回回老婆孩子多好。
3: 我闺女，漂亮吧？

你个驴球马蛋的啊，还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了是吧？给我打，都杀！给我杀！

同志，他有枪，有枪！志文金同志，请你把枪放下。挺能打是吧？咋么弄死我呀？有不在的时候吧？你看我怎么弄死他们！

军人之所以被人尊重，不是因为军人两个字，而是因为军人担负的责任。即使脱了军装，职责还在，一样会被人尊重。

you think you are? Come on. Yeah. Yeah. Yeah.

0: 为什么当兵？
1: 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真话。
0: 在乎。
2: 龙小云同志在边境执行任务时不幸遇袭，在现场我们发现了这枚子弹。
0: 在乎。

0: 轻点儿，大家都是中国人，这样好吗？哎，我从上个月14号下午3点开始就不是中国人了。怎么着，刚从国内来，看见了吗？现在这局势就是这个价儿。
1: 见过这个吗？
2: 没见过。
1: 有人说在这个国家出现过，
0: 我真没见过。
3: Hey, boss.
0: Hey, how are you? Smoking?
3: I'm alright, boss. I'm alright. Are you alright? Hey. You're buying me out tonight.
0: 好。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Chinese，走走。老司机。

0: 首长，他国战舰已经全部驶离战斗区，前方很危险，我们还要继续进港吗？前进时，
1: 航向两拐动。

我们得到最新消息，战火已经蔓延到桑萨雷姆港口，那里等待救援的1536名中国同胞的生命变得危在旦夕，撤侨军舰必须全速赶往。很抱歉，因为是别国交战区，你这次的行动没有支援，没有盟军，也没有武器。陈博士，还有47名中国同胞都带回来。

哇！

0: 陈博士是吧？我是方大师派来救你们的。
1: 这是我的女儿怕什么？求你务必保护好她。
2: 陈博士，陈博士，
3: 警察，跟我走，跟我走，走。

0: Are you okay?
1: Bag？啊，我说是隔离区收的伤吗？嗯，没关系。你别觉得我带病小坏哦，没有状况最好。刚才那些人感染的是慢慢辣病毒，感染者很快就会出现发热、幻觉、溃烂、虚汗等症状，是一种通过接触传播的非常罕见的烈性病毒，从发病到死亡最长5个月，最短4个小时，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研制出能治愈这种病毒的疫苗。
0: 没事，我满意保。

0: 我们最多只能等你18小时，然后军舰就必须返航。非常非常抱歉，我必须对全体侨民负责。
1: 明白。
2: 你要去华资工厂，我认为我们更应该去美国领事馆，那里有海军陆战队，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3: 海军陆战队是世界上最好的特种部队。他们怎么没来接你啊？
2: 我已经通知过他们了。
3: 人呢？你通知他们的方式是？
2: 我 at 了他们的 Twitter。
3: 我来的时候，各国军舰都已经撤离了。当我站在码头上向海面眺望，无数远去的桅杆中，我看到一面星飘起。
2: 停车！停车！

0: 非洲绝对找不到这么好吃的饺子，这是我从中国带来的大厨亲自给你做的。
1: 谢谢。
0: 看什么呢？见过吗？玩过这枪吗？这狼啊，

0: 就是我用这枪的。
1: 这地图谁做的？
0: 都是我知道我们家保卫干事老何做的，还有几个地儿没修干。老何，来过来。

0: 从现在开始，你的安全由我来负责。Long
1: thank you,
2: you're
1: welcome. Thank you so much.
2: You're welcome.
1: Thank you.
0: 小宝贝儿，这个特别好吃，试一下。啊！你这孩子，
3: 没事儿，干嘛呢你？人这孩子挺可爱的。嗯，好消息，樊大使打来的电话，明天上午7点，联合国一架救援直升机准时在工场降落，帮助我们撤离。
4: 一架。Attention, please, everybody, everybody, listen to me. 大家都安静，听我说。所有的中国人全都站到这一边，我们只带中国人，第一批管理层优先，我带大家走，明白了？ All the Africans, please stand this side, please, here.
5: Harry. Move, move, move, move, move, move,
4: move. 来，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哎，还有呢，谁？来，都往那边去，往那边去。
5: 你怎么回事？
6: 俺老婆都怀孕了，你看。
4: 还有中国人吗？还有中国人吗？
6: 老林，不听好吗？
4: 都是我们的员工，我都要带走。走开！来来来来，别停下来，别停下来！这边是非洲同胞，这边是中国人。
7: 我家给我了，就是中国人，我要把他带走。
4: 那你，
7: 没事，同学带上，这儿全部。
4: 来来来来 ，guys guys please please move, stand that side please. I always say please, I'm a friend, trust me.

飞机是我带来的，大家听我的，明天大家一起走，妇女儿童上飞机，男人跟我走。 Everybody, we live together.

0: 老师傅，门口那口袋，您布的吧？
1: 您也不错。
2: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14集团军侦察连连长何建国，
3: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军区特种作战旅战狼中队冷锋，
4: 班长好。
0: 金班长，这些人一小时前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怎么那么开心啊？
5: 这帮黑哥们儿，无论什么战争啊、瘟疫啊、贫穷啊，你只要给他们一堆火，他们立刻就这样。李总，知道，今儿好，妞得。

0: Hey.
1: Cheers.
0: Cheers.
2: 我不愿意一辈子活在我爸的光环之下。你看看这儿多好，有狮子，有鳄鱼，有AK，有狙，有和平地带一辈子都听不到的炮火之声。
0: 那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你知道今天Pasha为什么咬你吗？因为他爸爸就是被你喜欢的
1: AK 打死的。 如果这个是你，你还觉得美妙吗？

0: out, the better.
1: Athena, take out the old man.
2: Let her go!

hands and you lift a rock.

0: Go.
1: Go.

化石味而言，

0: cover the exit. I want this son of a bitch.
1: Let go!

Target, we're in pursuit.

0: 你开枪有多大把握？
1: 50%，
0: 在我这儿没有那50%。
1: 您是想让我酒后吐真言呢？
0: 你会吐真言吗？
2: 又讲又变，
1: 他
2: 夺取这一生最爱的纪念。
0: 我等你回来请我喝酒。
2: 风去了，云也没回了，我怎么连一个梦想也看不见？

0: 你醒了，
1: 可惜陈博士没有看到这一幕，他是全世界唯一发现金火体的专家。陈博士发现有极少数人体内有抵抗拉曼拉的抗体，在他无数次和拉曼拉患者的治疗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一个金火体的实例，

0: 而这个自愈活体就是帕莎，他不是陈博士的女儿，是他的病人。
1: 陈博士通过对帕莎血液成分的分析和萃取，刚刚研制出一种新药。昨天晚上因为情况紧急，我只能在你身上做了一个陈博士曾经思想，但是还没来得及做的活体实验。我把陈博士的新药注射到了你的身上。说实话。 那个时候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幸运的是，上帝站在我们这边。这个国家人民看到政府对病毒无能为力，极度失望。
0: 所以，谁得到帕莎，谁就能够轻易的掌控这个国家。怪不得反政府军一直在追杀我们。

说10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是现代文明的摇篮，可是当自诩文明的人再次来到非洲，带来的却是苦难、奴役、疾病和战争。韩国人、冰岛人、斯拉夫人、美国人，那些是中国人，他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像我爸爸一样的人。为了非洲，他们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到最后把自己永远地留在这片土地。

他叫什么名字？嗯，那个你忘不了的人，洪小雨。他好幸运，有一个这么爱他的男人。他为什么没有回来呢？

0: 等我他妈出去了，我他妈绝对不会放过这帮孙子。
1: 凡哥，别他妈吹牛逼了，怎么出去啊？再说了，您出去能干什么呀？您会什么呀？
2: 打起仗来，
3: Shut the fuck up!

0: 哥，撑得住吗？
1: 比以前差远了。
2: 你的手是用来救人的，不是用来杀人的。

龙儿，

0: now you go grab him the rest!
1: 你妈们刚才没欺负熊孩子吗？
2: 走了。

0: 这就是雇佣军反叛军屠杀我国侨民的证据。收到，我们马上把资料汇总，让樊大使尽快递交联合国。
1: 明白。
0: 另外，当地政府已经向我国正式请求军事援助，直升机马上就到，
1: 我们等你回家。赶紧上飞机，
2: 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帮助。
3: 大妈，
4: 别走了，
1: 女人孩子都得上飞机。
2: 在这里我不是女人。

一起。

0: 一九。OK。
1: 局长老何。

爽。

chicken. Three clicks down.

啊！

你还少他妈废话！

0: 锁定。
1: 报告，目标锁定。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前方是交战区，我们过不去了。

0: 小日子过得挺美的呀，不想回战场了吧？
1: 离开这里最早的航班是下青天14:15，星期五上午9点，我准时向您报到。
0: 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看到他们！我操！打到我妈筋儿了。

放点枪，又要爆炸了。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4: 只要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爱是愤怒》。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演员从来不是单纯的扮演好人或坏人，而是要挖掘每一个角色最深的地方。在我看来，演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沉下心，多看、多听、多感受。表演从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无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2: 你难道真的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3: 这有什么问题吗？
2: 你知道会议公司吗？
3: 听我一句，别去搞自己的脑子。
0: 何为现实？
2: 想获得更多，我们能满足你的心愿。
4: 旅途愉快，伙计。
5: 联邦警察，
2: 这是特务会。我是平民，
6: 我是平民。
7: 手放在脑后，快！

0: 哦天哪，
1: 何为记忆？
2: 你的记忆被替换了，你脑子里那些生活细节都是植入的，顺便告诉你，你还没有见识过我要杀你的样子呢。
1: 谎言与阴谋，
2: 快上车，我一直在到处找你。
1: 信仰与命运，8月2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全面回忆》。
3: 电影就像一本书，记录着岁月更迭和时代变迁。黑白默片的年代，没有绚丽的特效，没有立体声效，却藏着一代电影人的赤诚与坚守。如今，电影工业飞速发展，高清画质，数字技术，剧目特效不断更新，让电影更加鲜活立体。从黑白无声到光影分成，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镌刻了一代又一代电影人辛勤的付出。看看这部影片，致敬光影。
4: 您好，好梦一日游，
5: 我们想对售后服务进行一下摸底。
1: 四个年轻人的突发奇想，让他们的创业从此开始。好梦一日游成了大家圆梦的地方。
6: 我啊，做梦都想过几天苦日子。
7: 您能让我过一天嘴严的瘾吗？
8: 这受气啊，肯定是一特过瘾的事儿。
7: 打死我也不说。
9: 啊！饶命啊！
6: 这有什么呀？
10: 你们可来了，尤老板都快变成黄鼠狼了。
11: 太了不起了，
12: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到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去。
1: 在这里，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葛优、刘备、冯小刚。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甲方乙方》。
3: 在我看来，电影从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更是一扇推开我心灵的窗。光影变幻间，我们随着画面踏过了辽阔江海，翻越连绵山川，触摸四季流转。那些我们未曾经历的自然壮阔、山河胜景，都能在荧幕中鲜活呈现。电影让我跳出了生活的方寸边界，也让我明白生活不止眼前的琐碎，更有诗和远方。本周经典之夜，一起欣赏。
1: 1930年的美国，禁酒令下的芝加哥。
13: 今天上午，检察官办公室已向阿法斯卡彭发出传票，
14: 谁和我过不去，我就让他好看。
15: 我请你帮助我。
14: 你说什么？
15: 我说绝不低头，直到战斗结束。
11: 去抓他们！
1: 联邦执法官撞开了匪巢的大门。
15: 他要拔刀，你就拔枪；他要伤了你的人，你就宰了他的人。这就是芝加哥的方式。
14: 我要他死，我要他全家死光。
15: 世道变了，
1: 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
14: 你让我怎么办？
15: 如果你想跟他们宣战，你就要做好准备，一直战斗到最后。
16: 只可惜你没有办法定我的罪。
1: 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铁面无私》。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

0: 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1: 我的每一天都在不停地清洁，在别人眼里我就像一个怪物，我甚至连拥抱都无法接受。今天我决定结束这一切。
2: 奇妙的相遇，
3: 喜欢你，你就要死啊！跟我去参加比赛吧。
1: 我只会弹钢琴。
2: 注定的姻缘。
3: 你这一身毛病，没去看看心理医生吗？
4: 心灵净土。
1: 李医生，他就是被我逼疯的那个医生。
4: 看来我遇到对手了。
5: 哟，怎么了，贾医生？
4: 没事，被屁崩了一下。
6: 我们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变得不再孤独。
7: 请问是什么力量支撑你赢得了这次比赛？
1: 主要是他把衣服弄脏了。
6: 苏文暖，不要怪我和你说。
3: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跟我一起来。你是我
2: 心中的阳光。
3: 马老师他晕过去了，
8: 可能是溺水吧。
9: 溺什么水？
8: 洗脚水。
2: 治愈你，
8: 谢谢你陪我比赛，
1: 谢谢你帮我改变。

我叫抱抱。我的每一天都在不停地清洁，清洁，整理，整理，制定计划，制定计划。

在过去的27年6个月21天里，我已经为自己制定了80301个计划，并全部准时完成。我的职业是一名少儿钢琴老师，在别人眼里，我就像一个怪物，所有人都讨厌我。就连我的学生都不喜欢我。

0: 他这学生啊，今天是又没来上课呀。
1: 谁愿意来上他课呀？
2: 不是，你说他来干嘛来了？
1: 有病呗，甭管有人没人的，都得坐够一个小时。
3: 我甚至连拥抱都无法接受，因为皮肤表面有很多细菌，我们抱在一起不卫生。总之没有人抱过我，我也不知道拥抱是什么感觉。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
4: 你能陪我聊会儿天吗？
5: 对不起，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6: 有时候我真想停止这一切，不再打扫，不再整理，不再计划，像个正常人一样，这样我就可以不再这么孤独地活着。但我根本做不。今天，我决定结束这一切。我要为自己制定最后一个计划。
4: 您好，请问是火葬场吗？我想问您一下，给死者办手续都需要带什么？
7: 好，带上死者的有效证件，还有遗像。您是死者什么人呢？
4: 我是死者本人。您好。我之前约了一辆灵车，想再跟您确认一下，今天下午6点来起点乐器城接一具尸体。
6: 麻烦您务必准时。
4: 还有，画圈上的字一定要用宋体书写，谢谢。

0: 这一切终于可以停止了。
1: 这个女孩叫宋温暖，两小时以前我还不认识她，可没想到因为她，我的计划
2: 被打乱了。

0: 没错，就是他，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意外。
1: 你会不会骑车呀？我这么大个活人你都没有看见吗？你看看你把我的车都撞成什么样子了，我告诉你，你得给我赔。
2: 你别动我东西。
3: 起点乐器城，闹吧，
1: 等我完事儿再找你算账。
2: 哎，给我站住！

是原创之王，原创音乐大赛的海选现场。今天是我们原创音乐人的同台竞技。我们今天的比赛规则是即兴创作。

六号选手宋温暖，你的即兴题目是什么呢？请加油。 在路上，下面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有人奔跑，有人歌唱，有人奔跑，有歌唱，神经不正常。
1: 别唱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要我东西。
0: 等我唱完这首歌再说。
1: 我没时间等你。
2: 哟，音乐情景小品啊，
3: 高级了。

0: 很怪，像个小可爱。
1: 谁是小可爱啊？
2: 小可爱。
0: 你别追我，是你装的我，好女不跟男的发火。
1: 你讲不讲理啊？是你撞的我，快点快点把。

0: 当地驾照。
1: 电动车哪来的驾驶执照？那条路根本就不分车道，你别胡说八道啊！
0: 你想怎么着？
1: 我要我的包。
0: 陪我唱完好不好？
1: 我来不及了，今天队友特别重要，我不能迟到，还得溜出30秒。我到那撒泡尿，这个计划我已经准备很久了，算我求你了，行吗？把证件还给我吧。

0: 太棒了！你们刚才的表演简直是太棒了！你看，你们的网络支持率遥遥领先，本组排名第一，直接进入复赛。情绪饱满，节奏流畅，尤其是你那个搭档，毫无表演痕迹。他的那段表演吧，就好像是你真的抢了他东西似的。他人呢？
1: 跑了。
0: 入戏太深了，去追他吧，准备一下复赛。
2: 哎，导演，他不是我搭档，复赛我自己参加。
0: 我说，你这个选手挺自私啊！刚刚火了就想单飞，

0: 你们能晋级主要是靠你搭档啊。那你看看网友们选的是你们俩，这个时候你要是单飞了，那恐怕这个复赛你可参加不了了。
1: 别，他是我搭档，我现在就去找他。
2: 起点乐器城，
3: 你们能不能跟我去练？
4: 要死啊！
5: 是啊。
6: 你要干嘛？
1: 你干嘛？
6: 我要死！
1: 你不能死！
6: 你别碰我！啊！疼死我了！
1: 说什么都不能让你死！
6: 我跟你拼了！给我！
1: 我不给你！
6: 你还给我！还给我！
1: 我不！啊！你想死！
7: 我的计划被打乱了。

0: 大哥，我是救了你，不是害了你，你还挺委屈。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我还救错了是吧？那你快去死。
1: 按计划我应该已经死了，我不能再死一次。
0: 那你不是没死吗？
1: 那不是因为你救了我吗？
0: 我还救错了是吧？那你快去死。
1: 按计划我应该已经死了，我不能再死一次。
0: 那你不是没死吗？
1: 那不是因为你救了我吗？
0: 我还救错你了是吧？那你快停。
2: 咱俩不能再这么聊下去了，这是个死循环。我重新起个头，既然没死，那就好好活着呀。
1: 那不是因为你救了我吗？
0: 你别再说这句了，你就不能好好活着吗？没有人喜欢你，你就要死啊？你这人也太脆弱了吧！再说了，你怎么知道没人喜欢你呢？你自己看看。你再看看弹幕，我比个赛，你瞎捣什么乱呀？现在都是夸你的，要不这会儿应该都夸我呢。这么多人喜欢你，死什么呀？

0: 你算是捡着便宜了，现在人家认准咱俩是组合了，跟我去参加比赛吧。哪来的灵车啊？
1: 先生您好，平安顺利。
2: 那个遗体在哪里？
3: 师傅，我就是遗体。
2: 啊？
3: 实在抱歉，计划有变，我没死了。
2: 不是你没死了，你就拿我开涮了？你要没死人，我们钱也不退。
3: 我明白，是我把计划打乱了，不怨您。
2: 说什么呢？神经兮兮的，下次注意啊！
0: 哎，师傅，收了钱你得干活啊！
2: 他不没死吗？没死人，我干什么活啊？
0: 把我们送回家吧，省得叫车了。
4: 生的干净，死的准时，你给自己准备的挺周到啊！
0: 来吧，今天是你重新做人的大好日子，向过去告别吧。为了庆祝你获得重生，师傅来点音乐嗨一下。您这也嗨不起来啊，来点欢快的。
5: 对不起二位，我这毕竟是灵车，没有欢快的。
0: 就他了。
5: 什么呀这是？

0: 哎，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
1: 哎，我去，你是那明星吧？
2: 对呀、啊，师傅。
3: 今天比赛，我骑着很快。
1: 哎呀，哎，你俩是那个原创之王的那个参赛选手是不是？
4: 我跟你说，我们全家都特喜欢你，都特喜欢你。你等会儿，
1: 趁着红灯，稍等会儿啊。哎，媳妇。
2: 哎。
1: 你看看我今天拉的谁？
2: 哎，我不看，你骑有什么好看的？
1: 哎，你看。
2: 呀，大明星！哎，甜甜，快过来。这不是你最喜欢的那个叔叔吗？赶紧跟他打个招呼。
5: 叔叔你好，我特别喜欢你，还可以看到你比赛呢。
2: 会，当然会啦。
5: 太好了，叔叔加油。哦，
2: 你能不能乐一下呀？热情点儿。
6: 谢谢甜甜。
2: 怎么比哭还难看？
0: 哎，没事，挺好。
1: 哎，那个甜甜，那个待会儿武馆叔叔要一个签名照给你啊。
2: 你看。没骗你吧？是不是有很多人都喜欢你？
7: 哎，你们那个组合叫什么名字？
2: 起死回生。
7: 好名字，就是听得瘆得慌。
2: 哎，你手机呢？
8: 嘿，
2: 加个微信。我一会儿把位置发给你，明天晚上7点来我家找我，咱们商量比赛的事儿。
9: 哈，老姜，你以后你要用车就找我，我拉了十几年遗体了，头一次这么嗨。

0: 跳楼的。喝了点酒，多说两句啊。你仔细听，你这老是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怎么也不见你说话呀？早点睡，睡前想想复赛唱什么。嘿，在吗？回复回不回复？你看，今天晚上的月亮挺圆的。嘛呢？回复回不回复？在吗？
1: 哼，这钱明钊看着多晦气。
2: 这么多啊！谢谢啊。
3: 您好，
4: 帅哥，进来坐会儿啊 ，SP。

0: 竟有死皮啊？
1: 来，怎么的，还骗我呀？
2: 不是，我找宋文暖。
1: 楼上。
3: 哎呀，白瞎了这原材料了。

0: 抱抱，你来啦！好了，小朋友们，那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啦。
1: 老师，
2: 真没想到，你家这么干净。
0: 这不是我家，这是我工作室。
2: 那你家在哪？
0: 这才是我家，我这给小朋友网络视频教学呢，挣点零花钱。进来呀，咱们商量商量比赛的事儿。

0: 我想了一下，如果这个比赛能让更多的人认可我，让大家都喜欢我，那我就和你一块儿去参赛。
1: 你放心，以我的才华和你的表现，咱俩一定能红。喜欢你的人拦都拦不住，给你送花，给你送礼物，前呼后拥，到时候大家都抱抱抱抱，我爱你，我爱你。
0: 真的吗？嗯，就这么定了。
1: 好，那咱们就商量商量比赛的事儿。目前的行程安排是这样：
2: 下月五号复赛，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咱们有20天的时间准备复赛歌曲。
0: 18天。
2: 以咱俩的实力，进入决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决赛的舞台是这样的：我呢，毕竟是专业的，当时看站在舞台的前头，拿去跟着你，帮我摇个沙水就行。如果沙水不错。身体得跟着他一起晃。你怎么了？
3: 对不起，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2: 憋不住你去厕所呀，里头有纸，你戴手套什么意思啊？
3: 第一次来你家，有点不好意思了。
2: 不行，你不能在这儿，你得去厕所。
3: 我看着实在太难受，你就让我收拾收拾吧。
2: 那儿不用擦了，别动我化妆品，去别地儿收拾。

0: 这是哪儿？这是你家呀。你是谁？
1: 我是爸爸。我的口红！
0: 别乱动我东西！
1: 这么摆不整

0: 别这么摆、啊！
1: 别动他！你别动！你还给我！给我！别！
0: 对不起。
2: 趁我发火前赶紧走。

0: 导演你自己看看，第一次来我家就给我家进行大扫除，不放过任何一个卫生死角，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整齐有序，这样子的人谁能受得了？我是没有办法跟他合作了。
1: 宋文暖，没想到你为了单飞，居然在他身上找出这么多优点来说服我。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你俩一起来参赛；二，让他自己来参赛。你看着办吧。
0: 对不起，刚才是我说话有点重，别生气了。
2: 我不是生气。
1: 按计划，我说还没到离开的时间，还有10秒钟。这又不是火箭发射，有必要这么准时吗？
2: 我也不想这么准时。3、2、1。
1: 大哥，你能别这么梗吗？你能先停一下吗？我也想停，但我没法停啊。那你慢点行吗？不行。
0: 我的配速必须达到每小时7公里才能保证我9点准时到家收看晚间新闻。
1: 你这一身毛病得改改呀，要不然怎么参加比赛呢？
2: 我要是能改，还跳什么楼啊？
1: 你总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没去看看心理医生吗？你在这样下去，早晚得把自己逼疯。
2: 我去看过心理医生。
1: 医生怎么说？
2: 医生疯了。
1: 我觉得呀，你这臭毛病得改，明儿我给你介绍一朋友，没准他能帮你。
3: 就这么定了啊！我先回去了，8月半有点受不了。
4: 你已经跑步5公里。
3: 今天是你们在心灵疗养院的最后一堂课了。今天有离别，有回忆，更多的是不舍。这堂课结束以后，你们就要去结账。此刻有一个人，我不得不提，他是李波。 曾经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心理医生，治愈过无数的被逼疯的患者。那么后来，他也被患者给逼疯了。但是现在，他终于走出了心理阴影，我们掌声祝贺他。
4: 谢谢贾医生，谢过，我好了，我病好了，我真的好了。
5: 谢谢贾医生，我真的好了。
1: 贾医生。
5: 文南，李医生，
6: 爆爆爆爆爆！哎，那个是，就是他，就是他！我，哎呀，我阴魂不散，赶紧给他办个住院手续，再追加2个疗程。
3: 他就是被我逼疯的那个医生。 能把心理医生逼成患者的患者，不是一般的患者。看来我遇到对手了。李医生的病历里，充满了他对你的控诉，详细的记录了他在给你治疗的过程中，是怎么被你一步一步的给逼疯的。万事万物皆有因果，病是你的果。那什么样的因，才会结下这样的果？
7: 需要你告诉我，你还想不想改了？那就从我父母讲起吧。咱们都这个年纪了，这要孩子的事儿不能再拖了。
8: 不是不想要孩子，我是觉得这件事情。

0: 这太不卫生了，我过不了我自己心里这道坎儿。
1: 我呢，从同事那儿借了盘录像带，咱们找找感觉，助助兴。

0: 动物的交配是一种自私的行为。雄性希望世界各地遍布它的子孙，身为母亲，它又何尝没有这个愿望？雄性与雌性在创造新生命的过程中相互合作，雄性献出自己的精子，雌性献出自己。
1: 不行不行不行！
0: 如果不牵扯到怀孕，
1: 我还是觉得太不卫生了。
2: 我怎么就下不去这个嘴呢？
3: 恭喜你们，孩子非常健康，这是咱们市啊首例成功的试管婴儿。
2: 麻烦你帮我把它清洗干净，消毒杀菌，放在这个口袋里。
3: 你打包剩菜呢？
4: 除菌小妙招，将三滴滴露消毒液加入水中，接着将墩布放入稀释的消毒液里。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包饺子，
5: 直径5.5厘米，半径2.75厘米，计算周长的公式是2π r， 由此得出这个饺子皮儿的周长约等于17.278759厘米，无限不循环加速。
6: 抱抱的嘴型长度和宽度分别是3.43厘米和2.25厘米，口腔的开合最大面积是7.7175平方厘米。这样一个周长为17.278759厘米、无限不循环小数的饺子皮儿，经过填馅、对折、捏折以后，正好能顺畅地进入7.7175平方厘米的口腔。
7: 这么麻烦就别吃饺子了，还是馋。你这属于童子功，病根很深，这样想治疗好啊，需要一段时间。
8: 没时间了，下个月我们就要参加复赛了，您想个办法，复赛之前他只要能上台就行。
7: 那就不能光靠我一人了，你也得帮忙。我先给你开点药，每天2片。
9: 几点吃？
7: 无所谓。
9: 不可以，我必须有一个准确的服药时间，将它列入我的日常计划。
7: 鲍先生平时放屁吗？
9: 放啊。
7: 趁放屁的功夫就把药吃了。
9: 那我知道了，每天下午2点吃药。
7: 你还真把放屁的时间都计划好了。
9: 我每天晚上都会吃半斤黄豆，第二天下午2点集中排放。

0: 哟，怎么了，贾医生？
1: 没事，被屁崩了一下。
0: 哦，
1: 他这个病啊，已经波及到别人的生命安全了。如果想继续在我这治疗呢？
2: 先把这手表摘下来。
3: 给我吧，我要你手表。
4: 我觉得这保温得慢慢。
3: 少废话！
2: 你干嘛？宋温暖，你这不是要我命吗？
3: 你会做到的，加油！嗯、
5: 一只山羊，两只山羊，三只山羊。358只山羊，359只山羊，360只绵羊，
2: 出去！
6: 8366只火烈鸟，8367只火烈鸟，8368只火烈鸟，

抱歉，抱歉，抱歉。来，咱们上课啊，小伙伴。来，对不起，经理，我迟到了。

0: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鲍勃老师。
1: 迟到了！插播一条喜讯，鲍勃老师迟到了。

0: 你得多看看不整齐的东西。你看，这条街够乱了吧？你干嘛呢？人家都是一段一段的，你干嘛把它单独放这儿啊？
1: 没有相同颜色了，
0: 这样不就好了吗？

0: 儿子，我们的皮肤表面有很多的细菌，抱在一起不卫生。
1: 这个游戏太不卫生了。
2: 你再多练几遍，一定能弹好。
3: 爸爸妈妈带你去练。
4: 你看，爸爸妈妈不也都自己说。
0: 爸爸

0: 像鲍先生这样的患者，内心往往是很孤独的。一会儿有堂课，我给你介绍几个新朋友。我管这里叫心灵净土。一些重症患者可以在这里享受到大自然的洗礼，从而达到心灵上的净化。
1: 贾医生，
0: 甄护士，把净化器开大一点。
2: 被发现了，
0: 这姑娘呢叫安全，可她是最没安全感的人。她曾经是一名外景主持人，经常在各种灾难现场进行直播，总是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所以她每天都要全副武装。你看她身上，安全帽、氧气瓶、灭火器、游泳圈，甚至还得背上降落伞才会有些安全感。这位叫张栋栋，平面模特，一秒钟能换仨姿势。
3: 控制一下，别动。
0: 我也不想动了。为了挣更多的钱，后来拍照速度就越来越快，现在想停都停不下来了。
4: 哎，这回动不了了吧？
0: 那个是个京剧迷，大家都叫他炸弹。最喜欢的人物是李逵，天天琢磨李逵的唱段，生活中变得跟李逵一样暴躁、狂怒。我们再用这种方法锻炼他的耐心。
4: 炸弹真。
0: 他看上去还挺温柔的，定是炸弹。炸弹，不要炸！你看啊，这里还有一部分仍然屹立不倒，这就是你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部分。只要他们在，早晚有一天，你的直白他会重新被建立起来。

0: 这没摆齐。
1: 我发现你挺欠儿啊。
2: 炸炸炸炸炸炸！哇！炸炸炸炸炸炸炸！哪里来？哎哎！
3: 炸弹！炸弹！快把他给我按住啊！
1: 馆长你也看到了，这些患者啊，

0: 你们当中很多人都跟我说过，说自己像个怪人，别人都讨厌你们，只让你们感到孤独。我把你们这些感到孤独的人都聚在了一起，不是想让你们抄起家伙对付一个新朋友，我们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变得不再孤独。
1: 这时候你就别动了。
2: 我也不想动了。
3: 王老师，您作为我们本次大赛的导师，将出现在后面的比赛中，你有什么对我们的参赛者们说的吗？
2: 我想说的就是，原创很难。我依稀记得自己刚出道时，每一个艰辛创作的夜晚，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是我用勤劳和汗水换来的。无论多难，都要坚持走下去，坚持原创，永不放。翻呢？翻篇儿，气。
4: 王老师，那个能不能麻烦你再帮我们补录一下最后一句？
2: 补什么呀？刚才我这个气字的状态多好啊！你们回去剪一下不就能用了吗？
5: 哎，王老师都累了啊，今天就到这儿吧。你快看看吧。
6: 宋文暖，他怎么来了？
5: 你说他是不是针对你来的呀？
6: 他能怎么着啊？让他先玩玩吧，他能进来，我就能让他出去。
7: 我不想跑步，汗水会把衣服弄脏的。
8: 这是贾医生给你留的作业，你不想跑也得跑，帮手我都替你找来了。

0: 欢迎大家来到色彩马拉松。在比赛过程中，会有人向你们身上投掷彩色粉末，身上的色彩越多，表明你越受喜欢。让我们在这场色彩斑斓中享受奔跑的快乐吧！
1: 别过来，别过来，
2: 各就各位。

去走了。

0: 颁奖了，裁判。
1: 你好。
0: 好什么好？我说颁奖了。
1: 不痒痒，就是听不见。
0: 我说颁奖了。
1: 恭喜你获得了这次比赛的冠军。请问是什么力量支撑你赢得了这次比赛？
2: 主要是怕把衣服弄脏了。
1: 啊，说完了。啊，行，下面由我来给你颁发这个神秘大奖。三二一。

0: 经过这段时间的治疗，你的进步很大，这样你上台就不会害怕了，复赛你也不用紧张。帮我摇个沙锤就行了，
1: 来，你先试试，感受感受。
0: 我跟你说，这个沙锤最重要的呢，就是节奏和韵律，你身体得跟着它。身体呢，要跟着它一起晃动。嗯嗯。

0: 我只会弹钢琴。
1: 包老师，你是钢琴老师不早说？你也没问我呀。这是复赛的歌曲，明天开始排练。来，先喝着啊。好，咱俩撞车是天意，来，再撞一个。
2: 还能喝酒，酒精
1: 有杀菌的作用，少喝一点对身体是有好处的。牛肥肠来了！哇，看什么吃啊？包老师，一口肥肠，一口啤酒，简直是人间美味。
3: 尝尝，
4: 那个大肠是动物排泄物通过的地方，它的上端连接小肠，下端连接肛门，在肛门圈附近。
3: 老公，你怎么了？
4: 有点恶心。
1: 你不吃别恶心我行吗？
4: 那我就不吃了，
1: 爱吃不吃。
4: 王老师，我们原创之王的海选呢就已经结束了。您作为我们本次大赛的导师，您有什么对我们的参赛者们说的吗？

0: 我想说的就是，原创很难。我就是从原创这条道路上一步一步走过来。我依稀记得自己刚出道时，每一个艰辛创作的夜晚，坚持原创，永不放弃。
1: 放屁！
2: 没有，我2点放。
1: 骗子，伪君子。
0: 我想和年轻的音乐人们说一句，
3: 这不是咱们复赛的导师吗？
1: 他根本就不会写歌。
3: 你别瞎说，人家的歌都是自己写的。
1: 他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我就跟他谈过恋爱。他的歌都是我给他写的，为了捧他，我的歌都署他的名儿。慢慢的，他真的就火起来了，成了大家心目当中的原创之王。他越来越忙，我就没日没夜的给他写歌。你知道半夜难受的时候，要吃几粒速效救心丸才可以顶过去吗？六颗。可是你知道这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吗？
0: 你怎么来了？我这开会呢。
4: 吴老师，这份合同您签一下。
0: 散会。哎，文总，文总啊，这歌我就留下了。
1: 你说他是不是枉为人？
0: 没错，我就是你们的枉为人。
1: 到时候咱们肯定能掀翻全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唱。楼上的朋友们，你们好吗？跟着我一起来，1、2、3。
5: 宋万暖，大半夜不睡觉，瞎嚷什么呀？是不是又想尝尝我们家洗脚水了？
6: 哎，丽姐，又慢半拍，
5: 来劲是吧？我可告诉你，今天我们家客人可多，这是李总的。
3: 排不排练？

不行，我不能这么做。管不了了，我，哦，嗯，叔。

0: 其实你有时候也挺可爱的。
1: 没人说过我可爱，在别人眼里我一直是个怪人。
0: 怪是确实挺怪的，怪可爱的。

0: 是因为对音乐有着强烈而又炙热的爱才来参加比赛的，这是一个音乐精灵对梦想的承诺。我一会儿一定要这么说吗？
1: 还有这个动作别忘了。
2: 哎哎，车来了，车来了。

0: 哟，文暖，你也来参赛了？
1: 是啊，我还给你写了首歌呢。
2: 你成熟了，
0: 加油。
3: 下面有请下一组参赛选手，起子回声组合。

0: 感谢台上的选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我看到王老师出了很多汗，为什么呢？
1: 工作太累了，血糖可能有点低。
0: 好，下面有请导师为选手做出点评。
2: 这首小偷非常好，在这个温暖的春天，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背后发凉、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一剑封喉的感。
1: 口水呛到了。哎。
0: 但是歌里这个男人是不是也有一些难言之隐？你没有必要专门写一首歌，讽刺这位帅气、多金、魅力十足的男人吧？歌里的这位女孩，格局有一点小，
3: 我不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我不给过。
0: 莫愁，我都给不通过了，你呢？
4: 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啊，
0: 直，不好就说。
4: 我觉得这首歌写的非常的好，这个女孩子。
1: 唱出了对一个渣男的控诉，所以在我这里，我给你通过了。在这首歌曲里面，这个男人不但偷了别人的心，还偷了别人的歌。我觉得这样的男人就应该天打五雷轰，千刀万剐，五马分尸，是不是王老师？所以说。
5: 起死回生组合，决赛见，通过。恭喜！在备受瞩目的原创之王复赛中，此前人气极高的起死回生组合以一曲《畅快淋漓》的小偷顺利闯入决赛。
6: 而组合中的两位成员宋温暖和抱抱也受到了广泛喜爱，他们将在决赛中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我们拭目以待。来来来来来，
7: 吃点东西，试试。
8: 老爷们自己拿啊。
7: 这面包有点干巴呀。
6: 哎呀，吃菜。
7: 哟，
6: 馋嘴巴，溜肥肠。
7: 鲍老师，来口溜肥肠。
6: 尝一块吧，可好吃了！尝尝尝尝尝一口，尝一口，
7: 来一口，
6: 来一口，
7: 加油，加油，
6: 来一口，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 外星人
2: 喊我
1: 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5: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排毒养颜胶囊，三山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9: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0: 可以啊，鲍老师，肥肠都敢吃，
11: 比想象。

0: 真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你能变化这么大。
1: 多亏有温暖一直在帮我。
0: 确实你也在帮他。被王维仁赏过之后呢，他就一直躲在家里不再写歌。

后来温暖来我这进行心理治疗，给我讲了他的故事。我觉得让他重新站起来的最好方法就是继续写歌，所以我鼓励他参加这次比赛。希望他能在这次决赛的舞台上给我们唱一首真正温暖的歌。吓我一跳，我以为馋嘴挖活了呢。我去吃两盘菜。

0: 旧患新梦里，现出却死了。你还记得吗？
1: 有事说事儿。
0: 我王为人能有今天，全是你拿速效救心丸给我堆出来的。温暖，再怼我一次吧，签我的公司吧，我们就像以前一样，你写歌我来唱。你放心，以后所有你写的歌都属你的名字。
2: 我公司福利待遇很好，
0: 管租房，有医保，速效救心丸管饱，这里面这个薪水这一栏你可以随便填，只要你答应我一个要求，我希望你退赛。只要你退赛，我一个电话，医保马上生效。
3: 我现在听见你说话都觉得恶心。你可以走了。

0: 你是不是他妈有点给脸不要脸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参加比赛吗？你不就是想毁了我吗？做不到！退赛！我让你退赛，听见没有？我们是不会退赛的。你瞎掺和什么呀？你参加比赛不就是为了起哄吗？
1: 不是起哄，我是因为对音乐有着强烈而又炙热的爱，才来参加比赛的。
0: 这是一个音乐精灵对梦想的承诺。
2: 替他出头吧，小精灵。好，
0: 来，过来呗。
3: 鲍老师，
4: 别管我。哎呀，
0: 来来来，
4: 您还挺贤惠。

0: 你牛，我叠不过你。送温暖，我告诉你，决赛你要敢。
1: 决赛见，衣服叠挺好，开个赶喜单啊。对不起，我迟到了。

0: 决赛前发布会马上开始，谢谢配合。
1: 老师，我这边多了两根眉毛，麻烦您帮我去掉。好的，请问您具体是想耗掉哪两根呢？
2: 第三排正数第六和第七根，
1: 北边这撇子哈。
2: 好的，来往后靠，可能会有一点点痛哦。
3: 你好，我是王文仁老师的经纪人，他想找你聊两句。
4: 我跟他没什么可聊的，
3: 这个事儿和温暖有关系。
4: 聊就聊。

0: 哟，包老师来了。如果劝我退赛的话，就请免开尊口吧。我是不会退赛的，这是一个音乐精灵对梦想。
1: 行，知道你词儿背的熟
0: 的承诺。
1: 哎，包老师，桌子上有份报纸，你看看。每天上午9点半才是我的看报时间，其余时间我不看报。包老师，你是真跟啊！哎，我第一次见到你以后，我就发现你跟别人不一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所以啊，我就特别想多了解了解。皇天不负有心人呐，我找到了一份20年前的报纸，上面呢有一篇关于你的报道。
2: 用不用让我帮你回忆一下？拥抱是爱的表现，也是最直接、最自然的情感交流。拥抱能让我们感受到幸福。小朋友们，除了幸福，拥抱还能让我们感受到什么呀？
3: 香香的，
2: 扎脸。
1: 扎脸？为什么？
3: 爸爸天天抱我。
4: 他用胡子扎我，爸爸，你来说说看。我不知道，老师因为没有人抱过他，
5: 连他爸他妈都不抱他。
6: 下次开运动会，他爸妈就不抱他。
7: 爸爸，生日快乐！这是爸爸妈妈给你买的抱抱熊，来拿着。
8: 我不要抱抱熊，我要你们抱我。
9: 儿子啊，听话，咱们先回家。
8: 一定要你们抱我。
9: 抱抱，你听话，要不然爸爸可就生气了。
8: 抱我爸爸！爸爸，怎么了？

0: 我能看出来，你挺喜欢温暖。但是你能给他幸福吗？你恐怕连一个正常的拥抱都给不了他吧。你是一个病人，别耽误他了。尽早离开他才是对他好，要不然最后受伤害的还是宋文文。
1: 鲍勃老师呢？
2: 鲍老师，这都一路了，你能说句话吗？你以后别来找我了。
1: 为什么？
2: 因为我讨厌你。你邋遢、不整洁、做事没计划，我受不了你身上这些缺点。 你来了以后，我的生活变得一团糟。你成天逼我吃一些我不想吃的东西，逼我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儿，我不想再这样了。你让我改变，不就是为了让我帮你比赛吗？咱们以后别见面了。
3: 鲍老师，你听我解释。

老师，你家外面好脏啊，好多小纸条，好多小脚印儿，真的是太不整齐，太乱太脏了，我都受不了了。不信你自己出来看看，我们一起把它打扫干净好不好？

0: 亲爱的抱抱，生日快乐。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已经是一个6岁的大孩子了。今天爸爸妈妈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你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看着躺在婴儿床里的你，你可爱的小脸，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很想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但我们却做不到，我们很内疚。所以我们给你取名叫抱抱，想用这个名字来代替我们的拥抱。但随着你一天一天的长大，我们发现我们的抱抱想要的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真正的拥抱。每当你张开小手想要我们抱抱你，但我们又无法给你这个拥抱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非常的难过。为了能抱抱我们的抱抱，爸爸妈妈决定这一次要不顾一切地改掉我们身上的毛病。我们相信无论多难，我们一定能做到。爸爸妈妈答应你，等抱抱学会了弹洋娃娃和小熊跳舞，我们就奖励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明年运动会，爸爸妈妈也抱着你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做游戏，我们一定能拿下第一名。下次打雷下雨，如果抱抱不敢一个人睡，爸爸妈妈就抱着你一起睡。是我们对你的爱给了我们改变自己的勇气，今后你也要像爸爸妈妈一样勇敢，鼓起勇气不顾一切地去拥抱每一个爱你的人。爱你的爸爸。
1: 怎么还有点感动了？

0: 宋文暖，我跟你说，我觉得这小精灵不错啊，你要是不要的话，姐就把它收了。哎，
1: 贾医生，包老师他晕过去了。
0: 怎么回事？可能是溺水吧。
2: 溺什么水？
0: 洗脚水，
3: 情况非常危急，需要马上抢救。
4: 来，把他双手捆绑着。

可能是太困了，要实在是叫不醒了，就让他再睡会儿。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直接送洗浴中心。

0: 王老师，您先忙。
1: 没，我看报纸呢。啊，你有事儿啊？
0: 啊，那个没什么事儿。到您走台了，
1: 我看完这篇社论我就过去啊。你出来，这是什么啊？咱就用这份报纸给鲍勃逼走的，你留着他干嘛
2: ？Sorry 啊，我忘了。
1: 你能记住什么？我让你加强安保的事你办了吗？今天晚上就是总决赛，万一那神经病过来闹事怎么办？
2: 我都安排完了。
1: 好，走吧，走台去。
0: 温暖，温暖，都是王维人搞的鬼。哎，你看看这个。
3: 鲍老师呢？
4: 这就是我说的回光返照疗法。由于他长期处于高度整洁的环境中，昨晚突然受到外界大量污染物刺激，使之心里呢产生了白印，从而导致昏迷。经过一夜的恢复啊，让他犹如凤凰涅槃，重塑自我，完成了重生。
5: 贾医生，我昨天晚上是让你活生生给我抽晕的。
6: 把大褂给我，
5: 我帮你叠一下。
7: 鲍老师，为什么不告诉我？
5: 我
0: 插句话啊，既然误会都解开了，你们俩要是还想参加比赛的话，可得抓点紧了。比赛马上就开始了，你们是最后一组。
7: 我听你的，鲍老师。
5: 这是一个音乐精灵对梦想的承诺。
0: 好，但是王维人加强了安保，为的就是拦住你们。
5: 那我们就闯进去。
8: 我围你。好长时间没打架，正好手痒痒。
9: 我也去，反正我在家也闲不住。哎呀，
10: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11: 我也去。
0: 我在赛场等你们，加油。
5: 好，
1: 为了温暖夺回赛场，
4: 为了温暖。
1: 夺回赛场。
9: 这20多里路咱走过去不得累瘫了。
1: 我像是个没有计划的人吗？

0: 怎么样？准时吗？走。
1: 队长，门口扔了灵车，下来几个不知道是人是鬼的东西。

不能代表心痛。

0: 醒醒！这什么破地儿，连个信号都没有！
1: 这不是采访间吗？安全，你做过直播记者，你看看这些设备。啊，你看看咱们能不能在这儿完成直播？哦，我看一下，应该可以的。我们先做好直播准备，一会儿再想办法把信号传到控制室。 只要导演能把我们的信号抢过去，你们的演出画面就能出现在比赛上。
2: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大家一起帮忙，来，动起来！
3: 我也没听过呀。

0: 我已经准备好了，音响
1: OK， 就差最后一步了，必须想办法让导播车把信号切到咱们这个棚里，我们的画面才能直播出去。
2: 下面有请我们本场比赛的最后一道参赛选手，起死回生组合。
3: 主持人，拖延一下时间，起死回生组合一定会来的。
2: 保罗，人，给我回来吧，回来啊！
1: 没时间了，
4: 这个高度应该可以。
2: 啊！我跳伞下去通知导演。
5: 不行，这个距离根本来不及开伞，你这不是跳伞，你这是跳楼啊！
2: 你不是罪八死吗？不能去！
5: 你再想想办法，再说点什么嘛。
2: 最后一组选手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有你在，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很遗憾，起死回生组合由于个人原因没有来到决赛现场。

我宣布，起死回生组合

0: 感的力量。
1: 我们的抱抱长大了，
2: 长成大孩子了。
1: 记住爸爸妈妈的话，从今天起你一定要勇敢地面对今后的每一天，要认真地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0: 脚太辣眼睛了。
1: 要是不辣眼睛，我自己在家就洗了。

0: 吓我一跳。
1: 走，王老师，
2: 走，
1: 王老师。
3: 哎，帮我给我小侄女来个见面照。
0: 没问题。
3: 哎，
4: 走啊。王老师，
0: 经理，
4: 跟我一块吃个饭。
0: 行。现在的我不再孤独，喜欢我的人越来越多。最重要的是，我的身边

0: 好听了。哎，
1: 老妹儿，你看电视里那人眼熟吗？
2: 他呀，过气了，翻来覆去就那么几首歌，够够的。

0: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爱是愤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就像一本书，记录着岁月更迭和时代变迁。黑白默片的年代，没有绚丽的特效，没有立体声效，却藏着一代电影人的赤诚与坚守。如今，电影工业飞速发展，高清画质、数字技术、剧目特效不断更新，让电影更加鲜活立体。从黑白无声到光影分成，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镌刻了一代又一代电影人辛勤的付出。看看这部影片，致敬光影。
2: 您好，好梦一日游，我们想对售后服务进行一下摸底。
0: 四个年轻人的突发奇想，让他们的创业从此开始。好梦一日游成了大家圆梦的地方。
3: 我啊，做梦都想过几天苦日子。
2: 您能让我过一天嘴严的瘾吗？
4: 这受气啊，肯定是一特过瘾的事儿。
2: 打死我也不说。
5: 啊！饶命啊！
4: 这有什么呀？
6: 你们可来了，尤老板都快变成黄鼠狼了。
7: 太有辛苦了，
8: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到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去。
0: 在这里，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葛优、刘备、冯小刚。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甲方乙方》。
1: 在我看来，电影从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更是一扇推开我心灵的窗。光影变幻间，我们随着画面踏过了辽阔江海，翻越连绵山川，触摸四季流转。那些我们未曾经历的自然壮阔、山河胜景，都能在荧幕中鲜活呈现。电影让我跳出了生活的方寸边界，也让我明白生活不止眼前的琐碎，更有诗和远方。本周经典之夜，一起欣赏。
0: 1930年的美国，禁酒令下了芝加哥。
9: 今天上午，检察官办公室已向阿法斯卡彭发出传票，
10: 谁和我过不去，我就让他好看。
11: 我请你帮助我。
10: 你说什么？
11: 我说绝不低头，直到战斗结束。
12: 去抓他们！
0: 联邦执法官撞开了匪巢的大门。
11: 他敢拔刀，你就拔枪；他要是伤了你的人，你就宰了他的人。这就是芝加哥的方式。
10: 我要他死，我要他全家死光。
13: 世道变了，
0: 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
10: 你让我怎么办？
11: 如果你想跟他们宣战，你就要做好准备，一直战斗到最后。
14: 只可惜你没有办法定我的罪。
0: 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铁面无私。
1: 不必远行，光影带你看遍世间万象。电影纵贯线全天候好片连播，为生活按下温柔的暂停键。生活中难免枯燥乏味，而轮番上映的好电影为平淡日常注入了鲜活力量。从壮阔山河到人间冷暖，从逆境成长到岁月温情，一幕幕画面，一段段故事，带我们解锁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今天就在光影流转中读懂生活，丰盈内心吧。
1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6: 节电生活，从

0: 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 关心播客，公益新主张。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2: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记住啊，水龙头要开到最小，水表才能不走字儿。这牙膏挤不出来呀，是你还不够努力。
3: 6287，
4: 合计八角五分。
1: 抠门半生，查出绝症。
5: 那么就这个片子来说，很明显这就是脑瘤的晚期了。大夫告诉我活不了几天了，当初我不说了个誓言吗？
6: 以后我要有钱了，我肯定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7: 您确定要取100万吗？哗，
1: 百万存款，玩命享受。
8: 这回让我做个好大哥，你们的愿望我报了。
9: 看一下师傅，
10: 先给他一人来5发。
11: 您的朋友已经购买了，一共5000发。
1: 兄弟情谊，不必客气。
12: 老蒋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
8: 你仨真是畜生。
13: 他俩评分也挺高，
6: 那怎么就差这么两天了？
2: 我们主打一个高端嘛，一条龙服务。
14: 手这么凉呢？
2: 正常情况下，你应该比我凉。
1: 笑中有泪，悲喜人生。
15: 假有为之物，
6: 卖了。
16: 来，哥们儿，瞅一眼。
6: 哎呦，
8: 你存心想要 我这让给你。
1: 末路狂花钱。

0: 屁！你想使多少纸？
1: 这样够了。杨小薇，少用点肥皂，换个盆继续接着水，别浪费。记住啊，水龙头要开到最小，水表才能不走字儿。杨小薇，这牙膏挤不出来呀，是你还不够努力。

0: 夏伟，这香啊可以省一省，心意到了就行了。
1: 80万3380.87元。
2: 淑芬。

0: 贾有为，你这自行车能不能不放在公共区域啊？啊，就这破车子，谁爱偷啊？守财奴，后脑勺。
1: 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

0: 合计发脚5分。啥事儿的？哎呀，
1: 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贾请大家吃零食啊。
2: 给我爸上门呢，你看你还吃啥？
3: 你还想占他便宜？
0: 上点去，
2: 没有那本事。
0: 拿去。啊！这不合适吧？拿去给王总，让他赶紧把去年报税的费用给结了。
2: 哎，总，我这个能力太有限了。
3: 你这是不想去啊？行，反正这笔账是咱年底奖金，我是无所谓。
0: 去，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总比试一试吧。
4: 120吗？好像有人中枪了。
0: 那么就这个片子来说，这个叫贾有为的，很明显这就是脑瘤的晚期了。那么我应该怎么样跟病人讲述病情呢？首先应该照顾患者情绪。
4: 对，如果患者有家属的话，我们要先跟家属说。
0: 那没家属的呢？
4: 贾先生，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症状的？
0: 最近老吐，晕倒还第一回。 你这个瘤啊，离脑干太近了。现在已经2公分，如果再长1公分，就压迫到脑干了，就不行了。脑干？哎，那脑干往旁边挪挪，那肯定不行啊。
4: 目前我们没有这种技术。
0: 你们有没有可能整错了？电影、小说里都有这种情节桥段啊。
4: 如果您不信的话呢？可以去别的医院再看看，再检查检查。

0: 这片子没问题，就是脑瘤。你要是还不放心的话，就在我们医院再拍一个，1500我给你开了。
1: 之前拍是1350，
0: 那你就回那家医院再拍一个去。行。
1: 再拍一次还是脑瘤，哎，怎么变小了？哦，不好意思啊，这是今天的，
2: 那就是变大了。
1: 病灶发展的有点快啊，一天的时间就长了0.1，
2: 那你说那1公分，那就是。

我有点事想求你。这两天如果你看我没出屋的话，你就进去看看我。这个是钥匙。

0: 赶紧吃，吃不了几天了。你瞅啥呀？我不干了，退休了。
1: 大爷，
0: 嗯，
1: 如果你还能活十天的话，你想干点啥？
0: 十天？十天的话呢，那我就去一趟三亚。
1: 你想去看海啊？
0: 我三亚有两套房，我给他卖了，我都给他换成现金，然后啊，带上我那老哥几个，全都给他花了。

0: 我贾有为，
1: 我沙白虎，
2: 我许德利，
3: 我董建峰，
4: 歃血为盟。
5: 血用不着歃，
6: 啥呀？
7: 咋的？让你涂上血不乐意了？
8: 不是，怕不卫生。以后我就是大哥了啊！
0: 二弟、三弟、老弟、大哥，以后我要有钱了，我肯定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8: 啥意思？不信以后我能有钱呢？
7: 我是不相信你以后有钱能给我们花。
0: 不信咱就立个字据，埋在碑底下，我都给你们实现了，信不？
7: 来。
8: 非得买我饭盒啊？
0: 赶紧的吧。

1: 我要帮一名赛车手，我要成为一代武学宗师。我想当老大，
2: 我要照顾好兄弟们。我贾有为，
3: 我沙白虎，
4: 我许德利，
5: 我董金峰，
6: 从此结为异姓兄弟。
7: 是时候了。

0: 能力有限，我生命也有限。
1: 呀，
2: 老许，老许，老许，
1: 46.5万，
3: 不可能。
1: 办不了，
3: 这房死过人呐。
0: 目前还没有，要是卖不出去的话就快了。
3: 啊，要是20
0: 卖。
4: 我要开花，
5: 请输入交易密码。交易正在进行，请稍后。查询结果。
6: 谢谢。
7: 哎，先生。
6: 哎。哎，那车钥匙搁筐里呢啊。
8: 让我们掌声有请金牌销冠主播刘莎莎女士闪亮登场。
9: 好久不见。今天我们美诚集团。
3: 你觉着得到几点？
9: 很高兴
10: 在这
9: 里能跟大家相聚。
3: 到半夜。
10: 摸不准。
9: 美诚集团可以说是一直秉承。
3: 我一会儿啊，给你姐整点夜宵，丰盛一点，给她好好补。
10: 你不用整了，都准备好了。
3: 你把东西给我来，你就忙活别的，别搁出来。
10: 不是你抢我活干啥呀？姐啊，实在不行给宋慧借下去吧，反正你也没事。
9: 一旦上市，将会在护肤界掀起惊涛骇浪。以往我们
11: 傻白虎，哎，是啊，是傻白虎。哎呀，他开出了样子也好帅啊。
12: 是啊，好帅啊，太
13: 仙了。行，这好看。
14: 我就不明白了，一个女生有啥好看的？
13: 那女神不就是拿来仰望的吗？
14: 你完全说反了。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俯视一切，至于女人，就应该乖乖的躲在男人身后，整天围着女人转，能成什么大事儿？
0: 你现在干啥呢？
3: 你不都看着了吗？这大场面。
0: 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呗。
3: 你突然出现，整的挺突然，不用问，缺钱了吧？
0: 他来干啥呢？好长时间不见了，聚聚。正好我有个事儿要说。
3: 哎呀，你这是缺了大钱了。
15: 撒！
16: 好，这脚有。哎
17: 呀，鞭腿踢他呀！完蛋，
16: 打得真好。
17: 经理，那我去干活。
16: 哎呀，你可千万别回去了，你再看10分钟，凑一个小时的，要不我这钱没法扣。
17: 我不干了，现在能看了吧？
16: 那你随便看呐，看，你看你的，完我脱我。哎，
17: 你脱我衣服干什么？
16: 你的眼睛我管不了，但是衣服你得还给我呀，不这么事
17: 儿。我一会儿脱不行吗？
16: 大力，
18: 大力。你真想好去少林寺了啊？嗯，
19: 我支持，男人就要坚定果断。
16: 就此别过。
18: 老三这回可真是王八吃上坨铁了心了。那河南道多远呢？
16: 河南不是湖南吗？
19: 我靠，你买的火车票是到湖南的？湖南是峨眉派，全是尼姑，真没多远，快坐一会儿来吧。
18: 用不着啊，钱都花了，找不着道回来了。
16: 哎，快走吧，老三，走吧。走。老四呢？
17: 他现在厉害，他开火车呢。
16: 老四，开车呢？

0: 没事，正常专业赛车那个方向盘它也是个裁卸的，证明你以后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赛车手啊。赶紧得跑啊！我，哎呦我去！大哥，大哥等我。
1: 老四，你啥时候下班啊？
2: 亮，下班了。
1: 你等等等等。
0: 哎，这是谁呀？
1: 儿子。你同学呀？亮，儿子。
3: 老刘，真事儿，我把房卖了，家里还能有个100万呢。你扯！大夫告诉我活不了几天了，10天，现在还不到10天了，我也没啥朋友，没啥亲人，就我死了连个打发的都没有。我把你们当亲人了。当初我不是说了个誓言吗？我实现一下。
0: 你要整死王老师啊？
3: 啊！你高中时候不是发誓要整死他吗？当初咱哥几个拜把子时候不说吗？说等我有钱了就带你们几个吃香的喝辣的。我是大哥呀。你确实是有点大病了。100万他治病不好。
0: 不好，他治不好了。
3: 你他妈没治，这治不好。
0: 大夫给你判死刑了，说这病治不好。我100万花了，完病还没治好，划算吗？
4: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我请。你赢。
5: 咋了，这是？
6: 姓贾的。咋的了，陶二叔？
7: 你们家是不是早知道四车间集体下岗的事儿了？还有脸在这摆升学宴？我呸！不应该摆一个庆祝你们全家掉到三车间的庆功宴吗？
8: 就是啊。
9: 谁说的呀？
10: 谁说？我听说你们去三车间花了不少钱吧？啊！哎哎，
11: 你们就是四车间的叛徒！
12: 站住！
13: 哪里？还说你把我当哥呢？人家当兄弟了吗？从来不回家。
14: 其实你早就知道了，一直没告诉我们是吧？
15: 你是怕我们家占了你家去三车间的名额？
16: 咱们不是都说好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你配当大哥吗？
17: 不是值不值道的，也不耽误咱们处哥们儿啊！
18: 叛徒。
19: 当初咱家干那事确实有点不讲究，我给你们赔礼道歉。爹妈因为事故早就死了，也算是报应啊。
20: 别说了，
19: 要是同意的话，咱明天呢就到咱们拜把那山头集合，啊，路没变，多俩红绿灯，有一杆限速别超过80。
21: 牛总，哎呦，我这煤油再下对品了，不辛苦不辛苦，养家嘛。
22: 姐夫，能帮我拿个勺不？
23: 行行行，那咱就明天见呗。
24: 再两个。
25: 四个。
26: 最后又来了呀。
27: 这腮红不好用，退货率特别高。
28: 媳妇儿，嗯，
29: 他来边给顺个事儿呗。
30: 你就搁这说呗，上那边干啥呀？
31: 咱姑娘最近呐，
32: 大点声儿。
33: 是，咱姑娘啊，最近这个学习。
34: 跟不上了，
35: 是我跟不上了，辅导不了了。
36: 请个家教，
37: 就咱姑娘那脾气，甩下劲儿能受了吗？
38: 给你请呗。
39: 儿子，吃饭了吗？
40: 嗯。
39: 爸换工作没跟你说？
40: 嗯。
39: 你们同学没说啥？
40: 嗯。
39: 爸写2句挖苦，给爸看看呗。
40: 别没话多话。
39: 新买的大平板，嗯，妈给买的，嗯，这有蛋壳啊，你天天看着就疼，
40: 嗯，
39: 哎，天天看这小子长这小损样，
40: 你不懂，算了，回屋写作业去。
39: 一共就回82天，我跟爸唠几句呗。
40: 咱俩没有共同语言。
39: 嘿，不是。

0: 你也被开除了？
1: 我等你走了，我搬下铺去，省着我天天往上飞。
2: 你说你啊，就好好当保安呗，天天做那个武侠梦，有啥用？开除了吧。

0: 就知道你们能来。
1: 公司事儿太多了，出来散散心儿。
2: 兄弟一场，能不来吗？
3: 要不然谁继承你遗产？
4: 抓紧吧。
5: 您确定要取100万吗？

0: 住吗？这个是总统套房，价格是8800。请问您怎么支付啊？
1: 钱。
2: 100万你就算大一点，太不硬了。
3: 跟钱没关系，主要这桌子太大了。
4: 都是一点一点存的，看的都是那个存折上的数字，具体多大多小咱也不知道。
5: 那一帮山炮啊，100万就这么点儿，我见过。我媳妇儿呢？
6: 哎呀，太硬了这个，可劲儿开吧，这车嗡嗡。
2: 姐。
6: 这好，这合适，这辆吧，到时候给你出头车，这车正好红的，4400租一天也吉利。
7: 这花法这点钱够花吗？
6: 定，
2: 还得这车吧？
4: 嗯，往那边点。
8: 这不扯的吗？
2: 行，那就换一辆。
6: 开这车我兴奋，按时点开啊！

0: 你咋就会转圈开呢？开小火车开习惯了。看一下书，先给他一人来5发。
1: 您的朋友已经购买了，一共5000发。

0: 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谁家？服务员，记着，就偏一个啊，偏一个。大哥，咱酒店就这些，你都要能吃了吗？
1: 谁说吃的？
2: 鲍生，
0: 鲍生，
1: 澳洲的回澳洲，
2: 大连问我让他坐车回大连。
0: 你家哪的？

0: 瓶都不能退吗？
1: 不行，
0: 咱们都点洋酒了，那么贵也不给退点啤酒啊？我不是心疼钱，怕浪费。
2: 兄弟们，
3: 来，举大棍！
4: 今日今日今如何？

0: 您的片子，慢点，你在哪儿呢？慢点的，走了，
1: 哎呀，走了，
0: 完了，没到日子呢这。
1: 大哥，
0: 有信了，没事，
1: 没事吧？
0: 哎，行，没错，这是，哎，起来坐。
2: 行，你拿吧，你拿吧。咱们玩的也差不多了，老蒋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呢？冰块加糖比这玩意儿差不了哪儿去。
3: 老蒋，就媳妇这一块头子解决没？
2: 拉倒吧，我看我这没两天我就拉倒了，我还咋洗？我不讲了。哎，我们仨带你去快乐一下，走着。到了。
4: 你仨真是畜生！
0: 放心，走吧。等不了了，这哪有个提前办这事的？
2: 他家评分也挺高。
0: 那怎么就差这么两天了？
5: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美丽天堂，有什么可以帮您？
2: 那么当初就别答应，
5: 你可别在这儿说，
2: 说没十天，反正就差那个两天。
5: 王家维，
0: 王小倩，
2: 王小倩来，
5: 倩儿，
2: 哎呀妈，我们仨你还能想起来不？
5: 董卖虎、许建峰、沙大力，
0: 一个没说对。
5: 那你俩聊吧，
6: 多少年没见了，得20多年了吧？
0: 22年半得有，
6: 咋的了？

0: 你们几个过来，谁家有事儿啊？
1: 没有，就路过嘛。他们说你搁这上班，就合计过来看看。
0: 咋样啊？
1: 我还行，最近是忙着花钱呢。
0: 发达了。

0: 没事，不就连整掉一颗牙那小子吗？哎呀，
1: 你这就说你们几个小时太损了。嗯，张明举子给他能耐坏，还娶你这多大胆儿？我高低得见见他。
2: 抱歉呐。
0: 我把他那颗牙也掰了，你个大活牙子，他化成灰我都认识。
1: 还
2: 真化成灰了，这啥时候事儿啊？
1: 有几年了。
0: 你俩感情挺好啊。
1: 这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0: 这边不空一个吗？给你自己留的。
1: 没卖出去。
0: 也是，夫妻肯定合葬啊！你在旁边做邻居，这环境挺好，这块地。
1: 是我们主打一个高端嘛，一条龙服务，从花圈到墓地，从寿衣到冥币，啥都有，就一个缺点，贵。
0: 最贵卖多少钱呢？
1: 这个独栋的，20万。怎的？这么嘎玩意儿，20万？反正日后呢，咱们哥几个谁要是有需求，跟我说，咱哥几个这关系，我肯定给你们找最好位的。
0: 咋说话？谁有需求呢？
1: 那不早晚的事儿吗？这一打20，你买10打合适，180。
0: 啊，这一张100亿，10打就是万亿，那边的10000亿等于这边180，
1: 还算汇率呢。
0: 那边这是通货膨胀了，那边。你说现在这玩意儿研究是好啊，这都漂亮，你看。
1: 应有尽有。
0: 要是把你的店都烧光的话，得多少钱？
1: 你问的是得判多少年吗？
0: 我说给店里这些货都烧光了。10来万吧。10来万。
3: 那我全要了，不对，不换呢？
4: 不对，这是给自己搁那边铺路呢。
3: 到这几个月了，总算对自己不靠谱了。
5: 那谁说过一句话啊？说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就是人死了，钱没花了。
3: 那个圆圆，你算一下库存，马上给客户一个精细报价啊。
4: 哎，好嘞，姐。
0: 你这一条龙还有啥呀？
3: 来吧。
0: 我们一般第一步呢，都会先给这个逝者净身。
3: 来，你先躺好。啊，
0: 看
3: 好啊，全新的，没有拆封啊。
0: 搓澡啊？
3: 那你说，谁不希望干干净净上路啊？
0: 啊，没毛病。
3: 那你再往上点。
0: 妈，手这么凉呢？
3: 正常情况下，你应该比我凉。
0: 嗯。
3: 嗯。
0: 哎。
3: 那就体验开始了。
0: 好。
3: 刚搓呀，六给我下一个。哎，死皮都搓了。别吃了，不够贴了。干啥呀？
0: 这不黑芝麻糊吗？

0: 这算了，咱们起来穿上衣服。没事儿，你就跟我俩，你就直说。你说我这也不是傻子，对吧？我这干这个工作这么多年了，你今天一到墓地，我其实就猜个七七八八的。
1: 脑瘤，没几天，别想瞒着你，瞒不住了。想着走之前给你留个好印象，我想开了，做好准备了。我走那天啊，就按这个规格来。哎，你别难过、啊。
0: 我没难过，我现在在想怎么安慰你呢。
1: 啊，你要真想安慰我，就把我的墓地调个好位置。
0: 那必须呀、啊。

0: 这下妥了，上那边当个土豪多好。
1: 瞑目了，吃饭吧，姐。天儿好的。
2: 吃啥呀？
1: 哎，汉堡包好吃不？
2: 谁吃那玩意儿？我领你吃好的，走。

0: 不想再开小火车了，还没开喝就已经多了，拿起麦克风就开始说吧，我儿子说你少在那儿嘚吧。
1: 不好吧，
0: 虽然三十好几没有什么本事，但是我有一个非常帅气的儿子，帅气的儿子。

0: 会搓澡不？
1: 我是来应聘保安的。
0: 我们这儿也不缺保安呢。
2: 你完了，你要是唠出去唠去，不行给我换个人。
3: 怎么跟我老板说话呢？嗯，
0: 你们聊吧。
4: 下周来上班。
5: 哎呀，这怎么来这么早呢？
6: 干啥？这也不是上班，你们可能没来这么早啊。
7: 老板，今天再来点啥更刺激的？
8: 要干死王老师啊！
9: 这事儿你永远忘不了。
6: 哎，要不我们今天休息一天？
8: 你还哪有时间了？怎么还能休息？
6: 我去。
10: 哎，呀，呀，都在这儿呢，挺全的人。
11: 来了，仙儿。啊。哎呀，我家今天好像新请了一个家教，是不是今天？
6: 嗯，可能是。
7: 你说对，你应该好好休息。
6: 我还得开小火车，这么着急上班吗？
10: 咋都走了呢？我一来，
6: 你请假出来不扣工资啊？
10: 我说出去见客户。
6: 你这工作能见到客户吗？
10: 一般都是见家属，头一回见事主。
12: 先生，您的钥匙。
10: 你的？
6: 租的。
10: 干啥呀？
6: 我不会开。
7: 考一个好的，
4: 是不是赶上前面那辆橘色的车？
7: 跟住房？
3: 你们是警察呀？
4: 那女的是我媳妇儿，那男的是我拜访的大哥，最他妈干这种事儿。
6: 没想到找个人啊？
10: 没有啊。你呢？一直单着呀？嗯，
6: 搞对象都费钱呢。你结婚了，说不好听，万一离了，
10: 妈，
6: 这钱还得分他一半。
10: 你这真是抠到家了啊！
11: 这带消费来了，太他妈不要脸了！
4: 你怎么不着急呢？你怎么？
3: 是你上点火。
4: 你就回头跟他离又能咋的？嗯，再找一个好的呗，有啥可惜的？
11: 欢迎光临，两位有喜欢的可以试穿一下。您看看，这个是我们这儿的新款。
10: 这要是有仙鹤的就好了。
11: 巧了，你看。
10: 哎呀，这大仙鹤啊！仙鹤寓意好啊，仙鹤寓意着永恒啊！啊，
6: 可是太老，我穿不更显老吗？
10: 啊，那再看看，
11: 那再看，
10: 哎，嗯，哎呀，老贾，我觉得这适合你啊，日月星辰，天空大海，瞅瞅，

0: 全乎了。
1: 有女装没？
2: 啊，有。
3: 不行。
1: 要吗？
3: 不行，我职业不适合这颜色。
2: 您长得多漂亮啊！啊，那是不是得挑战一下不同的风格啊？
3: 挑。
2: 啊，这儿还有几件。然后呢，一会儿啊，您拿给您太太也试一下。啊，我觉得特别符合您太太的气质。
4: 你说说的对不？
2: 姐夫。
1: 这也是你家的吗？
2: 哦，这都是我们家的。
1: 哎，就都试试呗。
2: 啊，是啊，
0: 我出来了。
1: 来呀，好看。
0: 不太适合我。
1: 适合。哟。还是适合穿黑衫。
0: 啥玩意儿啊？
1: 好看，就是衣服架子
2: 合适。
0: 哎，咋结婚装了没有合适的呀？这
1: 怎么？先和轮回那件一起吧。
2: 好嘞。我这乘客老可怜了，累的都睡着了。不唠了啊，出来了，出来了。哎，行，出来了，出来了。是不是得跟着？
4: 跟。
2: 好。

0: 我就是想看看那棵树，当年我第一次仰望你啊，你就在这个树上。你这脑瘤也没影响记忆啊，你还记得啥呀？
1: 就给我那个青春带来触动那一下，就是有一次你爸接你放学，完了，在路边你看到一只死的小鸟，你给它埋起来，哎呦我的妈，那一下子。
2: 那我爸不小心把人小鸟撞死了，我不埋咋整啊？哎呀，没准还得我埋你呢。
0: 记忆一下回来了哈。
2: 嗯。哎呀，你说那时候你们在学校里头淘的，你说现在学校里头一个人都没有呢。哼。
3: 那都跟了你一路了，哎，你可以啊，有时间跟他在这浪，没时间给你老公还钱，你挺刚啊你。
4: 不是，坤哥来，咱俩接。
3: 我说啥玩意儿？你女的，你扒拉那些干啥呀？
4: 啊，
3: 行，
4: 要不让你小好的替你还呢？
3: 不是，这是跟他没有关系。
4: 那么你还呢？
3: 你别指挥啥呀？
4: 我就指挥了，怎么的？
3: 哎哎，完事儿了，啊，
4: 别的呀，你仨再眯一会儿，我替你们盯着。
3: 走啊！什么玩意儿？他妈又偷没尾的！
5: 大哥，你现在可能不了解我的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我现在这种情况，啥事都敢干，属于非常疯狂的一种阶段。你能听明白吗？这我他妈更疯狂！
3: 你让我！
5: 哼！哎呦我去！王八王八王八王八！
3: 这不王老师吗？
5: 你们三个小兔崽子，好多年不见，都成大小伙子了啊！
3: 是长了，你买吃叫王老三，买菜去了，王老师。
6: 就都你这
7: 儿啊？
8: 你要不说我都忘了。行啊，来吧，
6: 大正，
9: 跑啊！瞅啥主意啊？追追追！
6: 哎，贾有为呢？
10: 贾有为，
11: 周公啊！
12: 别跑！
13: 站住！
14: 站住！
15: 大哥是不是让人注意了？
16: 别跑！
17: 跑啊！站住！
18: 为啥呀？你俩还……
19: 别打架啊！
4: 停下来了！
12: 他那死钢蛋上了！跑啥呀？仗着你欠钱走啊，三人行！你不有钱吗？你就替他还呗！跑啥呀？你现在不是下来？你有毛病啊！爬那么高干什么玩意儿？他腿脚还挺灵的。下来！你给我下来！
6: 下来！
12: 我不想听你话，下来！
6: 我现在就想干一架！
12: 干一架！
6: 你好。
12: 我吓我一跳！

0: 你咋不跟我说呀？
1: 不接电话。没事吧？咋说的？没事了，警察都跟他说了，说你跟人要债，你也得守法呀，你也不能这么来要啊，你都别惦记了。
0: 那行呗，挺好。你欠多少钱呢？我给你还。
2: 你拉倒吧，你都要死的人了，我能要你钱？太逗了你。
0: 你说话是真难听，走吧。走吧，走吧。我衣服怎么的？衣服怎么的？怎么的？怕着凉啊？
2: 起来吧，脑子
0: 来张罗一个来，挺过瘾啊！有生之年还能干一仗，没白活。呀，今儿第几天了？

0: 哎，你们几个小时候咋掰的板子呀？哎呀，苍天在上，后土在下。我许大力，
1: 我董建锋，
2: 我沙白虎，
0: 我贾有为，今日再次结为义兄兄弟。
2: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
0: 别说话，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给老板，谢谢啊，吃吧，你们没吃过吗？炫，赶紧吃吧，我吃一会儿凉了。

0: 我能求你事儿吗？嗯。你过去碰见张明举，能不能帮我揍他一顿？
1: 放心，见一次揍一次。
2: 也别往死了揍。死了还咋能揍死？那到了。你当年幻想过多少次送你回家？20年以后实现了。
0: 我原来也不住这儿，住哪儿不重要，主要是送。我开玩笑，把我笑当开了。
3: 我先走了。
0: 啊啊啊！慢点啊！

0: 我走时候把这个捎给我，在这边的时间不了，耽误得记住，到那边帮你们实现。你还以为你是许愿池呢？剩的钱在后备箱，你们仨分了吧，松快松快。有钱了想干点啥呀？
1: 世道太平，一生武功用不上，我有钱了，
0: 比个武，
2: 化险为夷。
0: 我就想跟我儿子有点共同语言，他喜欢说唱，得找个老师教我一下子。古人咋的？
2: 没想好。
0: 你是不是想开个买卖呀？
2: 哎呀，你可别管我了。你呢，大哥？
0: 其实我钱都攒好了，就准备开个小店，自己当个老板。
2: 你咋滚蛋吧！我就在这等死了。快点的，别整的生离死别的。
0: 你没有什么反应吗？
2: 他来了，腿麻了。
0: 咱在这等啥来着？等
2: 死呢？咱就不能坐着等吗？我觉得不能在这儿等。走。
0: 哎，
2: 慢点，慢点！你们腿怎么没麻？就我麻了。
0: 咋没麻呢？谁不麻？
2: 哎，这小中介啊，我这房子卖46.5万，它嫌贵，它给我砍掉了26.5万。哎，我就死家里，我让那房子谁也买不了，就死家。

0: 叔叔阿姨咋没的？
1: 咋没的？
0: 是咋没的？
1: 咋没的？咋？不，工厂事故吗？哎呀，我
0: 天！对不起，
1: 这多少年了，没事。呀，饿了吧？
0: 这啥玩意儿贴乱七八糟的？
1: 这有个过期的，有临期的，你可能不知道。我来吧，我来吧。大林，你吃吃看，
2: 睡饱饱的，刚往屋里一躺，死也不能做饿死鬼。

0: 送医院，送医院！这太吓人了，这太吓人了，这太吓人了！这太吓人了！打开，打开！你给他劲儿！哎呀，站站站站！一棵山楂树下的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朝你咬，小白鸭。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7: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8: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排毒养颜胶囊，三山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2: 哎，冻卵，醒了，醒了，
13: 醒了就起来吧，还搁那躺吗？
14: 我说不行啊，
13: 没事了，他们谈事儿了，他们医院给你整误诊了。
12: 是他们那个核磁那个机器啊坏了，联系你了，他没联系上。
15: 那我吐了咋回事？
13: 你吐，大夫说的吃过期食品吃的，那是
15: 我晕倒是咋回事？
13: 饿吐了。
12: 啥饿吐了？吐饿了，
13: 吐低血糖了。
16: 您放心，贾先生，我们会对我们自己的失误负全责的，我们还会为您提供相应的后续治疗和赔偿，实在抱歉。
12: 哎呦，我这几天咱是，
13: 咋的了？这是，这不好了吗？哎呀，别跟他煽情了，哭啥呀？
17: 人活着，钱没了。
13: 哎，哎呀，哎，姐，哎，犯不上，犯不上，犯不上。我操！现在打人贵，
14: 走，啊，
13: 活了，这是真活了，哥，又活了。这叫啥事儿呢？
18: 我就说我这辈子啊，就是抠点，这命不该绝，是不是？
13: 这可说是呢。
18: 呼，哎呀，老四，你车得开快点了，这马上就到点了，这租车一天2000的，赶紧把车还回去，快。
17: 你都不死了，你还着什么急呀？
18: 哎呀，不是，他过日子。
14: 我今儿又上来了。
15: 我钱放哪了？剩下
17: 后备箱呢，丢不了。
13: 哎，为了庆祝咱哥大难不死，今天必须再把那兜子钱花一下子。
18: 我看你像个王八犊子。不行啊，我这不踏实。你真的，老师，你后边你，我现在把这钱拿手里，不然不踏实。快快，哎，
13: 打了，别着急。
18: 老师，你这车咋停的？这门都打不开了。
13: 我给你取去吧。
18: 哎呀，咋都下去了呢？
13: 俺仨把钱分了，兜兜。
18: 干啥去了？
13: 哎，分钱了。
18: 别闹！
13: 你不是说给我分了吗？
18: 我现在不死不了了吗？那我咋活？
13: 哎，出来了，那给你吧。
18: 干啥玩意
13: 儿？大力，你说给他不？
18: 大力，
13: 你劲儿那么大呢？你
18: 我。
13: 哎呀，哎呀妈！我家这壶啊，快救人！走走走走走。

走，下去把子上来。

0: 我欠你三千，我因为三千没了，我不是故意。我攒钱，我慢慢还给你。你还我钱呢？你要还钱呐？你就是个大傻子，你跟钱没有缘，你拿啥赔？
1: 这不还有工作？这辈子挣不了的钱，
2: 别这么说的，他最大一当大哥。
0: 董建峰啊，冲我干啥来了？就冲我这点钱。
1: 对，
0: 媳妇儿不要你，儿子不理你，不是平白无故的。
1: 啥意思啊你？
0: 我能飞？
1: 那个，
0: 你俩别跟他吵。
2: 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图你钱，你怎地吧？
0: 啥来火，饭吃软的，话说贼硬是吧？你别图我钱呢，你图你媳妇儿钱去啊？跟我干啥呀？要打我呀？
1: 既然你不干啊，你就是我儿子，
2: 我他妈多一勒你。

0: 好啦。
1: 大力，走了，别累他了，走。

0: 您上次进步很快啊，今天招5000发达。哎，
1: 我在你家是不是还有500发子弹？是，您今天要打掉。我现在想退掉。不可以。为什么？
2: 前街有个倒卖军火的，挺好，真是挺好。
1: 没资料。是，你这上哪儿说理去？主要是给你整的，这哭笑不得。你想啊，那心情的。哎呀，
2: 这钱花的。我提没提过那个冥币不能退那事儿？
1: 提过。
2: 是，哎，还有个事儿呢。啊？
1: 这都在这儿呢啊！哎呀，你这是干啥呀？哎呀，
2: 十件都在这儿呢，那签儿都没摘，小票啥都在里头呢，一会儿赶紧拿退了去。
1: 你可能真的误会。
2: 哎呀，老贾，我跟你说，那天我就想，你说万一你要没事儿呢，是不是？多好啊！现在，那多好。
1: 你多好。
3: 给你买就是你，
1: 走。哎，你别这，拿着。别，
3: 老贾，拿着干啥玩意儿啊你啊？
1: 说实话，当初我卖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
3: 对，大哥，你卖房子，我们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1: 你这么好的房子，我怎么卖这么便宜呢？房不卖了。
3: 不行，
1: 别给我开玩笑啊！这是我的房子，我说不卖就不卖。
3: 大哥，你别开玩笑，你合同都签了，你说不卖就不卖。
1: 废话，把钥匙给我。
3: 这样，我想个折中的办法。嗯。

0: 哎呀，没了，兄弟没了，啊，钱也没了，
1: 我不要钱了，你白吃，咱回家行不？
0: 家也没了，
1: 那你想咋地？
0: 不是咋的？
1: 去哪儿？哎妈呀！去哪儿？娘俩去哪儿？去哪儿？小妞，
0: 你也吼我！我从小看你长大的，你给我尝尝。
1: 俺俩拉倒了，我伺候你自己听着。
0: 我哪栋啊？
2: 找不着家了，
0: 那家有人啊。

0: 小老大，这个称呼听起来真讽刺。你一路走好。
1: 不信咱就立个字据，埋在碑底下，我都给你们实现了。
0: 这回你真实现了我的愿望了，我现在可真的是真老大了。
2: 我寻思给你嫂子整点好玩的，
3: 这车的性能，
2: 开
3: 这车不带劲，得把握
4: 住。大哥，你要是能转世投胎，
5: 大力，
4: 可别变啊！
5: 大哥，
4: 我还得找你呢。
5: 大哥，
4: 我是说模样，不是说你抠。
5: 跟你没关系啊。
4: 抠这个事儿吧，你还是改改吧。跟我们抠点行，那见了鬼差啥的大方点，人家就不会为难你了。
6: 大哥，你还记得升学宴那天吗？
7: 你是怕我们家占了你家去三车间的命吗？
5: 他最大一等，大哥，不能废。
6: 是我把横幅给你挂上去的，挂得老高了。
5: 老弟，大哥，
6: 我得让所有人看见你风光。等你走后，我给你打幡，我也给你举得高高的，咱走得风风光光的。
0: 在那边缺啥少啥，给我托个梦，我给你多烧点。
4: 想我你就过来看看嘛，
0: 保证让你在那边当个富豪。
4: 你但别吓唬我。
5: 走之前很开心。
6: 你这辈子都是我的好大哥，下辈子也是。
5: 苍天在上，叩头为证。
7: 我许大力，我董连虎，
8: 我沙
7: 白虎，
9: 我贾小伟。
4: 大哥，再见。
10: 我是有个特殊的关系人物，他亲属这两天要上路，啊，他就看上你们这儿的陵墓，我想着买来做个礼物，啊，高低把这关系巩固巩固。
11: 我知道您说的那个墓，我给您带路。啊，您说的是这户？
10: 贾有为之墓卖了，我之前不是跟你们主管说过这事吗？
11: 哎呀，不好意思，我帮您问一下。
10: 啊，来，哥们儿，瞅一眼。是这个不是？
7: 哎呦喂，
11: 这咋有个人
12: 啊？你成心想要我这让给你，给我现金就行，我急用钱。
10: 不是，大哥，你是搁这看坟的还是搁这住啊？你可真是哪个？
12: 你进来唠唠来。
7: 不，来呀、啊，不，好商量啊。
12: 不要。蛋壳，蛋壳，我说我听这名耳熟，我有个兄弟啊，总说你老喜欢你了。
10: 那谁还没有点粉丝老师们了？
12: 是，
10: 完了给你拿两张票就完了呗。
12: 一晚，谢谢啊。
11: 那个，我看两位客户都聊得挺好的，咱一会儿就下去把合同签了嘛。
12: 哎，我得用现金呢，你带现金没？我这钱急着用啊。
11: 你急啥急？你在这儿还能花呀？蛋壳老板，那个咱们接咱们车马上就到了啊，请稍等。
12: 那有点慢。蛋壳，这还多音字呢，这名也好听，好玩啊。有哎，有没有给你叫弹翘的？
11: 不是一喧哗。
12: 你这伞是专门给客户打的啊？
13: 袁总，那会计早产的事我控制不了啊，要不你让他们晚两天来检查不也一样吗？这是不特殊情况吗？你忙完呗。
14: 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13: 上那边。你给我两天时间。
14: 我是许大力他哥。田经理，你们商场办那个拳赛。
13: 你到底干啥呀？
14: 田经理，你真的，你就给许大力一次机会。你说你是商场的经理，他是你们的保安，拳击赛打赢了，你们保安得多有面啊！
13: 报名早结束了，我一堆烂事儿，这事儿我能管吗？
15: 哎，大哥，你在屋没？你要在屋，我亲自过去跟你说说这事儿啊。

0: 来来来来，
1: 我有招了，但那5万报名费还得交啊！
0: 哎呦，
2: 目的税得劲吗？
0: 哎呦喂，我的票都给你了，你还老吓我干啥呀？
2: 我哪吓唬你？这不来感谢你来了吗？你瞅我没？
0: 我瞅你了。
2: 我弟弟那儿子特别喜欢你。
0: 哦，那你说吧，啥事？
2: 你这才瞅我呢，刚才你是唬我。那个，你还收徒？
0: 不要。
2: 我话没说。
0: 我不要。
2: 就给你带个徒。
0: 我不要。
2: 这孩子这么犟呢，你把我让我把话说完。
0: 不要。
3: 哟，这边请。
4: 哎，哥们儿，你的闪送。
5: 我的。
4: 对。
5: 谁送的？

0: 我说你大爷！
1: 蛋壳的票。
0: 嗯，
1: 谢谢大爷。
0: 纸条给你爸。
1: 哦。
2: 二嫂，谁敲门呢？
1: 我大爷来给我送票。
2: 你大爷？哪个大爷？
1: 看我把这个给你。

0: 别墅有自行车，只是你做买卖呢，我那点钱肯定是不够。那多少是那个意思？站，你看，你以为你欠我们的是钱呢？
1: 谢谢啊，牛大爷，我实在没地方可去了。哼，你说你这孩子呀，你怎么就能混成这样？臭酸菜，没人搭理呗。臭酸菜，臭酸菜咋的？你弄点粉条，啊，血肠，整点白肉，放一堆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喷香喷香的，一盆杀猪菜。嗯，
0: 大爷，你手艺这么好，咋把店对出去了呢？
1: 咋的？
2: 耽误你要饭了？
1: 你这老头我就问问，这咋还呛上了？累了，不想干了。
2: 我要有你这么家店呢，我给你乐死。
1: 哼，别扯了，给你个地儿，你都干不好。
2: 为啥呀？
1: 你多抠啊，端斤少两的。哎，你给我等着啥呀？
2: 帮你省电。
1: 哎，哎呦。
3: 臭酸菜啊，白肉、血肠、粉条子，来找你来了。大林嫂子咋的？乱炖呐！啥口味这么……来吧，这回让我做个好大哥。你们的愿望，我报了。计划一。
4: 给老四和他儿子创造点共同语言。
5: 不是什么蛋哥，他是鸡蛋哥还是鸭蛋哥？
6: 这就是蛋哥。
7: 哎哎，哥，你找谁？
4: 我找鸭蛋哥。
5: 你约了吗？
4: 哎呀，
8: 认识啊。
9: 不用约，在那儿呢吗？
10: 保安，保安，
11: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12: 老哥，我认识，让他们上来吧。
13: 哥，你给哥哥面子，行不行？你就让他在他儿子面前表现一下，他也跟你学了这么长时间了，给他个机会。当爹的不都这个心情，哥求你。
14: 哎，
15: 柯总，那个时间差不多了，咱试个麦。
16: 我得对来的人负责。
17: 计划二，让大力能在真正的赛场上浪下。
18: 大力反正不用太紧张，这两天呢，我跟王小倩说，你就放轻松打你的，他现在技术呢占百分之五十，不行吗？
19: 身高百分之八十，
9: 哎，我说最关键是臂展百分之八十。
4: 哎呀，大哥给你圆梦，你好好打呀，你的梦挺贵呀。
7: 谢谢大哥。
6: 花钱帮我圆这个梦，你滚犊子！刚才我说那玩意儿你们听着了吗？
3: 你说啥了？
6: 第三个计划呢，就是让虎子知道，在他媳妇儿心里他很重要。
3: 因为我直说了啊，你这么优秀，虎子他自卑呀，总担心你不爱他了。你得跟他说你有多爱他，才能去了他的心病啊。
6: 哎呀，他呀，啥也不跟我说，好操心。
3: 哥有个计划。
6: 哎，姐们干啥去啊？会场在那边吗？还开始呢，快走！

0: 17场比赛 KO
1: 对手，接下来出场的是红方选手徐大力。徐大力职业生涯里的第一场比赛，让我们拭目以待。这谁呀？完全没见过。好，
2: 大力，
3: 好，
2: 这回行了，他没你个高，你肯定能整过他。八八，上上八，
3: 来，进去啊！
1: 抬抬。
0: 红方绕场一周，
2: 让你们
1: 走一圈，
0: 转圈。
2: 红方绕场一周，走一圈。
1: 好，徐大力，
0: 红方教练。

0: 我们不是教练，是他哥们儿啊。那哥们儿，请下台。我们不进去啊，搁这看不行。
1: 不可以，请下台。
2: 下。
3: 接下来，我们颁发的是美成集团年度优秀员工奖。
4: 宝剑锋从，
5: 啊，是。
4: 出
5: 在哪呢？
6: 你别紧张，嫂子。
3: 出事儿了，哥。
2: 怎的了？
3: 花丢了。
2: 我昨天晚上喝大了，把这事给忘了。
7: 不是搁砸上啊！咱们这离市区32多公里，我来回开车这么跑，我车技还不好。
8: 那我还能想啥时候这路都给你堵死了？
7: 你给我闭嘴！
9: 你喝什么酒？什么量啊？喝成这样！
10: 小倩啊，我们这离市区32多公里，也没个花店，你给我弄出花来，特别着急，要煤贵啊！
9: 干啥呀？着急忙慌的，这上哪儿给你整去？

0: 今天呢，我其实想临时邀请一位特殊的嘉宾上来给我们唱一首歌。他之前呢是完全不听这玩意儿的，但是呢，他是因为他儿子喜欢，跟我学了说唱。来吧，就你，老总，上来吧。
1: 不行，
2: 你不写这个，
1: 没写完，
2: 不想跟你儿子面前长长脸了。
3: 看底啊！
2: 想。
4: 第一回合准备，开始。
5: 出拳呢？
6: 出拳！
7: 出拳！嗯嗯、
8: 我感觉这位选手啊，脸特别长，他啪一甩。把这力就卸掉了，非常高端的一种防御手段。
9: 大林，
10: 没事吧，大林？
9: 开始。
11: 其实呢，今天比较特别，因为我还想感谢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这个人呢，我们俩认识有20多年了啊，就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这些年，我基本上把自己所有的笑容。好的心情好的状态都给客户，而却忽略了我最亲近最重要的这个人。
12: 来，支棱起来。

0: 谢谢你啊，老公。开始。好，哎，文道，这波许大力的攻势非常勇猛，有点那个林黛玉拳打镇关西，孙悟空最打蒋门神那种感觉。 我预测这位选手将成为一匹黑马。
1: 第一回合结束，
2: 所有计划最后一步，就看我们自己的了。

0: 你给他钱了吗？
1: 给了，
0: 让他说，我让他好好打。你这是我亲哥呀！
1: 不行，拉倒吧，
0: 就反正大出血了。
1: 不行就算了。
0: 行，大力啊，你真哥，不行不打了啊！

0: 要不找俩人上去拦着点啊？
1: 屡屡失败呀！第二回合结束。

如果我下辈子还想嫁给你的话，

站起来。

0: 回来了，贾老板。
1: 什么贾老板？拿下了最高的。这个店，你是老板了？啊？
0: 这钱那天晚上我就找出来了。
2: 你是想私吞呢，还是想平分呢？
0: 这钱我不要啊。
1: 我其实就想治一治他。
2: 那现在还治吗？
1: 总之呢，这店背着你盘下来了，你不能生气吧？
2: 我紧一紧，能拿出个2-3万，
0: 那我能拿5万，
3: 那剩下的咱掏呗。
1: 你要都拿呢？
3: 你一分不拿呀？
1: 先吃吧，大爷拿点酒来呗。
2: 哎呀，咱们给店起个新名吧，就叫四兄弟杀猪菜。
0: 你可拉倒吧，以你那性格，不如叫小抠杀猪菜。
2: 还小偷杀猪菜，小抠来了。大力说一个，
4: 1-2-3，杀猪菜。
0: 就你挥拳，你
2: 用拳哥，
0: 就你挥拳，你
2: 干他啊！
0: 就你挥拳，你赢。
2: 刘一亮，
0: 就你挥拳，你赢。杀猪菜，你是杀猪，
5: 这是偷袭你
1: 呀？
5: 嘎
1: 呀！
5: 整这出是吧？
2: 可不行啊！
5: 还没收拾呢，可别造开了啊！
2: 我这开门。
6: 这以前宋锦旗的是家属。这回是事主，
7: 以前进来的都没出去，现在进来的又出去了。
3: 以后啊，要都是这样就好了，
6: 那咱这不黄了吗？
8: 这一桶油连桶共重就是4000克，用去一半油之后连桶共重48千克。
5: 你别叫，
8: 他问的
5: 你别叫，
8: 媳妇，你瞅我哥，
5: 媳妇你看啊，这么沉个桶，3年级小孩就咱姑娘，她能拎动吗？
8: 你看。
3: 确实拎不动啊，
9: 拎不动，
5: 还拎不动吗？哦，
9: 还是蛋壳的好听。
0: 那老舅唱的也还行吧？
9: 他差点意思。
10: 大力，喝水。哎呀，不用给他，他不会。
1: 不是不会，是不配。
10: 再练练吧，
2: 有点累。
0: 谁的快递这么大箱？
2: 我的，
0: 啥玩意儿？猜，
2: 这玩意儿好啊，买的工服，新工作服，咋行吗？啊？
0: 红火呗，
2: 那可不XXXL的，这个大力，
0: 哦，
2: 这个是，啊 S 是你的，这紧身带亮片是你的，
5: 磕碜我呢，
2: 不得迎宾呢，
5: 我穿你这破玩意儿，
0: 身材好，
2: 穿吧，
5: 穿吧，
2: 工服还不穿，
5: 你套上，耶，倩儿来了
9: 啊，
2: 倩儿，工服也有你一件啊，你得天天来呀，
9: 行，我高低给你伺候走了，
0: 你说话是真难听，
9: 哎呀，那还能有你们工服难看呢？

0: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去角质，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我看来，电影从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更是一扇推开我心灵的窗。光影变幻间，我们随着画面踏过了辽阔江海，翻越连绵山川，触摸四季流转。那些我们未曾经历的自然壮阔、山河胜景，都能在荧幕中鲜活呈现。电影让我跳出了生活的方寸边界，也让我明白，生活不止眼前的琐碎，更有诗和远方。本周经典之夜，一起欣赏。
2: 1930年的美国，禁酒令下了芝加哥。
3: 今天上午，检察官办公室已向阿方斯·卡彭发出传票，
4: 谁和我过不去，我就让他好看。
5: 我请你帮助我。
4: 你说什么？
5: 我说绝不低头，直到战斗结束。
6: 去抓他们！
2: 联邦执法官撞开了匪巢的大门。
7: 他敢拔刀，你就拔枪；他要伤了你的人，你就宰了他的人。
4: 这就是芝加哥的方式。我要他死，我要他全家死光。
8: 世道变了。
2: 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
4: 你让我怎么办？
7: 如果你想跟他们宣战，你就要做好准备，一直战斗到最后。
9: 只可惜你没有办法定我的罪。
0: 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铁面无私》。
2: 他们聪明漂亮，身手不凡。他们是查理的天使。
10: 天使们，你们又有新任务了。诺克斯昨天晚上被绑架。
11: 诺克斯有没有什么敌人？
10: 罗迪·考文。
11: 看来考文是唯一的线索。诺克斯。
2: 危险步步逼近。
12: 考文斯。
11: 是姐妹的死，那起绑架是个骗局。
2: 天使们该如何面对？
11: 为什么？
13: 问你的老板。
11: 你要对付查理。
13: 去找查理。
11: 诺克斯了，他没事吧？他是个坏蛋。为什么？英子，不管他有什么计划，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0: 8月2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霹雳天使》。
1: 电影有着神奇的力量，一部优秀影片能打破地域壁垒，传递共通的善意。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在光影中产生共鸣。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影片对于自由、快乐、温暖的追求从未停止过。我们通过不同国家的电影，读懂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与人文底色，也让全世界观众的情感得以互通。这部国外电影今天推荐给你。
14: 早上好，先生们。
2: 他是真正的搞笑王子，但确实是糟糕的特工。
14: 叫你英格丽斯，我是来见皮克萨斯的。
2: 他有出不完的洋相，搞不尽的乌龙。
4: 对不起，我是军情七处的。
9: 很显然，那些英国人都是傻瓜，干掉他。
2: 面对致命危机，他却总是挺身而出。
9: 再过几个小时，我将成为英国下一任国王。
0: 8月27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憨豆特工》。
1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6: 节电生活，
12: 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2: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4: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5: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6: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1: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6: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怎么如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门炮筒了，苏局上前了。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我们这代人出生于战争时期，巨兽袭击了我们的世界，我们跟他们干，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0: 我不是我父亲。
1: 未知危险，蠢蠢欲动。
2: 这次来想证明什么呢？你老爸是错的？战争十年前就结束了，你应该忘了他。
3: 未经注册机甲驾驶员。
0: 别投降，别投降。
3: 站住。
4: 我说了就不是玩具。
0: 你造他干什么？
5: 我造他是因为噩梦迟早还会来。那些怪兽。
1: 捍卫地球，机甲重燃。
6: 我的无人机甲是下一代机甲的发展方向。
7: 刘亮，这里是中心。
8: 海面突然出现不明机甲。
9: 那是什么东西？
1: 硬碰硬的终极对决。
10: 这并不是怪兽，而是一个地方。
9: 他在后面。
11: 你们以为战争结束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吗？
9: 求救！
10: 你记住，对接的越紧密，战斗力就越强。
1: 环太平洋，雷霆再起。

0: 我们这代人出生于战争时期，巨兽袭击了我们的世界，我们称为怪兽。他们来自虫洞，通往另一次元的入口位于太平洋底部。派他们来的是虫洞另一端的外星种族先驱们，我们跟他们干，并造出了自己的怪物机甲战士。这些机器人体型庞大，要两个人才能操纵，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为了拯救人类壮烈牺牲了。我不是我父亲。我们过了十年太平日子，虫洞也被炸平了，大部分地区已经重建，但是一些沿海城市并没有，整个世界仍在休养生息。可有些人更愿意住在废墟里。虽然破了点，那也是豪宅，总比那些徒有其表的公寓强。在救援区你得生财有道，会做交易，否则别人会吃掉你的早餐、你的饼干，还有紧俏的辣椒酱。在这里什么东西都是有价值的。不过环太平洋联合军防部队例外，那种地方可不是谁都敢进去的。比如这儿，退役机甲的废料厂。俗话说得好，富贵险中求，盗取机甲技术是最赚钱的，很多缺心眼的二货都想组装自己的机甲，可是他们得有零件。所以如果你能偷到核心部件，这辈子就不用愁了。
1: 这里肯定有吗？
0: 报废前动力核心都会拆掉，不过偶尔会忘掉三级等离子电容器，那就赚大发了。你看这个还有电。
1: 哦，最好是这样。
0: 好吧，

0: 先别激动啊，有事好商量。
1: 我是以防万一，你在墨西哥骗了布瑞塔，又在香港把老周
0: 杀了。那是个误会。
1: 还在我的后院偷我的东西。
0: 这是为了你，交个朋友，行吗？
1: 你先把货。行。成交。
0: 好。
1: 在哪儿？
0: 抱歉，出了点意外。这玩意儿说他应该在那儿，让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1: 你们俩过来把他干掉。
2: 目标已锁定。
0: 不，他还在。你等等，等等，这里有别人，东西让他拿走了。快追啊！快追啊
1: ！Jack， 嘿。

0: 杰克，你可真贼。
1: 对，
0: 杰克，
1: 绝交吧。

0: 你多大了？打败你绰绰有余。哎，
1: 先别动，别动，别动。那是你造的。
0: 你认为呢？
1: 我认为我可以卖掉你的玩具赚一笔。
0: 拳击手不是玩具，我是不会卖的。
1: 谁手里拿着棍子，谁说了算。你给我听着。
0: 你把他们领来的？
1: 怎么可能？

0: 停！住手！嘿，别碰那个！哎，你要干什么？
1: 另一个在哪儿？
0: 驾驶位，机甲需要两个人驾驶。
2: 拳击手是小机甲，一个人就能驾驶。
1: 那你出去吧，我来操纵。快出去！
0: 去死吧你！
3: 我们是环太平洋联合军防部队，官兵同你兵从驾驶舱里出来。别投降！你怎么那么没斗志？那你就错了。站住！你违反了10号禁止令第14条。 正在驾驶未经注册的机甲，
0: 抓好！
1: 我抓着呢，
0: 抓紧一点。

0: 行，我甩掉了冬日阿贾克斯，还差一点，
1: 差一点。
0: 你看看，
1: 我承认有什么办法，我已经没主意了。
0: 能少用一个电池吧？
1: 不行，
0: 必须行。
1: 我们需要它，
2: 爬到他头上，
1: 什么？
2: 上去。

0: 关闭动力。
1: 系统动力不足12%。
2: 我说了，我们需要那个。
3: 成功，起作用了。
1: 11%。
2: 阿加克重启系统需要多久？
3: 就那么久。
0: 关闭动力，这是最后一次警告。

0: 好了，出来吧。
1: 让我驾驶就好了。
2: 对，我笨行了吧？你暴露了我的指挥中心。
1: 啊，你的指挥中心？
2: 没错，
1: 等等，
2: 我的指挥中心。
1: 你的指挥中心？
2: 没错，鬼知道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让我这样，让
1: 我
2: 那样。我
1: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现在时代不同了。
2: 没错，你可真有两下子看着我们的下场，
1: 你应该让你的上嘴唇和你的下嘴唇成为朋友。
2: 没错，
1: 他们
2: 说的太对了。
1: 闭嘴，闭嘴！
2: 你多聪明啊！
1: 谈话到此结束，
2: 是吧？
1: 捡破烂的丫头。你造他干什么呀？
2: 你让我把嘴闭上。
1: 你又不卖钱，造他干什么哟？你想抢银行吗？
2: 我造他是因为噩梦迟早还会回来。那些怪兽，到时候我就不用再眼巴巴的等着别人来救我的命。
1: 你出来！
3: 我仍然在。
4: 我不想玩这事。
3: 情况已经得到控制，我们西部人员
4: 就是。
3: 已经搜查了他们的住宅。

0: 你好，杰克，又在这儿见面了。
1: 运气不好而已，有点倒霉。
0: 父亲生前常说，运气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对，我爸说过很多。
0: 你是在非法机甲里被当场抓获的。
1: 等等，姐姐，那可不是我的，有个小不点儿，大概
0: 是
1: 做了
0: 搞。你是有前科的人，后果很严重。
1: 对对，所以才需要我的姐姐把我从这个地方弄出去，这是最后一次。
0: 我们不可能让你大摇大摆地出去，不过也许有别的办法。
1: 好吧，这才是我想听的，我们就谈谈这个别的办法。说吧，想让我做什么？
0: 你重新入伍，完成之前的训练。
1: 我不干，我都这么大了，我不想当学员。
0: 当然不是让你做学员，是让你去训练他们。
1: 训练谁？练什么？我才不要教小屁孩呢。
0: 运输机已经待命了，马上送你们去墨玉兰基地。
1: 我们是谁？
0: 你和那些小屁孩。
1: 姐姐，他居然都不来看看我。

0: 办法，我没得选择。
1: 我知道，我也理解，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让我也来参加训练？
2: 因为你自己造了个机甲，他们就稀罕你这样的。
1: 那为什么你是战士，而我只是个学员？勇者欧米伽，果然是他！你看，这是机甲勇者欧米伽。
2: 是不是我眼花了？他们说你回来了，我还不相信。
0: 你好，内特，
2: 兰姆特战士。
0: 恶心我是吧？
2: 这是沐浴兰基地，还记得规矩吧？潘特斯考特战士，你是阿玛拉纳玛尼吧？
1: 是我，是我，长官。
2: 跟我去报道吧。哦，对了，在这里千万别偷东西。
1: 那个小白脸叫你潘特考斯特，你是斯塔克潘特考斯特的儿子。那个驾驶探狗狼机甲拯救全人类的超级大英雄，
0: 名字而已，
1: 名字也得看是谁的。
2: 模拟训练早上6点钟开始，迟到了算旷课一天。如果掉队，马上送你上飞机，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1: 那是救赎者泰坦，还有凤凰游击士，他要3个人驾驶。军刀雅典娜，我最喜欢这个机甲了，它是所有机甲中最快的。
3: 警告，请远离升降台。
1: 你的是哪个？
2: 流浪者。
1: 是复仇流浪者吗？
4: 那是以前，他的搭档被私营公司高薪挖走了。George Leyes， 技师。
1: 阿玛拉，学员。
0: 杰克，我是战士。
5: 久仰大名，潘德科斯特。
0: 是吗？
5: 你还有个记录。
1: 什么记录？
0: 少插嘴。
5: 你是怎么回来的？不会你是用钱骗？
0: 这个说来话长了，不过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们可以。
2: 他没空。
5: 战士，
2: 向前看，潘德考斯特。
6: 拜托雷纳塔，别打脸行不行？
4: 对不起了。
7: 我在押2张洗澡券。
6: 伊利亚，你再不洗澡就臭死了，
8: 那是麝香味儿，你们闻到的是麝香味儿。
9: 战士来了。
10: 机械系统停止使用。
2: 学员们，这是阿玛拉纳玛尼，明天他也将参加你们的模拟训练。这是潘特科斯特战士，他会帮我训练你们，直到我找到新的搭档代替波克战士。你有什么想说的？
0: 你又不爱听。
2: 马里科瓦，帮他准备明天的训练。
11: 是，长官。
2: 解散。
6: 潘德科斯特，我们的教官是潘德科斯特。
11: 哼，他可不像牺牲自己堵住虫洞的英雄，他甚至没有上过战场。
12: 雷娜塔，我再来一个。
1: 什么？还要打？看看你的脸。
11: 嘿，
1: 那个，我的床位。
11: 听说你造了个小机甲。
1: 是的，它叫拳击手，而且是可以单人驾驶的机甲。
11: 如果你喜欢那些垃圾，就去当机工，这是训练战士。
6: 嘿，别理他，跟我来。
1: 谢谢。你叫？
6: 金海，欧阳金海。那你跟维克就算是认识了。
1: 维克
6: 是维多利亚的简称，不过他讨厌叫他全名。
1: 他吃枪药了，
13: 他考了3次才获得培训资格。
6: 对，他认为你走了捷径。
1: 这能怪我吗？我又不是走后门进来的。
6: 嘿，会说俄语吗？
1: 不会。
6: 我教你几句，哄得开心。来吧，我带你去你的床位。

0: 听说你能把东日阿加克斯耍得团团转，我以为出了个天才，现在我怀疑了。
1: 带着破东西怎么对接？一股脚臭味。
0: 我不想听你找借口，学员。他对付的怪兽，即便是久经沙场的战士，也难保失败。
2: 就是说，除了他，还有人不适合留在这儿。
0: Nate，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拜托，他还是个孩子。
3: 我曾经也是，这才是关键。
0: 对接要在年轻时强化巩固，这样才能让驾驶员形成默契。对，全都是屁话。谢谢。梁伊雷娜塔，你们上，给新来的学员露一手。我的天哪，你穿的什么呀？
3: Jules
0: 喜欢，他说这里终于有个与众不同的男人了，我很帅，我性感。嗯，好吧。
3: 喝一瓶吧。行。谢谢。冰激凌在上面。了解我。太了解我了。
0: 这次来想证明什么呢？你老爸是错的。
3: 不，我是来看你下巴整得怎么样的。
0: 托你的福，完美无瑕。
3: 确实好看多了，小孩子喜欢。Jake。
0: 这些孩子，他们仰慕我们，应该让他们看到我们和谐的一面。
3: 老兄，战争10年前就结束了，你应该忘了他，应该随他去。
0: 你必须了解敌人的，
3: 对不起，
0: 只有了解敌人的目的，才知道是否打败了他。我们并不了解。
3: 不，这一点我告诉你。
0: 他们派怪兽来，无非就是想把人类都弄死。就这么简单。不不不，如果先驱想让我们从地球上消失，不会只让怪兽破坏几座城市。
3: 听着，Nate，我对你没有成见。可我必须选择，在你的脸蛋和监狱之间，我选择了你的脸蛋。
0: 哦，我要融化了。你要加多少东西才够？
3: 你别跟我加多少，别搅了我的雅兴。接着说正经的，他们什么时候毕业呢？6个月。那好。
0: 这样吧，以后不管你对他们说什么，我都点头，或者说执行命令，然后他们就可以顺利毕业了，我也可以解脱了。同意，
3: 成交。没准你能提前回家。为什么？
0: 明天有场大型展示会，邵氏的团队来演示他们新研发的自动驾驶系统，也许以后我们就失业了。
3: 我好像得到免死金牌了。Jack。
0: 如果你能正经些，本来可以很优秀的。

0: 少小姐，我是全将军，幸会。抱歉，少小姐是从来不握手的，我是邵氏工业研发部的主管牛顿·戈斯勒博士，这手握的很有力，握的够紧。谢谢您的招待，
1: 我和兰姆特战士会马上为你安排。
0: 看着比以前精神多了，比监狱的囚服强点儿，有限。抱歉，是他吗？一定是你，斯塔克的孩子。嘿，我叫牛顿，是你父亲的铁杆粉丝，他还是个超级演说家。你听过他最后一次演讲吗？牛顿，Horman。
2: 我早就盼着你来了，我有项研究需要仰仗你的经验。
0: 只要片刻功夫就好，我知道你也是个大忙人。
2: 是，
0: 我也不勉强你。不过
2: 你少来，谁都勉强不了我。
0: 我们谁不知道谁呀，对吗？我们拯救了世界，和怪兽成功对接了。要不是我们得到怪兽脑中的情报，罗里就不可能把入口炸了。考的是你，考的是我吧？主要是靠我。不过你能快点吧？或者……
2: 哎，
0: 部署计划。啊，关于机甲的，他们投入战斗实在是太长时间了。那之前城市早就被怪兽踏平了。奥赛战，我已经有办法了。
2: 霍尔曼，你的字实在是太……给他们装火箭推进器？啊，不行，这世上没有任何燃料能达到这个速率。
0: 这个世界没有，它有，是怪兽的血液，一点不错。我发现怪兽的血液和稀有元素结合时。
2: 会产生剧烈的反应，是元素、蓝元素、伽元素。我懂了，朋友，我懂了。但是你别举着它到处乱跑，会炸飞自己的。
0: 这世上了解怪兽形态的只有你。如果你能看上一眼的话，
2: 不，我要阻止你。这些没有意义了。一旦少老板的无人机甲被批准，时间就不是问题了。一年之内，无人机甲会遍布各地。
0: 这么说，你不帮我？我们回家边吃边谈，好不好？你还可以见见爱丽丝。
2: 我不需要热菜热汤，我需要的是方案，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是找我的，我失陪了，老板叫了，很高兴见到你。
0: Newt，我还在做那个噩梦，梦见和怪兽对接时看到的那些恶心的画面。是吗？可是，
2: 一闪就没了，对吗？
3: 戈斯勒博士，我们该走了。
4: 好，好。你和格德利布博士的关系不一般，是吗？在战争时期。
3: 哦，是。我们以前那会儿……
4: 说实话，你撒谎的时候听起来像个白痴。
3: 好，我说实话。以前我们共享一个实验室。
4: 你跟格德利布博士刚才在聊什么？
3: 哦，他有个白痴的想法，想在机甲上装个推进器。
4: 在得到森马子秘书长峰会上的举荐之前，我绝不允许有任何闪失。
3: 现在投票结果还没出来，不要再和他有任何联系。
4: 哦，他就是一个书呆子。别在我背后搞小动作。啊，好的。你说搞小动作，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意思是说，不要让我怀疑你的忠诚，听懂了吗？
3: 嘿，你怀疑我什么？
4: 我们几乎没时间说话。那就好，回去好好练练你的中文。我不喜欢重复我自己。不管你是哪国人。 我的无人机甲是下一代机甲的发展方向，我设计的系统拥有量子内核，可以处理各种指令。这意味着一个驾驶员通过远程连接，就可以在全世界指挥他的机甲。一旦森马子秘书长的最终报告获得委员会的批准并准予部署，过去寻找和训练可对接驾驶员的艰难日子就永远成为历史了。
5: 你以为坐办公室的会比我们厉害吗？
6: 我们不是来砸人饭碗的。当务之急是双方抛开成见，精诚合作。谁还有问题？我要提个问题。我们是驾驶员，不是办公室里的呆子。哎，不要那么大声，有话好好说。
7: 我觉得挺漂亮，赶紧把这关了，我就可以回家了。
4: 我不相信高科技，至少不完全相信。
6: 我觉得挺好的。
4: 远程系统可以被黑客入侵，或者被干扰。
6: 你有一票否决权，那你就决定好了。
4: 这件事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委员会里有一半委员都支持无人机甲，他们不会喜欢我这个决定的。
2: 管他们怎么想，爱喜欢不喜欢，我站在你这边，精神上支持。另外，我想离开这儿。
1: 你终于提出来了，我已经提交了议案，让复仇流浪者在委员会峰会上做荣誉护卫。
2: 复仇流浪者是 Nate 的，
1: 他的搭档投靠邵立文了，他需要新搭档，
2: 而我恰好有对接能力，是吧？好吧，我支持你的决定，不过宣布的时候，我要站在一边看着他的嘴脸。他会站在那儿，说：“机甲不适合你，杰克，给我滚出去！我很帅，很性感。”他很帅，很性感。
1: 谢谢你，杰克。

0: 回来，我们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迎来了新的周末。
1: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彼得·欧文顿，在悉尼的第九演播室为您播送新闻。
0: 据警方透露，目前已有49名警务人员在冲突中受伤。
2: 抗议者头戴黑色面具，头掷瓶子和石块，环太平洋联合军防部队穿戴着防爆装备，严阵以待。
3: 复仇流浪者，我是全征磊将军，你们只要站在那儿，摆造型就行了，精神集中点，别摔个嘴啃泥啊。
4: 收到，长官。
3: 准备投放，
2: 3、2、1，投放。
0: 同步对接出现紊乱。
4: 没事，我找回感觉了。
5: 真的？
0: 离子电池已经激活。
5: 哎，我们是彼此相通的，你最好别对朱尔斯想入非非的，想了也没用。
6: 你也别把我恨得牙痒痒，恨了也没用。
5: 这日子怎么熬啊？
7: 报告将军，半球已校准，神经元对接较弱，但在保持。
0: 有外部通讯请求接入。

0: 这里是中心，
1: 海面突然出现不明机甲，
2: 未经注册机甲，
3: 马上关闭动力并离开你的驾驶舱。
2: 重复一遍，马上关闭动力并离开驾驶舱。
4: 他发射了导弹。

明

0: 姐姐失败，拜托莎拉，你是怎么搞的？
1: 你这个破脑子是不是傻了？嘿，你知道我不是很会哄人，也不太会说话，不过你姐姐的事我很遇难，或是别的什么姐姐。
0: 他父母在恶魔女巫袭击时遇难了，我爸留下他，成了我姐姐，我的家人。你怎么没穿制服？我现在脑子很乱，所以就想穿得舒服点儿。那你可别让兰博特战士看见，我相信他会骂你个狗血喷头。他才不敢呢，我能把他给气死。
1: 他们还在使用沙拉，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接不上。其他学员已经训练了好几年，而我不想当笨孩子。这事儿可不能勉强，我来帮你跟他进行对接。
0: 好的，教练。
1: 别叫我教练。
0: 好的，先生。
1: 精神集中，最好能一次成功。抱怨的话。

0: 只能导致失败。好了吗？
1: 好了。
0: 好，看看能不能。

0: 二，笑一个，好了，想看吗？亮一
1: 块。阿妈了，阿妈了，快让这段过去。阿妈了，你得好好听我说话。阿妈了。

0: 我在桥上，我看见了。对，我也看见了。Jake，听见了吧？
1: 我听见了。
0: 快来实验室，将军要见我们。好，我马上来。好了吗？
2: 这是什么？一条信息，麻子发的。
3: 这是他在直升机坠毁前发来的，是个数据包，高密度的。复仇黑曜石发出了干扰波，他是怎么发出来的？
0: 他没成功，所以数据不完整。丢失了？
2: 丢失在数码领域是相对的。运用改进后的分形算法，我有可能重新恢复，击败完自己。
0: 好了，
3: 是怪兽吗？
2: 我在核对军方部队的怪兽档案，没有匹配的结果。
0: 继续寻找，他一定认为这个文件非常重要。我要知道原因，我更想知道操纵那台不明机甲的是谁。

0: 哎，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我以为你还在悉尼。
1: 委员会已经在紧急会议上批准使用无人机甲。哦，
0: 嗯，那太好了。我以为你会拍巴掌呢，博士。
1: 对对，我想拍的，太好了。嗯，这是这个时间点出现了袭击事件，我总觉得……
0: 我就在那儿，我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当时我们的无人机甲在，悉尼的悲剧本可以避免。
2: 神经元对接程序终止。
0: 现在所有人都看出来了。
2: 对，确实如此。所以纵观全局，袭击并不是一件坏事。以你高瞻远瞩的雄才伟略，可以这么说。请问你这是在干什么？
1: 委员会要求我们48小时之内完成全面部署。48小时？
0: 这是我毕生的心血，去执行。好的，是，没有问题，我去干。48小时？
1: 根本不可能，
2: 觉得不可能是吗？那你就别干了，现在可以了吧？没准运气好，你还可以升个职什么的，去给我干！哎。

哎，亲爱的，我回来了。抱歉，回来晚了，知道吗？今天悉尼出了件大事，全球都震惊了。真是可惜了那些人，太不幸了。邵老板也差点挂了，可惜没死成，也许死了才好呢。我现在分分钟都想掐死他，因为我真的受够他了。对不起，我不该歇斯底里，不谈工作了，我应该多关心你。 不如我们在卧室里好好亲热亲热，你过得好吗？哦，太好了，那我们来个刺激的，说什么？给我提提神儿。

0: 我们聊什么呢？你最了解我。
1: 他们叫他复仇黑曜石，是一个从未见过的机甲。
2: 网上说他们在纪念馆布置了12台机甲。
3: 但愿我死后也能这么风光。
1: 被淘汰你就跟你老爸修理乳房去吧。
4: 机甲他是不会为你送行的。
1: 你爸爸修理乳房？
3: 他是个整形医生，而且他不光是……我不会被淘汰的，我会成为驾驶员。
4: 好啊，等你死了我给你寄一个玩具机甲或者是半个。
2: 听说找到阿玛拉的地方就是半个机甲，
1: 那是一台完整的，只是个头不大而已。维多利亚，
2: 不大就是废物。
1: 伊蒂娜·费格，
2: 你刚才说什么？
1: 伊蒂娜·费格，说对了吗？
3: 对。哇哇哇！住手！我都见了，
2: 费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儿，而你什么都没有付出，只是一个被捡来的垃圾。
3: 算了吧！住手！
1: 知道哪儿学的吗？是在大街上，没教养的家。
3: 那是来的。
1: 他先动手的，他不该来这。
3: 我不要听。
5: 知道吗？刚来的时候我比你们还糟，就是一个小痞子。可今天安葬的那位麻子姐姐，她说无论是谁。成为学员的那一天起就是一家人，无论他们做了什么，无论做的是多么愚蠢荒唐透顶，原谅他们，和睦相处，只有相信这些话发自内心的，你们才会成为一个人。
6: 嘿，将军让你们过去，哥德利布有新发现。
7: 这并不是怪兽，而是一个地方，这地方叫北地群岛，靠近西伯利亚泰美尔半岛。
8: 那个地方有什么？
7: 一片不毛之地，战争时期曾经使用这里的设施生产过机甲的能量内核，但是几年前废弃了。
5: 为什么麻子要告诉我们一个荒无人烟的废弃工厂呢？
8: 将军，我们带复仇流浪者去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

0: 扫描中，
1: 好像麻子的情报出现了失误，这个地方早就废弃了，
2: 那不可能，
3: 我觉得不对劲儿，
4: 他在后面。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解质。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7: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9: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1: 如假包换的怪兽，这东西也有一个控制后肢的刺激大脑。
12: 它是从哪儿来的？
13: 虫洞已经10年没出现了，否则探测器一定会发现。
11: 我认为虫洞没有打开，通常怪兽身上有明显的放射性物质半衰期的特征，而这个物种呢，丝毫都没有。
13: 那你的意思是，它来自我们的地球？
11: 基因指纹很清晰地说明，这是地球生物改造技术的产物，有可能是战后利用怪兽的骨肉配置的。
13: 这不是先驱的杰作，这是人干的。
14: 好家伙，那坨恶心的烂肉居然能操纵这个庞然大物！
15: 我们应该进去看看。
14: 你要进去？
15: 那就是怪兽的肉，你们想想，如果不趁现在进去，以后哪有这样的机会？
14: 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5: 你不去算了，我自己去。
14: 阿妈，阿妈了。好了，回去吧，我们这是违反纪律。
15: 哇哦，每个部位都被融合了，就像肌肉组织。
14: 所以行动才能那么自如，酷。
16: 对，酷。
14: 还是和乳房打交道比较安全。
15: 照着这个地方，
14: 这是什么？
15: 我觉得这个很像是金泰。
14: 我都已经说过了，别碰他们。
15: 快去叫人，快！
14: 这下我们完蛋
17: 了。已经决定了。这个处罚对他也太重了吧，剩下是你的事。执行。
15: 金海没事吧？
13: 未留疤，但是人没事，将军让他留校查看。苏雷士也是一样，再犯错的话就开除了。
15: 这事不怪他们，是我拉他们去的。
13: 我向全将军争取了，但你还是被开除了。
15: 我本来就不属于这儿。
13: 真的吗？很久以前我也说过这句话，可是我是真的不喜欢，现在也是。
15: 那为什么还来？
13: 当时在打仗，我父亲是机甲部队的长官，我想常看见他，甚至能和他对接。有天晚上我就和内特溜进去了，我都忘了到底干了哪些蠢事儿。总之我钻进了老的四代机里，就是想让他看看，没他我照样行。
15: 你可真是够傻的。
13: 对。
15: 你走了多远？
13: 大概七步吧，好像是。
15: 到底是几步？
13: 就走了两步我就晕过去了。一睁眼我就看见我爸站在我面前，像个呆瓜一样的盯着我看。
15: 他说什么？
13: 他说我被开了，说我不配做机甲战士，诸如此类的话。一年以后他牺牲了。我再也没有机会证明我爸是错的，我证明自己的机会也没了。你要记住，不要用别人的想法左右自己的行为，这样你会迷失的，明白吗？把头抬起来，用这种眼神看人，就会跟我一样帅。真的，这张脸太完美，美都成了负担。我相信你。
15: 少是有问题。
13: 什么？
15: 复仇黑曜石身上使用了少氏工业的技术。
13: 这不可能，朱尔斯带人从里到外扫描了好几遍。
15: 电缆里的绝缘超材料都是按逆时针方向进行缠绕的，业内只有少氏工业才这么做。
13: 阿玛拉，你肯定你的判断吗？
15: 我肯定。对，那种电缆我偷过很多，我想这可能很重要。
13: 是的，谢谢。
11: 少氏工业有问题，他们没有生物工程部门。
13: 他们确实没有，电缆可能是偷的，就像阿玛拉基家里的。我们需要更多指证少氏的证据。
11: 纽特怎么样？他能连上内部资料，运输单据。
13: 好，你去找他，不要暴露目的。
11: 任务给我，没问题。
13: 我们两个去找将军。
0: 乘坐电梯可以直达天台，将全市风光尽收眼底。
1: 乔总，大楼一切安全。
15: 没有相关证件，任何人不许入内。我不希望布置出现任何问题。
1: 什么情况？
15: 我会在我办公室。
1: 是。
12: 这样不公平。
18: 对不起，我没想到会这样。
15: 是我惹的祸，我承担后果。阿玛拉，下次造机甲的时候，弄一个大个的。

0: 程序已经连接，
1: 我们按时交货了，而且一分钟都不差，各位。程序已经连接，一分钟都不差，这就是做人的信誉，懂吗？我们从不食言，而且说到做到。
2: 无人机甲三起无断开连接了，
3: 怎么会？
1: 为什么？马上找出原因。
2: 我们要把情况上报委员会，准备一架飞机。
4: 外面的无人机甲出现故障，我们被训令器停止派遣。

我们的证件，而且他们的心思全都放在你们刚刚布置的夺命无人机甲身上。

0: 收买你，没能诱惑你。
1: 不可能！
0: 就在你得意忘形的时候，他拿走了你的成果，据为己有。帮我阻止他，纽特，帮我拯救世界，就像上次。
2: 严格来说，上次是你帮了我，你就直说吧。
0: 痛快，帮助我，帮助你，拯救这个世界，你说怎么样？
2: 我说，
3: 别开枪！
2: 别！开枪啊！
0: 该死，他们终于放了。
3: 出什么事了？
4: 阿玛，是机甲吗？
5: 是上次不见的无人机甲。
3: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5: 我不知道，他们发疯了。
3: 别待在那儿，回你们的宿舍，马上回。怎么样？走走走。
0: 够了吧，快走啊！

0: 学着开枪啊！谢谢。没事，要不是怕人笑话，我真想抱抱你。行，不管了，好好好，报告了吧，快去看看无人机甲，好吧？
1: 关闭所有程序，
0: 全都离开控制中心，否则我就开枪，一个人给两枪。
2: 你被开除了，出去。
0: 怎么办？怎么停下他？
2: 我有后门，后门什么后门？无人机甲子程序。 我安装这个子程序做后门，以备将来我可以随时进来看看。哦，
0: 你这个老狐狸，随你怎么说。你启动的是什么？
2: 这是我策划了10年的实验。我要终结这个世界。

0: 下水员都在哪儿？报告情况。
1: 多地出现裂缝，是无人机甲干的。
0: 全体驾驶员，探测到虫洞，无人机甲正在打开虫洞，环太平洋多个地区告。

0: 为什么这么做？是，我也说不清。按说我不是这种人，可能是恨你们不把我当回事儿，像对待小丑一样对待我。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我才这么做。你看，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我好像完全感觉不到自己了。
1: 好极了，赫尔曼，你懂了，可是总是慢上半拍。纽特，你是一个好人，赫尔曼，你必须阻止他，你必须要打击他。拜托，我没有那么强大，你说错了，他没有那么强大，你们同样没有那么强大。
2: 放开他！你休想毁了这一切！
0: 我是上老婆。

0: 你是怎么背着我做到的？别忘了，公司38%的设备都是自动化的哟，所以这并不是什么难事。我在这儿做个小动作，在那儿做个小动作，趁你不注意的时候，一个小怪兽就诞生了。特别是，你总以为你是这儿最聪明的。
1: 我很快就是。
2: 住手！别开枪！
1: 你用它没法感受射击，不是它，是先前者，肯定是它和怪兽对接的时候被感染了。
3: 闭嘴！
4: 安保，抓住哥斯里博士，他要是反抗，就地枪毙。
1: 你们待在这儿，我们马上启动流浪场。
2: 准备好了吧？
1: 没有，你呢？
2: 没有。
1: 数到三。
3: 好。
1: 一、二。
5: 有人在听吗？
1: 哥德利姆
6: ，Jack，
1: 谢天谢地，我们遇袭了，快让哨里们关掉。
2: 不是他，不是Levin。 是纽特干的，他被先驱者感染了，他们
1: 控制了他的大脑。哥德利姆，让他关掉无人机甲。
2: 不行，他已经跑了。
1: 哥德利姆，关掉他们！
2: 我已经有主程序。
1: 他是想把你锁在外面，
2: 反馈回路。

管掉他们，不然。

0: 另外已经关闭了无人机甲，虫洞被关上了，虫腹虫洞关闭了。糟糕！
1: 糟糕什么？
0: 有三个怪兽已经爬出来了，分别在韩国、俄罗斯海岸和中国的东海。是两个四代和一个五代。
2: 石罗，
1: 你们回基地，
3: 我们需要所有帮手。
1: 能应付吗？
4: 能应付。
1: 情况怎么样？
5: 情报人在反馈，不过无人机甲袭击了我们的机甲和基地。
1: 好吧，我们有多少机甲？
5: 能操作的只有复仇流浪者。
4: 就一个？
1: 对。
5: 我们需要更多的机甲参战，否则挺不了多久。
2: 有机甲也没有用，我们的驾驶员已经死伤过半。
1: 解决一个是一个，我们先处理机甲的问题。
2: 小不点儿。
1: 你过来，
6: 所有救援人员注意，马上就位。
1: 你帮朱尔斯维修机甲行吗？
2: 可我被开除了。
1: 现在归队了。他能把破铜烂铁变成机甲，没问题吧？
6: 人才，但是任务很重，时间却不多。
7: 有东西飞来了。

0: 我们要帮手，
1: 白蛇，还有那个大个子，雷怪，
2: 这三个名字都是我顺嘴起的。
3: 那个傻大个和身上长刺的都离开城市往大海去了，想干什么？
0: 也许他们是想在中国东海和白蛇会合。
2: 牛特应该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不过得先问出来。
1: 那得先找到他才行。
2: 有哪些机甲？

0: 秦都和萨克林幸存的机甲都在尽力拦截，只是尽力而已。我们还得靠自己。
1: 那里一定有什么，一定是吸引他们的东西。也许他们不是去东海，显示所有怪兽的行进方向。
2: 大数据都已经发送。
1: 你想到了什么？只有了解了敌人的目的，才能够知道我们能否打败他们。也许怪兽们并不是想盲目的攻击我们的城市，也许他们只是路过。
3: 就是这里，日本的富士山，
2: 预测白蛇伯劳刺和雷怪的路线。
3: 富士山，为什么？
2: 为了稀有元素。
3: 啊？
2: 日本的富士山是一座含有大量稀有元素的火山，怪兽的血液可以与之产生强烈反应。我设计燃料推进器时早就试验过了，让开。
1: 哦，这可不妙。你觉得呢，
2: 耿总？
3: 富士山是活火山，是一个地质压力点。
2: 根据怪兽的血液质量比，这个反应会引起连锁爆发。你们看，这就是喷发造成的后果。数十亿吨有毒的气体和火山灰将喷向大气层，灭绝地球上的一切生物。
4: 帮助先驱者完成改造地球的工作。
1: 不能让他们去富士山。
3: 我去问问机甲的情况。
2: 有100台机甲又怎么样？关键是要及时赶到富士山。
3: 你的推进器现在能用吗？不，还没准备好呢。
2: 还差什么？
3: 理论上也许行，因为我们有。
1: 格德里普，理论上是什么意思？
3: 就是今天，没准儿能行。

0: 雅典娜保护者和游击士可以出战，
1: 这可不太够。我们可以把黑曜石的技术用在流浪者上。好的，全力以赴做好部署工作。好的，别把小命丢了。通讯系统已回复正常，你也是。
0: 7号8号机甲部准备完毕。如果是我父亲，一定会做一个动员，让你们热血上涌。可我不是他，也不是个英雄。可罗莉·贝克特以及森马子，他们一开始也不是，都是从学员做起的，跟你们一样。他们伟大是因为他们无所畏惧。 因为他们的团结，你们的出身不重要，背景不重要，是否被信任也不重要。我们现在是一家人，是地球最后的防线，这是我们的时代，我们有机会改变世界。鼓起勇气来跟他们干，有没有勇气？
2: 有，长官。
0: 机甲驾驶员有没有勇气？
2: 有，长官。
0: 有没有勇气？
2: 有，长官。
0: 未来在等着我们。
3: 准备行动！
4: 程序已连接，初始化神经元对接，
5: 电力神经元对接。
6: 你的神经元对接非常稳定。
7: 喂，真的机甲感觉如何？
8: 大的果然不一样。
9: 全体机甲报告，是否可以发射？
10: 英勇保护者，
11: 可以。
12: 军到雅典娜，可以。
13: 凤凰游击士早就该发射了。
14: 收到，指挥中心，我们可以发射了。
15: 收到，复仇流浪者，10秒后点火，9、8、7、6、5、4、3、2、1，
16: 点火。

0: 常给我放这个，让我保持冷静。
1: 那我怎么办？我冷静不下来，我紧张。

0: 流浪者报告，已发现目标。
1: 收到，流浪者。
0: 市民都撤到地下防空洞里了，你们放心大胆的干。
2: 收到指令，准备就绪。凤凰游击士跟着我对付雷怪。
1: 收到，流浪者。
0: 军刀雅典娜英勇保护者对付另外两个。
1: 收到长官。
0: 给
2: 我们拯救世界了。
0: 但愿如此。
1: 听我口令，三、二、一，
0: 出击。

太彪悍了。

0: 到了，军刀 ，Wake， 干掉布拉斯，
1: 等着瞧吧。

0: 这东西好对付。
1: 凤凰游击士，注意后方，敌人。

0: 几个笨家伙真是一点心意都没有。现在有请我们的神秘嘉宾出场。
1: 发现情况，东南方向3公里，数据庞大。
2: 李文，你看见了吗？
1: 这是我的自动化工厂，这一定是 Newt， 他在东京呢。
3: 确定他的位置。
4: 是敌人距离1公里，全速逼近。注意协同，保持联络。注意协同，保持联络。

0: 回来，这是命令。
1: 神行的年轻人，抽他的眼睛，
0: 抽一指，两只一起抽。

0: 回答我，怎么样？应有保护者，报告情况。你们还好吗？
1: 保护者废了，我卡在驾驶舱里。苏雷是他没停住。
2: 收到，保护者。
0: 带着别动，我们派人尽快赶过去。
2: 凤凰有急事报告。
0: 你们没事吧？
3: 我们有一些损伤。

0: 但是还能战斗，我们也是。军刀，我是说军刀雅典娜长官。
1: 军刀，游击士准备在下列坐标进行拦截，一举歼灭他。
2: 中增要快，不要迟到。
0: 收到，凤凰游击士，我们出发。
3: 呼叫中心，
4: 有没有怪兽全尸扫描图？
5: 传感器正在评估，
0: 拿到了，但是仍在处理当中。
4: 没时间。
0: 怪兽中央大脑有一层重甲，你们的武器穿透不了。
4: 它有没有刺激大脑？这个丑八怪有
0: 这玩意儿吗？
5: 这家伙有三个刺激大脑，每个负责身体的一部分。
0: 正在发送。军刀雅典娜确认收到信息。凤凰游击士收到信息。全体注意，跟我行动，保持警惕。该让少里文的黑曜石技术登场了。

0: 警告！神经元负荷过度。
1: 内特，
0: 神经元负荆荷过度。
1: 内特，保持清醒，保持清醒！站起来，内特！驾驶员重伤。

0: 雷文，能去支援他们吗？再给我点时间，
1: 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怪兽抵达富士山，
2: 收到指示。
1: 那他休想从这儿过去。Jack， 没有搭档，你操纵不了流浪者，压力会让你神经崩溃的。
2: 该死！
3: 现在该怎么办？我去和他对接。
4: 老孟。

0: 我从小就不听话。阿曼拉，交给你了。你干什么？这个世界的命运全靠你们了。逃生舱弹射程序已经启动。逃生舱弹射已经完成。好了吗，小不点儿？试了才知道。
1: 新的神经元对接，
0: 神经元正在对接。

0: 造型碾砸了！
1: 太丢人了！
2: 警告：串联失败，多个系统断线。
3: 重新启动，
4: 好的，重启。
5: 呼叫流浪者，情况紧急，怪兽离山顶只有2公里了，还在加速靠近。

0: 推进器剩下的燃料能把我们送到大气层吗？送到大气层？
1: 对，
2: 有可能。不过下来时就得自由落体了。
3: 那就自由落体。
4: 我们用流浪者砸死怪兽。
5: 我的逃生舱已经用掉了。
0: 是。
5: 我们用一个。
6: 只有一个推进器又足够的燃料，把位置发给你。
0: 好的，
1: 在哪儿？
4: 距离太远了，我们过不去。
7: 复仇流浪者，运输机已到达，
6: 远程系统已连接，
4: 投放支援。

0: 我上级了拳击手的武器，
1: 谢谢，我正准备这么做呢。
2: 才怪呢，
1: 是真的。

拯救世界，你父亲会骄傲的。

0: 你们是不是想借我是吧？等着瞧，我会还你的。全体注意，我是莱姆特战士，那个怪胎被我抓住了。
1: 真有你的，是
0: 莱姆特。你没事太好了。你也是老弟，我知道你能行。
1: 是，多亏了小不点儿。干得好，拉玛尼战士。
2: 谢谢长官。
0: 我从来没见过下雪。抓眼球的东西这么多，你却在看雪？超级怪兽就在那儿，你在那儿怕了？
2: 好了好了，
0: 你真的没见过下雪？
2: 你要是想再来一顿又臭又长的演讲，我可不听。
0: 是你有成见还是大家都这么说？
2: 说实话，你对着镜子练了多少遍？
0: 那叫动员。
2: 好吧，
0: 让大家有追求。
2: 呀，哈哈，
0: 发射！
2: 我可是小女生。
0: 轻点儿，我可是小女生。击中目标。

0: 你们以为战争结束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吗？我们不会罢休的，早晚有一天我们还会卷土重来的。
1: 你们的世界会被先驱踏上肉泥。哎，脑袋里的东西，叫什么先驱的？我们不怕你们，过一阵子，用不着你们大老远的跑来，我们会打上门去。

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涵龙云海。
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0: 却藏着一代电影人的赤诚与坚守。如今，电影工业飞速发展，高清画质、数字技术、剧目特效不断更新，让电影更加鲜活立体。从黑白无声到光影分成，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镌刻了一代又一代电影人辛勤的付出。看看这部影片，致敬光影。
1: 听好，好梦一日游，
2: 我们想对售后服务进行一下摸底。
3: 四个年轻人的突发奇想，让他们的创业从此开始。好梦一日游成了大家圆梦的地方。
4: 我啊，做梦都想过几天苦日子。
5: 您能让我过一天嘴严的瘾吗？
6: 这受气啊，肯定是一特过瘾的事儿。
5: 打死我也不说。
7: 啊！饶命啊！
4: 这有什么呢？
8: 你们可来了，刘老板都快变成黄鼠狼了。
9: 太了不起了！
10: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到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去！
3: 在这里，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葛优、刘备、冯小刚。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甲方乙方》。
0: 电影有着神奇的力量，一部优秀影片能打破地域壁垒，传递共通的善意，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在光影中产生共鸣。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影片对于自由、快乐、温暖的追求从未停止过。我们通过不同国家的电影，读懂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与人文底色，也让全世界观众的情感得以互通。这部国外电影今天推荐给你。
11: 一切都正常吧，英格丽斯？
12: 你现在来到的是全英国最安全的地方。
13: 国家面临危机，要求另一名特工立即开始工作。还有谁在？
14: 好像是有一个人幸存下来了。
13: 谁？
15: 早上好，先生们。
3: 他是真正的搞笑王子，但确实是糟糕的特工。
15: 叫你英格丽斯，我是来见皮克萨斯的。
3: 他有出不完的洋相，搞不尽的乌龙。
13: 对不起，我是军情七处的。
14: 很显然，那些英国人都是傻瓜，干掉他。
3: 面对致命危机，他却总是挺身而出。
14: 再过几个小时，我将成为英国下一任国王。
3: 8月27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憨豆特工》。
0: 在我看来，电影从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更是一扇推开我心灵的窗。光影变幻间，我们随着画面踏过了辽阔江海，翻越连绵山川，触摸四季流转。那些我们未曾经历的自然壮阔、山河胜景，都能在荧幕中鲜活呈现。电影让我跳出了生活的方寸边界，也让我明白，生活不止眼前的琐碎，更有诗和远方。本周经典之夜，一起欣赏。
3: 1930年的美国，禁酒令下了芝加哥。
16: 今天上午，检察官办公室已向阿法斯卡彭发出传票。
17: 谁和我过不去，我就让他好看。
18: 我请你帮助我。
17: 你说什么？
18: 我说绝不低头，直到战斗结束。
3: 当执法官撞开了匪巢的大门，
16: 他要拔刀，你就拔枪；他要是伤了你的人，你就宰了他的人。
17: 这就是芝加哥的方式。我要他死，我要他全家死光。
15: 世道变了，
3: 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就像一本书，记录着岁月更迭和时代变迁。黑白默片的年代，没有绚丽的特效，没有立体声效，

0: 你让我怎么办？
1: 如果你想跟他们宣战，你就要做好准备，一直战斗到最后。
2: 只可惜你没有办法定我的罪。
3: 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铁面无私》。
4: 生命需要充电，
5: 生活需要节电。
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6: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4: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7: 光新博客，光新主张。
4: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8: 仙境浪起群英伴，
9: 草台班子万路宽，
8: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10: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11: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12: 大声告诉他，你的名字。
11: 男吕洞宾，
13: 给我上壶水吧，
14: 打地口自己打去。
11: 女何仙姑，
15: 你说呢？
11: 老张国老，
16: 哎呦，大人哦！
11: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17: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11: 贵曹国舅，
18: 看起来好俗哦。
19: 姜伟
11: 贫钟离权，
20: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11: 剑铁拐李，
21: 是不是有啥子肥活也带给我围个呗？
11: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9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22: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23: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24: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20: 这么大人怕狗。
11: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21: 我们在等什么呀？
13: 过海呀、
21: 那过噻。
13: 没船？
21: 没船你就领着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11: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6: 朋友们到了。
23: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

0: 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1: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2: 干得好啊，兄弟！
1: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3: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1: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4: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5: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6: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7: 米勒斯先生，像您这样有才华的人统治地狱，就没法为天堂服务了。
8: 全能的军械师，
9: 干嘛留在这儿？你应该去我们重案组。
7: 我只是军械师，教练，别再躲躲藏藏的，跟我一起战斗。我现在的项目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0: 绝对不可能，
7: 撞击时爆炸，弹头不会被射出。
10: 你打算卖多少钱？
7: 这么做是非法的。
10: 考虑考虑。
7: 给我滚出去。
10: 是个警察，想办法吓吓他。弄好了，你没遇见什么人，也没杀过人，现在该轮到你了。
7: 那他们想要什么？
10: 先从你的弹药库开始。
7: 米勒，我不能这么干。
10: 没你讨价还价的余地。
11: 奥贝维利亚的火车袭击事件少了200万欧元，唯一的线索是这些弹壳。有没有见过一样的？
7: 没有。混蛋！
8: 当身陷泥沼，
9: 你觉得可能会是谁？
10: 他已经把你拉进了这趟浑水，越是想挽回麻烦，就越藏不住。
8: 如何自我救赎？
7: 沃森的，你是个好人，错误是可以挽回的，只是需要高昂的代价。
8: 夺命枪火。

没站稳，这样。你看，要像这样，手臂伸直。对，就这样。做得不错。拔枪射击。

0: 给老大。您给我的计分单还有些评估表。
1: 都完了。
0: 嗯。
1: 给我你的车钥匙。
0: 干嘛用？
1: 因为我的车坏了。
0: 什么时候能还我？
1: 等我的车修好了。
0: 我怎么回家？
1: 自己看着办。
0: 为什么这么对我？
1: 因为你为了比赛不分昼夜的训练，还睡在射击场。
2: 现在向大家介绍国际战术射击比赛的规则。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将向您介绍世界战术射击比赛的规则。比赛规则一：如果没有确定攻击目标，不要用枪瞄准。

0: 向你表示祝贺，文森特。拿着吧，这是法国代表团授予的。回国后别忘了登记，不能忘了法律。
1: 忘了你会把我送进监狱？一定会。不管你父亲在哪里，他肯定会为你骄傲。谢谢，克里斯蒂安。
0: 从现在开始做好准备，你会非常受欢迎。多花点时间，要冷静处理，仔细想清楚。好的。
1: 你能来，我很高兴。对我来说，已经很……
0: 是我意思。面包车，有受害者。就说我知道了，大概一小时后到。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2: 祝贺你，技术非常棒，真的非常好。
3: 谢谢，米勒斯先生，卡尔霍恩上校想见见你，请跟我来一下。
1: 好的，没问题。

0: 你是个难得的人才，小子。难得我愿意提供给你同长滞留给我们特种部队成员的机会，想邀请你加入精英军团。
1: 你指的是什么？在世界范围内与各个外国政府密切合作，对抗恐怖主义。你的任务就是负责搜捕危险地区。谢谢你，上官，但我并不合适。
2: 我只是军械师教练，
3: 极具枪械天赋的人才选择闹着玩，却不真枪实弹的上战场。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我的提议，米勒斯先生。像您这样有才华的人统治地狱，就没法为天堂服务了。

0: 您在哪儿任职？我很想了解一下这么好枪法的人。
1: 里昂的反恐特勤，我刚刚调到南泰尔的战略支持小组。米洛坎蒂娜，温塞特·米勒斯。我知道你，恭喜你拿了冠军。
0: 谢谢你。
1: 你那把是什么型号的？
0: 这是我父亲的礼物，我做了些改装，加了海狸尾翼，扩大了弹夹，调松了扳机的机构，改进了击锤。 而且还抛光了上膛的滑道，你想试试吗？给，好，准备，准备，射击。 1.30秒，你这是从哪儿学的？哼，
1: 是我的。
0: 我天哪！上次检查是什么时候？
1: 那你到底要不要？总统阁下，你最快的记录是多少？2秒92，你能更快？准备，射击！哼，2秒92，我最快的是2秒80。我们该怎么解决？
0: 用拳头吗？这样不好，我可以请你喝杯啤酒。不过我要重新比赛。听起来不错，我还可以教你两手。你住在这儿？我父亲的工作室。是这样。给你。
1: 这是你父亲，
0: 对，去世时我才10岁，驻非洲特种部队，边上的是克里斯蒂安·查韦斯，驻岸组的头，是他把我养大的，他们是好朋友。
1: 是他叫你玩枪的？
0: 是的，纳尔，因为他是我在学校里的教官，也是反黑组的头。
1: 他就从没想找你加入？
0: 有过。
1: 你怎么没答应？多少人求之不得。
0: 因为克里斯蒂安并不支持我这么做，和驴可以一起工作，嗯，
1: 为什么？
0: 他们关系不好。 我想还是别掺和进去，而且我也不太适合去现场。
1: 那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0: 你好，
1: 文斯特吗？
0: 怎么了，旅客？
1: 你现在在哪儿？
0: 在家，怎么了？
1: 给我弄把点幺二的枪，马上。
0: 我跟朋友在一起，而且也没有车。
1: 可我现在急着要用。
0: 等等，嘿，米洛，能麻烦你送我一下吗？
2: 不行。
0: 多谢，那可以了。
1: 谢了，地址我用短信发给你。
0: 好的。德纳尔是他们那一组的明星。
2: 我对明星不熟悉。
0: 怎么样？给你。
3: 谢了，哥们儿，这是你的。莫西先生忘记带上弹药了。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就行动。不说谢谢。
2: 谢了。
0: 你该谢他的车。
3: 你是谁？
2: 米勒坎蒂娜，毒品组的。
3: 吕克·登纳尔，反黑组。谢了。
2: 莫西。
3: 是战略支持的。
2: 我刚调过来。
3: 让我抱抱你来吧，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
0: 没关系，
3: 我应该去现场的，不过一直很忙。
0: 克里斯蒂安来了，
3: 所以我才那么忙。行动开始吧。
2: 开始呢，
3: 马上出发。谢了，小子，算我欠你的。
4: 没打扰你吧？
0: 没有。
4: 我在办一个案子，有个杀人犯需要你的帮助。巴尔贝斯的护栏被枪击中了，弹头穿了出来，这是墙体留下的。
0: 克里斯蒂安叫你来的？
4: 不是。
0: 是啊，上一次我帮你们，技术部里的人在里克面前可没少找我麻烦。
4: 那些家伙眼下正在忙奥维威利安的案子，那事儿得做上好几个星期。
0: 不行，帮不了你了，医生。
4: 算求你了。
0: 好吧，不过别说出去。找到弹壳了吗？
4: 还没有，我觉得可能是把大口径枪点四四。
0: 是点幺二的。你看这个，这些不规则的斑点说明可能是一把无膛线步枪，所以你要找的应该是个三流枪手。
4: 干嘛留在这儿？你应该去我们重案组。
0: 别忘了，你什么都没问。
4: 我问什么？
2: 你用红色的，我用蓝色的，
0: 我能选吗？
2: 不能。

0: 见鬼，没人能永远领先。是个杀手，你现在是在战场，不是工作室。你杀过人吗？有多少？当然是越多越好。你呢？
1: 没有。
0: 没有，可你训练杀手，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别再躲躲藏藏的，跟我一起战斗。
1: 可是我并不想这样。
0: 什么？
1: 我现在的项目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0: 是吗？
1: 你在干什么大项目？但是我不能说。要是不能说，就闭嘴，快说吧。你真的想知道？
0: 不，只是好奇。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儿了？
1: 这是经典的点四五。别眨眼睛。
0: 绝对不可能。撞击式爆炸，
1: 弹头不会被射出，完美打败了卡弗拉尔的那些家伙。
0: 我把这叫做雷神之锤，就是雷神卡尔的锤子。你有几颗？
1: 足够可以进行测试的，不过还只是个原型。
0: 要多少？什么多少？
1: 你打算卖多少钱？你没毛病吧？
0: 没有，就咱俩知道。
1: 我并不考虑卖，这点毫无疑问，没打算卖。想开什么价，尽管说。
0: 你不明白，这么做是非法的。你应该考虑一下。
1: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是个好建议。出去吧，米洛。
0: 考虑考虑。
1: 好的。

0: 我是个警察，想办法吓吓他。干什么？轮到你向我问问题了吗？现在我想试试他，当心别把人弄进医院，明白吗？给你两天。没问题。
1: 究竟想让我怎么控制你这辆破车？刹车彻底失灵，所以上面留了不少印子。你应该像爱护枪一样爱护你的车。
2: 把车窗降下来，快降下来！
1: 这条路是你爸开的？什么？ 什么？问你这条路是你爸开的？这算什么表情？别没事找事，想逞逞厉害，
2: 有本事就靠边停车。
1: 我看你想找茬，
2: 那就靠边停车，
1: 那就来呀，过来。

0: 你现在先回家，处理完了我给你打电话。
1: 你怎么处理？
0: 知道的越少越好。开我的车，交给我，别担心。

0: 弄好了。你没遇见什么人，也没杀过人。你只是想给上级打电话，告诉他碰上了一起劫车案，这就能解释失踪的汽车和你的伤。就这样，现在你得跟我一块儿出现场。
1: 我从没去过现场，请你别把我惹毛了。
0: 我惹毛你了？惹毛你？有些事看来你还不明白，你最好给我搞清楚。去拿块肥皂把你的嘴洗干净，还敢说我惹你？说好的这么做得费多大的力气？嗯，我还得去求多少人？现在该轮到你了。
1: 那他们想要什么？
0: 要很多东西。先从你的弹药库开始，然后是三八八那里超级九零 M4 和 MP45 各六把。战术装备不能被追踪。
1: 你要我做什么？打劫警察局的弹药库？
0: 听好了，这问题留给你操心。进入中央数据库文件，资料可以编辑删除。
1: 米洛，我不能这么干。你清楚，这得蹲20年监狱。
0: 那你说你现在自己还有选择吗？犯罪的手枪和尸体都在我这儿，
1: 给我滚出去。
0: 没你讨价还价的余地。明天晚上22点

0: 现在扯平了，得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停。你哪儿都进不去，数据库没你的资料，你根本就不是男胎儿的，你是谁？
1: 谁也不是。

0: 马上去专案组，紧急情况。
1: 那地方我们已经去过三次了，都有不在场的证明，你还想让我怎么办？
2: 是啊，全都弄来了，
3: 还得回去。克里斯蒂安认为相关范围内肯定有共犯。
4: 出什么事了？
5: 帮派争斗，奥贝维利亚的货车袭击事件暴露了他们在叙雷纳的巢穴，少了200万欧元，他们被盯上了。我们找着做了记号的钱，他们死了3个人。
4: 那儿有几个人？
5: 目击证人说有6个，5个在里面，1个司机在小货车里，深色车窗没有车牌。
4: 为什么找我来？
5: 唯一的线索是这些弹壳。有没有见过一样的？

0: 拨打的号码现在无法接通。您所拨打的号码。
1: 该死的，你到底是谁？

0: 徐雷娜的这次劫案看来是蓄谋已久。
1: 他们是谁？
0: 马莱卡尔桑德的手下，他的急速快递被劫了，还是两部大马力的车。
2: 车上没有有用的证据，也没指纹。
3: 除了警戒线之外，一无所获，全都在这儿了。
0: 好的，
2: 这案子就我们管。
4: 为什么？根本就不是我们的。
0: 因为这件事牵扯到了徐雷娜，
3: 根本看不清是不是一伙人。
0: 因为用的弹药一样，这种弹药很特别，制作精良，所以能判断是一伙人。
2: 你觉得可能会是谁？
0: 可能是警察或军人，现役的或退役的。
5: 我们走。
1: 凭什么这么肯定？
0: 出现了九具尸体，九种改装过的弹药，绝对是精确打击。弹壳的形状排列成大写的 L， 表示这些家伙一字排开进行伏击。这种攻击策略也叫做 L 型梯队。方法是一组人在前面袭击目标，另一组人从侧翼袭击，形成掩护。这种严格的行动方式只有警方或部队才会有。好了，干活去吧。你看，我想把你调到我们这儿来，因为你是枪械专家，省得我们再找技术人员，多一个帮手也能省很多时间。
1: 可我根本没有临场经验，可能帮不上什么忙。
0: 没问题，你要做的只是去现场帮我们分析子弹，你的能力绝对够了。
1: 但专案组里没我的位置，克里斯蒂安，况且还有利克。
0: 我已经跟利克说了，也是临时性借调，他同意签署调令了，就差你同意了。
1: 好吧。

0: 这个地上也没什么好笑的。别跟我开玩笑，我说话你就得看着我。你竟用这样的子弹吗？我们已经吓唬过他们了，如果真有什么，他们一定会说出来。
1: 看来还得再想办法找到门路，
0: 可能还有一个渠道，查一下私人制造。
2: 我已经查过了。
1: 什么？
0: 已经找了，但没线索。
1: 你是什么时候找的？
2: 你给我看那些弹壳的时候，我已经着手去找了。
1: 那怎么不来告诉我们？
0: 像这样的情况应该让大家都知道，别再忘了。明白吗？我去查一下那些被除名的警察。克里斯蒂安就不该让你来碍手碍脚，既不是警察，又不是调查员，一个只会修枪的小屁孩。你害怕被个22岁的小屁孩抢了位子？让你来简直就是羞辱我们，这儿可不是幼儿园。
3: 那够了，约瑟夫。
0: 我可跟你不一样，我根本用不着二十年。
4: 喂喂喂，都冷静一下，他是来帮忙。
5: 嘿，我们允许你来试想破案，别太放肆。
4: 嗯，
5: 那就让我走啊。
4: 告诉我，你们多大了？2岁吗？

0: 认识什么姑娘吗？
1: 不。
0: 没交女朋友？还不想？
1: 不想。
0: 找个能谈心的人，等你回家的人。
1: 没有。
0: 不喜欢我问这些。你怎么了？害羞了？

0: 是个女儿，
1: 我有一个女儿，她今年5岁了，长得非常漂亮。
0: 她叫什么名字？
1: 巴雅。
0: 很好的名字。

0: 你好。
1: 你好。你在干什么？
0: 画画。你和妈妈一起抓坏人了吗？
1: 对。
2: 好，我查的是安吉卡米尼，也就是地区调查组的前负责人。这个组现在没有了。10年前非法倒卖军火被解职，他的枪法精准，也是弹药行家。从内部事务部了解到的，指控这家伙在职期间非法自制弹尖中空型子弹。
3: 他也参与了武装抢劫，
2: 有过多次嫌疑，可没定罪。如果能证明卡米尼参与了袭击，他将被判无期徒刑。如果走运的话，或他受到多方压力，想谋求减刑，也许会向我们咬出他的同谋。还有问题吗？
3: 没有了。
4: 没问题。
2: 那好，我们明早在他家实施抓捕。
5: 还好吗？哎，在现场卡住了2次，肯定是全新的。
6: 大老远来就为了这个？
5: 不是，你车被劫后，我给你的手机留了2次话，可你都没理我，为什么？生我气了？
6: 我并没怪你，没有，只是心思不在那儿。
5: 温森特，要是把那家伙指认出来，后面的交给我。
6: 没事，旅客，没事。

0: 还留着我们的照片。那会儿我可苦了，为了平息风波，上面的人就把我撵回了学校。
1: 怎么会这样？
0: 因为我当兵那会儿犯了个天大的错误。
1: 什么样的错误？
0: 能把自己送进监狱或是送进棺材的那种。
1: 那最后是怎么过来的？
0: 我把自己的错误变成了机会，我很聪明，最后就升了职，大伙都很高兴，但除了克里斯蒂安，尽管没有证据，可他还是不肯放过我。然后他们就把我调走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克里斯蒂安已经平静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同意让他做重案组的组长，所以都付出了代价，每个人。温森特，你是个好人，错误是可以挽回的，只是需要高昂

0: 谢了，先生们。到底想怎么样？这一点你很清楚。
1: 他当然知道原因，对吧，安吉？把这里搜一下。

0: 温森特，你都做过了？
1: 还没有。
2: 4月12日下午，4月16日至17日晚间，你在哪里？
3: 你是否参与了在许雷娜的抢劫案和在萨特鲁维尔的火并？而且杀死了9个人。
2: 我很清楚是你在幕后策划，而且我们相信你和德纳尔是一伙的。
3: 开什么玩笑？我们到这来是为了德纳尔。
4: 你没证据。
2: 一样吗？

伊莎，见鬼！约瑟夫，快叫救护车！看着我的眼睛，别急着呼吸。哦，伊莎。

0: 对不起，医生，真的对不起。
1: 调查必须继续。现在我们知道是卡米尼在幕后操纵军火倒卖，那就必须找出同谋，吕克德纳尔和反黑组的人。
2: 不会是反黑组的人，这不可能！真见鬼！
3: 又要这样。
1: 他们之间关系很密切，他的小组解散后，德纳尔就加入了。所有和卡米尼有关的案件都被送到了反黑组，但相关案子一律都被搁置了。

0: 坚强点。
1: 谢谢。我来悼念他。
2: 他的死该由你负责，邓二。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很清楚这事跟我没关系。
2: 怎么好像说的你跟卡米尼的抢劫案完全没关系一样？
1: 你这混蛋，那案子是机密。
2: 是啊，不管要多久，我都会让你原形毕露。
1: 要我说，这姑娘要跟着我，肯定不会死。
2: 给我滚！
3: 请你把嘴闭上，克里斯蒂安。
0: 你可别这样。
4: 我们今天相聚在这里，是为了给伊莎贝尔·勒弗勒警官送上最后的敬意。她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好妻子，好母亲，好姐妹，好
2: 混蛋。
4: 她在执行任务当中，
2: 我才不会闭嘴，我绝对不会放弃萨特鲁维尔的案子。
0: 别说了，克里斯，
2: 就这样死了九个人，他却若无其事，道貌岸然，丝毫不知悔改。我想问问这位完美先生，是什么让你反黑族的人可以不受这些谋杀罪名的指控？你得付出代价。我不会饶了你，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
3: 别说了，那你就来试试。
2: 一个混蛋，
5: 住手！立刻
3: 就来试试。你不识时务，你根本就不尊重家人。
2: 你家人？
3: 住手！
2: 他是我的家人。
3: 你该觉得羞耻，可你根本没感觉，你根本就没有家人，所以你一直很孤独。
2: 他比你亲近一千倍。
3: 死去，因为你没有朋友，更没有家人。
2: 你要对他的死负责。
5: 住手！
2: 必须付出代价。
3: 孤独的死去。
2: 混蛋！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1: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4: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5: 你现在还需要我？
6: 对，
5: 谢谢你结果栏的混账。如果你要抓达纳尔，我是不会参与的。
6: 要是你不答应，伊莎也就白死了。
5: 克里斯蒂安，你这么做伊莎也回不来了。
6: 很显然你对德纳尔那家伙还有好感。
5: 没有，可跟他一年比跟你十五年学的还多。
6: 你就是这么想的。
5: 你好，
7: 我是利克，出了点问题，我们丢枪了，必须清点所有库存，把所有原始的授权协议书都核查一遍。
5: 好，我知道了。

混账查韦斯，我跟这事儿根本扯不上关系，可他偏不肯放过我。我饿了。

0: 全都记录了吗？很可能不是本地的。好，他们用的什么？普通的5.56。知道谁干的吗？就是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自己说的，德纳尔和极速快递，当着所有人的面。 然后打电话找阿拉伯杀手干的，这是马克莱尔桑德的犯罪手法，这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你疯了吗？德纳尔的人已经到了，你还是快走吧。
1: 查韦斯，你这个混蛋！
2: 哦，伙计们，
1: 他是因为你才死的。
3: 喂，你好。你不该在那儿。
4: 用凯梅尼眼干证据，你到底明不明白？
3: 你想干什么？
4: 仔细听我说，你是我的人，听得懂吗？所以得主动点儿。你真是个神经病，我受够了，我这就告诉格林斯蒂安。
3: 越是想挽回麻烦，就越藏不住。嗯，这回我可不会帮你擦屁股了。

0: 给您，这是我的调令，请您在上面签字。我还是想回去，在这儿帮不上忙。怎么了？
1: 来看看这个，这是一个国际刑警组织的朋友给我的消息，说是卡米尼并没有参与叙利纳和萨特鲁维尔的两起袭击，那会儿他在西班牙。 既然不是卡米尼干的，也就不关德纳尔的事。这次我错了，可卡米尼家里怎么会有那些子弹？得尽快弄清是怎么回事。
0: 发现了一张萨特鲁维尔签的纸币，这是个好消息。
1: 你现在就好好待着，不要离开，等我们这里的消息。是泰高义兄弟干的，塔雷克和卡伊斯他们竟然用了从萨特鲁维尔银行抢劫的纸币，真是蠢货！
2: 这些人都是特别行动组的虔诚员，属于二级利亚部队的精英，现在专干毒品和抢劫。
0: 他们和卡米尼反黑组织前有联系？
1: 没有，据我所知没有。不过我的线人还会有消息。
0: 温斯，如果情况不妙，别犹豫开枪。好的。那家伙干掉了卡米尼，认识吗？对，是泰高伊。
1: 他们可是狡猾得很。他们在哪儿？我有什么好处？藏匿点，这是新的，专搞海洛因和摇头丸。摇头丸，小姑娘的玩意儿。打发我好像不够。要什么？你过来。
0: 三天后我有批货要过来，但是你不许碍手碍脚，事情必须平稳有序的进行。
1: 我会尽我最大努力。
3: 给了老板三块钱。

0: 太高也有很多藏匿地点。要我是你，就先去找克里希·科尔伯特街215号。
1: 希望你别提供假消息。
0: 嘿，伙计，太高义没那么好对付，带点像样的人去，真不希望你们丢了小命。
2: 干嘛跟我说这些？
3: 别指望我们，混蛋。
2: 是吗？
1: 知道他们对付你们的时候叫你们什么吗？
2: 不知道。
1: 是脑壳。
2: 脑壳？反恐特警组指望不上了，他们是一伙的。
1: 我们惹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所以这次最好还是
2: 不，我们一定得追查下去。
1: 是吗？没了特警组你能干什么？
2: 那我们就自己想办法。
1: 你是在开玩笑吗？
2: 让狙击手端着枪装上橡皮子弹就能来个出其不意，看着可行，我们可要抓活的。
1: 你没病吧？简直是自杀，不可能成功。
2: 我们不行，但温森特可以。我清楚他有这个能力。你进入公寓，你把人引出来，我们封锁所有出口，明白吗？怎么样？
1: 我们已经失去了伊莎贝拉，难道还不够？
2: 你有其他办法？没有就闭上嘴。你究竟想干什么？
1: 咱们不吭声。我想我能行。

0: 你看不出来这是自杀？你很清楚他已经疯了，他不会这么算了，他已经把你拉进了这趟浑水，就因为他想拯救世界才会变成这种局面。我跟他共事了15年，你以为他顾及过我的感受吗？你以为他会顾及你的感受？
1: 请你别再说了，别说了。
0: 你知道我和克里斯蒂安是朋友，我愿意为他赴汤蹈火，可现在这根本就是愚蠢莽撞。他和德纳尔的恩怨纠缠了很多年，所以才会看到他在伊莎的葬礼上发疯。

0: 给你橡皮子弹，真是疯了。万一现场情况不妙，
1: 用不着担心我。

0: 温斯特，很好，他们投降了，你干得很好，不要担心。走，起来，来吧。
1: 这是从叙雷纳银行偷来的钱，上面的号码一样。
2: 尼克雷刚刚确认马莱克·阿尔桑的网络毒品已经到了。

0: 什么事？我是
1: Leek， 我知道你干嘛不接电话了。那些枪是你偷的，别以为抹掉记录就完事儿了。看在查韦斯的份上，给你个选择：回办公室马上把东西还回来，要么直接法办。
2: 现在放了，开什么玩笑？
0: 这已经很好了。我拿到了赃款，
2: 他们的毒品，我可不管。还机密？什么机密？ 你耍我玩呢！现在上头命令立即释放戴高宇，他说以后会解释的。
3: 你失去理智了吗？别挡我的路！
0: 求你听我说，
3: 你干什么？别在这碍我的事！
0: 认真听我说，赶快从车上下来，事情很严重。到底怎么回事？嗯，你刚才算什么态度？
3: 全都是我的错，一切都是我的错。
0: 你说什么？医生和那些人，
3: 你说什么？医生的死就是我的错，太高，一切的一切。
0: 你到底在说什么？
3: 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错。
0: 你想说什么？
3: 过来，
0: 到底出什么事了？冷静点。
3: 慢慢说，说。你不明白克里斯蒂好吧？全是我的错，全都是我的错，海莲莲、吕克也死了。这些人死了都是我的错，因为我。
0: 过来，来吧，快上车。
3: 你做了什么？我要坦白。
0: 我没敢告诉你是，我得照他说的做。不行，你现在得听我的，我必须遵照上头的命令。这是机密案件，我们要一起把这家伙找出来，我们一起。所以这事儿只能我们俩知道。 如果一直在你身边，就不会出这些事。对不起，文森特，原谅我。

斯蒂安，克里斯蒂安。

别开枪！我告诉你他在哪儿，我知道他在哪儿。

0: 整大祸了，竟然杀了一个警察，
1: 不然他会找到我们。
0: 为什么还要这样？这孩子已经不重要了，你失去控制了，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 听着，只要再过几天就能完事了。

0: 狗娘养的，你是谁？是谁？是不是你杀了Choice？
1: 我说了，你该把嘴闭上去。

还是什么都不明白。我要把你变成战争的武器。跟了我，你已经回不了头了。看着我。

你已经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但是你获得了法兰西总统的赦免，特赦令即刻生效。

我受命负责法军的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主要任务是负责法律体制外的事务。从官方来说，我们并不存在。而我们对付恐怖主义的办法，我们所在的政府也并不会给予任何公开的支持。因此，就需要从叙雷纳结案中获取足够的资金，对我们的行动提供支持。而急速就是任务的第一个行动。 我们要做的就是消灭那些给国际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网络。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我是希望米洛能想到好办法说服你加入我们。可当我们说要从你那儿买武器的时候，也可能太心急了，于是你就中断了联系。米洛的命令是改变你的想法。 中间出了差错，我很后悔。加入我们，你就可以离开这里。希望你能在我的麾下效命，文森特。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释，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质锤，抬盖赢一瓶。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7: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9: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排毒养颜胶囊，三山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院线上新了。
12: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13: 咱们是六马组合。
12: 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14: 作为年会系列新片，这一次的故事围绕流马组合展开，他们的结拜誓词是
1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4: 这对组合一个习惯于痛快直接，
15: 全公司谁不知道赵平时就拍你马屁给你送礼，你们这不就是以权谋私吗？
16: 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的工作，
15: 结果一次次输给你们这些只会钻营的小人。
16: 老子今天就不跟你们玩了，我辞职。
14: 一个精通于曲折迂回，
17: 这就是被你们当初得罪过的领导打击报复。
18: 没有没有，领导都是宽宏大量的，主要是工作需要。
19: 他跟刘奔不一样，就是在于他可能在职场时间比较长了，没有那么想强调自我认同这个事儿了。他比较看清楚了这么一个东西的运行机制，他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他在这儿最舒服。
16: 大舅，跟狗子。啊？
20: 有病吧？
21: 我跟他完全不熟。
22: 我觉得任何一个喜剧，它其实是一个，生旦净末丑多层次搭配的这么一个戏。我们需要有马杰这种就是比较沉稳的这样的一些角色，我们也需要像若允这种有少年感的这种赤子之心的角色。然后整体上，其实我们在剧作过程中，其实就在尽量的区分开每个角色的他在这个一个完整喜剧里边他承担的功能，就是大家互相不要重叠。
14: 只是阴差阳错，两个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或许会一起奔向远方，也可能留在原地，将起点变成终点。
12: 你说放不下，咱俩就锁死了。我也没那么喜欢搞组合，
15: 不能因为你崇拜我，我就给你锁死了。这是职场，不是饭圈。
22: 我们发现，其实说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困在一个循环里的这种感觉的提及率挺高的，就不止一个人跟我们说，他感觉每天自己上班下班，然后工作的内容其实都是重复的，甚至点的外卖的吃的都是重复的，每天就那几种，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就卡在一个循环里边出不来了。
14: 在这条似乎越来越惊喜不断，但也越发光怪陆离的求职之路上，我们看到了职场上的众生相，也是众生态。
1: 第二部其实它是在用一种更新的叙事方式，其实讲的还是同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哈，在一个公司里边不同的层面的人，不同的他们的立场不一样，然后他们的表现也不一样啊。
15: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23: 实际上会感受到大家对升职这件事情非常的困惑，就是无论是这个是一线城市大

0: 厂的，还是说三四线城市的这个小的公司的人们，就是对于升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非想升职，而是说这一条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够实现，大家都充满了困惑。
1: 当你越来越自如地去八面玲珑，也越来越机械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就越来越说不出心里的话。
2: 你拼命工作享福的就是别人，升上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阶级再好也比不过领导自己人，赵宇就是鲍勃的自己人，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都是搞业绩，是给鲍勃拍马屁送礼，跟领导拉近关系，成为领导的自己人。
1: 好在有歌声能把我们内心的欲望唱出来。上一次我们听到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
3: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1: 而这一次，当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身处的时空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个多少有些奇幻的电影，其实就是在不动声色描绘着现实的荒诞，并映衬着我们所期待的世界。所有的尊严都能被善待，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并结出累累硕果。
4: 就是我每天这样重复的一个工作，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其实刚好跟我们，这一步想要去探讨的一个主题有关。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值得被大家看到的。
5: 今年的年会啊，照常进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我看来，电影从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更是一扇推开我心灵的窗。光影变幻间，我们随着画面踏过了辽阔江海，翻越连绵山川，触摸四季流转。那些我们未曾经历的自然壮阔、山河胜景，都能在荧幕中鲜活呈现。电影让我跳出了生活的方寸边界，也让我明白，生活不止眼前的琐碎，更有诗和远方。本周经典之夜，一起欣赏。
2: 1930年的美国，禁酒令下了芝加哥。
3: 今天上午，检察官办公室已向阿法斯卡彭发出传票，
4: 谁和我过不去，我就让他好看。
5: 请你帮助我。
4: 你说什么？
5: 我说绝不低头，直到战斗结束。
6: 去抓他！
2: 联邦执法官撞开了匪巢的大门。
3: 他要拔刀，你就拔枪；他要是伤了你的人，你就宰了他的人。这就是芝加哥的方式。
4: 我要他死，我要他全家死光。
7: 世道变了。
2: 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
4: 你让我怎么办？
3: 如果你想跟他们宣战，你就要做好准备，一直战斗到最后。
8: 只可惜你没有办法定我的罪。
0: 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铁面无私》。
1: 电影有着神奇的力量，一部优秀影片能打破地域壁垒，传递共通的善意，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在光影中产生共鸣。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影片对于自由、快乐、温暖的追求从未停止过。我们通过不同国家的电影，读懂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与人文底色，也让全世界观众的情感得以互通。这部国外电影今天推荐给你。
8: 一切都正常吧，英格丽斯。
9: 你现在来到的是全英国最安全的地方。
4: 国家面临危机，我要求另一名特工立即开始工作。还有谁在？
10: 好像是有一个人幸存下来了。
4: 谁？
11: 早上好，先生们。
0: 他是真正的搞笑王子，但确实是糟糕的特工。
11: 叫你英格丽斯。我是来见皮克萨斯的。

0: 有出不完的洋相，搞不尽的乌龙。
1: 对不起，我是军情七处的。
2: 很显然，那些英国人都是傻瓜，干掉他。
0: 面对致命危机，他却总是挺身而出。
2: 再过几个小时，我将成为英国下一任国王。
0: 8月27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憨豆特工》。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2: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有着神奇的力量，一部优秀影片能打破地域壁垒，传递共通的善意，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在光影中产生共鸣。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影片对于自由、快乐、温暖的追求从未停止过。我们通过不同国家的电影，读懂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与人文底色，也让全世界观众的情感得以互通。这部国外电影今天推荐给你。
2: 一切都正常吧，英格丽斯？
3: 你现在来到的是全英国最安全的地方。
4: 国家面临危机，我要求另一名特工立即开始工作。还有谁在？
5: 好像是有一个人幸存下来了。
4: 谁？
6: 早上好，先生们。
0: 他是真正的搞笑王子，但确实是糟糕的特工。
3: 叫你英格丽斯，我是来见皮克萨斯的。
0: 他有出不完的洋相，搞不尽的乌龙。
4: 对不起，我是军情七处的。
2: 很显然，那些英国人都是傻瓜，干掉他。
0: 面对致命危机，他却总是挺身而出。
2: 再过几个小时，我将成为英国下一任国王。
0: 8月27日。

0: 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憨豆特工》。
1: 不必远行，光影带你看遍世间万象。电影纵贯线全天候好片联播，为生活按下温柔的暂停键。生活中难免枯燥乏味，而轮番上映的好电影，为平淡日常注入了鲜活力量。从壮阔山河到人间冷暖，从逆境成长到岁月温情，一幕幕画面，一段段故事，带我们解锁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今天就在光影流转中读懂生活，丰盈内心吧。
2: 生命需要充电，
3: 生活需要节电，
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5: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4: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1: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0: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1: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着

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

0: 翻倒了。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到底是谁要抢夺？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1: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翻腾了。

0: 底在哪儿。I will not work for you。
1: 发给他。
2: 安志杰，试验的李梦，
0: 谁挡我的路，谁就得死。
2: 列战。
3: 银帆岛从20世纪沦为西方殖民地开始，逐渐成为世界主要毒品源之一。全盛时，鸦片类毒品产量世界第一。进入21世纪，国际上对银帆岛毒品的治理初见成效，产量一度减少了80%，但由于缺乏优质的替代经济，很快鸦片产量开始反弹。近些年来，世界各国携手合作，通过多种手段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银帆岛的人民贫困和替代作物的收益问题。
4: 我们遭到武装团伙的袭击 ，A 组已经全军覆没，请求紧急支援。
5: 我正在联络最近的支援，护送物品还在吗？
4: 在。
5: 小艾，小艾，增援马上到，你先找个地方固守待援，离开市区，不要伤及平民。
4: 好。

0: 严教授，还这么忙啊？
1: 快出发了，确实有点忙。
0: 徐主任到了。
1: 走吧，先去看看。
2: 这手机差距太大了，
0: 隔他一下，
2: 试一下。
1: 徐主任，
3: 严教授，全世界30%的毒品贩运都来自银帆岛。这次如果超级橡胶种子能在那里种植推广发展成功的话，有效减少罂粟的种植面积，对世界的稳定发展和国内的禁毒工作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1: 徐主任，我对神农21号有信心。
3: 严教授，你是国内顶尖的分子生物学专家，我不能不谨慎。这次特意邀请了国际安保公司为你保驾护航，他们的负责人已经到了，你们两个互相认识认识。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次有林队长的护送，这次试种植必定万无一失。主任，
1: 我知道你们这次的项目很重要。可是严教授，你了解银帆岛吗？当然，那里的气候和土壤我都非常了解。我说的是局势。
0: 那个地方和你的理想隔着10万8千里，政治一塌糊涂，人民不可。林队长，我觉得我们说的是两件事。我指的是从科学的角度，神农21号和罂粟虽然都是种植物，但是带来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结果。
1: 所以你非得去不可。
0: 这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神农21号，而且我觉得他值得。

0: 见，可好啊！李先生，请问这那块地本来是给你的，是上面，上面还否决了，他非要说给中国人搞什么实验。我们把李先生卖了！哎，没有李先生，我没有卖你，没有李先生。我林文耀做事一向公平，但前提是要尊重我。
1: 错我的朋友，我就是个小人物，上面都说话了，我能怎么办呀，李先生？我就是个小人物啊！
0: 那留着你也没什么用了。
1: 喂，李先生，有办法，李先生，有办法！哎呦，李先生，我求求他一回的关心你知道。 从这个事情，我一定帮你搞定，我一定帮你搞定。你想种什么东西啊，李先生？我求求你放。

阿全，把副署长好好送回去啊。莎娜，陪我进城看看干女儿吧。嗯。

0: 阿英，嗯，别画了，先吃点东西，啊。哎，吃饭啊！
1: 干爹，又变帅了。哎呀，
0: 阿英上学开始接受高等教育就是不一样了。
1: 干爹，坐。好。
2: 哎，看干爹给你带来什么？哎呀，你说你啊，来就来吧，又带那么多东西。我就一个干女儿，你不疼我来疼吗？哎，来，你最喜欢吃的咖喱鸡。
3: 你最近怎么样？
4: 这跟工作有关系吗？了解安保对象的状态，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你的工作也不需要你亲自到那里去。这一次
3: 市种植对我意义很重大，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我如果想阻止你去，我有的是办法。
4: 你有什么资格阻止我？我们已经离婚了。稍等啊，先去吧。生日快乐。
1: 你上次让我帮你做的，散出去，外卖生意好做很多的。嗯，哎，你最近服装店生意怎么样？每天打打牌了。那个卖货小妹啊，我都想说，不如把她炒了算了。
3: 那多可惜啊！
1: 我看她挺喜欢你的。
3: 别闹了。
1: 哎，我没跟你闹啊。 美琪走了这么久，你不想想你自己，你是不是应该想想阿英？
3: 我想等阿英长大了，到时候再说吧。

0: 耀哥，孩子怎么了？快快快，上车！
1: 哎，小心，小心，
2: 小心点！
1: 上上上上，啊，快走！
2: 你好好照顾他。
3: 嗯。
2: 放心吧，抢救很及时。不过他的先心病要去大城市做手术，越快越好，下次就没这么幸运了。你去把费用交一下吧。
0: 对不起，医生，能不能再容我两天？跟我走吧。
4: 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事，有一帮外国的科学家买通了上面，他们想在青木镇种植一些危险的植物。
0: 什么危险植物？
4: 貌似是一些可以生产生化武器的植物，一旦种下去，整个青木镇就完了。
0: 那议会的人不管吗？
4: 这么多年上面的人来了又走，他们除了捞钱无所作为，但是青木镇是我的故乡，他们上面的人不管，我黎文耀一定要管。兄弟，这些年我一直找你帮我，你一直在拒绝我，是时候把兄弟们都聚在一起了。当年我们在银帆岛叱咤风云，怕过谁？
0: 耀哥，你是知道的，美琪的死就是毒贩来寻仇的。我现在只想把阿英好好的带大。
4: 我明白，但是你现在连给阿英治病的钱都没有，过来帮我，我给阿英找全世界最好的医生。别忘了，她是你的女儿，同样也是我的女儿。不过没关系，你不用着急回复我，过两天我的工厂开业，过来玩。
2: 帮我跟阿英说，我来看过她。
5: 记着来啊。

0: 坤哥，我的生日礼物呢？
1: 怎么又过生日啊？不是去年刚送过了吗？
0: 你就抠门吧你！
2: 不要聊天。
0: 哦，
2: 小坤，报告情况。
1: 距离青木镇大概还有20公里，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0: 你别站，小坤，报告前方路况。
1: 现在这条路一直都是直的，不好摆脱。
0: 有没有十字路口？
1: 距离1公里处有一个十字路口。
0: Plan B，Plan B。

0: 杨哥，我们这边摆脱了，城里会合。
1: 可以，可以啊！大家好，
2: 阿丽，你能来，我非常高兴。这次来我感觉，这次我安排好了。是，你先不用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林队长，严新教授，欢迎你们来到青雾镇，这里就是为你们预备的实验基地。
1: 啊，这是本地民防队长，这是农业署副署长。
2: 我们在镇外遇到劫匪，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也听说了，
1: 民防队正在调查，
0: 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阿莲，过来帮我，我给阿英找全世界最好的医生，别忘了，她是你的女儿，同样也是我的女儿。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先销毁那一批可以制造生化武器的种子植物，他们的人已经进城了，明天的发布会移交政府之后就不方便动手了。

0: 阿丽，
1: 林翔，主任说他已经联系了岛国大使馆，正在申请国际协助。
2: 他们到这里至少要两天，明天就是发布会了，推迟吧？
1: 不可能，我各方面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不可能推迟的。
2: 到底是谁要抢走种子？是不是跟化学武器有关？
1: 怎么可能呢？神农21号跟这个绝对没有关系啊！你在干嘛？
2: 帮你订明天的机票。
1: 我不会回去的。
2: 我不能同时保护你跟种子。
1: 我不需要你的保护，我只需要你保护种子。
2: 所以我才让你离开，我才能做好我的任务。
1: 明天人很多，他们不敢怎么样的。
2: 太天真了。
1: 难道我们现在就要放弃所有的事情，然后什么都不做了吗？
2: 你不了解银帆岛，这里是产生魔鬼的地方，这里很危险。
1: 我知道这里很危险，所以我们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去改变这里，改变这个世界。
2: 我不想改变世界，我无能为力，我只想保护你的安全。
1: 我不希望你永远只是保护我，保护我，保护我。我希望你支持我的这份事业，难道你就不能理解我一点点吗？
2: 然后失去我们的孩子。

0: 由中国专家组成的科研团队在昨天已经抵达了银帆岛地区，发布会即将开始。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镜头一起到发布会的现场去看一看。
1: 张议长，严教授接到了。
2: 你好。
3: 张议长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们一起拍个照吧。
3: 好。
1: 来，大家一起过来拍个照。来，站好，站好。好，我再介绍一下啊。这是来自中国的严新教授，
4: 这是我们的总统助理。
3: 你好，
4: 副镇长。
1: 今后严新教授在我们这边的工作，
3: 这样
1: 大的什么要求呢？全管，全力配合。
3: 不敢不敢，谢谢大家支持。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荣幸地向大家介绍我们的知名企业家，同时也是慈善家。李文耀先生，
4: 李先生好。在银帆岛，谁不认识李先生？
6: 这位就是中国来的严新教授吧？
3: 李先生好。您作为本地的企业家，感谢您对神农二十一号的支持。
6: 严教授，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啊！不不不不，尽全力支持。
3: 谢谢李先生。
1: 那好，我们就开始吧。好，大家请。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大家好。由中国星野火炬公司研发的超级橡胶种子神农二十一号移交发布会现在正式开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远道而来的严新教授。
3: 感谢镇长，感谢大家的到来。神农计划是我们星野火炬公司为人类在农业领域的发展与创新长期做出不懈努力的证明。超级橡胶种子神农二十一号是神农计划阶段性的重大成果。中华民族是农耕文明的代表，我们深爱着土地，而土地也养育了我们。

0: 银帆岛是一片富饶的土地，银帆岛的人民勤劳勇敢，只要我们携手努力，彼此真诚地对待，克服艰难险阻，贫困疾病与毒品终将消失，那么一个崭新的世界也终将到来。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是假的？
1: 这是翔哥的计划，他觉得不对劲，就把假的放到发布会了。
2: 小姐，安全屋的房卡。
1: 好，拿好房卡躲进去，有人接应你。

0: 有消息称，中国科学家将在青木镇实验一种有待检验的橡胶类植物，可能会对本地的生态圈带来影响。此次袭击事件，据推测可能是某极端环保组织发动的。
1: 本市最著名的酒店发生枪击事件，目前死伤情况还不明了。据可靠消息，这是针对中国科学家有预谋的国家行动。
2: 我是银帆岛安全总署的副署长，中国科学家遇袭，我们有责任。
3: 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有限，调取了现场监控，可是很模糊，镇上监控又少，我们无法弄清这些人的去向。
4: 他们做得很干净，什么也没留下。
5: 江哥，这是我在死亡劫匪身上拍到的纹身，
6: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
5: 代号施救。
6: 十几年前响应国际号召，他们参与清剿毒品，但是现在开始有人贩毒，其他消息没了。
7: 马上发给杰克。

0: 阿烈，东西要去实验室全部销毁才比较安全。
1: 幸好兄弟们都在，整个银帆岛就都安全了。
2: 我听那个教授说，他们是种橡胶的。
1: 别听他们瞎说，这有些人还说自己要维护世界和平呢。
3: 耀哥，
4: 他们已经投降了。
0: 他们今天贩毒，将来还会贩毒。做事要做绝，斩草要除根。
5: 本地民防队正在推进调查，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资料。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他们的目的。
4: 神农21号一定有什么特殊的价值。之前我让他们翻遍了这几年国际上重要的生物科技论文。
6: The intel we got before was about using gene editing technology on seed to create biochemical weapons.
7: 基本排除了这种可能，请看，这一篇是生物基因学家 Stephen 教授在1年前《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讲的是当今最先进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技术。
8: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产生一种共生效果。国际上都认为斯蒂芬先生未来很可能会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但这项技术还不够成熟。
9: 是的，目前斯蒂芬教授的团队已经成功地将龙舌兰的耐旱基因逆向编辑到玉米上，在南美的干旱地区实现了粮食增长。
6: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the robbery of Channel 21?
7: 翔哥让我关注了斯蒂芬教授和其他几位专家的行程，给我点时间。
4: 徐主任，神农21号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8: 最重要的是枝叶量剧增，另外就是成熟的时间快，还有对水土的保护。
4: 剧增到什么程度？
8: 一棵神农21号种出的橡胶树能割大约10棵普通橡胶树的胶。
4: 那这一带还有什么植物也是靠割取枝叶收获？
10: 罂粟。
6: Understood.I'll call Charlie at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HQ right away. Have him gather information on all the active drug dealers still in the Silver Pen Island.
7: 找到了。强哥，教授好像被挟持了。
0: 阿烈，我给阿英请的医生已经落地了。一会儿你去机场接一下。
4: 好的，我可以随时出发。
0: 嗯。
11: Welcome to Qingmu, Professor.
12: This is kidnapping.
11: No. We call this communication, Professor.
12: Sheer nonsense.
9: 走小路。翔哥，他们来了。
3: 下车！
9: 倒车！
13: 帅哥，又见面了。
0: 你把人给我。
13: 好啊。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0: 辛苦了，宝贝儿。武烈，这一切我们一起拥有。
1: 他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人贪生怕死，他背叛了我，杀了他，我就告诉你一切。

0: 没错，我是在贩毒。你还记得我们当年是做什么的吗？
1: 你明明是个强者，却像弱者一样的活着。当年你救不了你的老婆，今天也救不了你的孩子。无力，你看看今天的世界，有人不停地在实验室制造冰毒，杜冷丁、芬太尼，他们为什么一直还要在禁毒？就是要抢光我们原产地的生意。
2: Welcome, Professor Stephen.
3: You welcome me like this?
2: I think Shana has told you what I want.
3: Sir, I will not work for you.
2: I believe you will change your mind.
3: No, no.
4: Look.
5: Come here. Take this.
3: You damn bastard! Don't you dare touch my family, okay?
4: Calm down.
2: Professor.All you have to do is just do your job.
4: Professor, please.
6: 最新消息，昨晚在我市青木镇发生严重枪击事件。
7: 研究兽现在怎么样了？
8: 还没有脱离危险期，请你们耐心等待，保持安静。
6: 目前
8: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抢救病人。
7: 好，拜托了，拜托了。
9: 哎，翔哥。施救部队的资料都收到了，我刚才比对了照片，大致比中了几个人。白天领头的应该叫
10: 吴烈。
0: 我亲自为你烤的牛排，不想试试吗？只要你肯跟着我，就没人敢动你。你我兄弟亲如手足，何必闹成这样呢？
10: 我和你根本不是一路人。
0: 难道你就不想想你的女儿吗？只要你肯留下来，你我兄弟从此不分彼此。你的女儿将来就是银帆岛的未来公主。
10: 贩毒公主，我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

0: 知道今天出不去了。
1: 那我就没办法了。
2: 耀哥，让我给烈哥倒杯酒吧。

0: 两份资料比对过了吗？
1: 比对了，有一个叫黎文耀的大毒枭，
2: 曾经是施救部队的队长，吴烈当时是副队长。
0: 赶快查出他所有的资料。

0: 是吧？
1: 阿姨，床头第二个抽屉有个小盒子，拿过来，快快快！忍一下。叶子，
0: 爸爸，爸爸，爸爸。
2: 下面播报一条紧急通告。据悉，经多名目击证人指证，吴烈团伙涉嫌今晚在城内发生枪击案。本地政府对于这种破坏国际合作的行为严厉谴责，并承诺一定会将该团伙暴徒尽快抓获。目前，主犯吴烈的悬赏金额已达到10,000美金。
3: 阿南，我们得马上走。
1: 车在巷子口，你的证件在哪里？我帮你们偷渡出去。
3: 我去拿。你先带阿英走。
1: 来，阿英。
0: 爸爸，你快点，快点啊！
1: 我们在巷子口等你啊。

0: 你腿怎么了？刚才麻袋里装的是泥巴。
1: 是我。
0: 他们为什么要我杀了你？为什么说你是叛徒？
1: 因为只要你开枪杀了我，这个世界上除了李文耀，再也没有人知道那个秘密。
0: 什么秘密？
2: 安藤，你干什么？
3: 无脸别逼我！自从你回到李文耀身边，我没有一天是睡得着的。我当年欠下太多赌债了，都是李文耀逼我的。
0: 他逼你做什么了？
3: 他希望你可以全心全意帮他，了无牵挂。

0: 你，是你杀了妈妈。
1: 都是你们要逼的，都是你们要逼的。我把你当我的亲兄弟，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2: 我要是不杀掉你，我也没办法活。对不起。

0: 我跟他不是一伙，阿凡，你照顾好我女儿，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你看到没有？就算你救得出你女儿，等到这里全都是超级有锁，你觉得她还逃得掉吗？
1: 我能怎么办？种子在哪儿？我可以帮你找回种子。
0: 我问你种子在哪儿？
1: 在利文耀的实验室。
0: 凭你一个人，你赢不了他。好好照顾你女儿。

0: 欣姐当时工作压力大，怀孕没有告诉翔哥，后来两人吵架一动气，孩子就流产了。嗯，来，你要的生日礼物。
1: 你在开什么玩笑啊，大哥？你糊弄谁呢？
0: 伸出手，闭上眼，我给你变个魔术。
1: 不要，
0: 快点。嗯，
1: 行，再相信你一次。别再糊弄我了啊！

0: 谁要是能拿出我们要的东西，谁就可以活着出去。
1: 住手！住手！住手！我要！

0: 在哪儿？
1: 你放了他，我就告诉你。
2: 站住！是不是我一枪崩了你？
1: 拿不到这个东西，你们的超级因素就错过今天的播种期间了吧？
3: 原来你明白我的诉求啊！

0: 小坤，
1: 坤哥，坤哥，
2: 我是林江，放了他们，你要的东西。

听说你的赏金额已经到了10000美金。

0: 欢迎光临呐，林队长。我的人呢？
1: 急什么？我们有的是时间。喝一杯怎么样？
0: 不喝，我说我的人呢？你单枪匹马的来到我这里，凭什么觉得还可以提条件？
1: 因为我有你要的东西。带来了吗？
0: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打死。文件到底在哪儿？
1: ISC。

0: 林队长，我是个说话算数的人，来吧，带你见见你想见的人。林队长，
1: 小哥，小坤被他杀了。
2: 林队长，请坤哥报仇。
0: 不好意思，还有一个在那儿。林队长，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吧？
3: 我相信的是科学，而不是偏执。
0: 在你们眼里，银帆岛就是一片原始部落。你们来了又走，留下一个个烂摊子。你们的家不在这里，而我不同。
3: 所以你让你的家人种罂粟。
0: 这有什么奇怪的吗？一边种的是大米，一边种的是黄金。换成是你，怎么选？我才不管所谓的狗屁正义，只要赚到数不完的钱，银帆岛就是天堂。你们来干什么？
3: 这是你自己的妄想。你钱从哪儿来？
4: 你那些所谓高尚的人，
0: 这些年你都做了什么？
4: 现在躺在哪里？

我很抱歉，严教授的死就是个意外，你不配提他的名字，你不配。 林队长，你带来的资料是真的吗？

0: 你怎么敢拿假的资料来见我？一个不留。
1: 动！

0: 林队长，我愿与你并肩作战，除掉黎文耀，还青木镇一个安宁。
1: 先活下来再说。

0: 林队长，当年我就不应该救你。武力，以前你是我最锋利的刀，但是你为了一个女人变得犹豫软弱，再没有雄心壮志。我是在救你，你就是为了你自己，在银帆岛。
1: 就得像我这样的人才能得到一切。你的一切是用别人的命换来的，谁挡我的路，谁就得死。谁不想做个好人？做个好人能活到今天吗？你也只能活到今天了。莎娜，把枪放下。你彻底自由了。你的家人都是因为贩毒而死的，你才是应该最恨英苏的人。 莎娜，你想想，我把你从英苏的世界里带出来，你不应该再回去了。
0: 莎娜，不要听他胡扯。

0: 我记得，我谢谢你救过我的命，但也许这就是我的命。
1: 莎娜，开枪！

把枪放下！听到没有？快点儿！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吃不怕。
1: 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书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爱是愤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在我看来，电影从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更是一扇推开我心灵的窗。光影变幻间，我们随着画面踏过了辽阔江海，翻越连绵山川，触摸四季流转。那些我们未曾经历的自然壮阔、山河胜景，都能在荧幕中鲜活呈现。电影让我跳出了生活的方寸边界，也让我明白，生活不止眼前的琐碎，更有诗和远方。本周经典之夜，一起欣赏。
2: 1930年的美国，禁酒令下的芝加哥。
3: 今天上午，检察官办公室已向阿法斯·卡彭发出传票。
4: 谁和我过不去，我就让他好看。
5: 我请你帮助我。
4: 你说什么？
5: 我说绝不低头，直到战斗结束。
2: 联邦执法官撞开了匪巢的大门，
6: 他敢拔刀，你就拔枪；他要伤了你的人，你就宰了他的人。这就是芝加哥的方式。
4: 我要他死，我要他全家死光。
7: 世道变了，
2: 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
4: 你让我怎么办？
6: 如果你想跟他们宣战，你就要做好准备，一直战斗到最后。
8: 只可惜你没有办法定我的罪。
0: 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铁面无私》。
1: 不必远行，光影带你看遍世间万象。电影纵贯线全天候好片联播，为生活按下温柔的暂停键。生活中难免枯燥乏味，而轮番上映的好电影，为平淡日常注入了鲜活力量。从壮阔山河到人间冷暖，从逆境成长到岁月温情，一幕幕画面，一段段故事，带我们解锁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今天就在光影流转中读懂生活，丰盈内心吧。
9: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10: 我跟他完全不熟。
9: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2: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 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2: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0: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1: 鹭爱的味道。
2: 女人是世上最完美的艺术品。
3: 我们这个地区各方势力盘根错节，
4: 各式各样的生地人聚集于此，既是天堂也是地狱。
5: 肮脏的味道，
6: 我喜欢。
7: 拿去耍。
8: 那个小女孩呢？她去哪了？
9: 你们这帮人全是帮凶！
10: 杀死我爸那个混蛋，我不会放过他。
2: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能找到。我若不走，他们就会死。
3: 你做与不做，他们都活不了。
6: 请你跟我回警局。

我出生在一条位于太平洋小岛的老街，叫 N Street。它是海外务工人员的落脚地，各式各样的生意人聚集于此，他们被称为过帆客。无论出身如何，都能在这里找到容身之处，流浪的灵魂蜂拥而至。 John Street 既是天堂也是地狱，我日夜徘徊在这条老街，只为寻找一个人，林海雅。

0: 一天比一天乌烟瘴气。
1: 哎，听说那个黄金劫案是一个叫林海牙的格斗冠军干，能抓到他我们就发财了。
0: 别成天尽想着发财，先做好我们的本分吧。
1: 啊，是是是，你说的都对。新餐馆呢？真佩服这些过房客呀、啊！单程船票来一张，翻盘前银，唐三福。
0: 洗澡贪黑的，养家糊口罢了。要是有的选，谁愿意背井离乡？
2: 15年前，林海牙抢劫黄金，同黑帮帕坤反目。帕坤为夺回黄金，一路追杀。
3: 没有麻药，只能用老方法了。不杀人之点。
4: 四叔，我打劫黄金时，
3: 我知道，是他们逼你的。
4: 我若不做，他们就会死。
3: 你做与不做，他们都活不了。
5: 帕坤，我已经按你说的把黄金抢回来了，为什么还要杀我全家？为什么？
3: 我会帮你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你要忍着点。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换张脸，再重新活一次。

0: 人呢？
1: 德公，花锦还在。

0: 怕困，
1: 管我老婆孩子。

0: 成亲，以为你有命拿吗？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住！三叔，你忍一下，我带你走。

0: 四叔，四叔，常住我。四叔，放下恩怨。四叔，不要，四叔。
1: 从此，林海牙和黄金一起销声匿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听说这个老陈啊，不光炒菜功夫高强，还是个练家子。哦，你们看他粗不粗啊？那，所以啊，以后不要拿米娜的麦主意，来走吧。啊！
1: 小小回来了。
2: 这个，来。
0: 啊，这样。嗯，是吧？
3: 嗯，米娜，回去好家。
0: 哎，跟你说啊。再给老陈涨工资啊！
2: 那肯定不会亏待他的。
1: 都在照顾我生意啊！
4: 来呀，靓女，来认识认识。

0: 交个朋友啊！
1: 不好意思，你的六文远一点吗？
2: 好，
1: 坐什么？
2: 喝一杯。
1: 不要喝什么，让开！
2: 别喝一杯，
1: 喝
2: 一杯，
1: 喝
2: 一杯，
1: 喝
2: 一杯，
1: 行啊，喝水喝水。
3: 你们是来旅游的吧？请你们尝尝我们潮汕的功夫茶。
0: 干什么？别多管闲事啊，跟你说。
1: 你要是来吃饭呢，我欢迎；如果是闹事的，就请赶快走吧。
0: 哎，不，
1: 走走走，
0: 哎，怎么染的，他给？
2: 不好意思，谁背楼里？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误会误会误会。喂，你们赶快离开啊！
0: 行吧。
1: 否则马上报警！
0: 哎，报警啊！
2: 别报警，
0: 警方，
2: 快，
0: 快点出示！
1: 喂，
0: 吵什么吵？
1: 警官，你来的正好。这两个人往这个女孩子杯子里面下了药，而且还耍无赖。
4: 是我女朋友，玩的臭脚了。
1: 死他！
0: 下什么药？有证据吗？没事了，走。走走走走，
5: 装什么矜持？
1: 没事了，你去点吃的，我今天请客啊！谢谢姐姐。
6: 别客气啊。
1: 小迪怎么还没回来呀？他应该放学好久了。
6: 哦，是啊，我去看看他去。
1: 好。
0: 我找你办事怎么样？
7: 放心吧，唱歌，乔治那边都安排好了。
4: 小郭，新玩意儿，试试。

0: 老陈根本就不是你爸。
1: 小蝶，无事不惹事，遇事不怕事。

0: 你们干什么？啊，
1: 阿飞来了，师傅。哎，小弟。嗯。
0: 我教你功夫不是用来打架的。遇事不怕事，可是你教的哦。
1: 哎，好像是我教的，说不过你啊。
0: 生日快乐！还有呢？
1: 还有，当当当当，这才对嘛！这些先存着。好吧。
0: 老规矩，别告诉我妈哦。你指的是吃糖呢，还是打架呢？哎哎哎，好，老陈。好了，放心，我不会跟你妈说的。知道你在疼我了。
2: 给。哎，这是什么？
3: 雨季马上到了，有些人的右膝又要疼了，一定要用哦，花了我一整月的零用钱呢。哼，好，谢谢了啊。<笑>你别跟我说，等你走不动了，我可没打算跟你养老。<笑>肯定用。啊！<笑>你们好，家人们，欢迎来到六六的直播间。
4: 我本地的朋友带我来了一家非常划算的歌厅，据说这里的服务员小哥哥没有八块腹肌，走，一起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四哥哥，我的天哪，这不就是行走的腹肌吗？大哥，乔治很难约的哦，接下来就看你的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来了吧？
1: 看什么看？走走。
2: 王子，
5: 欢迎加入我们。
6: 这个是新来的小美，
7: 倒车头，
6: 待会儿让他好好陪你玩。
8: 来来来来来，
9: 有你的。
6: 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嗯，啊，不错吧？
7: 刚从国外弄来的，
6: 上等货。客气什么？拿去耍。
9: 来
6: 来。
9: 来。来。来。
6: 王三儿，害羞啊？啊？
7: 不好意思啊，王警官，
6: 小姐快过了，
7: 新来的不懂规矩。找到王警官，我是有你护送的。
9: 大人，新来的，我来就好 ，OK？ 嗯。
7: 王三儿，这是见面礼，
6: 来，请王三儿多多关照我的厂子。
10: 王总的味道，
9: 我喜欢。
6: 王总愉快。
10: 不大，不辛苦。空谷山赶快走，身体要贵。 回来了吗？给我回来。

你们乖乖跟我回警局，保负责，对你们有好处。

你敢打我？你真的会？阿坤呢？你。

0: 别动！起来，别动！
1: 曾哥，你怎么又提前行动了？我走。有内鬼，
0: 快，
1: 差点给他跑掉。
2: 带回去去，
3: 来，我们唱生日歌吧。

0: 祝我的宝贝生日快乐。哎，先许愿啊。
1: 好呀。第一，希望我能和老陈多学功夫。嗯。
0: 第二呢？
1: 第二，我希望我妈少叨叨我，多关心关心自己。
0: 你这个小家伙。还没有第三个。
2: 第三个呢？
1: 这个嘛，保密。
0: 那吹蜡烛吧，来。哇！先进来吧。
2: 小弟，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跟我上来。
1: 嗯。
2: 哎，走走走。
0: 你是怎么被骗的？

0: 是我太容易相信别人了。来，你先吃点东西，暖和暖和。放心好了，我这里很安全的。
1: 你放心啊，中国人会帮中国人的。今天晚上呢，你就安心在我这住下好了。米娜，你过来一下。留他在这儿，我怕会惹麻烦。没事的。
2: 那好，我明天早上去趟领事馆。你可以跟我女儿一起睡。好呀好呀。
1: 喂，喂，
0: 你还不睡觉？大人讲话的时候，小孩子偷听不礼貌的。
2: 不能常说面。嗯，没关系，姐姐你吃吧。好了好了。
0: 上去睡觉吧，横板了。遵命，老陈。哎，
1: 行，
0: 叫陈叔。上去。吃啊，多吃一点。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多管闲事啊？没有，我只是有点担心。没办法。
0: 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呢，突然想到了当年的我自己。当年我被骗来这里，还有了孩子，走投无路，一心求死。如果用我的命能换回老婆孩子，我愿意。 至少你现在还有孩子，有活着的希望。孩子是无辜的，可能我太在乎小迪和你，容不得一点闪失。
1: 嗯，我明白的。
0: 也不早了，回去睡觉吧。
1: 那你少喝一点啊。
0: 哎，
1: 还是别喝了，不然腿又该疼了。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还没有营业。哎，你们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啊？

1: 警察好有消息了吧？
2: 给来弄，凶看寡，老祖宗们下南洋啊，靠的就是这句话。孩子，大家帮着走。
3: 放心啊。
4: 我们一起走，孩子。放心了。昨天晚上的行动，逮捕帕昆集团成员六人，捣毁了他们最大的色情经营场所。解救被拐女孩有15人，被拐女孩的帮助工作正在开展当中。另外，在审讯中得到一些重要情报，需要进一步的核查。非常好，走。这个帕昆集团根深蒂固，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啊。
1: 这群王八蛋，只要被我碰到，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好过的。
4: 你呀，从小就嫉恶如仇，跟你父亲真是一模一样。今天是他的忌日，我们一起去看看他。
2: Yes, sir.

0: 爸爸，爸爸。
1: 时间过得真快啊。
2: 凶手还在逍遥法外，我一定会找到这个凶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阿灿啊，

0: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地区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当年的黄金劫案又牵扯很深，我怕单凭我们的警力，
1: 当年因为这个案子，我爸死在我的面前，我绝不可能放弃。目之所及，就是责任。
0: 臭小子，拿你爸的话来压我。好吧，既然这样，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但是警局有警局的规矩，你自己要注意分寸。
2: 哎，李师傅啊，有没有见过早上那台车啊？
3: 你去看一下前面那个监控啊。
2: 哦，
4: 小刘。
2: 哎，李总，
4: 那个监控可以看一下吧？
5: 这车你见过吗？
6: 啊，这台车我修过。
5: 啊，
6: 就是前面那栋楼，我修完车就送到那里了。
5: 你能确定吗？
6: 能。
5: 有印象吗？
2: 哦，这个地方我熟啊，我经常去送货。
7: 吃饭呢？好好吃饭啊，饿瘦了卖不上价钱，我就搞死你们。

0: 给你吃吧。
1: 谢谢。你为什么不吃？
0: 我还有呢，都存在老陈呢。
1: 老陈？

0: 今天的眼角膜不能放太紧了。哎，赶紧送过去，不要耽误了啊！
1: 好好。
2: 哎，老王，你这吧？
0: 今天刚早啊，
2: 给你带包香烟。
0: 好好好，好，进进进。
3: 这都放好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next item for auction. The sexy little wildcat. The starting bid is $10,000.
1: 赶紧点开链接，下载应用程序，里面的视频全部都是免费的。爱你。
2: 妈逼呀！一个报警，你以为我看不明白这个手势吗？
1: 我错！
2: 我要把你作死了！
3: 不要乱跑，给我回来！
1: 2万块钱，老板说做得好，还要给我加薪。
4: 不出就有回报，努力就有收获，快来呀，铁子们！

0: 你也是，我来咋嘞？
1: 那个小女孩呢？她去哪儿了？啊？有没有看到那个小女孩？昨晚被人带走了。求求你，救救我吧！我今晚也要被带走，我被带走我就完了。求求你，救救我！

啥情况是啊？这就是不是？

Get out!

什么？

0: 他怎么会和你在一起？送他去医院，好好照顾。
1: 为什么不让我继续调查？你擅自行动，不但让自己陷入危险，还打乱我原本的部署。对方实力有多深厚，你知道吗？搞这么大动静，现在压力全到我这来了。证据就在眼前，我不相信他们能颠倒黑白。你再这样办，会连累我们所有人。
0: 你到底在担心什么？你头顶上的乌纱帽吗？
2: 你先把乔治给我放了。说什么？我在保护你，明白吗？喂，我晚点打给你。我把你捞出来，是想告诉你，什么是规矩。 警察打了你，你就招了。怕疼，疼一生；不怕疼，疼一时。懂了吗？而你呢，让我的工厂损失惨重。
3: 不管你，女人是这世上最完美的艺术品，有了瑕疵，我会心疼的。Uncle，你爸老说我不懂欣赏艺术，只会打打杀杀，他说的不对。你看。 这个艺术品怎么样？Uncle
2: 的眼光非常独到。宋恩议员的眼睛恢复得很好，他说谢谢你。这些都是你爸洪老大的朋友，要维护好。明白，我去办。要是你爸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一定比我还开心。杀死我爸那个混蛋！
3: 我不会放过他。他还抢走了我们的黄金，不能放过他。只要他活着，就一定能找到。这是传过来的监控，其中一名是警察，另外一个身份不明，而且臂力惊人。

0: 你还记得我一直说谁是杀你爸的凶手吗？
1: 林海洋。
0: 就是他抢走了我们的黄金，这一拳只有林海牙做得到。

在这回合的比赛中呢，双方的较量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姜子牙展示出了惊人的体能和连续出拳的技巧，对方选手只能不断的后退疲于防守。林海亚抓住了机会，使出了成名绝技，右手重拳。

0: 陈先生，你终于回来了。你们是谁啊？大闹我们工厂，你以为你跑得掉吗？有什么事冲我来？先放了他。15年前，林海牙血洗黑帮杀了我父亲洪老大，你的招式很像的。
1: 我这辈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在他面前杀死他的至亲最爱，让他体验一下我的痛苦。
2: 如果你有种的话，就冲我来！别！哎，我们已经包场了。

我们离开这儿。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德，明

请你跟我回警局。怎么？你听到没有？我怀疑你是在逃嫌犯林海呀！跟我回去配合调查。

配合调查。

0: 你逃不掉的，
1: 局长，我有事情要跟你汇报。
2: 我在开会，等一下再说。
1: 好吧。

0: 这么急，找我什么事？
1: 局长先生好大的脾气。帕坤先生向您问好。别忘了，您坐上这个位置，是因为谁？
0: 什么事？你说吧。
1: 明天，保证警力都在警局就好。
0: 知道了。
1: 还有，你那个手下闹得太凶了。如果你不管，我来管。
0: 我的人，我自己会处理。我刚上任的时候，这里被六大犯罪集团所控制，罪恶横行，民不聊生。这些年来，是我的努力，到现在只剩一个帕坤集团，
2: 就靠同流合污，让他一家独大。
0: 对付非常罪犯，得用非常手段。为了干掉他们，我必须要成为他们，才能了解他们。等到时机成熟，我自然会把他们一网打尽。身为警察，我和你爸是一样的。
2: 你们不一样。
0: 对，我们不一样，我们用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消灭罪犯的目的是一样的。
2: 就算你成功了，你想想那些受害者，你永远无法抵消犯下的过错。
0: 阿灿，警察和罪犯的斗争是一场持久战，战争一定有伤亡，而我只问结果。我相信这个道理你明白。

0: 我们是敌人，
1: 。
2: 知道你在疼我了，给。
3: 哎，这什么？
2: 雨季马上到了，有些人的右膝又要疼了，一定要用，花了我一整月的零用钱。
0: 你放心，我一定会带小弟回来的。

0: 林海牙正带着黄金过来，明知道过来就是送死，他好像也没那么聪明。我知道他的弱点。
1: 老师一定会放过你们的，你们这些坏人。带他下去。小姐，货物准备装箱了，请你过去清点一下。
2: 两位，
3: 天王，马宁。

0: 量不够吧？就是这个眼神，林海洋。你以为换了张脸，就换了人生吗？
1: 这个呢？我问你，人呢？说来。
2: 小陈，小陈，救我！
0: 小弟，小弟，小陈，小弟，别害怕。我已经把黄金交给你了，你赶紧放人好吧？黄金只有一半。
1: 你让我怎么放人呢？啊！你干嘛？你别动他！别！小陈，你个混蛋！小弟，你在干嘛？小弟，别怕，别怕，没事没事，我会救你。
3: 小陈，
1: 别怕！别别别！别！停手！停手！你把他给放了。
0: 其余一半的黄金，我马上告诉你，你先把人放了。小弟，我的人生就一个原则，赢者就要通吃。你一定会告诉我的。我留下，你把他给放了。
1: 小陈，你可以报仇了。小弟。
3: 小弟，当年你杀死我父亲的时候，没想过有今天吧？

0: 我是林海洋，我要跟你见面。
1: 当年判官以我妻女性命要挟逼我抢黄金，是四叔用命保的我。我没有杀你父亲。
2: 我凭什么信你？
1: 你如果想找到真凶，我可以帮你，但首先你必须得跟我合作，一起救人，随后我会跟你回警局自首。
2: 我父亲临终前只说了一句话 Lavanda， 这是一句当地话，意思是再见，凶手至今逍遥法外，我和罪犯不共戴天。

0: 先走。
1: 我去接小迪。

0: 闪电。小天，小天，醒醒，醒醒啊！
1: 老陈，
0: 小天，
2: 哎。

0: 老陈，老陈，老陈，
1: 还没死？快往这边！
2: 你神经！

0: 赶紧走！
1: 我们都要走，我们一起走！
0: 你先走！
1: 不行，要走，咱俩一起走！

小弟，你先躲起来，等一下，我带你回家。

你！

阿珍。

0: 到的都得死。我老婆孩子挡住你了吗？
1: 当今洪老大挡住你了吗？
2: 打不起我，
0: 他就得死。

0: 我已经按你说的把黄金抢回来了，为什么还要杀我全家？为什么？你做与不做，他们都活不了。你说吧。
1: 救我吧！

你们放下恩怨，就能过平淡的生活。也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你们的变本加厉。我今天一定要做一个了断。

0: 已经控制局面了，
1: 除恶务尽。 老旺仔。

0: 能不能和冷静作对？我一直给你机会让你别挡我的路，没想到最后你还是和你爸一样。
1: 卫东，我怀疑你是在逃疑犯，跟我和警局配合调查，把上举给我抄定，快点。
0: 大方的，
2: 所以是你杀了我爸？
0: 我别无选择，他抓了帕坤，我也脱不了干系。来，王腾，

0: 你都怎么了？你咋了我？
1: 激动。
2: 对不起，我是警察。

老陈，你别死啊！你还要邀功夫了，老陈，带我回家吧，老陈，带我回，不，我不要，我让你带我回家，老陈。

0: 这次要不是你和米娜姐，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1: 生活就是这样，那些痛苦的过程是为了让我们成长。
0: 我会永远记住这里帮助过我的人，
1: 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0: 你说的对，听警察的，不要乱跑。
1: 是啊，不过有些意外无法算工伤。
0: 报销了。

这就是我在这里的故事。我等到了那个人，他了却了今生的遗憾，而我也获得了重生。

0: 人帮你，你该走了吧？
1: 你们现在离开还来得及。
2: 故弄玄虚，
3: 今天就让你尝尝我的拳头。
0: 大哥，大哥，没事吧？
4: 小小年纪不学好，赔礼道歉。
2: 对不起，
0: 对不起，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敢了。
4: 下次再让我看到，我把你们抓进去。
0: 好，
4: 走。你刚才那招真不错。
1: 力从地起，后发先至，这是陈叔教我的，这是他原创的，当年他就是靠这一招叱咤拳台。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就像一本书，记录着岁月更迭和时代变迁。黑白默片的年代，没有绚丽的特效，没有立体声效，却藏着一代电影人的赤诚与坚守。如今电影工业飞速发展，高清画质，数字技术，剧目特效不断更新，让电影更加鲜活立体。从黑白无声到光影分成，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镌刻了一代又一代电影人辛勤的付出。看看这部影片，致敬光影。
2: 您好，好梦一日游，
3: 我们想对售后服务进行一下摸底。
0: 四个年轻人的突发奇想，让他们的创业从此开始。好梦一日游成了大家圆梦的地方。
4: 我啊，做梦都想过几天苦日子。
5: 您能让我过一天嘴严的瘾吗？
6: 这受气啊，肯定是一特过瘾的事儿。
5: 打死我也不说。
7: 啊！饶命啊！
6: 这有什么呀？
8: 你们可来了，尤老板都快变成黄鼠狼了。
9: 太了不起了！
10: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到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去。
0: 在这里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葛优、刘备、冯小刚。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甲方乙方》。
1: 不必远行，光影带你看遍世间万象。电影纵贯线全天候好片连播，为生活按下温柔的暂停键。生活中难免枯燥乏味，而轮番上

0: 上映的好电影，为平淡日常注入了鲜活力量。从壮阔山河到人间冷暖，从逆境成长到岁月温情，一幕幕画面，一段段故事，带我们解锁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今天就在光影流转中读懂生活，丰盈内心吧。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3: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电影的魅力不止于荧幕，空枪带火取景地，大唐妖探衍生品热卖，长春电影节激活城市消费力，光影雕刻历史，细节致敬初心，独家探班电影《绽放》，重温延安岁月。空枪重庆路演，谭健次谈祁宏刚背后的故事。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持续深化电影加融合发展模式，以惠民举措为抓手，联动影院、景区、商圈、街区，打造全域消费场景，让电影摇篮之城长春迎来了光影的满城盛放。
2: 一城光影，全域联动。本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推出一整套惠民促消费组合举措，以真金白银的补贴、多元丰富的场景、全程互通的福利，持续放大电影消费带动效应。
3: 一是投放140万元观影专项消费的补贴，这个补贴是覆盖全市所有影院的，大概能持续到明年的3月份。二是打造新民大街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设置露天公益放映、花车巡游、NPC 互动打卡，市民呢凭着票根还能享受市集的消费抵扣。三是联动各大商圈，推出电影节的主题快闪、主题展、联名消费套餐，推动影院和商圈的客流互导。
4: 我们大概在万达影城在近期啊收集了433个商户，主要就是你凭着商户的指定的商户的商户就小票，50元你就可以10块钱观影来观看我们近期暑期档的热映影片，然后超过100元的话，你可以有2次这样的权益机会。然后我们这次呢共计发放是25000张，
5: 我们能拿着那个电影票，能想着吃的咱们非遗物品雪姨豆沙，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其他的餐饮活动，例如想餐饮想7折8折，我觉得一张电影票是万能的，
6: 而且10块钱就可以看电影，我觉得这个优惠对于影迷来说实话真是太棒。
2: 观影福利持续向外延伸，本届电影节还联动各大文旅业态推出专属优惠政策，实现电影加文旅的双向赋能。
7: 我们是在长春电影节期间呢，凭吉林省发放的一个电影加文旅加非遗这样的一个专属的优惠券，来到我们长影影城的售票处，可以购买日常票立减40元。同时呢，在电影节期间，我们也确实接待了很多全国各地的这样的一个游客。我们入园的人次呢，这个同期也较以往呢有了一个大幅度的这样一个增加。
2: 在长春市动植物公园，西游主题持续出圈。人气 NPC 雪饼猴沉浸式参与城市光影氛围营造，以年轻鲜活的方式为中国长春电影节增光添彩。
8: 长春动植物园游客一下就能变多了，好多人就为了这座光影之城特意来我们长春动植物园也过来打卡了。哎，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家乡，来到这座光影之城北国春城，欢迎各位。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通过创新的电影加全域发展模式，实现了电影惠民、消费提质、城市赋能的多重价值，让电影摇篮之城焕发出全新活力，为全国文商旅深度融合、电影消费试点建设

0: 打造了优质样本。
1: 我们的各个板块定位都是各有侧重的，像电影加文旅，我们依托的是长影旧址博物馆、莲花岛影视城、长影世纪城等载体，打造夜游沉浸式演绎，把影视 IP 转化为文旅的产品，拓展影视文旅消费的场景。像电影加汽车，我们是属于全国首双 IP 联动，联动一汽博物馆，实现票根双向的权益互通。电影加冰雪体育，我们是立足长春冰雪城市的特质，我们展映了冰雪题材的影片，部分影院与万达茂滑雪场联动推出套票，提前为2027年长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预热造势。像电影加教育这个，我们是走进省内的多所高校，包括我们电影节的志愿者招募以及艺术家的分享，来推进电影的美誉，打通校园人才供给和行业之间的通道。
2: 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目前正在河北紧张拍摄中。昨天，中宣部电影局、河北省委宣传部等单位的领导同志来到片场，看望慰问剧组演职人员，并与主创团队深入交流。我们的记者也走进片场，探访影片拍摄的最新进展。
3: 电影绽放自从8月1号在河北西柏坡开机以来啊，一直在紧锣密鼓的拍摄当中，而且这部戏的时间跨度特别的大，不仅有气势恢宏的大场面，也有很多细腻的生活日常。今天要在这里拍摄的这场戏呢，就是一场发生在延安时期的生活群像戏。
4: 今天拍的这场戏呢，是张思德来为王大娘来做寿。王大娘是一位烈属，他的儿子、他的孙子都是参加了我们的这个长征啊，参加了抗日战争啊。一会儿呢，你还会看到周恩来总理也会来，哎，所以这个也是军民鱼水情嘛，这份情谊吧，我觉得特别在能够在延安体现出来。
5: 现在爬雪山过草地长征了，然后到今天那个是，然后会宁会师也拍过了，因为我们是时间跨度比较大，剧本里写的是一段一段的，每天的情绪都有不同的变化。
3: 走进片场，感觉像是一秒穿越回了延安岁月。那我们的片场可以说是从道具、服装、造型，再到我们现场的这个美术置景，每一处细节都是力求还原当年的这个生活质感。
6: 就从面条就看出来了，面第一不是很细，宽宽的，而且用的是应该是荞麦面，黑黑的，质地很好，就反而凸显出两个荷包蛋在中间。当年虽然延安生活条件虽然还挺好，但是像这样的面呢，这样的鸡蛋呢，其实还是很稀缺，就可见当时就是说军民鱼水情嘛。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昨天公布了全球上映计划，影片将陆续登陆多个国家和地区。下面请金泽详细介绍一下。
7: 好的，云卫。根据片方发布的消息，《欢迎来龙餐馆》将于9月11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5地，9月17号新加坡跟进，9月18号在日本上映。进入10月，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等地也将陆续上映，后续还将解锁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地区。随着影片走向更多海外市场，这份来自中国电影的反战表达也将被更多观众看见。
8: 让他们开饭了！
2: 在国内收获了票房和口碑双丰收后，欢迎来龙餐馆正带着热气腾腾的善意走进更多国家和地区，把一桌热饭里的中国故事带给更多的海外观众。
7: 是的，欢迎来龙餐馆让全球观众看到了中国故事的温度。

0: 这也是这一全球巡展首次走进中国内地。
1: 一百年来，迪士尼创造了无数经典的角色和故事，也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长大。这一次，那些熟悉的角色将走出大荧幕，来到现实生活中，让百年光影记忆变得触手可及。犯罪电影《空枪》的全国路演来到了重庆站，韩延、谭健次和李诗画到场，和观众畅聊影片拍摄幕后，还分享了一场没有收进正片的戏份。
2: 今年重庆市两江新区入选全国16个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全力打造重庆首演之区、路演之区。昨天八场空枪路演活动在此举办，活动上韩延分享了谭健次因为时长遗憾被删的一场戏。
3: 其实他最后那个胃疼有一个呕吐，
4: 其实
3: 就是那个真的是因为时长给剪掉了，就是他在那儿推理万字箱
4: 要吐了，最后
3: 对跑到墙角就吐了，是生理的一个反应。其实我们从第一次见面就在聊这场戏该怎么演，然后该怎么去设计，但是最后因为时长问题就是确实给删掉了，但是他演得非常好，完成得非常好。
4: 谢谢导演，
3: 应该有机会看到。
2: 谭健次表示，祁洪刚身上有很多未出口的话，那才是他内心真正的伤痛。
4: 他跟万梓强说，我在当兵的时候放走过一个人，但其实里面还有一句话没说的，就是我最好的战友，广西人，就是因为那次牺牲掉了。说那个项链其实是他广西战友的项链，他一直戴在身上。这个人物的内心其实是很沉重的。
1: 电影《空枪》的魅力还延续到了荧幕之外。近来，位于广东佛山三水的长崎古村迎来了一波旅游热。仔细打听，不少游客都是看完电影《空枪》前来打卡的。
5: 在广东，不少老百姓都喜欢在祠堂里面摆酒办喜事。那电影《空枪》里面，朱一龙和魏诗雅那场出圈的复古奢华婚礼，取景地就是这一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卢寺大宗祠。
6: 主角在拍摄结婚的这一段的话呢，印象非常的深刻，有这个龙凤镯啊、龙凤褂，这些很有岭南本土的一个味道。
7: 看完电影，我们特意就开车过来这里打卡了，然后走进我们长崎古村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里独有的一个烟火气，仿佛呢就可以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感受到我们的电影里面强哥还有那个骆小姐当时大婚的时候热闹的一个氛围。而且当时有那个朱一龙在那里撒黄金的那个环节，我在想，哎，如果我当时能够在现场看到这个环节，那就太好了。
2: 在卢氏大宗祠内，剧组完整复刻了上世纪90年代极尽奢华的旧式婚礼场景，而片中祠堂拜祭关二爷的关键戏份则取景于三水西南五庙，古建为故事增添了厚重的岭南江湖感。
5: 大家还记得朱一龙在电影里面过门槛的潇洒一条吗？就是在这里拍摄的。感兴趣的影迷朋友不妨也来到这里打卡，做一个同款的动作吧。
2: 从银幕里的岭南风情到取景地的人潮涌动，佛山因电影被看见，也因电影被抵达，影视流量正沉淀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
8: 空枪上映之后，确实吸引了一大批影迷过来打卡，到现在已经有40多个影视剧组来这里取景，长崎古村也成了粤港澳大湾区很火的影视取景地之一。
9: 电影还在这边拍摄的时候，就已经陆续的有影迷过来这边打卡。影片上映之后的话，来的人是更多的。我们的店近期的一个营业额的话，也提升了20%左右。
1: 在电影衍生品市场，毛绒手办这类周边早已成为主流，而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另辟蹊径，把电影音乐与智能技术结合，打造出可以碰一碰听歌的实体电子音乐衍生品。
2: 除了传统的扇子、贴纸等周边外，这次《大唐妖探》的衍生品在两首 OST 不退和不问上下起了功夫，推出了 NFC 音乐实体周边，为电影衍生品开辟了音乐交互类的新赛道。
10: 它也可以让我们的影迷也好，包括歌迷也好，在去看完电影了之后，它随身可以唤起当时的那个记忆。你比如说像这个里面的不退的这个挂件，打开手机的话，就是它这种一碰，它其实会唤起一个NFC 的功能，然后哈，我们一点击起来，它可能就会来到它这个主题曲，然后大家都能听到这个音乐。对， 然后另外。

0: 那个东西是因为，其实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产品是吧唧，大家会非常喜欢于随身携带这个事情。它也是通过 NFC 唤起的这个功能，然后它也可以去连接到这个歌曲。
1: 随后，我们也来到了一家线下谷子店，从店员那儿实地打探下销售的热度。
2: NFC 这个周边跟音乐结合确实不多见，然后很多粉丝觉得这个周边很新颖，所以我们在一开始上线的时候，很多粉丝就慕名而来，这款销量就是很火爆，基本上就是我们已经补过一次货了，然后它卖得特别好这款。
1: 当然，如果想收藏更多的电影记忆，同步推出的官方漫画书也会满足您的需求，还有额外惊喜。
3: 采用的是精致的双封，搭配锁线装帧，可以完全平摊打开，全彩高清印刷，画面还原院线银幕效果，独家限定双赠品，这个迷你设定折页，独家收录完整角色关系图谱，《山海经》妖怪幕后设定，解锁幕后妖怪小传，还有一张角色可变光山卡，款式是随机的，转动卡片即可切换人物双形态画面。
4: 电视剧《禅》正在热播，吴镇宇饰演遭遇中年困境的失意法官于颂凡。专访中，吴镇宇表示，是角色身上的孤独感让他很感兴趣。
1: 在剧中，吴镇宇生动诠释了一位中年失意者的挣扎，于颂凡身上的孤独感让吴镇宇觉得很想尝试。角色对吴镇宇来说也颇具挑战。
5: 我叫于颂凡，
6: 你这人有点害怕。
5: 我叫于颂凡，
7: 他的病情是否对审判结果有影响？
5: 我叫于颂凡，我连孙子叫杨阿武。
8: 看了几集剧本，觉得这个人的孤独挺有趣的。开始那十来天是蛮辛苦的。我们看完一个剧本，它有几场是会触动你的，你就用这几场戏去延伸他的生活点。开拍之前呢，就每天都是在他生活里面去转。你要把剧本以外他的生活状态、他的孤独，就进入他的生活，所以每天回去，你还是会在现场，你会带着他的感觉，就孤孤独独的坐着。到你真正找到这个人呢、所有都是很顺畅出来的时候。
1: 此次吴镇宇和郑云龙饰演的律政精英有大量精彩的对手戏，他很欣赏这位青年演员。
9: 我恨不得是我亲手敲响审判他的法锤。
10: 终于疯狂起来了，老于。
8: 哎呀，爱死他！我们两个就是一商量，用嘴巴讲啊，那来吧，那就拍了，不用排，很神奇。有时候很即兴的，比原本的台词好。
1: 从影四十余年，今年吴镇宇跨界解锁了导演身份。由他执导的剧集《庙堂往事》正在筹备中，讲述的是发生在90年代铁路小城少男少女们的青春成长故事。为了寻找最符合心目中青春面孔的演员人选，吴镇宇还开启了线上直播素人演员选角，发掘没有表演痕迹的新人。
8: 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被人家去反应啊，这样就你觉得演戏肯定要有一个让观众知道的反应，我们戒掉很久才能，不如用一个新的人，可能他给我不一样的反应。
4: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在长春奏响，长影乐团携手多位艺术家演绎中外经典影视配乐。音乐会回望长影光荣的创作历程，以交响旋律致敬银幕经典，让观众在乐曲之中重温光影记忆。非遗新生、国潮万象、传统文化与非遗主题纪录电影展映走进苏州主题活动在江苏苏州启动。活动秉承以电影传播非遗之美的愿景，将展映《我在苏州学非遗》《天宫苏作》等纪录电影，同时还将落地票根经济系列举措，以票根为媒，揽江南风物，享苏式生活。电影《智取龙潭镇》在辽宁省丹东市举办开机仪式，影片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当地几名爱国少年主动加入东北抗联小分队，和抗联战士一起击溃驻守日伪军，解救同胞，收复龙潭镇的故事。
4: 现在是学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谭健次透露吉鸿刚将谁的项链一直戴在身上。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即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学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11: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芯片大片24小时。

0: 老师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云蔚，
0: 我是金泽，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287。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3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3号，第二个号码9号，第三个号码9号。好的，本期的3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3号、9号、9号，他们分别是3号、9号、9号。

0: 因为某一瞬的触动，我们在光影流转间相遇。
1: 因为这一刻的相遇，我们共赴多彩电影世界。
0: 因为你们，电影的意义才得以延续。
1: 我们用心呵护，
0: 我们与你同行，
1: 这一切
2: 只为
1: 爱电影的你。电影
0: 共享美好生活。
3: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Why my family?
2: 警方接到举报，从我们的货物里面查到了毒品。
1: 把货弄丢了，知道下场。
3: 我相信，我爸一定不是害死你家人的。
1: 如果和平找你，第一时间联系。
3: 出现了，
1: 你跑不了。
4: 把他交给我，留你一具全尸。
5: 真要是撕破了脸，大家都不好看。
1: 到底是什么人？ Just like you, I got paid to.
0: 惊天大营救。
6: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Jiatin Meadows every day.
1: Tell me the plat number.
0: Jiatin.

0: 哟，大小姐，咱们国际学校还有摔跤课啊！校园生活挺精彩啊！
1: 关你屁事！我爸呢？
2: 你爸爸有事儿，先回家等你。你不是不喜欢他吗？我来不是正合你意。嗯？
1: 你也可以不来，我怎么回去？
2: 来，公主，请上车。
1: 求你！
3: 快点步，对不起。
1: 走了。

0: 婷婷回来了，对不起，小姐，是我。坐下吃饭去。放心，我们明年一定会记住你们。对不起。把筷子放下。我们吃饭有吃饭的规矩。你看你的衣服。 去换衣服，
1: 婷婷，我陪你去换吧。
0: 让他自己去。

0: 您好，公司的物流部门出了点问题，警方接到举报，从我们的货物里面查到了毒品。
1: 为什么会这样？
2: 家庭的毒品犯罪一直很猖狂，我怀疑公司员工里有人私下跟毒贩在勾结。
3: 安全检查一直是我负责的，这么说就是我有问题了。
0: 我没有说你有问题，但是当地的那些员工你就说不准了。
3: 我会查清楚的。
1: 陆平，万一毒品的事传开的话，当地政府一定有很大的压力，到时候我们公司物流面前的事就很大问题了，你去处理一下。
0: 好。
3: 先生，我觉得我们集团
0: 明天。
1: 陈少发生什么事？
4: 没什么呀。
1: 没什么，那刚才你衣服怎么回事？
4: 颜料少，
1: 就这么简单？
4: 嗯，就这样。
1: 那为什么校长打电话给我，说叫我千万不要撤回学校制作？
4: 我哪知道，校长有什么事不会提前跟我们汇报？是，
0: 你好。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1: 误会？校长已经找到我这里来，你还在撒谎？
4: 是他们先惹我的。
1: 你是怎么当学生的？啊？靠打架？谁教你的？
4: 遇到欺凌和不公正要勇敢的反击，是你教我的。打架，我跟他学的。
3: 这个毕竟不比国内安全嘛，女孩子教他两招防身。
1: 我叫你反击，不是叫你闯祸，你还敢威胁校长？你在这里读书，我花多少钱？
4: 你什么都不知道。
5: I don't care if your dad is her in-house. I'm still the boss in this school, you know.
4: 他根本不管谁对谁错，只是因为偏袒本地学生。
6: You are being really pushy in classroom, getting physical, and even brought weapons.Just because your dad is He Yinhao doesn't mean you can break the rules. You should know I can kick you out right now.
4: 我不喜欢这所学校和家庭，我根本想住在这里。
1: 这里是你家，你要去哪里？
4: 这不是我的家，有我妈在的地方才是家。我讨厌这里，也讨厌你，你也不要非要装成一个好父亲。
1: 你不想活？
4: 我不想活。从进门到现在，你有问过我为什么打架吗？没有。陆明姐一直吃素不吃肉，你有关心过吗？也没有。今天答应我去寺庙为妈妈祈福，你兑现了吗？也没有。你根本不关心别人，你只关心你自己，关心你的生意。
0: 婷婷，你别说了。
4: 你根本不关心别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在你眼里，什么事情都能用钱解决。
0: 您好，你消消气。婷婷都长这么大了，你没事别总这么训斥她。
1: 陆平，明天帮我订最早的航班，我要回国去看她妈妈。
2: 您好，

0: 贺氏集团的那个运输链出了点问题，警察把咱们的货全部都已经缴空了。他们都猜的骗我呢，我的钱不够，怎么样的什么用？
1: 刚才我告诉你，当年要不是因为我把非把你留下来给我当条狗，我能留你的。明天找何英好聊聊。
2: 给我找到那个败案。

0: 婷婷，来。
1: 婷婷，
0: 哎，我们婷婷长大了。昨天晚上你来画画，很精彩。今天我们一起回去看你妈妈。如果你妈妈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一定会很高兴。
2: 你好，警方那边有消息了。

0: 天天啊，你爸爸只是不太会表达，其实他很在乎你。
1: 是我抱怨你来说这个的。
0: 你该不会不知道他这么重恩务恳的原因吧？他最担心的，其实是在你的成长过程中缺失母爱。
2: 喂，老吴，你就学不会闭嘴吗？

没事吧？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I got her!
1: No!
2: Follow me or die here.
0: Get her!

0: 游行毫无用处，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清剿这些毒品分子，尤其是以克莱为首的黑恶势力。
1: 他的存在也成为了我们家庭最大的毒瘤。
2: 李元先生，每次你在电视里骂我的时候，怎么让我很不爽，所以我今天特地给你带了一份礼物来拜访你，尽管吸，免费的。
3: 你就是不想给我面子是不是？
2: 没事。
4: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3: 妈，早这样不就完事了吗？
2: 你，克莱先生，克莱先生，
3: 滚开！
2: 求你，求你放过我儿子，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克莱先生，我们玩个游戏吧。他们两个只能活一个，谁死谁活，你来决定。否则，
3: 他们两个就一起死。
2: 兄弟，对不起，你是哥哥。
3: 这就是你们的爸爸，一口满嘴仁义道德，却能够对自己儿子开枪的人，
2: 你去死！
5: 送去吞毒，
2: 当骡子，
6: boss， Mr. Ho has arrived。
2: 和银行董事长。用这种方式请你过来，
3: 你不会介意吧？
7: 啊，叫过来是为了那批毒品，对吧？
2: 不只是那些，我还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这里都是加提本地的物流公司，
5: 只要你签字，他们都是你的。
3: 至于那2000万美金吧，我们可以一笔勾销。这样我们强强联手，这难道不是你一直梦寐以求的大礼吗？
7: 整个家里只需要我公司不会被查，你一定是看重这一点，对吗？我不会签，只是来杀了我。
5: 何董事长，你活着对我更有意义。我如果杀了你，贺氏集团对我来说将毫无价值。
3: 但是你女儿就不一样了。
7: 干什么？干我了！滚！

0: 我从来没见过你，在学校门口，你是新来的通缉犯，你杀你妻子和女儿。
1: 闭嘴 ！You dad is the man who killed him.
0: 'S not gonna happen.
1: You know nothing about your family, huh?
0: 我不会相信一个通缉犯。
1: Without me, you already dead. 'This is not your business. Get out of here. Go!
0: Thank you. You saved me.
2: 先别发问，你听我说。婷婷联系你，我就回来了吗？
0: 没有啊，到底发生什么了？
2: 我们很有可能被贩子集团报复，何先生被抓了，
3: 。那婷婷呢？
1: 我跟你他妈是废物吗？你只负责安危一件事，你结果你一个人都看不住啊！你现在给我闭嘴！
4: 马上去帮我调取加急学校门口的监控。时间，昨天下午。我拦住了一个戴帽子的男人。那个人是谁？这你就不用管了。赶快把监控发我。
5: 武正，我告诉你，不要乱来，警察已经来过了。
4: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
6: 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他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97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0032512110，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9。体彩排列三第2622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60，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6025。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8月26日。
1: 这次的行程路线除了你们队长还有谁知道？
2: 只有队长知道，只有在出发前他才会告诉我们。

0: 晴天啊，晴
1: 天，你现在在哪？你还好吗？没有事吧？
0: 我没事，我不知道在哪儿。你听我说，
1: 从现在开始，你要相信任何决定，
0: 也包括吴真，对吗？
1: 我现在也不太确定。
0: 但出发之前，除了他，没有人知道你的行程。
1: 现在赶快找吴真去。

0: 我是恶意好的女人，我被绑架了，刚刚逃出来。
1: 勾引好的女人，你现在安全了，我带你回警察局，走。
0: 我刚跟家里人联系了，他们要来接我。
1: 你放心，到了警察局，我立刻跟你家里人联系。
0: 走，
1: 小心啊！

0: 你好，长官，我是巡逻警员，距离解放63。
1: 听说过去集团的千金。
0: 太好了，我们接到报警，现在局里警察都在街上跑查，
2: 这里我都已经处理好了，你放心吧，先回去吧。
0: 是，长官。
3: 同步同步。
4: 知道。你跑不了，你可是值100万美金啊！
5: 嘿。啊啊啊 ！I only need answer。
6: 我神经！
4: 有人出了全胜，整个黑市都知道他是100万美金，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出的钱。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6: 我
4: 只要定位这个电话钉子就可以找到了。

0: 找着了，他叫白安，是一名通缉犯，肯定是被他抓走的。
1: 恭喜了，丁总，从现在开始，如果贺婷找你，第一时间联系我。
2: 否则，你会害死她。
3: 你什么意思啊？我现在正在接婷婷的路上，
0: 我来不及通知你啊。
1: 不用来了。

0: 件事应该跟毒品有关。
1: 出发前，我听到我爸他们谈话。3年前，公司里有一批人偷偷走私毒品，被我爸开除了。
2: 警察对从物流仓库搜缴出来的毒品做了检查，化验结果显示，这次的毒品与3年前那批成分一样。
0: 我听说他们现在已经出狱了，变成了一群亡命之徒，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
1: 这是他们上班的物流点，在主管的电脑里应该还留存了他们档案。
3: Are you sure? They are like us.
1: 至少，我们也应该知道些什么。我进去，你看安保，你随后跟进来。
4: 贺婷小姐，你是怎么？

0: 他从绑匪手上逃出来的。那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啊？谁呀？都死！这个槟榔啊，就是那群被开除员工中的小童，我对他这个外号记得特别清楚，他没有联系过。
1: Tell me, where can find him?
0: 他说他找不到。哪里能找到槟榔了？
1: 乐山贫民窟市场里边鱼龙混杂，连警察都敢轻易涉及，你们去就找死。You would be late for one if you let anyone else know.

0: The bag must be your treasure.
1: 当然，这是我妈给我的一个生日礼物。虽然颜色俗气了点，但我会一直背着它。
0: Don't go just the pink.
1: 这是偏见，女孩就应该喜欢粉色。但这波早就不流行了。你们这些大人什么时候真正关心过别人？
2: 生日快乐！
3: 我有手机了。
4: 不是吧，爸爸，死亡芭比粉，同学们会嘲笑我的。

0: Wait， 这些家伙都是最底层的毒贩，深信歹小谨慎。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连整个老巢一起销声匿迹。想要再找他们就更难了。还是我去比较合适，他们应该认识我，我对他们没有威胁。
1: No, no, no. You don't do that. It's too dangerous.
0: You get me covered, right?
2: 光头，带我去见槟榔了。小屁孩，你他妈谁呀？赶紧滚！
3: 我是贺银行的女儿，我可值100万美金。
2: 我操，这是他！跟我来。
3: 把肚子刨开，抢毒品和民变成事，能抢回来多少是多少。

0: 还真是何言何的女儿啊！我说丫头，你特意送上门，有何指教啊？
1: 我来这里是想要和你做一笔交易，我想雇佣你帮我救出我爸。
0: 我凭什么帮你啊？哎，
1: 当初你爸砸了我饭碗，还害我蹲了牢，你知道吗？只要你肯帮我，我会给你200万美金。

0: 人找到了，就在你附近。拉走你爸的人，他叫克莱，他才是真正的大人物，大毒枭。你居然拿这200万就想让我跟他作对啊？啊！其实关于克莱，你爸应该要比我熟悉的多呀。这3年以来，克莱的货一直是通过你们的物流渠道。
1: 运出去的，不可能！我爸怎么会和毒枭扯上关系？那我不为难你，只要你安全把我送回家，200万就是你的。我也不要什么200万，我只要把你抓进来，想要多少钱，你家人都得给。等我一收到钱，就把你送给克莱。你简直是送上门的提款机呀！
2: 哈哈哈哈哈！师傅，别过来！
1: 王八蛋！抓住他！
2: 放开我！
1: 是你的！知道这家伙值多少钱吗？刚才那只手扔的，给我按住！我要马上把他砍下来！
2: 你就不怕看着你算账吗？
1: 怕！老子这辈子可怕赚不到钱！

0: You lucky it worked this time. Next time, kick between legs, don't bite. Okay?
1: 哪里能找到克莱？我说，这城外，克莱在城外有个制毒中心，你爸应该被关在里面，基地是封闭的，只有一个叫九叔的送货的，他可以随便进出，他是克莱的心腹之一。但在城外有一家老旧的家庭旅馆，那是他的体温，你们去了，也是送死。

0: Jim!
1: I cannot, Anthony J!
2: Stop them!
3: Keep running!
0: Kill him!

Stop! Stop right here!

0: 婷婷，过来！婷婷，干嘛？从现在开始，不要相信任何人。
1: 婷婷，你跑什么？
2: 你没事吧？我现在就跟你去找医生。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Face the pain。You don't do that。
3: 你留下就会死的。我有办法了。

0: 我是医生，你上医院去救救他！你救人，你上医院去嘛！你看清楚我是什么地方，治动物的，我是兽医。兽医也是医生，不仅能够救动物，同时也能够治人。
1: 忍一下，忍一下！哎呀！据我观察，应该是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
2: 怎么还在冒冷汗？
1: 这个是因为他的伤口感染，所以他会引起一些发烧的症状。那你给他开点药。我这里都是，你看。 这猫啊狗啊给猪吃的药，所以应该的。
2: 怎么去老家的旅店？
1: 那个旅店好找，这出门右拐过三条街，到路口就是。但是据我所知，这个地方不是什么好地方。
2: 救死扶伤，救死扶伤。
1: 拿着，你要是敢告诉别人，我不会放过你。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妙手回春，妙手回春。

0: 有人吗？住店是吧？证件出示一下。
1: 姐姐，我爸爸病了，我们是来看病的，钱包和证件全被偷了，身上只有一点点钱了，求求你帮帮我们吧。
2: 我看你们俩这也不像妇女。
3: 我知道了，
2: 你母亲是外国人是不是？
0: 对，对，我妈妈是外国人，我爸是本地人。正常来说呢，标间税是美金一百，但是你们没有这个身份证明，我很难办。楼上右转，
1: 谢谢。
0: 喂，九叔，人出现了。什么时候找九叔？
4: 杰斯元，有一句话吗 ？This is his tower。

0: 这个吃了，这是我妈教我的。人在受伤的时候吃点甜的，就会好很多。
1: 有件事我想问你，
0: 我爸真的是毒贩吗？我不知道。我本来很相信他，但现在不只是你，就连槟榔王也这么说。我不知道该信谁了，好像我爸就不是我认识的那样。

通知进来就行。

0: So get him!
1: Get him! Simba!

Yeah!

0: Let's go!
1: Get out of here!
0: Go!
2: Get out!
3: 把东西交出来。

0: 婷婷，你怎么样？有没有事儿？
1: 我没事。
0: 阿萨，他是怎么来的？
1: 你找婷婷为什么不告诉我？公司几乎所有事都是我在管，你真是他们敢不听我的话吗？婷婷，你走，跟我回家啊！
2: 不，我不回去，我要去救我爸。
0: 何总找到了，嗯，是克莱集团的人，应该是因为上次被警察没收的那批毒品。不只是那么简单，公司里有内鬼在暗中走私毒品，白安的妻子就是因为发现这件事而被害的，
1: 内鬼，
0: 而且还是核心人员。
3: 阿萨，你们要干嘛？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杀了他们！放下，把他们带到克莱先生那儿，这交给我来解决。

0: 不重要了吧？好阿萨，待会最好给我跑远点。你已经没机会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别怪我，只是混口饭吃。你到底是什么人？I'm
1: just a glass lost family. What is your life?
0: 我拿了贺家的钱，替他们拼命，容易理解。那你呢？
1: Just like you, I got paid too.
2: 牛排五分熟的时候，口感是最好的，少一分有血腥味，多一分就太老了。
3: 我觉得做人也一样，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就是个活口。真要是撕破了脸，大家都不好看。
4: 我有我的底线，而且跟你们毒贩真的没什么好说。
2: 漂亮话说说就得了嘛，何总，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钱花呀。啊，对了，何总，我那些海外客户金主们还在焦急地等着我发货呢。啊，
4: 婷婷，你没事吧？婷婷，你现在怎么样？
2: 何总啊，把合同签了，我不仅放了他，还保证你们贺氏集团上下从此没有任何的麻烦。要不然的话，
4: 我签。
2: 我就说嘛，何总，你是个明白人。来，让我们共同举杯。
5: 朱管，
2: 合作愉快，来，干杯。
6: 先别着急庆祝，把我们货弄丢的人叫来了。
7: 他看上去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仓库管理，但在此之前，他可是一名专业的安保专家。
2: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啊？
7: 白安虽然一路在保护小女孩，但他一直想找机会杀掉何英浩。

0: 他妈的，我丢了2000万美金！
1: 你给我查来查去，就查到这些没用的东西啊！啊，龙泰，我告诉你，当年要不是因为我爸非把你留下来给我当条狗，我能留你到今天？啊！

0: 会有可能。
1: 好。

难道走？

0: 有点意思，一个心怀深仇大恨的人，竟然对仇人的女儿心生怜悯。不如我们玩个游戏吧。
1: 把小女孩给放了。You game suck。有点意思。也许我们能够成为朋友。
2: I make no friend. Let him go. You're not my enemy.

Good.

Yeah.

0: 看来，我还是高估你了。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做我的仇人。很遗憾，上次没有让你们一家人团聚。
1: 莫言要当听他爸。
0: 克莱那个废物在没死之前，只知道喝酒玩女人，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做的，包括你的家人。

呀！

耶！啊！

Don't bite.

0: 白安，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你的家人。我最恨的就是土匪。如果他们不是拿提定威胁我，我一定会妥协。
1: I believe your daughter, so do you.
2: 其实这段时间，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的女儿。你为了他们可以抛下一切，去和全世界对抗。一直以来，我以为我没有这样的父爱，但我现在才明白，我爸他和你一样，他一直在用尽全力去爱我，虽然他不太会表达。No
1: father really feel to be a hero of his daughter. When the time comes, it is a hard destiny.
0: Alright. See you.

0: 看来他拒绝了你，绝不能让他毁了这一切。我只想把明明掌握在我手中，我有什么错啊？贺氏集团，他永远值得信贺。我明明马上就能得到一切，就是你们毁了这些，就是你。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不不不不！你等一下，你不要杀我！我跟你说，我真的错了，你原谅我，我不应该伤害你的孩子和你的老婆，你不要杀我，请你原谅我，求你了！求你，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Don't
1: come. My wife, kid. All nice people. They forgive you. But. I want.
0: 钱，我可以给你很多钱，我给你特别多的钱，你不要杀我，只要你不要杀我，这一切都是何以何，真何以，我这么做的，难道比这个？不可能。
1: As the old Chinese saying, natural disaster can be endured. Climb upon yourself. You. You is yourself.
0: 真的不是我，不要杀我。
1: You got a minute, farewell.

0: 你们再听吧，
1: 对不起，婷婷，都是我的错，对不起，是我想要太多了，真的是我，都怪我，我不应该这样。

0: 夜班，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回国了。
1: Let's go to the app。
2: 晚饭给你准备好了，你最爱吃的泰式炒饭，带去公司热热就行。
1: Oh.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

0: 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1: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2: 他们有此天才，我提的钱呢？
3: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4: 爸，你病还没好嘞。
0: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0: 这帮交通炮筒了，苏局长去了。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你在哪儿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看不见你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爱是愤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有着神奇的力量，一部优秀影片能打破地域壁垒，传递共通的善意，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在光影中产生共鸣。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影片对于自由、快乐、温暖的追求从未停止过。我们通过不同国家的电影，读懂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与人文底色，也让全世界观众的情感得以互通。这部国外电影今天推荐给你。
2: 一切都正常吧，英格丽斯？
3: 你现在来到的是全英国最安全的地方。
4: 国家面临危机，我要求另一名特工立即开始工作。还有谁在？
5: 好像是有一个人幸存下来了。
4: 谁？
6: 早上好，先生们。
0: 他是真正的搞笑王子，但确实是糟糕的特工。
6: 叫你英格丽斯，我是来见皮克萨斯的。
0: 他有出不完的洋相，搞不尽的乌龙。
4: 对不起，我是军情七处的。
5: 很显然，那些英国人都是傻瓜，干掉他。
0: 面对致命危机，他却总是挺身而出。
5: 再过几个小时，我将成为英国下一任国王。
0: 8月27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憨豆特工》。
7: 你难道真的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8: 这有什么问题吗？
7: 你知道会议公司吗？
8: 听我一句，别去搞自己的脑子。
0: 何为现实？
7: 想获得更多，我们能满足你的心愿。
9: 旅途愉快，伙计。
10: 别报警了！
7: 这是特务。我是平民。
10: 手放在脑后，快！

0: 哦天哪，
1: 何为记忆？
2: 你的记忆被替换了，你脑子里那些生活细节都是植入的，顺便告诉你，你还没有见识过我要杀你的样子呢。
1: 谎言与阴谋，
3: 快上车，
2: 我一直在到处找你。
1: 信仰与命运，8月2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全面回忆》。
4: 不必远行，光影带你看遍世间万象。电影纵贯线全天候好片连播，为生活按下温柔的暂停键。生活中难免枯燥乏味，而轮番上映的好电影，为平淡日常注入了鲜活力量。从壮阔山河到人间冷暖，从逆境成长到岁月温情，一幕幕画面，一段段故事，带我们解锁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今天就在光影流转中读懂生活，丰盈内心吧。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1: 别出声，不然弄死。两位大哥，
2: 钱给你了。
3: 如果是壁画后的保险柜，不用我提醒你了。
4: 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家的情况的？
5: 精心布局，意图隐晦。
6: 这次劫匪所抢劫的财物80多万，和价值200万的珠宝首饰，
7: 够肥的。
6: 如果被盗的地点有监控，就能打开突破口。
8: 这摄像头就是个摆设。
9: 小区来警察了，
10: 我和玉宇在王庄进行了排查，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线索。
11: 黄波的嫌疑是最大的，
5: 局中局是为掩盖何事？
12: 红苑路当晚发生的抢劫案和蓝月亮别墅区发生的抢劫案手法不同，
9: 这里边的事儿你也不清楚。
1: 小兔崽子，以后跟你没关系。
5: 意中事内含惊天大秘，
13: 他们是利用网络交友踩点后台实施抢劫。
6: 这个案子和他们以往的手法，谁是内心？
5: 主演李修贤、
11: 杨洋，就是周伟。立即实施抓捕，赃款赃物都不见了。
5: 寻夜。

0: 说点啥？
1: 说说。还行。
0: 下雪天喝酒天
1: 嘿，你是下班了？这不是让我们俩犯错误吗？这什么人呢？这叫
2: 就是什么人呢？
0: 又没让你喝。再说了，你能喝出这酒啥味儿啊？对我张辉，
2: 我说你现在可以啊，熊壮，
0: 骂人都不带脏字了。我告诉你啊，小心头等会闻到酒味收拾你。
1: 嗯，对他这种人呢，就得让头好好收拾收拾他，太嚣张。
0: 哎，不是，
1: 哎呀，吃菜吧你。
0: 哟，猴儿。
1: 就你这胆还喝酒呢？切，下菜，来来来。

0: 美女，你确定你这头发要染回黑色？
1: 啰嗦，是我说不清楚，还是你听不懂？
0: 不是，我是觉得你这头发吧，这染的还是真。
1: 喂，我染头发呢。好，回来再染。

0: 夏雨，你怎么来了？啰嗦，什么情况？
1: 不是，你怎么又啰嗦？我毛病。这边，巡防员巡夜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车后备箱有动静，打开以后，有一个被夺的嘴反绑的女人，就是她。她说被劫匪打劫了，现在情绪不太稳定。
2: 周围我都看过了，没有摄像头。
3: 你没事吧？有人打劫我们？打劫你们？你的意思是还有别人？
4: 对，还有我男朋友，他们把他给打晕了。我求求你们！ 你们快去救救他！你们快去救救他好吗？啊！
3: 别着急，慢慢说。

0: 哎，小心！
1: 啊，是。
2: 好像有声音啊。

0: 这个手机是吕晓光的，看来犯罪嫌疑人很清楚我们会使用技术定位。
1: 喂，先到医院包扎，然后带回队里。
2: 找到人了？
1: 大庄和玉米在城郊的废弃场子找到了吕晓光，和周兰是一个情况，先回队里。
2: 好。

0: 吕先生，说说你被打劫的过程吧。
1: 晚上我跟我女朋友一块吃宵夜，吃完之后我就送她回家。

0: 车开到一个挺远的地方，那地方好像是郊区吧。到了之后就把我拖下车，然后就把我打昏了。
1: 那劫匪有什么特征吗？
0: 他们两个一高一矮，都戴着头套，然后头套上画着骷髅。
1: 听他们说话像哪里的口音？
0: 这听不出来，他们俩说的都是普通话。
2: 喝点热水吧。
1: 谢谢。
2: 周女士，你都被抢了什么东西？

0: 肥的。
1: 知道这表多少钱吗？10万。
0: 10万？
1: 这个玉环最少值60万。
0: 哥，真的假的？

0: 据受害人所述，这次劫匪所抢劫的财物价值80多万，数目不小。
1: 犯罪嫌疑人盗窃车辆进行打劫，还将受害人捆绑了之后打昏，然后丢在不同地点，这个案子很可疑。
2: 道，您指的疑点是？
1: 作案的人使用的是一部桑塔纳轿车，这种车可是数量不多，很容易查到的。
2: 那会不会是障眼法故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0: 头，我已经让大壮去查桑塔纳轿车了，如果被盗的地点有监控，就能打开突破口。
3: 头，那辆桑塔纳车找到了，登记在丰港水泥厂名下，已经通知他们老板来了。
4: 组长，这是水泥厂的负责人黄波。
5: 先坐吧。
0: 你的车是什么时候丢的？
6: 我的车是今天早上丢的。
0: 在哪儿丢的？
6: 在我们水泥厂门口。

0: 二警官，我昨天晚上车就停在这车的旁边。
1: 为什么不停在院里？
0: 昨天晚上我喝酒，酒驾是吧？嗯，没酒驾，没喝多少，就喝一小口啤酒，绝对不超标，警官。先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好，我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发现这。
2: 大门钥匙丢了，我就把车停在门口，我是翻着门那个门进去。几点回来的？九十点钟吧。
1: 那个摄像头是你们厂子装的？
0: 是我们厂装的。
2: 把昨晚监控录像调给我们看看。
0: 哎，警官，这不瞒二位警官，这摄像头不管用。
2: 坏了，
0: 什么时候坏的？我刚接手这个厂的时候，我就找过他们，他们说安的时候就是个坏。
2: 坏了怎么不修啊？
0: 不是不修，就是个摆设，应付检查的。不，厂里边那些都是好的。

0: 这一天好，啥也没查到。头，怎么了？垂头丧气的，案子办得不顺利？我们两个白天去查了水泥厂。
1: 可谁知道厂门前的那个摄像头从一开始装的时候就是坏的。水泥厂在什么地方？在王庄附近。
2: 头儿，我觉得这案子有点蹊跷。你说说。水泥厂老板黄波昨天晚上9点多开车回厂子，因钥匙丢了，所以把车放在厂门口。这是偶然的。
0: 可犯罪嫌疑人怎么会从王庄盗窃车辆之后开去宏苑路实施抢劫？这不像是有预谋犯罪。是啊，头儿。如果他们一开始是计划好的，那么就不可能在行动前去盗窃车辆了。逻辑上说是合理的，但反过来想呢？如果黄波和这些犯罪嫌疑人串通好的，那么……
3: 情况可就不同了。
4: 头儿，你的意思是黄波有可能是同伙，他知道厂子摄像头坏了，所以故意把车停在那儿，就算查到了也没事儿。
0: 如果黄波和这个案子没有关系，那很可能是犯罪嫌疑人住在王庄附近，发现了车辆后顺手牵羊，再进行打劫。
3: 那这样的话，他们就是……
0: 流窜作案，这样，应该先从黄波查起，要查他的社会背景，还有他的所有人脉关系。
1: 明白。
0: 还有啊，你现在快点染回你的小太妹头发去。你笑什么？人家夏雨是为了办案子才会去染头发的。你有什么工作没做完，就快点去做。

0: 啰嗦，我毛病。去哪儿？
1: 啰嗦，染头发。

0: 不让了哥。
1: 放过去，长点身子。怎么样，找到下家了吗？
2: 找到了。
0: 一环他们才给出10万，手表3万。
1: 什么？哥，这价杀的也太低了吧！
0: 这些主知道我们的货来历不明，所以才这么杀价。
1: 这可是咱拿命换来的货，可不能贱卖了呀，哥。
0: 我知道。

0: 老张，哎，赵辉，你小子怎么到我这儿来了？你个大所长当然不会找我了，这次啊，我是不请自来。嗨，你小子能说，我不跟你斗嘴。哎，有事快说，我还急着去吉利开会呢。
1: 好，常话短说，介绍一下，夏雨，我们一个组的，我组长。
2: 哦，你好，
0: 你好，赵总，我们这次来主要想了解一下王庄村头水泥厂的情况，您清楚吗？
2: 我清楚，这个水泥厂叫凤岗水泥厂，已经废弃了好多年了。现在的负责人叫黄波，半年前刚从监狱里出来，跟村里签了承包协议。
3: 快出牌！哎，我要不玩了，都快出城，还白板了。

0: 多五魁。
1: 还等等，七对儿，听我一包，啊，三响。
2: 我说你们仨小子是不是给我玩什么套路？
3: 而且，
4: 六子，这就没意思了。
5: 玩得起，就玩；玩不起就别玩。
2: 我不玩了，回去。
6: 六子，你这不还耍赖吗？
2: 我说不给钱了吗？什么叫耍赖呀？我就这么多了啊。

站住！

0: 脚断了，哎，哎呀，我脚断了，哎呀，我脚断了，哎呀，哎呀，哎呀，啊，疼，疼，疼，别疼，别疼，疼，疼。
1: 哪只脚断了？
0: 就这只，就这只。
1: 哪儿疼？哎呀，
0: 哪儿都疼，哪儿都疼。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了，疼。
1: 装吗？接着装。
2: 六子，身上背了多大案子啊？
3: 跑成这样，
0: 我真没什么事儿啊！我
1: 没事，你跑什么呀？
0: 我，
2: 甭跟他废话，这小子身上肯定有货。
0: 我戒了，我早都不抽那玩意儿了。
1: 大壮，他说这话你信吗？
2: 一年内你送他去了两次戒毒所，你问我？
1: 六子，是你自己拿出来，还是我们动手啊？
0: 你们还是不相信我是吧？我鞋脱了给你们看。
3: 行了，
0: 裤子也脱了。
2: 我问你，你都戒了，你跑什么？
0: 我这不是打了几次小麻将，我以为你们抓赌呢。
2: 甭给我装疯卖傻。我跟你说，六子，找你是想问你点事儿。
0: 你们早说呀！我什么事儿啊？我。
2: 你们庄上有踩盘子的主吗？
0: 踩盘子有啊，肥仔和鸡眼他们两伙，不过他们一直给二监管着呢，还没出来呢。
4: 我和玉米在王庄进行了排查，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线索，出租户基本都是在城里做小生意。
5: 黄渤这个人啊，平时在王庄就一直少言寡语，也没什么朋友。五年前因为伤害罪被判刑三年，出狱后承包了一个废弃的水泥厂，跟朋友搞一个什么产业园。由于资金没有到位，所以这个项目一直没有启动。
6: 这样看来，黄渤的嫌疑是最大的。
7: 头儿，我看要查一下黄渤的通话记录，还有对他实时监控。

0: 咱俩就来警察了，还有咱俩的协查通报，有照片吗？
1: 有，是电脑模拟的，还好不太像。

0: 最近我应援老跳，咱要不要先出去避避风头？
1: 蝎子说让再干票大了，让我们等消息。他有没有说啥时候干？
0: 没有。
1: 哥，会不会出啥事儿？
0: 你给我闭嘴！出什么事儿？这房子是蝎子自己的，警察拍照不到这儿，你怕什么？这两天你在家里好好待着，少出门。

0: 强子，过来，你过来。喝口茶，清清心。
1: 我听什么劲？
2: 咱爹娘走得早，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你可以吵我、骂我、打我，你不能说我胆子小。自打我出来跟你混，我跑过啥？我怕，我心里怕。
1: 以前就是追个债、打打架，现在是抢劫、跑大头子。
2: 脑袋掉了完蛋了吧？怕啥？
0: 行，干完这一票，咱们各走各的。你回家娶个媳妇过日子，别跟我了。
3: 我知道你心里咋想的，
2: 就是嫌弃我，好跟着你，坏了你刘丽大哥的名声。我说出你心声了吗？

0: 我请的。
1: 啥意思？我请你喝的少啊？
0: 不是，你这话怎么说的？我就是提醒一下。
1: 用不着，你要请就请顿大的，别整天抠抠缩缩的。
0: 哎，行行行，当我没说啊。
2: 怎么样？有情况没有？
1: 王波这小子从进去都没再出来过。
0: 嗯，那行，你先盯着，我眯一会儿。

0: 好意思啊，来晚了。
1: 喜欢吗？
0: 喜欢。你送的我都喜欢，更何况今天是个好日子。
1: 好日子，我猜一下啊。你生日。珠宝店开分店啦，开张大吉。
0: 今天公司签了个大单子。
1: 真的？那得要好好庆祝庆祝，这顿我请客啊，服务员。
0: 哎，你请什么客呀？我赚钱了，当然是我来请喽。
1: 好，你请。

0: 是这儿吧？
1: 蝎子说这是蓝月亮别墅区的一个后门，出垃圾车的，这儿的摄像头是坏的。
0: 我就附近再看看。

0: 司机把车停好啊。
1: 宝，
0: 嗯，
1: 走，
0: 走。
1: 到家了，
0: 到家了。
1: 嗯，嗯，开灯。
0: 好，开灯。小心，小心啊！
1: 这花好漂亮。
0: 慢点，慢点。
1: 好渴，给我拿瓶水。
0: 好，等着啊。

0: 别出声，不然弄死你。
1: 你是谁？
2: 老子刀可不长眼睛。
3: 嘿，两位大哥，求你们了，不要伤害我女朋友，好吧，大哥。
4: 我们兄弟图财不图命，最近手头有点紧，找你们借点资金周转一下，明白事儿了，咱就和气生财。
3: 好，我钱全给你们。
4: 打发叫花子呢？信不信我一刀捅死你？
2: 大哥的话，听明白了吗？
1: 我包里有钱，我们家还有几万块钱，全部都给你们，全部都给你们，全部都给你们。
2: 小娘长得挺漂亮的啊，怎么就不说实话了？
3: 哎，大哥，他说的都是实话。大哥，放过我们，我们绝对不会报警。
5: 你刚才说什么？报警？
2: 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你女朋友？
3: 不要，大哥，不要，大哥，求你了，放过我们，大哥，放过我们，大哥。
4: 运势，你也算是大户人家了，你家保险柜的密码你不会忘了吧？
1: 我们家没有保险柜。
4: 凤翔珠宝金字招牌，运势也太健忘了。连自己家的保险柜都不记得了，
1: 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家的情况的？
4: 废话，干我们这一行的不才好点会来你家吗？卧室壁画后的保险柜，不用我提醒你吧？啊！
2: 小娘们儿，怎么着？给你蒸滑了一下。

0: 夏雨，宵夜来了。
1: 电话单上的联系人都排除嫌疑了。
0: 那就是说，黄渤不是他们一伙的。
1: 喂，来月亮别墅区。好的，马上到。出现场。
0: 啥情况？

0: 于女士，是你报的警吗？是。说说情况吧。哥，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咱们这次总算是捞了票大的，可以撤了。
1: 什么时候撤？你先点数，我跟蝎子联系一下，分了钱就走。哎，蓝月亮别墅抢劫案是一起有预谋的劫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抢劫现金120万和价值200万的珠宝首饰，随后逃逸。据受害人所述。
2: 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红苑路抢劫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非常相似。我
3: 调取的别墅区的监控录像，院墙附近的摄像头遭到了破坏，属于老手作案。这红苑路当晚发生的抢劫案和蓝月亮别墅区发生的抢劫案，手法不同，
2: 但犯罪嫌疑人相像，这难道真的是流窜作案？
4: 我认为流窜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
1: 我们在水泥厂监控黄波也没有发现什么疑点。今晚的入室抢劫牵涉金额巨大，影响非常的恶劣。市局领导很重视这个案子，要求我们成立专案小组，尽快破案。
5: 头，我看要立即在全市出口设卡全面排查，以防犯罪嫌疑人逃逸。
1: 这事我负责协调。
4: 那水泥厂我们还盯不盯了？
6: 不盯了，叫他们全部撤回来。

0: 我去市局开会，碰到钦州的李局，他跟我说，钦州在2个月之前发生了一起抢劫案，跟我们红苑路发生的抢劫案手法相似，犯罪嫌疑人也是一高一矮，你们马上赶去钦州调查一下。
1: 明白，去钦州。
2: 哎，去钦州，不是，不查抢劫案了？
1: 啰嗦。

0: 钱都在这儿，两次加起来总共121万，还有手表、首饰。
1: 现在警察正在外面四处排查，把这些钱和东西都分了吧。你和强子要分头走，我们先不要联系了。

0: 肉夹馍，还有你最爱的珍珠奶茶。
1: 谢了。
0: 跟我还客气，你不说啰嗦我就知足了。哦，对了，钦州的李局回电话了吗？
1: 没有，他去外地开会了，说是让我们去市局的刑侦大队调案卷。
0: 行，那赶紧走吧。
1: 涛，
2: 涛，
3: 哎，这么快从钦州回来了？
2: 我们这次啊，可是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啊。
3: 看你们一定有好消息，说说吧。
2: 这次我们还……让组长先说吧，省着他总说我不懂规矩。
3: 夏雨啊，嫌你啰嗦。
1: 头，我们在钦州局调查发现，两名犯罪嫌疑人使用的车辆为白色金杯面包车，假牌照。作案后没有遗弃车辆，被劫的也是一对情侣。
3: 钦州发生了几起劫案呢？
1: 就这一起，然后劫匪就销声匿迹了。
3: 劫匪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
1: 最重要的是，被劫的这对情侣受害男子叫周伟，和来月亮别墅的受害人周伟同名。我们调查了周伟的情况，确定是同一个人。周伟4年前因诈骗罪被判刑3年，和黄波是在同一个监狱服刑，他们很有可能就认识。
2: 涛，我们这次去钦州还调查了受害女子梁燕，她是在网络上认识的周伟，被劫之后就跟周伟因为吵架而分手。
3: 看来是团伙作案。
2: 我认为他们是利用网络交友踩点后再实施抢劫。
3: 周伟和黄波嫌疑最大，立即实施抓捕。

0: 快乐。
1: 实在不好意思，两位警官，让你们久等了。我刚去买了点东西。
2: 怎么了？案子破了？
3: 我们来是想问一下，你男朋友周伟的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2: 打不通？是不是手机没电了？我们刚刚还在一起呢。
4: 现在他人在哪儿？
2: 他妈妈生病了，他要回老家青州，应该回家收拾东西了。
4: 你知道他家在哪儿住吗？
2: 天元小区。怎么了？
3: 这样，你先带我们去找周伟，情况路上再说。
2: 好的。
3: 走吧。

0: 怎么样？
1: 昨晚有人看见他进去了，没见他出来，估计就在里面。
0: 怎么办？
1: 翻进去。
2: 慢点。哎哎，等我一下呀！

0: 就这栋楼。
1: 月，你开免提给周伟打电话，
2: 就说要急事找他，让他现在去你家一趟。
1: 他如果推辞，你就告诉他，等他回来之后再说。

小云啊，哎，我现在准备出发呢。现在不行啊，我火车都快到点了。啊，行，我回来找你。

0: 你们干嘛？少废话，警察！你们抓出来了！来，
1: 周伟，这些钱和首饰是从你皮箱里搜出来的，也是蓝月亮别墅抢劫案的部分赃款和赃物。实施抢劫的两个人叫什么名字？我不认识他们。你不认识？
0: 那这些钱和首饰是从哪儿来的？
2: 你认识黄波吗？

0: 你不说也可以，那就别怪我们没给你机会。等黄波先开口吧。
1: 哎，等一下，我说，我都说。
2: 我跟黄波在监狱里面认识，黄波比我早出狱。有天，他打电话约我到顺州来。哎，
3: 波哥，这大老远的叫我来顺州，有什么急事？
2: 你在青州那边怎么样？
3: 别提了。
2: 做我表姐那网吧干网管，仨核桃两枣，没意思。哎，波哥，我看你混得不错，听说你盘了个厂子，搞什么产业园？
4: 别提了，钱老不到位，一直停着。
3: 想办法，波哥，听你的语气，找到发财路子了。来，请喝酒。黄波说我懂电脑，讨女人喜欢，让我在网上约那些中年的离异的富婆，跟他们交友。
1: 我负责通风报信，他负责安排车辆，然后叫人实施抢劫。说说青州六里街抢劫案。
3: 那是我们合伙干的第一单，没捞到油水。事后黄博说要搞单大的，刚好我在网上聊了个富婆于云，在顺州做珠宝生意，然后黄博在顺州给我租了个房子。
4: 那你是怎么知道于云家墙里有个保险柜的？
3: 连下雨，我送于云回家，淋透了，他怕我感冒，让我留在他家洗了个热水澡。

0: 我看周伟这小子不像是在撒谎，估计红岩路抢劫案的事儿，他真不知道。
1: 如果他不知道，那黄渤一定清楚。
0: 王波，说说吧，你想扛着？我实话告诉你吧，周伟已经归案了，而且从他的包里搜出了蓝月亮别墅的赃款赃物。我想你应该听明白了，
1: 实施抢劫的两个人跟你是什么关系？ 叫什么名字？王波，你想好了，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
2: 怎么？我现在要是说了。

0: 算不算立功？
1: 那要看你交代的彻不彻底。
0: 我交代，实施抢劫的是两个兄弟，哥哥叫刘立，弟弟叫刘强，我们是在监狱里认识的。
1: 他们是哪里人？
0: 临县刘村人。
1: 现在人在哪里？
0: 我们抢劫完之后，把钱和珠宝都分了，他们就回刘村了。
1: 红院路抢劫案是怎么回事？
0: 我让周伟摸鱼云的情况，就让刘丽和刘强先干了这票。
1: 那你分的钱和珠宝呢？
0: 在那个是水泥厂的办公室柜子里。
1: 案子已经很明朗了，我看要马上去刘村实施抓捕。
2: 那就分成两组，一组去水泥厂追赃款赃物和作案车辆，一组去刘村抓捕刘家兄弟。
1: 可以，我去跟头汇报，你通知大庄玉米让他们准备一下，我们四人一组去刘村抓捕。
2: 好。

0: 前面第二家就是刘丽家。
1: 刘师叔，你找个借口去他家，确认他们兄弟在了，出来告诉我们就行。
0: 好嘞。
1: 哎，等一下，有人出来。
0: 这个人就是刘强。
1: 大庄玉米，出来那个人就是刘强，你们跟上，找机会抓捕。
2: 明白。

0: 别走！快！快！快！快！
1: 别动！
0: 警察，警察！抓错人了吧？啊！
2: 我们是顺州刑警，你哥刘丽呢？
3: 王波，

0: 钱跟珠宝呢？
1: 我放在这保险柜的旅行袋里。
0: 你跟我耍滑头？
1: 那哪敢呢？我撂都撂了，我哪敢胡说八道？

0: 我看刘强是铁了心不会说的，咱们这么等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您别急，既然刘强在家，刘丽啊就不会出远门。我估计，没准晚上就会回来。他开着一辆桑塔纳志骏，车牌号是63041。哎，这条路啊，是回村的必经之路。
1: 支书说的有道理，咱们抓刘强的时候没有惊动别人。 就在这里守着。

0: 吴队，黄渤宿舍发现一台笔记本电脑。
1: 带回去给技术部门做审查。

0: 像是刘丽的车，
1: 准备行动，去确认一下是不是刘丽的车。

0: 大哥，不好意思，车坏了。
1: 车坏了不找人拖，挡着路。
0: 这不没人吗？
2: 哎，大哥，您车上有绳子没有？
0: 要不您帮我拉一下。这么晚了，我也想赶快回家。要不您说多少钱？
1: 2000。
0: 行，2000，着急回去。
2: 大哥，你绳子
1: 在后备箱，自己拿。
0: 啊，好好。

0: 别动，动打死你！
1: 别动，
2: 动打死你！
3: 刘强，说说你和刘丽伙同黄波周伟实施抢劫的事吧。
4: 谁是黄波？不是，谁是周伟啊？不认识啊？
3: 哼，你哥刘丽，你不会说不认识吧？
4: 哎，疼疼疼！
0: 闭嘴！
4: 死康，
0: 刘丽，说说你的事儿吧。
4: 什么事儿啊？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你不清楚吗？
4: 我清楚什么呀？我清楚。这哪儿啊？
0: 顺州。
4: 没来过。

0: 袭警，你总记得吧？
1: 我回家，他在后面搂着我，我哪知道他是警察？防卫？
0: 这是凶器，你不知道吗？
1: 就是管制刀具嘛，拘两天就完了，你们还拉我来顺州？
2: 钦州六里街抢劫案，顺州鸿苑路抢劫案，蓝月亮别墅抢劫案，都跟你有关系吗？
0: 刘丽，没有证据，我们会去刘村抓捕你吗？你的底子我们查得很清楚，因伤害罪入狱三次，半年前才出狱。是你吧？
2: 别怪我没提醒你。三次劫案，被抢了现金，加上珠宝首饰，价值200多万，该判多少罪你自己心里清楚。
3: 我弟弟的，
2: 就在隔壁。我还可以告诉你，黄波和周伟现在就在看守所。

0: 黄渤找到我，我不认识周伟。你不认识周伟？不认识，我跟黄渤是在监狱认识的，2个月前的一天，他来找我。
1: 阿贝，波哥，老兄，看你气色不错啊，发达了。发达的，有好事还能忘了兄弟啊？
2: 什么好事？
1: 车说。
2: 黄渤跟我说了他的计划，让我们兄弟等消息，然后干活。
3: 你们兄弟分的钱和珠宝呢？
1: 在我们老家的地窖里。警官，抢劫这事儿是我叫我弟弟干的，我是主谋，他顶多算是个从犯。
4: 听懂法呀？谁是主谋，谁是从犯，我们会了解清楚的。

0: 刘强，你哥刘丽已经归案了，你还要继续扛吗？
1: 我哥被抓了？
2: 你哥现在跟你一样，听懂了吗？
0: 刘强，你和你哥刘丽在青州、顺州总共抢劫了四次，对吧？
1: 四次？不是四。

0: 我叫泰，不，警察同志，不是四次，是三次，钦州一次，顺州两次。
1: 刘强，你先说说怎么伙同黄渤等人参与抢劫的事儿。
0: 一个半月前，我带人去夜总会追债。
2: 大哥，
3: 坐下聊吧。

0: 还要到这种地方谈，这不是尊重大哥吗？少给我废话，都谈几次了，说吧，什么时候给钱？
1: 大哥，我们也不认识，无缘无仇的，这里边的事儿你也不清楚，这钱我是不会给的。不过不会让你白跑。
0: 今天所有的消费，我请，再给兄弟们30000辛苦费，你看，
2: 打住！道有道法，行有行规，坏规矩的事儿，老子是不会干的，听明白了吗？
3: 强哥不给面子，这钱我还真给不了。
2: 给我玩硬的，强哥，别跟他废话，不给钱剁了他的手。
0: 小兔崽子，张老板的债以后跟你没关系，记住了没有？
4: 你谁呀？拿几把破刀吓唬谁呢？火葬场有几个是被你们吓死的？不都是生老病死的？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有钱还钱，没钱不好好说话，听懂了吗？只能说呀。
0: 继续。
5: 张道君，王八蛋，你敢找人圈我？你听过我哥是谁了？
4: 刘律师吗？
5: 啊，
4: 早过气了。我正想认识他，你现在打电话给他，他要是不来，我先割了你的舌头。
5: 我哥接到我电话，带着黄波，很快就赶过来了。

0: 我兄弟刘强不懂事儿，得罪了几位大哥，我带他走，行吗？你说什么？你说带人就带人，我大哥面子往哪搁？
1: 前无缘，后无仇的，大家出来就是图个财字。这样，我弟弟的事儿我扛着，兄弟们开个价，我出。你出，都说你刘丽也是个人物，这么看来，也不过是个老掉牙的货色。100万。
0: 少一分钱都不行，你赶紧打电话，让别人给送来，带你弟弟走。
2: 行，这样，我车上箱子里有20万，剩下的我再凑凑，行吗？
0: 算你懂事儿，
2: 兄弟，去拿钱。

0: 被我哥捅的小子送到医院没死，后来两边都派人说和，我哥花了点钱，这事儿就算了了。黄渤跟我哥说不让我干追债的事儿，这以后青州顺州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
1: 涛，你怎么在这儿啊？
2: 知道你们在审案，什么情况？
1: 审完了，全都撂了，赃款赃物全都追回。
3: 涛，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出了点麻烦，作案的车辆找到了，赃款赃物都不见了。
1: 不见了，什么意思啊？
2: 水泥厂办公室柜子里面什么都没有。
1: 那这么说黄渤是在故意撒谎？
2: 我们在水泥厂宿舍里面找到了黄渤的手提电脑，他的 QQ 号已经进行了删除，我们进行了删除的数据恢复，可是只是一部分。黄渤的网上 QQ 号叫做蝎子，他在网上一直跟三个人联系，一个是洋洋，一个是猫头，另外一个叫做夜来香。现在证明洋洋就是周伟。
4: 那要再次提审黄渤？
2: 黄渤，你说你是在网上用 QQ 跟他们联系，那这个猫头和夜来香是谁？
5: 猫头是刘丽，夜来香我不认识，无聊的时候加的，没聊过几次。
6: 我就不信这钱和珠宝他还能展翅膀飞了呢。
7: 一定是黄渤这小子呀，跟我们在绕圈。
1: 你俩说的没错，这小子呀肯定是在跟咱们玩小鹿乱乱。
3: 你们能不能安静点？
8: 嘘，咱们别打扰组长工作，出点外人影响。
3: 你们几个回来。
1: 怎么，有事儿？
4: 我仔细看了这些讯问笔录，有疑点。
1: 什么疑点？
4: 所有的笔录上显示，钱和珠宝一共分了五份，只有四个人，那一份去哪儿了？
1: 哎，黄渤、刘丽、刘强、周伟，是四个人。
7: 那会不会是黄渤自己拿了两份呢？
6: 这几起案件是他们一起做的，他凭什么拿两份？
7: 黄渤是主谋，策划者拿两份，这多正常的事儿啊！办案子要用脑子。
6: 哎，你瞧你这是我。
3: 哎，行了，你们俩都别吵。还有，红苑路抢劫案，周伟没有参与，这个案子和他们以往的说法也不同。谁是那些？
6: 对呀，这确实跟他们不是一个套路。
3: 叶来香是谁？男的女的？会不会就是分第五份的人？
7: 哎呀，组长说的有道理啊，比你智商高太多了，一定是黄渤这小子提前转移了钱和珠宝。
1: 对呀，咱们把红苑路的受害人查一遍，不就有答案了吗？
9: 到了。
10: 两位警官，你们找我。
3: 我们有点事儿想向你了解一下。
10: 您说。
3: 您跟周兰是怎么认识

0: 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
1: 你们的网名叫什么？
0: 我的网名迷你熊，他的网名叫兰花草。
1: 冒昧的问一下，您跟周兰还在一起吗？
0: 我们早就分开了，就是那次抢劫之后，我们就没在一块儿了。

0: 海螺号就是这个网吧。
1: 喂，确定是同一个 IP 地址？好，
0: 看你这个表情 OK 了。
1: 周兰，知道为什么抓你吗？夜来香，这个网名应该很熟悉吧？我们查了你和黄波的 QQ 聊天记录，还有和吕晓光的 QQ 聊天记录，他们是出自于同一个 IP 地址，清楚了吗？
2: 黄波跟你什么关系啊？
3: 他是我男朋友。
2: 红苑路抢劫案是怎么回事？
3: 是黄波让我干的。他知道我在网吧工作，就让我负责在网上约那些有钱的男人，假装谈朋友，然后传递信息。他安排人抢劫。
2: 那抢劫完以后，那些珠宝跟钱藏在哪里？
3: 都在我家里。他说先放我那儿，

0: 那玉米啊，把鱼竿赶紧给我支上。
1: 支上你也钓不着鱼啊！
2: 我斗嘴吧你俩，
0: 少废话，赶紧把饼砸开。
3: 涛，
4: 嗯，
3: 用帮忙吗？
4: 不用。哎，通知下雨了没有？
3: 您请客，我能不通知吗？手机都快打没电了。

1: 头儿，对不起，我来晚了。
2: 怎么吃现成的？我来吧，头儿。
1: 好了好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的地方也不适合我待着，我去歇着。<笑>
2: 走了，我去享福。<笑>
3: 要帮忙吗？
1: 啰嗦，把辣椒面拿来。
3: 得令。
1: 跟你说个事儿呗，
3: 你说，
1: 你这个案子破的呀，漂亮。
3: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3: 你过来。
1: 哎，
3: 毛病。
4: 哎，时差二进一次。

0: 跟住你嗰個反應係大啲，跟住佢又喐喎，喂，
1: 警官，抢劫的事儿是我叫我弟弟干。警官，抢劫的事儿是我叫我弟弟干。
2: 哎呀，组长说的对，组长说的态度也对，看他了，刚才。
3: 即刻攞去技术部门嗰度检查。
4: 系。

唱。

0: 说我，
1: 他呀是那方圆百里最大最大的恶人。
2: 傲狠斗勇，乡里一霸，
3: 往哪儿走啊？
4: 你说你满身的武艺，你算是什么不行啊你？
3: 大家能当饭吃啊？我只要他们怕我。你谁啊？
4: 他是谁？他从哪儿来的？他姓什么？
5: 不记得了。
2: 一场意外，变身好汉。
6: 你是周大侠呀？那我可有娘子啊？
7: 有
6: 娘子，哎，
4: 还没过门呢。
6: 没过门。
8: 天下不平事，总有拔刀郎。我可是周大侠，
2: 善与恶，侠与匪，
9: 恶人就是恶人，怎么可能成为大侠？
10: 大恶人！
1: 你真以为你是大侠呀？
10: 大恶人，
2: 咫尺之遥。一念之间，
7: 杀！
4: 多行侠义之事。
10: 大侠哥哥，
8: 今天我就替天行道，为民除害。
2: 乌龙大侠。

0: 唱戏的腿，说书的嘴，您众位不听我今天这段准后悔啊。今天呀，单说说来先生，也就是我如何智斗周恶人。
1: 老大来了。

0: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那周五周恶人被龙斧头是生擒入狱，落得了应有的下场。
1: 好，蓝先生，这周五入狱就是你告发的吧？
0: 哎，天下不平事，总有拔刀郎啊！我来某人虽手无缚鸡之力，但也是伸张正义、侠肝义胆之好儿男呐！
2: 好，讲得好！
0: 哎，你怎么放出来了？
2: 因为我想你了。
3: 快
4: 了，
3: 怎么又出来了？
4: 哎呀妈呀！
2: 哎，站住！
4: 不好了，周五行凶了！
2: 什么？
4: 周五行凶了！周五行凶了！
2: 哎，你好。
5: 干什么呢？哎
4: 呀！周五行凶了！
2: 总不能！
4: 周五行凶了！杀人了！
2: 别跑！
5: 拿刀！
2: 让开！大哥，想一下，我看你往哪跑！

1: 小样，是你说的天下不平事，要做拔刀郎啊！
2: 周兄弟，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咱们保安镇哪儿有不平事，何须拔刀？不拔刀，
1: 不拔刀，
2: 哦。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周武，你想干什么？
1: 龙捕头，你来了正好。这姓来的是诬告了我，他已经认错了，是你抓我走的。这样，你给老子赔个不是。
0: 周武，你太放肆了，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2: 来，
0: 龙捕头，求求你，你给他认个错吧，求求你，救救我吧。
2: 你听好了，我笑你。哼，周武，给我住手！你怎么在这儿呢？快把人放了下来！这我放下来！哎，上来吧！哼，要不是我在龙捕头面前为你苦苦求情，哼，你又在大牢里了。
3: 老东西，要不是你救过我的命啊！
2: 我才不给你面子呢！哼，
3: 咱俩这笔账算是清了啊！
2: 你混账！
3: 嘿，你爹娘死得早，啊，咱们些年我对你关照还少啊？你说你满身的武艺，你做着什么不行啊你？那你说我能干点什么呀？
2: 做一个人敬人爱的大侠呀！
3: 大侠？嗯，大侠能当饭吃啊？你有钱花呀！哼，我呀，不需要他们敬，也不需要他们爱。
2: 我只要他们怕我，
3: 浪子回头金不换。人生在世，要有个大志向。哎，老东西，你说的没错。嗯，他们呀，说我周武是恶人，那我就当着天下最大、最坏的恶人。

0: 站住！臭丫头，往哪儿跑？
1: 华英，快去你舅舅家躲一躲。
0: 你，
1: 老爷，别生气了。我也觉得那牛公子和婴儿不般配。这，这，
2: 好，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好，
5: 谢谢各位。各位父老乡亲，在下赵大可，夫妻二人初来贵宝地，
6: 谢谢，
5: 还望大家赏口饭吃。
6: 谢谢，谢谢。
7: 嗯，
8: 这银子可以给你，不过你得跟我比划比划。
7: 就是，比划比划。
5: 好汉，好汉，我们夫妻二人呢，就是在这儿混口饭吃。
8: 我呀，就是看不惯你们这些人在我面前舞枪弄棒的，
5: 这就离开。
8: 嗯，
9: 嗯，哎，往哪儿走啊？想走啊？想走啊？就从我们老大裤裆底下钻过去。钻！
6: 这位好汉，我们初来宝地，你放过我们，我们这就走，好吗？
9: 哎呦，去！
5: 混蛋！

0: 半天，是个女的。
1: 大哥，大哥，
2: 大哥，快走！
3: 姓龙的来了，撤吧。
0: 这是个女的，
3: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们赶紧走吧。
0: 撤吧，老大。
3: 走走走走走。
1: 如此恶人，为何不早早将他绳之于法？
4: 这民不举，官不究，百姓现在都不敢告发那个周武。
1: 有我在，绝不会让他横行霸道。
4: 华姑娘，真有女侠风范啊！
5: 哼，什么女侠？她就是个逃婚的丫头。
1: 舅舅，
4: 崔郎中，赵大可伤势如何？
5: 旧伤未愈，肺弱气虚。我先看上几副药，尽量调理调理。
4: 有劳了，那我先送他们回去。
5: 有劳龙捕头。
1: 哎，我也去。
5: 既然到了舅舅这儿，就老老实实给我待着，不许到处乱跑，惹是生非。
6: 你们都把眼睛蒙起来，转过去。我说开始才能找我。

0: 来找我吧。
1: 少爷，
2: 少爷
3: 在哪儿啊？少爷，
4: 少爷，
0: 少爷，你藏哪儿了？
1: 少爷，你藏哪儿了？
0: 少爷，
1: 少爷，
0: 你藏哪儿了？少爷，
4: 少爷，你在哪儿啊？少爷。
5: 三日内献上纹银300两，否则令郎死无全尸。
6: 好了，现在哭还有什么用啊？
5: 又是下山虎，请胡老爷放心，我这就去禀告县太爷，立刻带人清剿此贼。
6: 弄不到，弄不到，我们愿意交赎金。
5: 那怎么行？你们这不是助长下山虎的气焰吗？
6: 只要孩子平安，花多少钱我们也愿意呀。
5: 既然这样，那你们叫我来做什么？
6: 别，龙捕头啊，别人不敢和那个下山虎交涉，这才求你龙捕头啊。你放心，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5: 胡老爷，你把我龙捕头当成什么人了？
6: 求求你了，你就救救我们家孩子吧。
7: 求求你了，龙捕头。
6: 龙捕头。
8: 把东西给我抢过来，拿来，不给，大哥叫你拿来，就不给。你们是坏蛋，你们是坏蛋，还我的拨浪鼓。
9: 这是你的吧？
8: 是，谢谢。
9: 不客气。
10: 周大爷，周大爷，您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呢？
9: 别装蒜，拿来。
10: 哦，对，这个月的银子早就给您备好了。慢走。
9: 走，下一家。
10: 大恶人，留着钱给自己买棺材去吧。
11: 让开，让开！
12: 是，
11: 让开！没看我们老大来了？
12: 怎么了你们？哎呀，
11: 干什么呢？怎么不长眼？
12: 周大爷，不好意思，我给你擦擦。
9: 没事没事。
13: 这伙人又要干坏事。
9: 不就撒点酒吗？站好了啊！别动。
13: 这真不
9: 站稳了。哦，
13: 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9: 哎，这样咱就公平了啊！
12: 走，我的酒，我的酒啊！
13: 真坏呀！
9: 这不闹，走！
13: 太欺负人了，这是。
14: 哎。
15: 你们想干什么？哎呦喂，
14: 这换上女装可真漂亮啊！看看，跟我们老大那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儿啊！你干脆，啊，嫁给我们老大得了。
16: 脚下留情了。

0: 孩子小，别随便拔剑，是吧？买好了，老大，来得正好，脂粉送佳人，还望姑娘笑纳。哼！老大，
1: 大哥，走，喝酒去。
2: 哎呀，宝贝儿子，想死爹爹了呀！
3: 打您了没有？
4: 没有打我。
5: 让爹探个背儿。
6: 快，快让您看看，回来就好。
2: 饿了吧？

0: 快吃东西，
1: 快
0: 快快快，
1: 快走快走！
2: 龙捕头呢？
3: 龙捕头把小少爷送到门口就走了。
2: 哎呀，龙捕头真是个好人呐！

0: 地方。啊！救命啊！放我下来啊！哼！
1: 周武，你可知罪？
0: 是啊。
1: 大胆！来到我阴曹地府，还不速速将你的恶行从实招来？
0: 阴曹地府，你招什么呀？我头好疼啊！
1: 哼，看来得让我帮你想想。哎，恶心死了！你想起来没有？
0: 怎么也想不起来。
1: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哼，
0: 哼，师生，我怕蛇。
1: 你别撞晕呐！你晕了，醒醒。他那么壮，死不了。
2: 坏了坏了！按你这么一说，他就是患了离婚症啊！
1: 离婚症？
2: 就是说他之前的所有的事情，他是谁？他从哪儿来的？他姓什么？他全忘了。
1: 坏事也忘了？
2: 对呀，你这次祸闯大了。
1: 那真是便宜他了，呸！哼！
2: 这……哎，你赶快把那个说书的来先生快请过来。
1: 这么晚了，找他干嘛？
2: 哎呀，我有急事，快去！
3: 哼！嘿嘿，你快认得我了，宜春院，达到了。
0: 不记得了，
3: 看来是真忘了。
0: 那我是谁啊？
3: 你是周大侠呀。
0: 周大侠？我是大侠，
3: 咱们保安镇第一大侠呀，除恶扬善，伸张正义。
0: 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2: 你啊，生了一场大病，所以之前的好多事都想不起来了。不过不要紧，我们帮你想啊。
3: 周大侠，你在咱们保安镇啊？不在咱们永平县，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至于你周大侠这个由来，那要从你出生说起。

0: 有多少姑娘倾心于你啊？
1: 那我可有娘子啊？
0: 有，
1: 真的
0: 啊？
1: 那我娘子在哪儿啊？
0: 娘子，
2: 在这儿呢，就是他，
3: 我。
2: 没过门呢，还没过门呢，
0: 没过门。
1: 娘子，
3: 简直是胡闹！
2: 什么胡闹？这还不是你惹的祸？是你。蓝先生，那邻居百姓的都通知了。
0: 你放心，都打过招呼了。

0: 周大侠，你好，你好，你好，天气不错啊，
1: 不错，
2: 周大侠好，周大侠，周大侠，
0: 嗯，好，周大侠好，周大侠，周大侠，你好，你好，哎。
3: 我太倒霉了，
0: 小兄弟，你没事吧？是我没有注意啊，实在不好意思，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哎，
4: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你好，你
5: 好，原来有了，多谢多谢，
6: 谢谢大家，好，
4: 谢谢，
7: 好日子来了。
4: 看到了吧？
8: 大爷！

0: 周大侠，小豹，走走走走，赶紧回家。
1: 哎，这孩子刚叫我什么？
2: 他说大饿了，
3: 饿了，
1: 那咋？
4: 真是可笑，恶人就是恶人，怎么可能成为大侠？
5: 对，龙捕头，干脆啊，把他关起来。
3: 使不得，使不得。
5: 舅舅，你干嘛总护着他？
3: 医者仁心嘛，这周武士误入歧途，迷失了本性，我这做郎中的当然要治病救人了。
4: 你们可愿做保人？如果出了事，官府定是要向你们追究的。
3: 我愿意，我愿意。
5: 哎，

0: 阿娘，您没事吧？
1: 没事儿，我就是累了。
0: 我背你吧。来，
1: 不不，
0: 哎，没事没事，没关系。哎呀，
1: 谢谢了啊。
0: 来，
1: 谢
0: 您趴稳了啊。哎，我帮你放。你。

0: 你是想到了什么吗？
1: 我什么都没想啊。
0: 那你叼个破草棍干什么？以后不准叼着它，吐了。
1: 哦，不叼了，不叼了。对了，华英，我以前每天都这样吗？那当大侠也挺累的哈。
0: 你真以为你是大侠呀？
1: 啊！
2: 我求求你们把东西还给我吧！
3: 接着，
2: 我求求你们，
4: 拿呀！
2: 还给我吧！
4: 走！
2: 我求求你了。大爷，我想公病重，这钱是给他买药的，我求求你了，还给我吧。
5: 太可怜了。这样吧，你呢叫我一声好哥哥，我就给你啊。
6: 对，小哥哥。哎，这，周大爷，周大爷，先看看他们怎么样。大哥，
5: 老大啊。你怎么打我呀？
7: 谁是你们大哥？
0: 周大侠，他们两个就是平时在保安镇无恶不作的大坏蛋。
6: 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嗯，
7: 好，我今天就为民除害。
6: 哎，那个，那个，
7: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别让我在保安镇再见到你们，见你们打你们一次，听到没有？
5: 知道了，
6: 听到了，
5: 听到了。
7: 滚吧！哎，
8: 好，
9: 不能
8: 放过他们。
9: 打得好，
8: 周大侠，
9: 班长，
8: 打得好，
9: 太好了，
10: 打得好，
11: 周大侠真厉害。

0: 娘子，是我。
1: 嗯？
0: 对不起啊，我忘了，华英。哎，华英，没想到你功夫这么好。等你过门之后啊，我们一起行侠仗义，扫尽人间不平事。哎，
1: 我看你啊，明天还是先把院子打扫干净吧。
0: 啊，这当大侠就应该行侠仗义，铲奸除恶。只可惜我不知道哪儿还有恶人。
1: 谁说的？我老家就有一个最大的恶人。
0: 是吗？他叫什么？

0: 它叫周五。
1: 啊？周五？
0: 对，和你同名同姓。他呀，是那方圆百里最大最大的恶人。
1: 他欺负过你吗？
0: 他敢？不过，他是我最恨的大恶人。
1: 华英，你放心，我一定替你惩治这个也叫周武的恶人。对了，华英，我
0: 干嘛？
1: 没事了，你早些休息吧。

0: 生太可怕了，这傻子太可怕了，这傻生太可恶了。
1: 李老板，要说你这酒楼啊，不止这些银两，可是你这钱用得太急，我也为难呐。
2: 我现在只想凑足银子，赶紧把小宝赎回来啊！
3: 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
4: 各位好，
5: 周大侠好。希望兴许
4: 比那官府好。李老板，我都听说了，这下山虎啊，实在是可恶，我这就上山救出你家小宝，铲除此贼。
2: 周大侠，你真的愿意帮我救回小宝吗？
4: 有我周武在，这下山虎不会让他继续作恶的。
2: 拜托了，周大侠，拜托了。
4: 放心。
1: 李老板，你真相信他是大侠？你忘了他以前什么样了？要我说呀，你还是去找龙捕头。
6: 嗯，华英啊，你真的要走？
7: 不走，难道留在这儿嫁给那个恶人？
6: 他现在是大侠呀！
7: 哼，什么大侠？我宁愿嫁给牛公子，也不嫁给那个假大侠。
6: 这，哎呀，这，哦，这还有个盒子。
7: 不是我的。
6: 哎，周波，
4: 啊，
6: 停停停停，停下！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下山虎抓了孩子，我要去救人。
6: 哎呀，下山虎一伙藏匿深山，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4: 天下不平事，总有拔刀郎。你放心吧，我可是周大侠。
6: 啊。
4: 我走了，
6: 啊，
4: 走！
6: 你看看这大侠当的，啊！
4: 走啊！我走啊！你怎么这么倔？走啊！走！
7: 咦，看什么看？还不快走！
4: 看到没有，人都走了。

0: 要不然一会儿你这这
1: 阿英，这山可真够大的，难怪官府来了几次都找不到人。你说这下山虎到底藏哪儿了？
2: 小二哥，你听说过下山虎吗？
3: 哎呦客官，虽然我们这儿叫虎灵山吧，可从来没见过什么老虎。两位客官您慢慢吃啊。
2: 好。今天晚上咱俩就住这儿。
1: 这天还大亮呢，咱们可以再找找。
2: 我说住就住。
3: 二位客官是要住店是吧？小的给二位准备一间上房。
4: 两间

0: 夏小宝，我不是做梦吧？哎，这，华莹，我们被夏山虎抓了。你真聪明啊，大哥。你放心，我一定救你出去。
1: 进来。

0: 你是不是哭了？
1: 是汗水进眼睛了。
2: 哟，周大侠，你是害怕了吧？
1: 啊，我怕什么？大丈夫，死有何惧？只是，我还有三件事情没有完成。
0: 什么事啊？
1: 小宝，这第一件事，就是我没能救你出去。
0: 我害怕。
1: 你别怕，你爹爹会拿银子救你出去的。
0: 哦，那第二件呢？
1: 第二件事，就是我答应过旁边的那个姐姐，要替她惩治一个也叫周武的恶人。我怕我是做不到了。
2: 那第三件呢？
1: 第三件事，就是我还没娶你过门。
3: 哎，不，
1: 你生气我也要说。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有你这么可爱、这么美丽的娘子。只可惜，这辈子我们不能拜堂成亲了。下辈子，下辈子我一定娶你过门。
0: 姐姐。

0: 脸怎么红了？
1: 胡说八道什么？这辈子还早着呢。
2: 这是李老板的赎金，孩子我一会儿带走。
3: 龙捕头，这数目不对啊。
2: 你四，我六，有什么不对？
3: 这规矩得改改。
2: 怎么改？
3: 从今天起，我六你四。
2: 好，就按你说的办。
3: 爽快。
2: 我这就回去给你补足银子。
3: 哎，对了，今天我这收了两个人，一男一女，看样子是镇上的，不知该怎么处置啊。
2: 少。

啊！

0: 告示
1: 是告诉什么呀？
2: 征缴税银。
3: 哦，
1: 征税了。
3: 哦，今年
1: 国家得赶紧准备一下。
4: 乡亲们，县里开始征缴今年的税银。咱们保安镇啊，今年是风调雨顺，这是托了圣上之福，所以各家各户务必在半个月之内缴清税银。
5: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周大侠，周大侠回来了！周大侠呀，把下山虎给抓回来了！跟我看看去，来，走，跟上啊，走，快点！
6: 谢谢，多谢，谢谢，谢谢大家。
7: 走，
8: 小宝，小宝，小宝，
6: 小宝，快看！
9: 爷。
10: 哎，吓死我了！
6: 李老板，
10: 你能把小宝救回来，我太谢谢您了。
6: 您客气了，这是找到的赎金，您拿好了。
10: 哎呀，谢谢谢谢！
6: 给孩子饿坏了，好好吃点啊。
10: 对对，都去我店里吃饭。
11: 华姑娘，感谢你为民除害。
1: 哎，这是应该的。
6: 哎，还有我呢。这是我们两口子一起行的侠仗的义。
11: 辛苦了。
6: 不辛苦，这是我们当大侠应该做的啊。
11: 把人都带回去。
6: 是，对，带回去。走，快走，
12: 快走，
6: 快，
1: 快点，快点，快点，
6: 快走。
9: 坏人，
11: 告辞。
6: 哎，慢走。
13: 好啊，好啊，浪子总算是回头了。
6: 什么浪子回头？
9: 大侠哥哥
13: 啊，我是
9: 长大以后我要和你一样当大侠。
6: 哎，小宝真乖。
5: 好，好啊，小宝说的好啊。
14: 从今以后啊，周五就是咱们镇上真正的周大侠。周大。

0: 里边请，里边请，
1: 真是了不起呀、啊。了不起、啊！
2: 过奖过奖，
3: 我们先敬周大侠一杯。
1: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4: 来
3: 来
4: 来来来，
1: 敬周大侠！
4: 来，敬周大侠！
3: 今天啊，把诸位请来，是感谢周大侠对我们家小宝的救命之恩。周大侠，我再敬您一杯。
2: 谢谢谢谢。
1: 诸位诸位。我呀，已经把周大侠除掉下山虎的英勇之举编成书了，明日开讲。哎呦，
3: 来来，
2: 感谢感谢，
3: 喝酒喝酒喝酒，
4: 来来
2: 来，
4: 大侠，
2: 谢谢
1: 小宝被咱们周大侠成功的救出，也说明小宝是吉人天相啊，能逢凶化吉呀。
4: 是是。

0: 周大侠，敬你一个，
1: 我再敬你一杯
2: 啊！来，喝一个，
0: 来，
2: 请周大侠，来，请。

0: 华英，华英，
1: 舅舅，
0: 你娘捎信来了，她已经说服你爹退婚了，你可以回家了。哎，你怎么不走了？哎，难不成你还真的要嫁给那个卓？
1: 哎呀，舅舅！
2: 娘子，哎，娘子，
0: 哎呀，周五，你怎么又喝这么多呀？
2: 他们说了，大侠就应该有好酒量。
0: 对，
3: 对吧，娘子？
1: 好酒量个屁！我告诉你啊，以后再敢喝这么多酒，就不准回来。
2: 是，娘子，我发誓，我以后再不喝酒了。哎，那我现在去睡觉啊，我去睡觉了。
0: 好好，
2: 再不喝酒了。
1: 哎，你慢点儿。
2: 睡觉。
0: 慢点儿。你也慢点儿。

0: 龙捕头，你可是够体面的。
1: 这是我的本事。
0: 本事？你别忘了，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1: 是吗？
0: 姓龙的，你别把老子逼急了。逼急了，大不了咱们鱼死网破。
1: 哼。除了你，谁也没见过我。而且，你觉得你说的话会有人信吗？
0: 龙大人，你说的对，刚才是小的不对，您大人有大量，放了我吧。
1: 为什么要帮你？嗯，
0: 我藏了大量的银子，只要你放了我，银子全都归你。

0: 其实赵大嫂也确实够可怜的，
1: 她丈夫之前就已经病入膏肓了，被周武打伤之后更是催发了病情，无力回天了。
0: 我现在真的怀疑之前的周恶人和现在的周大侠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1: 但愿这个周大侠能多行侠义之事，弥补他过去所犯下的恶行吧。
0: 但愿吧，但愿他永远都不要醒了。

0: 弄不到。
1: 幸亏有周大侠向县太爷求情，你才被放出来，还不谢谢周大侠？
0: 啊，不用了，还要多谢龙捕头帮忙。
1: 客气了，那我就回去了。
0: 好。哎，赵大嫂，赵大嫂。
2: 哎，赵大侠。
0: 赵大嫂，赵大嫂，
3: 你还想干什么？
0: 对不起，之前是我好狠斗勇，赵大哥他在。我想去他的坟前给他磕个头。
3: 你都想起来了？
0: 是。
3: 周武，你个恶贯满盈的混蛋，你以为这样我跟大哥就能原谅你了吗？我天天诅咒你，诅咒你被老天爷千刀万剐，我向老天抱怨，为什么就这么便宜了你，让你忘了自己的恶行。
0: 赵大嫂。
4: 周大侠，你们这是怎么了？
3: 周大侠，周大侠，难道你们都忘了吗？是他害死了我的丈夫，你们现在口口声声叫他大侠，大侠，到底是你们骗了他，还是他骗了你们？他现在什么都想起来了，什么都想起来了，他还是那个恶人。

0: 我帮你去，
1: 快走快走！
2: 我的糖葫芦！
3: 周五大侠他都想起来了。
4: 周五，听说你的离魂症已经好了，我现在警告你，今后不得为非作歹，祸害乡里，否则严惩不贷。

0: 小二，拿酒来。小二，听到了没？没酒了，快点！哎，
1: 周大侠，天不早了，您早点回去休息吧。大侠，你们。
0: 还当我是大侠呢？哎，你看，这也喝了不少了。怕我不给钱啊？
2: 酒大伤身，
3: 混账！
2: 现在连你也敢叫起我是吧？
0: 不是，我是周恶人。
2: 我告诉你，今天你爹我都给你砸了！
3: 哎呀，周大侠，
2: 不行啊！周大侠，
3: 周大侠。

我是周大侠，我是周大侠，你干什么？我是恶人，我是周大侠，我是恶人，我是。

0: 哎呀，你在哪儿喝的？喝成这样啊！啊，快起来，快，快起来，快起来！
1: 不用管我，老东西，拔刀郎。话音，一群骗子，你们都滚开！不用管我。
2: 站起来，
0: 主啊，快站起来，咱们回家吧，啊！
1: 回家？哎，回去干嘛？啊，回去，让你们继续骗我。
0: 这是怎么说的？啊，
1: 骗我当大侠？
3: 他的主意。
1: 嗯，骗我有没过门的娘子，
0: 话赶话说到哪儿的啊？
1: 还有你，你倒是没骗我，不过你口中说的那个大恶人，就是我周武，我就是那个恶人，是吗？啊！我就是恶人。

1: 你是个混蛋！你以为你当了几天大侠，做了几件好事，就能抵消你对大家做的那些横行霸道、恃强凌弱的事情吗？你别做梦了！当初让你当大侠，我就觉得是场闹剧。 可是后来，我差一点就真的觉得你骨子里是个正义善良的人。事到如今，我承认我错了，烂泥始终是扶不上墙。你现在病好了，自己也清醒了，你好自为之。我们走。
2: 阿哥，喂。
3: 善恶其实就在一念之间呐！啊！哎，走，都走，你们都走，我不需要你们管我。 我说我不要你们管，我是个人。

0: 哎呀，这是干什么？什么不顺？
1: 哎呀，这雨下的呀！哎，周大侠，我们不知道你在这儿呢，马上滚！站住！走走走！我是你们老大。
2: 老大！
1: 老大！老大！老大！老大！你想起来了，老大！
2: 老大！
3: 你终于想起来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了。
4: 对呀，我们又能吃香的喝辣的了。
5: 是啊，是啊，老大。
3: 哎，你们少来烦我，有些事我得好好想一想。那我就当着天下最大、最坏的恶人，大恶人。
6: 从今以后啊，周五就是咱们镇上真正的周大侠。
7: 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
8: 我差一点就真的觉得你骨子里是个正义善良的人。
9: 周五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善恶其实就在一念之间呐。
10: 欢迎，你放心，我一定替你惩治这个也叫周五的恶人。

0: 大哥，要让我说呀，咱们还是做恶人，吃吃喝喝，玩玩闹闹，多痛快啊！哎，
1: 滚蛋！
2: 老大，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们兄弟啊都听你的，
0: 我们都听你的，
3: 都听你的，老大。
1: 既然如此，笔墨伺候。

0: 我周五决定痛改前非，
1: 弃恶扬善，做个好人。
2: 所以明天中午请各位到石桥边见证我周五大侠的归来。以后喝完酒都不许闹事，听到了没有？
3: 听到了，大哥。
2: 知道了吧？
4: 听你的，大哥。
5: 哎，老大，你说明天我是不是也该换身新衣裳啊？老大，让大家也重新认下我呀。
4: 哎，要换也是大哥换，你换啥衣裳？
6: 就是。
4: 老大，我觉得吧，你还是那身白衣裳好看啊。
5: 对对。哎，老大，
4: 老大，老大。
3: 哎，怎么了，老大？
2: 我突然有些内急，我先去方便一下啊。

0: 这怎么还不来呀？这都什么时辰？不会又骗我们吧？俗话说，江山易改，性难移。
1: 对呀，
0: 哎，
2: 这咋回事儿？这是。
3: 姐姐，大侠哥哥真的会回来吗？
4: 相信他，我相信他。
0: 大侠哥哥一定会来的。
5: 肯定不会来的。
6: 希望他来了。
7: 哎，有人叫一个过来。

0: 怎么样，是不是很惊奇啊？我周恶人又回来了，
1: 我们回来了。
0: 你们这帮人把老子当猴耍，什么狗屁大侠，哼，老子今天也把你们耍一顿，都给我听好了，周武还是那个大恶人，全天下最大最坏的恶人。
2: 周武，你怎么能够言而无信。
0: 哎，你这个老东西，这话你说的就不对了。我周武是最讲信用的，你们这些天欠下我的保护费，今天我都会收回来，而且连本带利全都收回来。
3: 这怎么回事啊？这
1: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
0: 怎么不服啊？我看谁不服，
4: 谁不服啊？
3: 我
0: 不你不服是不是？
3: 不、我给要多少我都给，我给。
0: 这还差我。
5: 小宝别怕。
6: 周武，你
0: 娘子好些日子不见了，是不是想我了？要不咱们明天就成亲入洞房吗？这啊，
1: 对啊，入洞房吧，
7: 入洞房，入洞房，入洞房。
8: 你太放肆了，今天我要为民除害。
0: 呸！天！
8: 乡亲们，你们可以将周武这些年的罪行上告衙门，让官府定他一个重罪。
2: 这谁敢呀？
0: 谁敢啊？我敢，谁敢？

0: 饶不了的。谁敢？谁敢？
1: 我敢。我一告你好狠斗勇，伤害无辜；二告你敲诈百姓，为祸乡里；三告你，三告你言而无信，护恶不缺。
2: 带走。
1: 等等。

0: 周武，你果然是狗改不了吃屎，本捕头要拿你杀一儆百，好好治一治县里的恶人。哼，
1: 龙捕头，这县里的恶人要真没了。
0: 那岂不是要断了你的财路啊？什么意思？哼！哎呀，有些事儿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真可怜呐！那下山虎啊，已经变成下山鬼喽。

0: 龙大人，怎么样？我没骗你吧？放了我，银子拿走。头儿，这杀了下山虎，以后兄弟们的财路可就窄了。
1: 眼下有一笔大富贵。
2: 敢不敢娶了？大富贵，有多大？5000两。5000两。大哥指的是水银。喂，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然后说你越狱拒捕。
3: 龙捕头，我只是想帮你啊，
1: 我用不着。
3: 咱们都是为了求财，什么捕头啊、大侠呀，都不如这白花花的银子。还望龙捕头给个发财的机会，怎么样？

0: 花莹啊，这几包药带回去给你爹啊，对他的旧伤有好处
1: 啊。谢谢舅舅。你也多保重身体
0: 啊。没事没事，回去了赶快托人捎个信儿来啊。
1: 嗯，
0: 我总感觉这个周五他变得太快了。嗯，没有道理啊。
1: 他就是个恶人，我再也不想见到他。

0: 兄弟们，大家再加把劲儿，咱们到前面茶摊歇脚再走。
1: 好。
2: 各位官爷，这大热天的，到小的这儿喝碗茶，歇歇脚。
0: 好，请。
3: 好，
1: 好嘞。
2: 稍等一下，凉茶马上就好。

0: 大哥，全趴下了。
1: 干得好。走。
2: 你我负责押送世隐，要是没有外人协助，我们很难全身而退。
3: 头儿，可是这周五他……
2: 放心，我自有办法让他不

0: 龙捕头，你要的赤银都在这儿了，请过目。
1: 嗯。
2: 啊！头儿，这里边全是石头。
3: 姓周的，你想黑吃黑，你还嫩点儿。
0: 吃你我是吃定了，但不是黑吃黑。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为民除害。
2: 快，

0: 龙捕涛，监守自盗，果然是你，给我拿下。
1: 哼。
0: 我看你们谁敢动。
2: 哎呦。
0: 你们所有人我站到那边去。快点。快点。

没事吧？没事。

0: 的。
1: Oh!

0: 父老乡亲们，这次本县税银得以保全，全亏了周武等人精心巧施反间计。现在真凶已经伏法，周武等人所劫税银之事不予追究。
1: 好，
2: 好。
0: 周武，来，上来跟乡亲们说两句。
3: 诸位，我知道我周武之前干过很多坏事，但今天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
2: 周武，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3: 各位乡亲父老们，过去的那个恶人周武已经死了，请你们原谅我，相信我，从今以后只有行侠仗义的周武。
0: 好，迷途知返，回头是岸，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样才是匡扶正义的周大侠。
1: 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
4: 周大侠，
1: 周大侠，
4: 周大侠，
1: 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周大侠。
5: 乡亲们，良辰吉时已到，有请二位新人入场。
1: 好。

0: 好啊，
1: 跪！一拜天地，
2: 好！
3: 大侠，大同钱庄被劫，大人请二位前去相助啊！
4: 什么？

0: 现场我也勘察过，有大量打斗痕迹。他们每人都七窍流血，身上都有大片的皮肤溃烂，应该是全部死于毒香。但是，
1: 什么？香丢了。
0: 西域毒香神秘消失，
2: 却把万事通灵绝顶给我找回来。
1: 灵绝顶？我跟东厂八字不合吗？
2: 大家需要。
0: 江湖浪子出手相助，
2: 会需要武器的。 只有山贼和盗匪，若是这批毒香落到了这些人的手里，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乃当朝东厂厂工，尔等何人如此放肆？
3: 白总一定要寻回毒香。
0: 尔虞我诈，瞒天过海。
4: 毒香，这是到底怎么回事？
3: 这个灵绝顶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0: 拿刀干什么？我被骗了。
3: 石破惊天，正邪对决。
0: 这批毒香杀人于无形，比任何武器都要厉害。
2: 大家都在睡梦中不知不觉的死去，总比战乱要好。
3: 于是，在扼杀生命。
2: 末世侠盗。

0: 明崇祯年间，陕西旱灾爆发饥荒，流民遍地，元辽逃兵回省，军士不敢归籍，只能相聚围盗为匪，积军积民，强办从贼，各处械斗不断爆发，朝廷最难收拾。一时间，朝野上下，场位之间，均四下寻求平息者。
1: 天灵灵，地灵灵，千言万语今日灵，风调雨顺百姓乐，风来雨来切莫停。天灵灵，地灵灵，千言万语。

0: 吉日灵，
1: 风调雨顺，百姓乐。
2: 来，切莫听。
3: 天灵灵，地灵灵。
4: 내암이시오아
5: 그것의암이
6: 他们说什么
7: 他们说里面的人跳得真不错
8: 废话少说叫他们快点开始
5: 先说来回啊
0: 千言万语今日灵
9: 千言万语今日灵
1: 风调雨顺百姓乐

0: 言莫停。
1: 天灵灵，地灵灵，
0: 天灵灵，地灵灵，
1: 千言万语今日灵，
0: 千言万语今日灵，
2: 风调雨顺，百姓乐，
0: 百姓乐，百姓乐，何来雨来且莫停。
3: 萨克萨，萨克萨，
4: 都是那些。
3: 他没有说什么。
5: 他们说。
6: 他们说也有毒，快跑啊！
3: 不跑了，前追回来，
7: 追！
8: 安德斯，
9: 佩纳木，
8: 阿普基，
9: 佩纳木，哈罗乌，
8: 高乌，
9: 伊哈木，
6: 伊哈木，
10: 站住！
6: 跑什么？

0: 你们的索夫提站住！卡特莱，怎么了？掉下去了。
1: 他们说什么？我哪知道？
2: 可惜啊！
0: 可惜啊！克拉夫拉，
1: 克拉夫拉！
0: 他在附近，他在附近，
2: 怎么跑了？跟上去。

0: 乌鸦大乌大，阿达阿布，阿布，
1: 你们在说什么？
0: 阿奇德曼，阿奇德曼，
1: 你们在说什么？
2: 阿库西，杰克鲁，阿弗拉，
0: 克西亚，克西亚，
1: 真的不要管。
0: 你还没看起来？
2: 特伊多斯蒂，莫德斯凯，
0: 你还没看起来？

0: 给你们俩一天的时间，巡回毒乡。
1: 我即刻再找一名精通西域话的通译，来审问那两人。有两个备选，一个是高家私塾的高楚先生，一个是礼部驿官洪博，请厂工定夺。
0: 今日那通译已经下得跳崖，司务人定干不了这活。礼部驿官是朝廷的人，定不能保守秘密。我认为这两人均不妥。
1: 哼，那就找一个会说汉话的西域人。
2: 用完之后一杀了之，以绝后患。西域人身在异国他乡，都会抱团取暖，怎么会帮助我们？能问出什么实话？
3: 那你说找谁？
2: 去把万事通凌绝顶给我找回来。凌绝顶，此人原名刘帅，也曾是东厂的一名议长，被东厂除名后，行走于江湖。 化名凌绝顶。近些年世道不太太平，凌绝顶靠倒腾兵器发家致富，已经是黑市里的知名人物。西域贩刀过来的那些人，都得找他。是。
4: 这里有没有早点卖呀？没有。这位小兄弟，熊掌一副，鹿茸酒一壶，
5: 没有。
4: 那两斤红肉，两斤白酒。
5: 这个也没有，白
4: 面馒头、油泼扯面，
5: 都没有。那你有什么？来，银白面条，黄金馍馍，
4: 怎么卖？
5: 面条10根，馍馍2个。
4: 面条8根，馍馍再少半个。
5: 好，得嘞，行。

熊掌一副，鹿茸酒一壶。白面馒头，油泼炒面，二斤白酒。

0: 二斤黄肉，面条八根，馍馍一个半。给。嘿，
1: 你这是什么讲究？这货你就这么拎出去，怕是走不出这条街的。
0: 凌绝顶，你这什么意思啊？
1: 要是我帮嫂子送出去的话，那可就大不一样了。
0: 多少钱？
1: 不多，2根面条，半个馍。这讲半天价又说过去了。哎，嫂子，你就放心回寨子里等着吧，包在我身上。
0: 哼！
1: 我的好嫂子，回去代我向武志大哥问好啊。
2: 凌绝顶，我不是凌绝顶。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
1: 没去哪儿。客官，
2: 要不要点些吃的吧？
1: 跟我们走一趟吧。
2: 我是犯了什么事儿吗？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我走不开啊！你看，我还有这家店需要看着呢，啊，生意不能耽误了。
1: 嗯。
2: 救命啊！杀人了！

0: 分头追，
1: 是是。
2: 这是我的银子。
0: 没想到你是一个如此爱财之人。我这有个肥差，可以让你挣到更多的银子。
2: 你们东厂的事没一件是好事。我虽然爱财，但你们的事，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去的。
0: 这可由不得你。
2: 我可不想惹一大堆事上身，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
0: 要不是厂工吩咐了，一定把你活着带回去，我才不会这么费劲。想要吗？
2: 这个只能是定金啊。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走。
1: 成功，任意逮到。
2: 咱家记得当年你匆忙离开，咱俩还有一盘棋没有下完。
3: 哇，教授，你升官了！
1: 哎，休得无礼。
3: 这行头得是什么官？
1: 长工面前休得放肆！
3: 长工，东厂长工，今天是没中闲啊？
2: 正是咱家。

0: 但是能刮目相看。
1: 听说你自从离开了这个宫门，也是过得如鱼得水。咱家记得当年只借给你一锭银子，你竟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0: 别听他们瞎说，我那间就是一家面食馆，中午饭吃。
1: 面条后面那间兵器铺太小了，该换间大的了。
0: 现在什么都瞒不过你们东厂，
1: 这么多年的兵器生意，要不是咱家暗中保护，你能一直安然无事？
0: 你们一直在监视我吧。
1: 你可别忘了，当年要不是咱家，我想你可没办法活着离开这扇门。
0: 说的也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回来帮帮咱家。
0: 来，说吧，你要做什么买卖？
1: 慎囚。
0: 啥？
1: 审讯囚犯。
0: 你可知道，当年我在东厂还是议长的时候，就是因为审死囚出了大错，我差点连命都没有了。
1: 咱家现在是东厂的厂工，你我又是过命的兄弟，你还有什么可怕的？
0: 你们东厂这么多议长，为什么偏偏要选我呢？我跟你说，我跟东厂八字不合。
1: 咱家需要你。
0: 当然了，找我也不是不可以，对吧？
1: 咱家定不会亏待你的。

0: 近期细雨人将一批毒香秘密带入关中，东厂晚了一步，没能及时截获。这毒香能杀人与无形极其危险，可现在下落不明，如今盗匪流寇横行，各地械斗不断，若是这批毒香落入到他们手里，后果将不堪设想。你去审问我们抓住的那两个西域人，问出这批毒香的去向。
1: 西域人？
0: 不然为何找你？
1: 你们真的找错人了，我西域话讲的一点都不好，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全都靠蒙蒙，你懂吗？跟西域人做生意是有套路的。这样就行了。
0: 做什么？我不管你用什么套路，必须完成这个任务。

哇，这么大方啊！真是我们成功的意思。快，快去把那些西域人所有信息全都收集起来，有跟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家乡的，越详细越好。收集到所有信息之后啊，我们马上开始审问啊。

0: 我已经有办法了，来，干什么？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哎，魏和连我也推出来，你都快把他们打死了！你看看他们看你的眼神，都快吓死了！再这样下去，你们根本问不出任何东西来。
1: 我警告你，可别想耍什么花招。 干什么？这个是。

事情呢，比我想象中的要复杂。佳琪，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如果杀我？

0: 应该多加一些画像进去，把它变成这么厚厚的一叠，这样就会让他们觉得你们东厂对他们了如指掌，知道他们的过去，知道他们的家乡，对吧？这样他们就插翅难飞了。嗯。告诉你们，我真的一点都不想接这个差事，我也是被迫于无奈。咱们谁都不想死。 大家就配合一点，早完事，早超生，对吧？这是你娘子吧？啊，不，这是你媳妇儿。你还没有嫁人，这一定是你妹妹了。这个一定是你儿子了。 这是你娘，这是你爹。如果你们不配合，他们就会死掉。你们听得懂汉话呀？哎，那这样简单多了，只要你们能够全力配合。 他们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啊！水，水，啊，啊！我去帮你拿。你怎么又出来了？别着急，别着急，这些西域人懂汉话，我想不到一个时辰，我必定拿下他们。真的？不过你得先给他们搞些水和食物。啊，对了。 我还要一把小刀，我帮他们松绑。谁给你的权利？这叫软硬兼施。你看，之前吓死他们了，现在你们要打好人牌了。不行，太危险了。这边是东厂，到处都是你们的人啊，他们能跑到哪儿去？再说，这样子能够卸下他们的心防，很重要的。快，快呀！
1: 我跟你们说啊，现在外面全都是东厂的人，我要给你们解开你们的绳子，所以你们得好好配合，不要到处乱跑啊。

0: 有我在，只要你们如实交代东西在哪，我就可以让你们活着出去啊！说汉话，不会。
1: 什么？
0: 不会。
1: 所以你们只会听，不会说。 牛皮吃大了，赚点钱怎么这么费劲呢？

0: 拿几个茶杯来。是。现在这样，我说你们听，啊，对，你们就点头，错呢，你们就摇头，懂了吗？那毒香现在在你们手上吗？所以毒香不在你们手上，不在他们手上。毒香去哪儿了
1: ？Semblance de l'idée。
2: 我 ，Marie Split。
3: Attends, petit cochon.
1: Encore.
3: Il te soutient, mais tu es que.

0: 这个凌绝顶到底在耍什么花招？长工有令，一旦问出结果，即刻将他们全部杀掉。是。我猜一开始这边有个箱子，等你们回来之后，箱子不见了，不见了之后，看见前面有人拿着你们的箱子，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你们在后面追啊追啊追啊追啊追啊追啊追啊追啊追啊追。
1: 追着追着，人突然没了，再回头一看，一个拳头把你们打倒了。所以是这样吗？嗯。哦。不对，还是克卡瓦，还没传米耶，莫西克卡瓦，卡奥克西欧尼，西瓜瓦尼，普西莫尼，卡德西欧尼斯，卡南努德爹，卡特夫提克西哈，卡姆托拉纳纳西亚。
2: 拿刀干什么？
0: 我们把蜥蜴人跑了。我已经问出来了，他们知道是谁偷了箱子。我出来呢，是来拿笔和纸，好让他们把画像画出来。

0: 我现在给你们笔还有纸，把那个盗贼偷箱子的人的样子给画出来。 你俩去守后门。是谁？越详细越好。啊！啊！眼睛有这么大吗？身高大概是多少？头发黑不黑？嗯？头发有这么长吗？
1: 西域人的手艺，
2: 西域人，
3: 哇，
1: 夫人，这可是专门给你偷的。
3: 打开看看呀！
2: 快，打开，
1: 小心点儿！毛
3: 什么？猛来！
1: 小心，小心一点啊！哇，糕点！
2: 这是什么呀？
1: 什么糕点？真没见过世面！
2: 一坨坨的，这是什么？
1: 这是西域人的香料，
4: 香料，
5: 奇怪的香料，
6: 对呀，
7: 香料。

0: 我即刻带人去追杀令绝鼎。
1: 愚蠢！什么都还没问到，此人不能杀。你和咱家走一趟。
0: 是。

0: 你为何要设局杀我？
1: 你为何不守信用？你还反咬我了？咱家等了你几个时辰？
0: 等我？
1: 答应的事情为何不来？
0: 完了，灯下黑，我被骗了。什么意思？赵议长用黑布将我套着带入密室，我已经将所有审到的重要信息都已经告诉他了。你透露了什么？
2: 你们要找的那个箱子已经被人偷走了。被谁偷走了？
1: 另有其人，我还没有问出来。啊，那两个蜥蜴人肯定死了。
2: 搜取支援成功。是。走。今年陕西大旱，爆发饥荒，之前援辽的士兵相继回陕。 军事不敢归集，只能相聚为盗为匪，积军积民，强扮为贼，各处械斗不断，多数是些不怕死之士。朝廷对此事非常的头疼，特派东厂前来平乱。我不明白这跟蜥蜴人有什么关系？蜥蜴人的刀枪，你平常都卖给什么人？
1: 会需要武器的，只有山贼和盗匪。这批毒枪也一样，你想想，若是这批毒枪落到了这些人的手里，后果将不堪设想。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些也只是咱家的推测而已。若这件事传到了朝廷那里，必然又是死罪。趁赵议长还没有来，你赶紧走吧。
0: 张兄对林决定的恩情，唯有来日再报了。
1: 你可又欠我一条命。
0: 这个赵议长，你一定要赶快抓到，切勿让他走漏了风声。
1: 你快走吧。

0: 我乃当朝东厂厂工，尔等何人如此放肆？快走，不要管我！这里我熟，我带你一起走。快走，再跑来不及了！快走！可是你，张兄。
1: 快走，一定要寻回毒香！哎呀，哇，好香好香！这西域的香料可是很贵的，
2: 是吗？
1: 断货的时候啊，有钱都买不到。
2: 哦，这么香，能吃吗？啊？

0: 真恶心，什么鬼东西啊！弄我一手都是。
1: 不小心搞湿了，都赖你们。为什么不小心点儿？
2: 你看你们干的好事。
0: 大哥，大哥，
1: 啊，
0: 大哥，你说这里边人怎么都死了？
1: 死了还不好，省得我们动手了。
0: 那也是啊。
1: 这里边人死太奇怪了，我觉得有问题。你别管那些没用的，进去看看，搜刮搜刮看能拿走的东西全部拿走。哎，
0: 好嘞。哎，那两个宝箱，
1: 拿走拿走。今天算咱们捡着了，不动一头一枪，洗了一家寨子，走，
0: 开走。
3: 慢点儿，水全撒上面了。
4: 哎，齐德曼，在说什么？别跟路，
0: 弗拉，
3: 黑侠，黑侠，
4: 不要管。
1: 你还不肯起来？嘿，都死！我得死开！你还不肯起来？哎呀，别生气了！
5: 怎么一个箱子都弄不好了？
1: 我们只是偷点水，没想到偷个箱子回来。
0: 哎呀，你给我起开！
1: 都赖你！谁让偷个箱子回来，惹夫人生气的？
0: 我们只是去偷点水，
1: 你非要顺个箱子回来。
0: 如今这世道高价钱多难啊！我看那箱子如此华丽，我以为里边装的金银珠宝呢。
1: 反正都怪你，
0: 不是你做大哥的，你怎么一点担当都没有啊？
1: 你，
0: 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
0: 你甭出蛋，有这功夫在这瞎吵吵，不如下山给我找买家呢。
1: 哎，
0: 这香料在黑市里可是很贵的，
1: 哦，都湿了还卖个屁！
0: 这还不简单。
1: 晒干不就得了？我怎么没想到啊！咱家没有你，还真不行啊，夫人。<笑>
0: 我就是耍点小聪明。
1: 咱家呀，还得靠夫君撑起一片天。嗯，放心，夫人，我武志一定不会让夫人你失望的。我一定要让夫人过上好日子。
6: 我的金子呢？你醒了？是你救了我？
7: 是长工救了你。
6: 他人呢？
7: 我到的太晚，他已经死了。张兄为了救我，我要见他一趟面。看来这次还不上。
6: 这些是厂工答应你的，拿了就赶紧走吧。

我凌绝顶虽然爱财，但绝不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今日张兴又救了我一条命，我凌绝顶，不，我刘帅，用我的生命对天发誓，我一定尽我全力把杜香找回，以完成你最后的心愿。

0: 秦香，为什么要秦香？买我的就好了。我把这些纸都捡光，就没有人跟我抢这单生意了。哎，
1: 武痴！
0: 这个白痴怎么来了？前面那个，
1: 不能让他认出我，赶紧走！
0: 喂，别跑啊！这个白痴，把我的纸都捡起来干什么？别跑！哎，对，喂，误会误会，我只想跟你做生意。你这人有毛病啊！见面就打人。哎，怎么看你面熟？

0: 你要向中军里拖着走出去，就赶紧把我们的人交出来。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把人带过来给你们。啊，来来来来，哎，都是好兄弟啊，他们现在就在外面，然后我去叫他们进来，好不好？啊，好，我现在就去。
1: 喂，大哥，你抓我没有用啊！我不知道东西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人在哪里，你们杀了我也没有用啊！
2: 还想抵赖？我们两个人就是去给你们送饷之后就失踪了。

你们相信，这是为了你们运过来的，除非你们还有心。你这。

0: 都摊开点儿，每个间隔要均匀，让他们个个都晒得到太阳。啊，哎，怎么回事？弄碎了一个角就卖不上好价钱了，到时候都从你份子钱里扣。也不知道那个死鬼下山去黑市卖的怎么样了，不会花天酒地去了吧？我得派人去找找他。
1: 哥，是东厂要他们两个人的命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
2: 东厂，林觉的呀，你快别演了，我都认出你来了。
3: 大哥，是谁让你救我的？
2: 我不救你，你早被他们拖走了。
3: 我林觉鼎混进黑市这么多年，那么容易就被拖走了？
2: 啥？
3: 如果他们能够拖走我，只有一个原因。
2: 啥？
3: 那就是
2: 我
3: 是故意的。
2: 啥？
3: 我好不容易混进他们的圈子，这下好了，
1: 都被你破坏了。
2: 我刚才都听到了，他们说丢了东西，还丢了人，还有什么东厂，应该是运来给东厂的货吧？
3: 这跟你有关吗？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2: 哎，你就告诉我呗。
3: 好，我告诉你，这件事可是重要机密，你惹不起的，所以现在马上滚，离我越远越好。哎，
2: 就你有重要的事儿，我还有重要的事儿要找你呢。
3: 我没有时间卖你那些商货。哎，
2: 这大寒天的，树上不结一颗果子，山都快枯死了，哪还有什么山货？
3: 水货也不行。我
2: 下山之前，我媳妇儿嘱咐我，这次的货不一般，不能轻易告诉别人。
3: 我的算盘呢？那就永远也不要说。
2: 哎，林老大，林老大，
4: 夫人，我刚刚收到了五爷从山下让人捎回来的消息，快说。这好消息是，五爷说咱们这箱货跟东厂有关，很可能啊是西域专程运来的特制箱。说不定呀，价值连城呢。
0: 那还有坏消息？
4: 坏消息是，五爷说这批货销赃需要一些时日，还请夫人静待。
0: 那都是好消息啊。
4: 我觉得也是。
0: 哎，我们那箱晒好了没有？
4: 啊，快好了。
0: 哎呀，不知道怎么了，今天起了好多小红疙瘩，不知道是不是蚊虫又多了。
4: 那香料既然是昂贵的珍品，必定是给夫人最先享用。待香料晒好之后，我便马上为夫人点上。
0: 就你最机灵，快去吧。
4: 好嘞。

0: 是我，你想怎么样？我要市找你。为何半夜鬼鬼祟祟闯进来？你们东厂奸细太多了，我怕惊动了他人啊。有事快说。你若想找到那个箱子，我需要配合。哎，
1: 怎么配合？
0: 我需要你假扮成那批箱子的买家，以高价收购，然后我们就可以诱出盗贼了。
1: 我？
0: 哎呀。 这件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密，你是最好的人选了。
1: 好，我姑且信你一回。

0: 你还没完，为什么还跟着我？你也太狠了，往死里踹啊！你不要命了是吗？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东厂，不是你随便来的地方。
1: 我不是没进去吗？我在这里等你老半天了。
0: 我警告你，不要再跟着我。等等我嘛！我刚才看你从里边出来，这次肯定是捞了个大生意吧。 跟东厂打交道的人，都是非富即贵，顺便把我的东西也一起卖了吧。嗯，我要这个奖。哎呀，如今大旱当前，寨子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好不容易弄点好的东西，帮帮忙嘛！
2: 你到底偷了什么东西啊？
0: 暂时还不能告诉我，大哥，你有没有搞错？你不告诉我，你要卖什么？我怎么卖？哎，我现在正缺买主，你让我跟着你就行了。碰到你认识的那些西域人啊，城中巨富啊什么的，我自己会推销的。我是造了什么孽认识你这种人？凭什么听你的呀？
2: 就当我是免费的保镖，行不？保镖值多少啊？啊，大概就这么多吧。啊？事成之后，我得抽一半。
0: 嗯，没问题。
2: 你要是敢坏了我的好事，就把你给卖了。
0: 哎，你放心好了。哎，等等我，老线头，帮老子把消息放出去。那批西域来的香，有买主，愿意高价收货。只要东西是真的，买主绝不还价。 地址，买主只等一日，过时不候。

0: 我交代的事情做了吗？嗯，你怎么了？
1: 地址呢？
2: 放心吧，
0: 有没有人跟踪你？
1: 绝对没有。
0: 那就好。
1: 我刚才可是跟别人吹了大牛了。你这个买家靠谱吗？会不会货到了之后他买不起啊？
0: 你也跟踪过我。东厂，那是一个什么地方？
1: 哎，价格随便开，会不会有诈？
0: 诈？嗯，诈就别跟着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也是为你着想。我觉得，我们应该乔装打扮成卖家，先跟买家打个交道，谈谈虚实。这样货到了，我们就可以一起记账。哎呀，这么大个头也不是白长的啊！
1: 那是，
0: 说的挺有道理啊。嗯，可是那些人认识我，我没有办法乔装成卖家。况且我乔装能力也不怎么行，上次连你都认出我了。
2: 我可以呀，他们不认识我。
3: 靠谱，走。
4: 夫人，香晒好了，马上给您送到房间里去。
5: 多给我点几个炉子。
6: 夫人，你想要几个？
7: 每个角落都来一个吧。
4: 好嘞。啊，这大旱天难得洗过热水澡，我得把香熏得透透的。
0: 你打扮成商人，天一亮就来，第一批跟买家见面。我不能乔装打扮成商人。为什么？因为打扮成商人，我就不能配刀了。就是不让你配刀啊！你看你这样子，一脸凶相，还想配刀？买家看到你这样子，还敢跟你做买卖？
1: 说的有点道理。哎，不对呀，不配刀，万一打起来，我怎么办？我这边全都是武器啊，万一真的打起来，随便捞一把不就行了吗？哦，是啊，也是啊。嗯，主意是你想，如果你不愿意，那就算了。反正我找了这个买家挺靠谱的，不需要试探虚实。
0: 哎哎，好，听你的，不配刀，咱就不配嘛。
8: 我换衣服还不行吗？啊！夫人，该起床了，夫人。夫人，夫人，该起床了。夫人，你没事吧，夫人？

0: 怎么回事？你没事吧？干什么你？疯了！这怎么回事？你咋了？
1: 我有点控制不住我自己。
0: 你们三个那个，赶紧下山去找大当家，告诉他现有毒，快去，快去！兄弟，稳住啊，稳住啊！更去给你找解药，稳住！
2: 多带几个人去，一旦得到了那批香的确切地址，就将他们全部杀掉。
3: 是。
2: 记住，一个活口都不能留。
3: 是。
4: 哎，瞧一瞧，看一看了。
5: 没有茶水，喝碗面汤凑合凑合。

0: 还不够吗？够。那现在告诉我，东西在哪儿？
1: 来，我告诉你。干什么呢？
2: 这不关你的事儿。你要的东西，我知道在哪里。你一个人跟我走，方能拿到你想要的。
1: 你不要命了？你可知道他是谁？
2: 我真的知道东西在哪里。
1: 所以，东西是你偷的？
2: 不，不是。你听我说，
1: 你一路都在耍我了。
2: 你不要怪我，我也是被逼无奈。
1: 可惜，我早已识破你了。
2: 你是何时知道的？
1: 第一，你去黑市寻找西域人的时候，我在你身上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味。
2: 怎么看你那么面熟？
1: 一个男人身上能有如此香味，也只有西域香料做得到。第二，东厂，东厂是什么地方？百姓闻之色变。你一路跟踪我，见我从东厂出来都不带害怕的。你不要命了是吗？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东厂，不是你随便来的地方。
2: 那跟东厂打交道的人，都是非富即贵。顺便把我的东西也一起卖了吧。
1: 还死赖着不走。一定是有什么企图。第三，你主动提出要假扮卖家，主意是你想的。如果你不愿意就算了，反正我找这个买家挺靠谱的，不需要试探虚实。
2: 不配刀咱就不配毛，换衣服还不行？
1: 让我最后确定了，你就是那个偷香贼。
2: 是又怎么样？东西就在我手上，那就交出来。
3: 这，哎，别打，肚子打还挺贵啊！
2: 快交出来！
3: 别打了，别打了！
4: 放开我！

0: 我去给你们取回来，我们跟你一起去。那可不行。得了得了，我知道他们的寨子在哪儿，我留你们去。
1: 我怎么能把东西放在我自己家里？
0: 当然是放在别的地方。
1: 他可没那么聪明，
0: 东西肯定在寨子里。去，你锁匾去。
1: 你，林觉鼎。 我兄弟一场，你怎么能随便出卖我的老巢呢？
0: 谁让你偷别人东西了？啊，
1: 只能牺牲一下了。
0: 带走，
1: 放给我！不就是一箱子熏香吗？我给你们送回来都不行吗？我，放给我，放开！

你叫小麻子，快走，走，快点。

0: 怎么回事？二藤枪，林觉鼎，你对我家寨子做了什么？
1: 我对天发誓，我林觉鼎跟这些尸体没有任何关系。只有你知道我家寨子。
0: 可能是你们寨子里面谁把那毒香给点了。
1: 毒香，这事到底怎么回事？不好，夫人还在屋里，夫人！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1: 看来东西就在这里，不用再找了，上。

0: 你干什么呢？东西已经找到了，何必杀人呢？
1: 林觉庭，你要给我个解释！
2: 我们一起上！

0: 你当我干嘛？说，这些香料到底是什么东西？
1: 香料有毒，懂吗？
0: 夫人死了，
1: 谁叫你要去偷东西啊？
0: 他偷拍我，他们都是被我害死的。我没想到这个毒香这么厉害，我以为只是迷香类的东西。夫人，早知道。 早知道我一开始就应该揭穿你，夫人，事情就不会这样了。夫人，一定是把它当成普通熏香用了。这香我以前听说过，它是将剧毒藏在香料里面，无色无味。
2: 能杀人于无形，被香熏到的人会皮肤溃烂，七窍流血而死。我怎么没想到呢？夫人，我对不起你。你别管我，别拦着我，不要管我。
1: 全家都死了，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林觉天，你个蠢蛋，被人耍得一愣一愣的，还以为自己有多聪明。
3: 回府，
4: 大人，那两个人怎么办？杀不杀？

0: 你怎么蠢的？被人家耍了一万，还以为自己很聪明。我对不起你，夫人。严静来了，
1: 千总吧，
0: 你倒是死的，
1: 你是被刀
0: 弄死的，办法还是要他们。
1: 要干嘛？管用吗？

0: 他们想毒死我们在里面。等我离开太久，就当我已经忘了这些东厂阉党的本性。为什么都去被他们拿走了，还要杀我们？
1: 我夫人也死了。
0: 他们一定是要拿这批毒箱去做坏事，才会杀我们灭口。这批毒箱能杀人于无形，比任何武器都要厉害。
2: 我们一定要赶快去阻止他们，毁了这批毒箱。
0: 好，老子跟你一起去。走。
3: 长工，那批毒箱已经全部投入到各处的烽火台，入夜后，一旦烛火台点燃，各处烽火台看到后，都会相应点燃。届时，毒箱会从各个方向朝山窝里飘去，整个李家站都会淹没在毒箱当中。
2: 人们会在睡梦中神不知鬼不觉地死去。非常好。可是，我们现在还有一点小麻烦要解决。
0: 你的戏演得越来越好了。
2: 你混迹江湖这么多年，还是没什么长进，还是一样的天真。
0: 你到底要用那些毒箱干什么？
2: 当然是杀人，还能干什么？
0: 杀谁？
2: 谁违抗朝廷，就杀谁。
0: 以前你担心那些滥用毒箱的盗匪，根本就是你要杀的目标。
2: 你醒悟的太晚了。是我太相信你了。这原本是一个完美的计划，若不是你不听话，咱家也不用这么费劲折腾。
0: 怎么会用如此残忍的手段？
2: 李家站那些刁民，常年械斗不断，规模一次大过一次。再这么闹下去，都要变成义军了。你让朝廷如何收拾？
0: 李家站，你要用毒箱对付李家站？
2: 让大家在睡梦中不知不觉的死去，有什么不好？
0: 李家站那些无辜的村民怎么办？
2: 毒箱散去，李家站周边的百姓也会受到波及。你要他们全都往死吗？皆是草民，不足为信。
0: 朝廷根本不可能会做如此罪恶之行。毒气若是散去，所有的百姓死伤将无法想象。朝廷自然是不会同意。你也知道。
2: 自从魏宗贤被皇上定罪以后，东厂已经不是那个曾经的东厂，如今已是名存实亡。表面上看上去是派我等平息动乱，实则是将我等逐出朝野，远离皇宫。咱家正是要利用这一次大规模的毁灭李家站，让皇上知道东厂的厉害。朝廷不能没有东厂。
0: 你这个混蛋，太可怕了！ 我山寨所有的人，都是被你害死的。
2: 等咱家成功。

0: 东以后，所有的义军也会有所收敛，效果一出，皇上自然而然就能知道东厂的厉害。到那时，咱家手上有毒香，大家也不能拿我怎么样。那个时候，咱家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哼，朝廷根本不知道你们东厂在干如此龌龊之事。
1: 你无法通过正当渠道，就悄悄地利用我。
0: 你以为咱家当年是为了救你吗？咱家是看你优秀，把你丢到江湖上去培养培养，以备不时之需。
1: 身为一个妻子这么多年，我竟然浑然不知。
0: 事成之后，咱家会将你召回东厂，凤冠佳爵，位于所有义长之上。
1: 你想得美！我不会让你事成的。
0: 这个，你可说了不算。他跑了，好久没动了。

0: 大明的功，我已准备妥当，就等您的吩咐。明天，咱家就是大明的功臣，不等了，即刻开始。
1: 是。

0: 一个算盘就想搞定我，你的看家宝贝就这么扔了？
1: 还有一个，反正算也算不过你，不理
2: 他。
0: 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好？大家都在睡梦中不知不觉的死去，总比战乱要好。反正都是生灵涂炭。
1: 既然那么好，你为什么还逃走？要起义，那也是因为百姓被逼到无奈。你这么做，等于是在扼杀生命。
0: 草民的命本来就是皇帝的，理应献身大义。
1: 连一根小草都有活着的价值。
2: 愚蠢。

0: 都变了吗？
1: 都变了。放心吧。

0: 下雨了，真的下雨了，下雨了！乡亲们都出来看一看呐，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外面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下雨了，
2: 下雨了，
3: 下雨了，
0: 下雨了，下雨
4: 下吧，下吧，
5: 你现在家都没了，你打算去哪儿？
6: 我要去李家寨参加义军。你呢？
5: 我要去西域人做买卖的关口，我要彻底阻止毒香的流入。
6: 哎，
5: 你想去吗？
6: 好啊，等等我。

0: 现在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1: 电报里说，中央红军主力将于近日择机东渡赤水。
2: 掩护中央红军是咱们这支纵队存在的意义。
3: 打下建武城，就能够吸引敌人的注意。
1: 如果攻城受挫，骨干突击队必须把城门给我拿下来。
4: May God be with us. I will do whatever I can for life.
5: We communists are also here to save the poor people.
6: 上报，患难发现共匪主力。
0: 三年没回家了。
7: 就算有一天我们都牺牲了，
8: 只一点，务必要活着回来。
9: 我军即日将再次西渡赤水河，你部务必继续西进。
2: 720各位兄弟们，敬你们。
10: 孤军

一三军团，根据目前敌情及经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朱德，一时。

0: 你呢？喝还是不喝？
1: 慢。
2: 王逸涛，王队长。说起来，交道打了两年多，我这子弹以前就是要不了你的命。今天总算有个结果了。
3: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带我去见刘湘。
2: 现在死到临头了，跟我谈什么资格？
3: 杀老子，赏3000大洋。带老子去重庆，赏个10000。
2: 给你个机会，转身往前走。如果你回头，可以饶你一命。

0: 你们可是南六游击队的，我是刘副初，你是
1: 中华苏维埃政治保卫局龙浩生，
2: 龙教员，龙教官，
0: 王义涛，
3: 有种。
0: 刘队长，你们先回新闻待命，后天咱们叙永树坪会合，走。

0: 首长。
1: 为应对当前的危局，中国军委决定组建川南游击纵队，以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对王一涛的任命已经下达了。
0: 首长，龙王武生请求归队。
2: 你需要留下，有特殊的任务。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原则性强并且十分可靠的同志去担任特派员，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保卫局的六个连，你可以挑一个带上。
0: 五连，我挑五连，黄虎山的五连。
2: 可以，我再给你配六挺机枪和一部电台，形势险峻的时候你有权执行战场纪律。
3: 中革军委抽调能独当一面、能打硬仗的优秀指挥员，并调拨能装备3000多人的弹药物资，组建川南游击纵队，就是希望我们能尽快开辟新的苏区根据地。

1: 走，这里距戍边还有多远？还有20里，通知所有人马上转移，跟大部队会合。快，
2: 好。
3: 叙永南六两支游击队加入纵队后，能否确保队伍的纯洁，是对我这个特派员最大的考验。
1: 同志们，我宣布，从今天起，川南游击纵队正式成立。好。王一涛同志任川南游击纵队司令员，徐次同志任川南游击纵队政委，曾春建任纵队副司令员，刘干臣任纵队参谋长，余泽宏任纵队宣传部长，龙厚生任纵队特派员。中革军委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让我们在川南一带打游击战，建立根据地。当前最重要的是策应中央红军，实施突围行动，大家清楚吗？
4: 还要留下来打游击啊？我不要，我要去找中央红军，要在正面战场跟敌人干，哪怕掉脑袋，那也有个名头啊！
5: 金翠，
6: 对啊，
7: 对
6: 啊，
7: 是
8: 中央红军，
9: 找中央红军，
10: 喊什么？动摇军心的，抓起来！
11: 是。
12: 特派员，你怎么随便抓人？
10: 动摇军心者，不可轻饶。
13: 特派员。
10: 他，管禁闭。其他人，下不为例。服从命令。
13: 关就关。
5: 走。
1: 同志们，是走是留，我们要听中革军委的命令。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和中央红军会合的。
12: 我这个司令员还没下命令呢，就吃了一口风嘴泥。
1: 同志们。我就是老游击队员，我们是意志坚强、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只要穿上红军军装，竖起红军的旗帜，我们就是红军的主力。
14: 擦得很亮了，你怎么不去领把短枪啊？
15: 我喜欢长枪，不能让敌人在我眼前晃。
13: 哎，
14: 于部长，
16: 来，给女同志爱干净，替你们准备两条毛巾。
14: 这毛巾给我们了，那你怎么办？
16: 大老爷们用不着，有块布就行了。
14: 谢谢。
17: Please take here, more here. More is good. Okay.
16: 法子
17: ，You communist have your faith. I have my faith in God. God sent me here to preach.
16: We communists are also here to save the poor people.
17: May God be with us. I was studying medical school and then seminary. I can perform churches.I will do whatever I can save lives.
16: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Father. The Red Army is truly grateful.
18: 中央红军正在跟敌人苦战，迫不得已把几个军团的伤病员先给我们送来了。
12: 安置是个大问题，伤员多，药品不足，我们的处境可谓是绝地求生。

0: 司令，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战士经历过九死一生，都是党的好种子。咱们现在纵队是300多人，这些伤病员200多人，他们如果都痊愈了，那一定是我们的新生力量。嗯。特派员，司令员来看望伤员了。
1: 一涛同志啊，不要往心里去啊，我没有针对任何人，警惕是我的工作。你也知道咱们部队人员构成非常复杂，必须要提高警惕，严防有人伺机动了我们的军心啊。
2: 那我也说说我的原则，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0: 金穗，四川宜宾兴文人，从小尚武，17岁就跟着刘复初的游击队走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小子这股劲儿啊，我其实挺喜欢的，但是你犯了自由主义，在誓师大会上你都敢挑事儿，你让我怎么饶你？
1: 只要你让我去大部队找主力红军，死了我都甘心。
0: 跟我走。
2: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3: 家父南溪看顺臣前来拜见黄头人，麻烦通传一下。
2: 天色已晚，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4: 等一下，黄三哥在吗？是我。
5: 金穗兄弟啊，有事儿？
4: 有要事要找黄头人，是仇人。
5: 开大门。
6: 你就是藏林没动的余贼红啊。你的老口口值不少钱嘞，敢跟共产党人交朋友的都是要掉脑壳嘞。
0: 黄头人，我们红军把咱们苗家人真当亲兄弟。
6: 这个刘湘要我们限期在苗寨推行保甲连坐，收一人通共，十家有罪。
0: 我想你一定明白唇亡齿寒这道理，真要是推行了保甲制，这苗寨就不是苗人的苗寨了。
6: 我们苗人上千年自己有自己的规矩，岂是他所该成全的？
0: 兄弟，让着我点啊！
7: 你小子最好老实点，再让我看到你上山，我就毙了你。就在昨天，巩县的苗寨头人艾宗藩被国民政府枪毙了，罪名是通匪。
1: 你让他，
0: 佩服这苗寨的兄弟，个个身手不凡啊！
6: 来，
0: 好酒。头人，其实我们今天来啊，

0: 有一事相求。
1: 莫客气，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
0: 啊，
2: 黄头人，我们的部队里头有200多名伤员，还没有找到安全的地方养伤，而且药品也不足。
1: 龙特派员，余部长，实不相瞒，自打朱毛红军一进入贵州，我们贵州苗寨的兄弟就飞鸽传书，说的呀，就都是红军有多好，共产党有多好，我们苗人恩怨分明。你们的伤员我接收了，药啊就用我们的苗药，你看这30多座苗寨，每一个寨子我安置6-7个人，让他们换上我们的苗服，不显眼。
0: 大恩不言谢，头人。
3: 虎山
4: 到。
3: 走。头人请过目。
1: 好枪，真巴适，这个枪就是我苗人的命根子。
4: 头人，让我们跟着龙哥一起干吧，跟着大头。
5: 是啊，头人，
6: 是啊，头人，
7: 我们上吧，红军，
8: 上吧，红军，
9: 上吧，红军。
1: 我们这些小伙子，你们收不收啊？能不能跟着你们一起干呢？
10: 收啊，当然收了，我们求之不得呢。苗汉一家亲，共同抗日。打鬼子，打倒蒋介石！
4: 打鬼子，打倒蒋介石！
10: 来，今天一醉方休，
1: 火气。
11: 西面是巩县、军连，南面是扎西，北面是古宋、兴文、长宁，其中兴文居中，位置最为关键。副处同志对兴文地区也是非常熟悉了，由你们负责坚守住这里，这个至关重要啊。
12: 嗯，南六游击队在纵队的左翼，登高同志呢，正好保护纵队的右翼，三方面可攻可守，互相策应。刚好能就近照顾伤员。
3: 事情要分轻重缓急，中央红军正在向东移动，副处同志要随时保持和特委的联系。
13: 是。

0: 哟，酒醒了，啊！我怎么发现人少了？
1: 刘副处的南六游击队调到新闻去了。
0: 谁的决定？
1: 特委集体的决定。啊！往上报，往上报啊！上级有消息吗？
2: 正在接收。
3: 电台重地，必须有司令员和政委两人的同意才能进入。
4: 大哥，这真是把咱们当外人啊！啊，这一天天跟防贼似的。你胡说什么？
5: 管住腿，更要管住嘴。
1: 司令员，中革军委来电，
5: 你去布置交给你的任务。
1: 司令员，政委，来，都坐。
5: 政委，坐。电报里说，中央红军主力将于近日择机向东行动，准备东渡赤水。我们也按照计划行动吧，打下建武城。 就能够吸引敌人的主力，这场仗至关重要，所以我建议用黄虎山的五连打头阵，正面攻城。
6: 我同意，我不同意。好钢得用在刀刃上，敌人现在是后方空虚，我以为此时应该让咱们的五连抄他后方，给他致命一击。

0: 难道中央派你们来是来当督战队的吗？
1: 司令员。
0: 当然了，龙特派员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2: 你别老是这么想我，无论正面还是背面，拿下建武城才是关键。
0: 那咱们就战场上见分晓。
2: 好，那我带着南六游击队打头阵，我保证第一个冲进建武城。
3: 把梯子搬到那边去。好，
4: 拿下建武城，至少能牵制几万川军主力，大量减轻中央红军东渡赤水的正面压力。打仗冲锋，我龙后生从来就没含糊过。
2: 政委，攻打建武是我们纵队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仗，一定要团结一致。还有，要成立骨干突击队，如果攻城受挫，骨干突击队必须把城门给我拿下来。
5: 装了什么
6: 啊？粮食。
5: 粮食。

0: 司令，北门已拿下，全军已无路可逃，我准备组织力量强攻。
1: 不，我们要智取。
2: 连长，我们的一个班级阵亡，还有十几个人受了重伤，子弹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3: 孔军已经把我们包围，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浩银的把我们耗死。
4: 是啊，连长，我觉得这次他们来的就是主力部队，前几天还说他们在黔北呢，不知狼哥就来到我们地方来了。
3: 川军吴师的各位兄弟们，听好了，我是红军司令员，黄埔四期王一涛，你们已经被我们的主力部队重重包围了，想要活命的话。
5: 只有放下武器投降，我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放弃抵抗，缺或者留，
4: 随意，轻武器也可以带走，5分钟一到。如果你们还不投降的话，我就把你们的连部炸成平地。
5: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东三省。 攻占我们的热河、内蒙古，现在还企图侵略整个华北。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结合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
6: 我是连长乔佩里。

0: 你们派个人，我们谈一谈。我去。哎，连长，来了个女的。我们共产党说话算话，只要你们投降，一定放你们安全离去。
1: 我相信你，我们投降。我一个黄埔九旗生，给黄埔四期的军官投降，不丢脸。
2: 学长，
3: 走吧，以后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呢。
2: 一挺马克沁，两挺轻机枪，50枚手榴弹，交给红军。
4: 这是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书。你还是不了解红军，以后跟红军打交道多了就知道，红军说话算话。放行，
2: 起步走。
5: 川南的乡亲们，工农红军颁发的川南工农劳苦群众募钱斗争纲领。
6: 鄂霸镇长王守仁应该没有逃走，我们没有看到他出城。
7: 是，他很有可能就藏在镇长办公室里。我无意中听他说过，他办公室建有暗室，里面有吃有喝。
8: 这边找过了没有？
6: 徐政委，我们这次完成任务，是不是可以归队了？
8: 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你们不能走，要留下来建立地下党组织，策应纵队的行动，为了今后建立苏维埃政权做准备。
9: 去准备炸药。
10: 别炸！别炸！
11: 我投降！我。

0: 镇剿王守仁，滥杀无辜，与土匪狼狈为奸。今日三时，北红军就地正法。
1: 这一次去叙远，跟你嫂子说一切平安，让她安心。切记，便宜行事，千万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
2: 放心，
1: 把这个钱带给你嫂子。走吧，一路小心。
3: 奶奶的，一个人影都没见，狗日的保安团全他娘的跑了，赤化标语都贴到老子家门口了。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有这么多共匪吗？
4: 师座，卑职无话可说，看不到。
3: 你就是那个乔连长吧？
4: 一连连长乔佩里。
3: 能把一个连的兄弟从赤匪的手里给带回来，好样的，聪明，我就喜欢会打仗的。

0: 这回你可是将功补过，可得盯紧了。马上拍照上报，川南发现共匪主力，撤撤撤撤撤撤撤！
1: 咱们回老家建个武馆，就这么过日子，好不好？

0: 我嫂子蛮俊的，想老婆孩子了？
1: 3年没回家了。我儿子现在5岁，估计怎么也得这么高了。

0: 可惜我和静涛连张照片都没留下，
1: 很遗憾。哦，对了，你看，再有三天，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应该能到你的老家梅洞。
0: 是啊，离家八年了，让家里的人担惊受怕。
1: 不只是担惊受怕，我认为你老祖母更希望你能成个家。当务之急，你要尽快从悲痛中走出来。
0: 徐振伟，你这是……
1: 我的意思是给你当个红娘。
2: 我认为啊，李桂英同志是苏维埃坚强的战士，你们俩非常般配。
0: 这合适吗？
1: 合不合适还得看你们自己。
3: 急报刚发来的，我军即日将再次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进发，你不务必继续西进，威胁长宁城，迷惑敌人。
4: 你给我听好了，剿共再有不利，蒋委员长就要派中央军进我们四川剿匪了。
5: 主席，打下建吾城的就是共匪一军团。
4: 我已经命令在贵州围堵共匪的潘佐旅、潘子英旅、张杰成旅、田冠虎旅，统统给我今夜就回川南，严防共匪围堵长江。
5: 明白。
0: 桂英同志，我想请你帮个忙。见到我祖母，你假扮我媳妇儿，让她老人家有个希望，有个念想。
6: 我们一起经历过生死，我的命也是你救的。就算有一天我们都牺牲了，革命也要后继有人。你愿意娶我吗？
0: 我愿意。
6: 我跟袁怀同志讨论过，无论谁先战死，另一个都可以再娶再嫁的。

是啊，我和静涛也这么约定过，他们是希望我们能继续活着，继续战斗下去。

0: 是叫桂英吧？
1: 是，奶奶。
0: 这姑娘长得好看，身板也好。
2: 老乡桂子，
0: 来，这是我们余家的传家宝，现在归你了，来戴上。好，这姑娘奶奶喜欢。
3: 张东林，
4: 嗯，
3: 张东林，
4: 嗯，哎，你不是张贵家的孩子吗？你不能当兵。
3: 我为什么不能当兵啊？那他们怎么就行啊？
4: 你是独子，按照苏埃的政策，两丁抽一丁，独子不当兵。你年纪还小，家里还需要你撑持呢。
5: 你先娶妻生子，等我们下回来的时候再把你带上。
3: 生个娃要一年呢，太久了。

0: 第几次了？你管不着！如果再有下次，我保证不会让你再活着回来。
1: 我已经告你，我执行的是司令员的命令，你无权过问。再敢跟踪我，老子就不客气。起来！你要真把敌人给引来了，你真的什么后果吗？
2: 敢跟我们保卫军特派员动手的，你还是第一个，第一的胆子。
3: 虎山，
4: 嗨，
1: 一个特派员，一个队长，就这么打起来了，那战士们怎么看呢？
5: 他私自跑去蓄油，不是第一次了，必须对他严惩不贷。
6: 是我命令胡队长去蓄勇的，这件事儿政委也知道。
7: 我知道这个事儿。
4: 政委确定每次都知道吗？
5: 同志们，现在形势极其的险峻，纵队纪律必须强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6: 胡德高，从今天起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向龙特派员报备。
8: 是。
0: 你出去谁批准的？从今天起你再出去必须向我报告。
2: 打架斗殴，你们两个关禁闭。他们两个老不老实？胡德高，你想清楚没有？
7: 我不应该跟特派员动手。
0: 从今往后一定要加强自己的组织纪律性。出来。归队吧。特派员，你还是有些骄傲，你是应该好好反省反省了。
4: 保障纵队的安全是我的责任。
0: 你了解王一涛的情况很重要，党指挥枪

0: 最高原则。中央既然任命他为纵队司令员，一定是用其所长，用人不疑。大浪淘沙，革命会考验我们每一个人，
1: 警惕这里的每一个人是我的使命。
0: 我相信你的第三只眼。
2: 给我接周团长。周团长，陈师长的部队已经到长宁一带了，我们东区西区的保安团都已经出动了，你那怎么样？
3: 报告参谋长，保安一团二团已经到达指定位置，请参谋长放心。
4: 敌军第五师的主力已经到达了长宁和新闻的交界处，师长陈万仁也到达了新闻，李品三的保安团全部出动。
1: 完了，马上交给徐政委，快。
5: 是。
6: 报告，山上发现敌人。
4: 但我们还等不等？时间快到了，先去报告首长。
7: 报告，前方民房发现天线。
8: 统制滇军炮兵，瞄准好那座民房，带天线的民房，应该就是共匪首脑驻地。听好了，冲击一开始。炮兵就轰他。
5: 是。

0: 中阁军委决定，明日相机东渡赤水，如顺利，主力会南下，你部再往下就没了。大家想一想，后边应该是什么命令呢？
1: 这电报的内容对不对啊？
2: 你怎么在这儿？中阁军委的命令是你能质疑的吗？出去！
3: 让开！嘿，
2: 就为了一部电台，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4: 连副司令员都受伤了，
2: 值得吗？就算没有这部电台，我也知道中央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让我们以卵击石，掩护他们吗？
5: 王以涛同志，你说这话我必须要纠正你了。掩护中央红军

0: 咱们这支纵队存在的意义。这电台当然重要了，没了电台，咱们怎么跟中央红军联络呢？
1: 龙后生同志，你要摆清你的位置，整天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怀疑一切，我看这部电台就是你给中革军委打小报告的工具。
0: 你看他想哪儿去了？
1: 那我问你，革命靠的是信仰还是监督？你这么防着我，难道也是中革军委的意思？
0: 监督是我的职责，你身正不怕影斜，你怕什么呢？
1: 我怕什么？我怕的是纵队的生死存亡。
2: 安小姐，啊，现在应该叫你王太太。一封是令尊的信，他的字你当然认识。还有一封，就要麻烦王太太亲手抄一遍，我们派人给王司令送去，报个平安。加上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全家19口，已经都被我请到泸州了。不会开口的，都是死人。

0: 进来。
1: 。如果中央红军渡赤水，我们现在离他们的距离最少400里。那么这两座山，我们必须要绕过去。
2: 中央红军一旦有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就要赶到。你跟大家好好说说吧。诸位。 在下李尚生，奉刘主席的命令，特来劝降。望贵部要么投降，要么离开四川地界。只要不在四川地界活动，刘主席说了，既往不咎。一统，怎么回事？
1: 他是川南西区保安大队长李尚生，上次就是他抓的我。要不是特派员和副厨及时赶到，我这颗脑袋早就被他拿去快闪钱了。 李品三，抓了安家、王家18口，他是来送劝降信的，是硕虎亲笔写的。他妈的，这个王八蛋看错老子了！当初老子前脚踏进鬼门关，就没给他认过怂，跟我来这套。政委，特派员，硕虎他还怀着孕，这封信。 我怀疑他已经叛变了，我请求中央处分我。
0: 你先冷静一下，回去休息一会儿。不能够，
3: 在。
0: 送司令员回去休息。
3: 是。

0: 徐书记，并各位同志，这次不辞而别，实在是情非得已。以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多年，自问无愧于心。然数月来孤军奋战，身心疲惫，实感前途如飞蛾投火，断无成功之希望，故此别去，各奔前程。愿他日重逢，不再兵戎相见。
1: 马上转移。
0: 王司令，这房子是王太太亲自选的，这儿离行署就隔了一条街。有劳了，还请司令把两边的房子都租下来，右边的住我的人，左边的找几个枪法好的兄弟。
1: 好说。王司令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0: 还要麻烦司令把这封信交给刘主席。
1: 你我还真是有缘分啊！记得上次这枪都顶在脑袋上了，王司令还是要见刘主席。

0: 认贼作父的叛徒。
1: 敌人的三省会剿已经开始了，王一涛的叛变肯定会带来更大的危险，我们要早做准备。
2: 报告，不好了，黄头人被抓走了，新闻、长宁、叙永、纳西地下党联络站的同志们也都被王一涛抓走了。
3: 咱的伤员呢？
2: 重伤员被黄头人藏起来了，轻伤员也被刘队长接走。
4: 围魏救赵，这个刘湘啊，他最怕的就是咱们闹出大动静，因为这样一来，老蒋的中央军兴许就会借势入川。如果我们一举拿下护国镇，造成大军直逼泸州的态势，他会怎么做？
0: 他会调兵回防泸州，
4: 一旦兴闻空虚，也许我们就可以进城救人。
5: 我去，我带小分队去把同志们救出来。
0: 这样，举全纵队之力杀回川南。

0: 王特派员，
1: 我这边已经都部署好了，
0: 连只鸟都飞不过去。
1: 一团二团那边也是这样，什么情况都没有。
2: 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片刻宁静，你就好好享受吧。

0: 共匪北上护国镇，
1: 威胁我泸州。命令：51团2团和西区保安团立即回援泸州。
2: 川军的一团二团，还有李品三的保安团，接到命令，都先回援泸州城了。快去告诉政委他们，两个小时之内，他们都将抵达护国镇。快去！
1: 好。

0: 干什么呢？你们，
1: 我们是武师的，抓了几个共产党给你们送过来。
2: 没有上方命令不许进。
0: 他可是共产党，
3: 少废话！
4: 快去搬药！
5: 别开枪！

0: 通知进攻北门的防护栈，马上撤离。
1: 是，快！
2: 按计划救出了狱中的同志们，但没想到，在伏击消灭了部分敌人的同时，还是被狡猾的敌人咬住了。
3: 同志徐政委敌人上来了，赶紧突围甩掉敌人，到步骑马会合。
0: 是。
1: 冲！
3: 叛徒王义涛亲自指挥，尾随着纵队穷追不舍，纵队只好分头突围。

0: 带着他赶紧走，走。
1: 纱布，这是
2: 杨屋。
1: 是。
3: 四连，
0: 这边，这边。交给于曾虎。
3: 好。四连，四连。

是啊，是啊。

0: 马上通知成都地下党组织，请他们向发联系上川南游击纵队的同志们，
1: 告诉他们，
0: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川西地区。

0: 今天我们聚在这儿，缅怀我们牺牲的战友，何以缅怀？唯有战斗。对我们川南游击纵队来说，活着就是要战斗，唯有战斗，我们才能生存。请记住，我们牺牲的124名同志，徐策、戴元华。
1: 徐策同志的牺牲。 给纵队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他曾创建鄂东南根据地，担任过红三军团五师政委的，是红军不可多得的指挥员。
2: 你有大事要去做，我就在这等你。 只一点，务必要活着回来。
3: 政委，现在敌人对我们是坚壁清野。我来的时候，黄头人本打算给大家送粮呢，可是封锁太严了，根本过不来。政委，你说我们能胜利吗？现在中央红军也不知道在哪里。

0: 到处都是敌人，
1: 我们当然能胜利。就像在大地里种了一粒种子，到了春天它总会发芽。俄国的苏维埃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2: 来来来，同志们，大家都可以过来听一听，于政委要跟大家讲一讲苏维埃为人民建立的国家将来是个啥样子。哎，老崔，我想先问你一句，等到革命胜利了，你想过啥样的生活？
3: 有地种，有房住就行，
4: 还得有老婆热炕头呢。
2: 都过来听一听。来，
1: 苏维埃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当家做主的政府，它能够让大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那这好日子它是啥样啊？
5: 是啊，
6: 是
5: 啊，
6: 是
5: 啊，
6: 是
1: 啊，土地公有，按劳分配，没有地主剥削。到那个时候，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收获的时候还有康拜因。康拜因你知道吗？那是苏维埃的一种大机器，每天能收好几百亩地，你不用动手，它就能够自己收割。
2: 那农活机器都干了，我干啥呀？
1: 你可以每天陪着你孩子去上学。咱们未来的中国是自由平等之国度，外无强敌环伺，内无破匪猖獗，人人奋发勤勉，家家安居太平，孩童有所养，老人有所依，出门有车马，入户有茶汤，思想勃发，科技昌盛，国富民强。
7: 不是你的，怎么在你车上啊？拿出来，你们干什么？
8: 在川滇交界的大雪山一带休整补充近两个月了，纵队又发展到近千人，秋收在即，特委决定杀回川南建根据地，彻底打破敌人会剿。
9: 虎山
10: 司令员，对面的北门和西门已经被我们骑兵分队占领了，保安大队逃跑了，部分人被抓获，现在整个县城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2: 进城搜剿敌人。
10: 是。

0: 刚过去，你赶快赶到军连去，向纵队首长汇报。我支队尾随李品三的保安团西进，长宁和巩县的敌人也都在赶往军连。
1: 是，
0: 去吧。走。

0: 干山司令，请你认真考虑我的意见吧。占领10天不成，7天可以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新的根据地。李政委，这个县城啊，是敌人主动放弃的，北面不到100里就是川军陈万仞的一个团，东面礼品三两个保安团，3到4天就能够兵临军连城下，7天。
1: 顶多到后天，我们就必须放弃这个县城。5天，总可以吧？
0: 啥？
1: 我知道啊，占了一个县城能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但是我们能守得住吗？
2: 机会难得，只要再守5天，我们就有可能造成全国性的影响，
1: 到时候中央就有可能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
3: 你是特委书记，你把我这个司令给撤了吧。你，干柴，侦查的结果怎么样了？
4: 报告，东边不止2个保安团，长宁也来了4个保安大队。
3: 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今天晚上，咱们的主力隐蔽向东，在兴文古佛台设伏，打掉礼品三，造成威胁泸州的态势。
4: 命令搜索队。 加速搜索，部队快速通过。
5: 是。快，再往深一点。
6: 好，
5: 这边再加固一下啊。
6: 是。
5: 这里，
7: 往这边，这边再来几个同志。
8: 机枪。

0: 这个机枪往左边再移一点，大家注意射击角度啊！是，
1: 40度到100度，扇形
0: 范围都是射击角度。有效射程之内，给我狠狠的消灭敌人。
1: 是。
2: 这边，
0: 就等他们进包围圈了。司令员，有火吗？
1: 啊！哎，当中炸药是个错个别就好了。

0: 1935年8、9月间，纵队一路横扫川南五县，歼敌1000多人。由于连续作战，战队伤亡很大，主力只剩下200多人。下一步要避敌锋芒，退到黔北山区去，休整扩大队伍，待机而动。
1: 能够将礼品300万大队1000多人一口吃掉，我感觉他们有4000-5000人。现在长宁、兴文还有高县，都发现了大股赤匪，他们大有逼近宜宾的企图。

0: 你是龙后生的部下，明白人，穿好衣服跟我走。那孩子怎么办？孩子才七天，孩子跟我一块儿走。
1: 小姐，需不需要给你找衣裳？
0: 不需要，我自己哄孩子就好了。求你了，别伤孩子。
1: 你记着，是孩子救了你。

0: 再给你们5分钟，说点私房话。
1: 母子平安。
2: 你要保重。
1: 你放心，子丹看到我都绕着走了，更何况我还没有见到我们的孩子。
2: 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1: 我答应过你，为了纪念戴云怀同志，就叫戴于元吧，男孩女孩都能用。
2: 男孩就叫于戴红，你的那个红，女孩也叫于戴红，红军的红，好不好？
1: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那都是咱们革命的后代。
0: 又不是以后见不到了，该走了。
2: 好。保重。
1: 保重。

0: 我考虑啊，咱们得赶快想办法突围。哎，老崔，哎，司令员，刚才侦察员报告，东西南三面都出现了敌人，东部山上的敌人穿的是保安队的队服，西部树林深处的敌人是云南口音，而南面山里的敌人穿的是川剧的军服。奇怪，怎么就北边留个口子？
1: 北面出去是哪儿？
2: 北面有个山坡，是一个小坪坝。
1: 敌人的意图很明确。
2: 就是故意给咱们留出一条路，让咱们到小坪坝，然后集中火力炮轰咱们。
3: 好，那咱们就兵分两路，我和干尘往东突击，老龙和虎山往西冲。我们就在云南微信一带汇合，出去之后，不管谁牺牲了，剩下的人都要顶上去。
1: 还有吗？
2: 你真沉着，这个时候还在写什么？
1: 我早就养成习惯了，把咱们纵队所有发生的事情，还有牺牲的每一位同志。
4: 都记在这个小本子上，
5: 那你可要好好留着。
4: 行动！
5: 大家都听到，那几个山洞是红军秘密的物资存放处。大家要记得，打死也不能说出去。从今后，我们的命运就跟红军联系在一起了。红军在，苗在在，红军亡，苗人亡。
4: 今天我就带着你们跟他们去拼命。
6: 好，好，好！
7: 陶然，金穗来了。
6: 黄大哥，王毅涛带了2000多人，把整个纵队都给围了，前入前出的路都有他们人的把守。
4: 天武决刃之路，我带着你们去走我们平常采用的小路，就算是悬崖峭壁，翻也能翻过去。
6: 哎，对了，你给于政委写的信，他看到了。
8: 他让我告诉你，让他和龙特派员跟你做入党介绍人。
9: 我黄大龙是替全天下的老百姓去拼命的，就算死也值得。第一次来，我就知道你们在这儿，我在这里，你们大可放心。
8: 谢谢。
9: 我很钦佩你们共产党。
8: 钦佩什么？
9: 你们共产党人不内斗，坚决抗日。 你知道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吗？我相信三民主义。可是你们的校长，他背弃了三民主义。黄埔时期的王毅涛，
8: 之前是你们的司令，可摇身一变成了蒋委员长的特派员。而你，对于革命还是那么坚定。人各有志罢了。
9: 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出卖你们的。

0: 黄头人，你来的真是时候啊！
1: 我早就说过，命运把我们联系到一起了。
2: 托他手。

0: 再加把劲儿，多看点韩立头了。使劲儿，对，再使点劲儿。
1: 怎么了，政委？
0: 快，你先走。务必把这个东西交到龙特派员手上。
1: 你自己交给他。
0: 这是命令，带着你人杀出去。
2: 这里的文件很重要，遇到危险
1: 把它毁掉。
2: 走，
1: 其他人留下，将领们跟我走。
2: 桂英姐，使劲儿。

你可得挺住啊！

0: 余则洪同志能文能武，是红军指挥员中有名的干才，他在川南老百姓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独臂指挥员刘干臣同志身经百战，失去这两位领导人对纵队打击很大。
1: 特派员，这共匪的司令、政委都死了，你怎么还没个笑脸啊？
2: 特派员，曾春剑还活着，一直在黄龙寨养伤。
3: 兵发黄龙寨，歼灭黄大龙，我看他龙后生还能依靠谁？
4: 吾儿，你还没有出生，爸爸却一遍遍轻轻呼唤着你。爸爸注定要用鲜血来浇灌这片土地，而你们将来一定会用鲜花来点缀这个国家。我会成为沃土的一枝花朵，摇曳着向你点头含笑。

0: 哦，对了，陈万仞的三个团分别驻扎在长宁、叙永以及兴文这些镇子，然后李品三的保安团也沿着通乡各个县的地方都设了防，我都标出来了，你们要避开大路，走密林小道。
1: 谢谢乔连长，以后你要多多了解我们红军。
2: 后会有期。
0: 甘棠，忘了告诉你，自从上次在剑武城，我就记住了你。

0: 师长荣升少将军衔，是我师的光荣。
1: 我师将士都有荣光，还要祝贺王特派员晋升为少将军衔。

桂英，你哭出来！你哭出来！

0: 听说你媳妇怀孕了，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给我一支汉阳皂。

0: 好生。
1: 徐策兄，泽宏兄，干陈兄，你们都来了，咱们分开200多天了，我想你们啊，想你们，想你们，我先干了。这种见面，咱们又能说点什么呢？但是我知道，你们想跟我说点什么。724位兄弟们，我想你们，敬你们。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是一道光，就让咱们在最黑暗处相聚吧。
2: 司令员，副司令员他们到了。
3: 龙司令员，
4: 龙司令员，再次回了，就剩下这么多小伙子了，以后我们跟着共产党干，你说不说？

0: 春剑，曾春剑，伤愈归队。春剑同志，辛苦了。男孩，女孩？
1: 男孩。
2: 刘队长他们也回来了。
3: 南六游击队，归队。

0: 同志们，红二、红六军团也要绕到川滇前北上抗日，我们要不要和他们一起走？
1: 我们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儿啊！现在处境十分危险，我们得留下点革命种子吧。
2: 我知道，现在对大家来说是个机会。其实我也想走，但关键是咱们真能走得脱吗？咱们在兴文，二六军团在毕节，这两地相隔将近400里，中间敌人是层层包围，咱们就算是冲出去了，又能剩几个人？
0: 不如
2: 咱们就坚守于此，接着跟敌人干。

0: 我同意老龙的意见，在中央新的指示到达之前，我们留在川南。
1: 好，
2: 嗯，
1: 派人给二六军团送信，我们将策应他们，完成转移。
0: 我带队去。
3: 首长，
4: 没有找到。
3: 没找到。地方上的同志很难突破敌人的包围，为了找到川南游击纵队，很多同志都被敌人抓走了。
4: 给二六军团发报，要他们全力寻找川南游击纵队的下落，一旦取得联系，要他们随二六军团一起北上。
3: 是。
5: 在大落脚，我们遭遇了川军和滇军的联合围攻，刘政委带领我们冲了出来，他腿部负了伤。
0: 天下，你们赶紧走，前面村子里就有我们的人，让他们来接我，再晚了一个都走不掉。你们要赶快冲出去，敌人马上报召过来了，敌人很熟悉这儿的环境。
6: 大战逼近，敌人第二次三省会剿，把我们层层包围。在这个节骨眼上，刘副处政委负伤，我这个司令员能带领纵队突出重围吗？

0: 敌人这次三省会剿至少40000人，所以留给我们的活动空间是越来越小了。你带着人先走，我留下跟他们兜圈子。
1: 这种时候我们怎么能先走？
0: 不，你必须先走，带着中阁军委授予我们的这面军旗，旗在，纵队就在。从左边走，10点的时候弄出点动静，以便让金穗、甘棠、桂英他们得以脱身。
2: 司令员，
0: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2: 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0: 糊涂，错过时机了。往南走，翻过那座山就到云南了。
3: 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走？
4: 因为你们有机会可以冲出去。
0: 记着，你们必须活着出去。

0: 这个包里面装着咱们纵队最机密的文件，还有这个本儿，里面记着咱们所有牺牲同志的名字。必须完成这个任务，活着出去，有机会把它交给中央。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1: 能。

0: 注意，瞄准目标，一号位标十三，
1: 一号位标十三。
2: 王一涛，掩护。
0: 二号位标十一，
1: 二号位标十一。
3: 司令，警卫队向后山送。
4: 是。

车，尾号365。

0: 别跑！别跑！赵局，现在前边什么情况？
1: 赵局，巡警已经在杏林东街截停目标，并且控制了其中一个嫌疑人。另一个嫌疑人窜上了一辆公交车。
2: 公交车上有多少乘客？
1: 大约20多人。
2: 马上启动应急预案，通知特警和杏林派出所，在周边工作的刑警即刻到位。
3: 杏林东街27路公交站。
2: 好，清楚了。

给我拿出来，说拿出来，都给我啊！

你给我把钥匙扔！

0: 说起来啊，你们这案子干得漂亮，第一时间快速反应，到达现场以后措施得力，迅速展开，特别是文凤啊，冷静机智，判断准确。
1: 你干什么你？
2: 我娘，身上这个假药是不是自己做的？
3: 对啊，是我自己做的，做的像吗？
1: 你给我老实点！
2: 明明是假的，被碰到这个为什么碰到遥控器？
3: 废话，我要是不碰那玩意儿。拿什么唬住你们？
2: 我记着，留给我下回。刘船长，
0: 这样得好好总结，今后再有突发事件，这就是样板儿。不过啊，也有美中不足，把司机师傅误伤了，这事儿得好好处理。
3: 明白。
0: 姐姐，
4: 局长，主任想让您看看这些。
0: 这是什么呀？
5: 老婆大人来电话了，老婆大人来电话了，老婆大人来电话了，老婆大人来电话了，老婆大人来电话了，老婆大人来电话了。
6: 领导，什么指示？
7: 局长是病了，我得帮他带一节户外课，你能帮我取下化验结果吗？
6: 啊，好，没问题。啊，
7: 我带着孩子呢，不跟你多说了。那个医保卡片的手套箱里啊，我先挂了。
8: 排好队，同学们，

0: 意思我看不太懂。
1: 哎，你不是火腿肠吗？
2: 火腿肠？
1: 哎，你不是视频里那个火腿肠警察吗？
2: 哎，您还是先帮我看看这个吧，这什么意思？好吧。
1: 啊，几个月了？
2: 四个月。
1: 啊，没什么事儿，就是孕酮有点低啊。
2: 孕酮低？
1: 嗯。
2: 那怎么办？
1: 回去让他多吃点苹果。
2: 啊，没别的事了。
1: 啊，没别的事儿。
2: 啊，谢谢啊。
3: 是火腿肠。
2: 行，就差把我说成凶手了。
4: 最可气的是，像网上这种东西，居然还有人信，还有那么多人跟着起哄。
5: 这回不一样了，话越说越变味儿。省里的媒体四处询问核实情况，省厅的领导都坐不住了。
2: 局里什么态度？
5: 主任说了，像这种毫无根据的诋毁和指责，一定要坚决反击。赵局命令我们马上以刑警队的名义起草一份报告，最晚这个周末交上去。
4: 咱不是写过报告吗？
5: 报告详细，要精确详实，以分秒为单位记录当时的全过程，这是他的原话。
4: 听着就跟做笔录似的。
5: 指挥调度这块我来完成，现场那块嘛，
2: 这事儿冲着我来的，现场我写，
4: 还有我呢，
2: 没你事啊。
5: 扯远了啊，刑警队上下就是一个人。
4: 没错，我也在现场，不管是板子还是刀，
2: 能不能少说两句？
6: 我要是不碰那玩意儿，拿什么活？

0: 我回来了。
1: 呵，弄上来了
2: 啊？说吧，买东西为什么不打报告？
1: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怎么样啊？
2: 眼光还不错。
1: 哎，来这个吧，这个。
2: 我最不喜欢吃苹果了，干嘛老买苹果啊？
1: 不是我让你吃的，人医院说的，你那个孕酮啊有点低，得吃苹果啊。
2: 真的假的？
1: 我看看啊。哎呦，这弄得差不多了，这天赋异禀啊，就冲这个，咱孩子肯定能考上清华。
2: 说吧，嗯，花了多少钱？
1: 这给咱闺女花钱怎么了？你还不舍得了？
2: 这才几个月呀，你怎么知道就是闺女啊？
1: 别瞎说，肯定是闺女。来，你坐，你坐，我来。哎，对对，没事儿，多喝奶，多喝奶啊！我听听，我听听。
2: 这还没见面就宠成这样了，以后我怎么办呀？
1: 哎。安静，肯定是闺女。
2: 怎么了？
1: 啊，没怎么。工作的事儿别打听了。
2: 那我先睡了，
3: 你把剩下牛奶喝了。
1: 哦，
3: 早点睡啊。

0: 不坐，先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省厅督察总队的林晓燕同志，胡金铨大队长你都见过了，文峰，可以。
1: 首先，我代表政治部，对省督察总队的林晓燕同志，还有这个张主任到我们局里来，
2: 表示欢迎，啊。
1: 其实啊，一直以来，省厅的各级领导以及各个部门的
2: 杨主任，我们在几位领导面前都是晚辈，客套话就不用说了吧。
1: 啊，对，那就直奔主题。我呢，就是想说说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几天前，你们破获的抢劫金店、劫持公交车一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市里、省里各主流媒体对你们迅速抓捕嫌疑人、解救被困人质给予了高度评价。
3: 小林同志，客套话就不多说了吧。
1: 好，那我就具体介绍一下。
3: 厅里交给我们的主要任务。领导怎么说的？手里的活都忙完了是吧？警告你们啊，谁要是八卦这次调查的事儿，看我怎么收拾他！
4: 哎，你们这录音笔。 跟我们录口供用的是同一款啊！带一个男款手表，你这小气胳膊！
1: 文警官，可以开始了吗？文警官。
5: 虽然此次不是正式调查，但所有的谈话将被记录和分析。我希望你清楚这一点。哦，清楚。
1: 文峰，本月23号下午2点20分，也就是珠宝店发生抢劫案时，你在什么位置，在做什么？
4: 23号下午我在奉命勘察现场，
1: 地点。
4: 建设路7号。
1: 当你接到出警命令时，是在什么时间？
4: 刚才不都说了吗？23号下午2点20分。你要是想知道那么详细，我建议你查一下咱们指挥中心。
1: 你在什么地方吃的午饭？
4: 车上。
1: 吃的什么？
4: 包子。这么大，7个。本来我
1: 是否饮用过任何含有酒精或咖啡因的饮品？
6: 请回答我的问题。公安干警在工作时间严禁饮酒，而且我本人从来不喝咖啡，还有任何品牌的功能性饮料。
1: 你和何毅赶到杏林东街时看到了什么？
4: 巡警和当地派出所民警控制了现场，嫌疑人挟持了车上的乘客。
1: 根据你的判断，嫌疑人用什么手段挟持了车上的乘客，并对乘客构成了什么程度的威胁？
6: 赵白杨，小白，我跟你们同归于尽。
1: 根据你的判断，嫌疑人用什么手段挟持了车上的乘客？
4: 炸药。
1: 炸药。
4: 对，炸药，足以威胁车上所有乘客性命的炸药。
1: 是这个吗？

0: 这么说，你根据当时现场看到的情景，并不能确定嫌疑人身上绑的炸药和手里拿的引爆器的真伪。
1: 是。
0: 你在现场表达过你的疑虑吗？
1: 是。
0: 向谁表达过？是文峰吗？
1: 是。
0: 他什么反应？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想知道他对你表达的疑虑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1: 他批评了我。
0: 他怎么说的？
1: 什么都没说。用眼神，他用眼神告诉我，我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
0: 什么因素？
1: 什么因素？那车上有几十条人命。确切的说，那车上有27个乘客和一个司机。我的疑虑，我的疑虑在20几条人命面前连个屁都不是。
2: 哎，王毅，等一下。
3: 局里商量了一下，绑架人质的案子交给大齐他们干。
4: 主任，我们这是被停职了吗？
3: 交接吧。

0: 是吧？魏文是督察嫌我态度不好，告你去就行。
1: 眼下所目，魏文就是命令。
2: 你来做什么？是不是嫌我们家老李没死透？啊？还下来补一枪？
0: 哎，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
2: 没你说话的份儿。
1: 我，
2: 小玉，
1: 这是李师傅带人过来的，从辈分上讲，咱得叫嫂子。
2: 哎，少跟我套近乎啊！你什么你？少跟我瞪眼！ 我告诉你，别以为自己是警察，就可以做什么了。现在我们家老李刚做完手术，咱们往后瞧了。如果今后落下什么后遗症，你们谁也跑不掉。走，走，走。
3: 轻点儿，这个新车。
4: 受害人的家属联系人，但是目前没什么具体线索。那照片附近监控不在，
3: 对，没放大点。
5: 人都在呢。赵局，赵局，
6: 我听说你们有人去医院找李师傅家属大队长，
5: 恶人先告状。
3: 你说什么呢？啊？谁是恶人啊？
4: 不是，我是说他们。
5: 去去去去，不会说话，别说话。
3: 赵局，这事儿都怪我。
5: 行了，你们别跟我面前护犊子。 你连好人坏人你都分不清楚，你还有什么资格当人民警察？趁早脱一人滚蛋，别给警察丢脸。赵局，赵局，
7: 师傅，我那就是个比喻。
5: 行行行，别说。
7: 这里，把报告的第四条加进去。等一下。
8: 请报告位置，
9: 我已到位。
7: 这是2:51，
10: 这样时间线都 OK 了。进入具体行动阶段。

0: 人抓回来了，案子破了，赃物也追回来了，几十个人质全救出来，没有立功受奖也就算了，怎么反倒现？师傅，咱到底做错什么了？
1: 来喽，88号技师，很高兴为你服务。来，舒服吧？嗯。
2: 你跟我说实话吧。

0: 说什么实话？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一打开电脑我什么事儿不知道啊。
0: 网上那些都是传言，你别信。
1: 我只信你，我想听你说。
0: 我没事啊，我真没事儿。
1: 你呀、啊，别以为男人什么时候都要自己扛。我嫁给你，不是只管给你生孩子的。
0: 当然不是了，肯定不是。我这不是不想让他。对了，我学了首新歌，我给你们俩唱啊。这个，太阳下山，明天早上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天一样照样的开。词儿对吧？
1: 新学的呀。
0: 新学的一首老歌。
1: 还能再老点吗？
0: 文风翻唱版。我给你洗脚啊。
2: 今天啊，我就强调一点，省厅的林小燕同志和张瑞同志这次来我们这开展案件的调查，是代表督察部门，是依法行使监督权，不管是接受调查还是协助调查，都要认真对待，全力的配合。今天这个会议就由杨主任全程负责，但是这个会议的记录我会一字不漏的过目，听明白了吧？
3: 明白
4: 了。
2: 明白就好。开始吧。

0: 按照你们刚才的叙述，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直到你们做出将嫌疑人引下车，并适时发起强攻的决定时，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依然无法决定嫌疑人身上的疑似爆炸物究竟是什么。是。即便是有人当场表明了疑惑，
1: 我那就是随口一说。
0: 没错，在当时的情形之下，我判断嫌疑人身上绑的就是炸药。为什么不可能是别的？比如这个。是什么让你固执的认为那就是炸药？
1: 事实上那就是火腿肠。可是当时我只能这么判断。
0: 理由：
1: 乘客，车上20几条乘客的生命，我不可能做出别的判断。
0: 杨主任，我想暂停10分钟，大家休息一下。
2: 好啊，那就休息10分钟。

大夫怎么说？你看我说没事吧？你别瞎紧张。哎，对了，还有，一天两个苹果，别忘了吃。行，那不说了，我开会呢。嗯，拜拜。

0: 大家请看大屏幕。文警官，画面中的人是你吗？
1: 是。
0: 按照你们之前商定的方案，是用提供车辆引诱嫌疑人离开公交车，以制造强攻的机会。
1: 对，是我批准的。
2: 什么情况？
0: 嫌疑人劫持了一辆公交车，需要一辆驾满员的车。
2: 你的意思是
0: 用我的车吧？
2: 小心！
0: 可我看到的结果是，你们这个方案并未成功。

0: 嫌疑人此时并未离开车厢。文警官，你在此时选择强攻，是否考虑过会对人质造成的威胁？
1: 你问这话到底什么意思？
0: 好，那么请胡大队长来回答。此时嫌疑人已经没有人质遮挡，为什么开枪的不是狙击手，而是文警官？
1: 狙击手并没有得到我的射击命令。
0: 你为什么没有下令？
1: 角度问题。你给我把钥匙扔过来！
2: 事件被人质遮挡，无法确认。
1: 在当时的情况下，狙击手的狙击角度对嫌疑人身后的司机会形成巨大威胁。
0: 说得通。不过，说到对司机的威胁，现在的结果是，你们并没有避免，而是真正的发生了。所以，还是回到刚才的问题，文警官，你为什么在那个时候选择强攻？
1: 我身上有炸药，庄文勇，要不然我跟你们同归于尽。
3: 我没时间进行选择。
0: 这么说，你是下意识地做出了开枪的决定？

0: 因为你有枪，因为你有权利开枪，所以你就不假思索的。
1: 屁话！就在当时的那种枪，
2: 我进去，注意态度。坐下，坐下。
3: 我明白李警官的意思。我干刑警这行十几年了，面对过各种各样的突发意外情况，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我确实是没有时间进行选择。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下意识。

乱。林警官，林警官，还继续吗？

0: 尽管我不情愿，但还是必须要回到现实的结果中。按照刑警队的这份报告看，文警官在百分之几秒的时间内做出了开枪的，怎么说的？对，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1: 请你注意一个细节，我师傅在开枪的时候特意做了一个蹲下的动作，就是为了避免可能误伤司机的射击角度。
0: 谢谢提醒。不过，现实结果是，第二颗子弹并未击中嫌疑人，而是造成了司机腿部受伤。
1: 那是因为司机突然起身，同样也是个意外。
0: 是个意外。不过我眼下不想讨论这个意外，而是想问文警官另外一个问题：人质出于求生本能，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摆脱嫌疑人的挟持跳下车，这个动作是否一定会导致嫌疑人引爆炸药？假设他身上真的是炸药的话，

0: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赌一次，赌一次，嫌疑人敢不敢按下遥控器，赌一次他身上背的是不是真的炸药。
1: 文鹏，

0: 你们这些人啊，一个个坐在办公室里养着细皮嫩肉，就会没事找事儿，鸡蛋里挑骨头是吧？哎，别停，录下去。
1: 何毅，还是坐下谈吧。
0: 我坐不下，我不习惯，我也没什么要跟你们说的。真是比不了你们啊，整天翘着二郎腿，抿着清茶，对着电脑自以为是的分析这分析那，我们呢啃着方便面，喝着凉水，几天几夜不合眼，还要在百分之几秒的时间内做出关乎生死的抉择。哦，对，这还不算完，如果你有幸活着回来的话，还得面对这堆冷冰冰的数据逻辑，等着他们对你的抉择评头论足。所以我没什么要说的。

0: 文峰，文峰，你没事吧？有话你出来说。文峰，你还把这当机密室了是吧？
1: 脑袋有点疼，我想出去溜溜。
2: 去吧，我做主，今天就到这儿。

0: 不会有什么事儿吧？又碰到他内患老伤了，得容他缓口气啊。冰姐，火药味是不是太重了？
1: 不怕，我就是要把他们心里所想的给逼出来。要不，把合议那段删了。
0: 别，赵局长不是说了吗？要一字不漏。
1: 可这是内话。
0: 这是你的职责，而且有些话，他们也希望局长能听到。
2: 这整个过程啊，想起来就脸红啊！
3: 别动，走！
2: 别冲动，别冲动。
3: 当时啊，就俩字儿：害怕。

0: 我当时正举着手机直播呢，那家伙突然就冲进来了。
1: 我身上有炸弹！
0: 幸亏我手机当时就掉地上了，后来。

0: 是火腿肠。最后一个问题，当时的情况，你认为绑匪身上绑的是什么？
1: 当然是炸药了。
2: 炸药啊！
3: 当然是炸药啊！

0: 这是最有名的金华火腿，
1: 哇，
0: 可以生吃的
1: 哦。我先来一块啊，转给大家，
2: 夹给我的宝宝吃。
1: 宝宝，来吃火腿啊。
3: 才几个月呀、啊？你怎么知道就是闺女啊？
1: 别瞎说，肯定是。
4: 哥们儿，看在你一不小心就成了网红的份上，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当警察这些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只有你自己知道。用你的话说，这就是活该。哪怕是丢了这条命，也是活该。但是咱总不能到了最后，老婆里外不是人，是不是？
1: 差不多就撤吧。啊，剩下这半条命，咱留给老婆孩子。啊，如果你哪天脱掉警服，我公司随时敞着大门恭候你。
4: 好。
1: 剩下这半条命，咱留给老婆孩子。
5: 不是，
6: 就是
5: 干。
7: 赶紧滚蛋。
5: 哎呀，我。

0: 疼吗？
1: 没事。
2: 他们居然敢打警察，真是疯了！
1: 他们不知道我是警察。
2: 你没亮身份啊？
1: 刚才我们聚会，耗子他们都劝我转业。
2: 你怎么说的？
1: 我有点东西。
2: 真的？
1: 班长还说了，我要是不当警察了，让我去他们公司上班。
2: 那你答应了？
1: 他当时说的时候，我当时觉得，你说今天晚上遇到这事儿，一下就把我打回原形。你说。

0: 真的脱了警服，我还是我。这倒是。你们的调查还没结束呢。我们的调查呀，大概……
1: 你知道了？全市都知道了，不过我觉得挺好的，起码你能喘口气儿。我那个其实…… 不算是正式的调查了。有区别吗？行了，你就别跟着掺和了。他们调查那是他们的差事，我也有我的差事，这些活儿都得有人干。
0: 可是这段时间，我总觉得你心神不宁的。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3: 运动冲冲冰，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0: 红药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如果你有幸活着回来的话，还得面对这堆冷冰冰的数据逻辑，等着他们对你的抉择评头论足，所以我没什么要说的。
4: 你还有什么说的呀？
5: 该说的都说了。
4: 该说的都说了啊！我看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啊！哎，哼哼，是吧？我问你啊，林警官是干什么的？
5: 督察。
4: 督察，督察是干什么？你是不是就认为人家到我们局来开展调查，就是挑刺儿、找毛病，跟咱过不去？嗯，督察部门依法行使监督权，是人的职责所在。人家的调查越严格，越是较真儿，甚至苛刻，那说明什么？那说明对得起人身上的制服，头顶上的国徽。我们可不能自己觉得自己的工作辛苦、危险、重要，就耍小性，就矫情，就不配合人调查，有抵触情绪，其实这次调查呀，绝对不是针对某个同志，是针对执法程序、执法原则、执法纪律。如果因为我们闹情绪，干扰了调查，那就是任性。那就甭报了，知道该怎么做了。
6: 这算什么？
7: 哎呀，随你怎么想。
6: 好吧，不管是什么，我都接受。看得出来，你对你师父很敬重。
7: 当然，他值得。
6: 我看过他的资料，有个问题不知道该不该问你。
7: 这算调查吗？
6: 随你怎么想。
7: 好吧。
6: 论资历，他干了这么多年刑警，立了那么多功，为什么还只是个探长？
7: 你真想知道？
6: 当然。
7: 他受过伤，那时候他跟我一样年轻，跟着我师爷老方一起出去办案。
8: 你别动！你别动！
9: 别动！
8: 警察！
9: 你别过来！
8: 把枪放下！别动！把枪放下！放下！
7: 那是把玩具改装枪，我师父当时就犹豫了半秒。

0: 我个人觉得啊，今天你最后那个问题会让我师父对他的判断产生质疑，这对我们干刑警的来说可是要命的。
1: 是我的问题，我道歉。
0: 道歉就免了，不过我也有疑问，你为什么带一块男士手表？
1: 我就走了，谢谢你的手。
2: 这是烈士遗物。

0: 当时的情形之下，我判断嫌疑人身上绑的就是炸药。
1: 可是当时我只能这么判断，
2: 车上二十几条乘客的生命，
1: 我只能判断那是炸药。
3: 我师父当时就犹豫了半秒。
2: 别动，放下。
3: 今天你最后那个问题会让我师父对他的判断产生质疑。

0: 还记得这个案子吗？
1: 记得，我入队的时候，师傅特意给我讲过这案子。
2: 主任，干嘛看这个？
0: 这个牺牲的干警，就是林警官的未婚夫。
1: 那块表，他说他手上戴的那块表是烈士遗物。照这么说，他应该对我们好才是啊。怎么非跟我们过不去啊？
3: 李师傅，
4: 你们是？
3: 你好，李师傅，我们是省厅来的督察，我叫林小燕，这是我同事张瑞，找您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4: 好，警察同志，你们千万别听我老婆胡说八道啊！那天在现场的是我，受伤的也是我，你们要听我的。
3: 李师傅，您别着急，我们听您的。不，我们都得听。您详细说一下。
4: 也不知道谁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说只要给文警官定一个不当执法，我们就可以向政府申请更多的赔偿。二位领导，人家文警官没有错呀，人家救的是一车人的命，跟人命相比，我这点伤算得了什么？当时要不是我踹了一脚，那颗子弹也不会打到我，文警官也不会被冤枉。

0: 如果咱真的误会林警官了，要不要正式跟他道个歉啊？
1: 我猜他现在需要的应该不是道歉。
0: 那是什么呀？
1: 当年这个案子争议的焦点是什么？
0: 是当时到底该不该撞翻那辆车？
1: 一个刑警在生死时刻做出的选择，无论他是未婚妻还是督察，都希望得到最终的答案吧。

0: 英姐，文件都合成完了，最差结论部分了。
1: 你怎么看？
0: 什么？所有的调查你都参与了，你觉得应该是个什么结论？我没想好。
2: 这网上说了，这孕妇啊，在孕期洗脚水不能太热，温度可以啊，来。
1: 哎呦，我没那么娇气，我能自己洗。
2: 哎呀，再不说了，现在非常时期，这个什么弯腰啊、拎重物啊、蹲起啊，这些都不能干。
1: 大夫说的太夸张了吧？我又不是纸糊的。
2: 瞧你这话说的，再怎么说我也是眼瞅当爹的人了，这些细活我得学着干着，对不对？
1: 哎，那倒是。

0: 杨主任，今天是最后一次集中调查，你们几个精力一定要集中，争取不要中断，顺利完成这次调查任务。
1: 好，那我们开始吧。

0: 哎呦，赵局，看上去开枪，其实很难。师傅，
1: 到局什么意思啊？还是那道题，生死瞬间，怎么选择？

0: 这是，角度没问题，都穿着雨衣，无法辨认，看不到武器。
1: 司机还在视线内。收到。不对，情况有变，嫌疑人车辆进入了桥洞，狙击手视野不利，请指示。
0: 明白，撤。

根据督察总队的相关调查，文峰同志在公交车人质劫持事件的出警过程中并无违反执法原则和执法纪律的行为，面对突发的危险情况，文峰同志敢于担当，处置妥当，避免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

哎，我回来了，太阳呢？快点吃饭吧。

0: 番茄炒蛋呐，
1: 还有菜呢，
2: 还有啊，
1: 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你也吃啊，
1: 还有汤，还有汤。
0: 坐下吃吧，一会儿凉了啊。傻看着我干什么？啊，对了，不是让你没事听那个胎教的音乐，你怎么不听啊？放上啊，胎教那个，放上。

0: 老公啊，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梦见省厅的报告出来了，他们说你没有问题。你看，
1: 我就说嘛，我老公怎么可能有问题呢？你那么优秀。
0: 还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如果孩子生下来是女儿，真的是女儿，你高兴吗？但是我有三个要求。第一，有了她你不能冷淡我。第二，你不能太宠着她。

0: 储蓄金的事儿啊都办好了，局里和市里的领导一致认为一定按照最高的标准。
1: 局里啊已经为文峰啊申报了追认他为英雄模范称号，过几天估计就能批下来。市领导专门叮嘱我们，要我们在烈士陵园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
2: 感谢组织，感谢领导，为我们家属想得这么周到。
0: 硕远，这都是我们该做的。
2: 既然都是应该的，那我就直说了。
1: 你说。
2: 文峰的骨灰不能离开家，他得陪着我，他得看着我们的孩子出生，看着我们的孩子长大。
1: 小刘啊，文峰是咱市里的英雄，如果他不进这个烈士陵园的话，
2: 主任，如果我死了，能进烈士陵园吗？
3: 能吗？
2: 不能吧，我不要英雄，我要我的丈夫，我要我孩子的父亲。活的走了，死的还留不下吗？局长，
4: 生同亲，死同血。
5: 还有就是每个月以我们刑警队所有人的名义统一存一笔钱到一个账户，一直供着孩子大学毕业。
6: 对，文峰的孩子就是我们警队的孩子，我们要负责到底。
5: 大家再想想还有什么没有考虑到的。赵局，有任务。
0: 还真有任务，而且任务很棘手。下周的安葬仪式一切都准备就绪，但是文峰的爱人非要把骨灰留在家里，
5: 确实挺棘手啊。
7: 回忆，大家都知道

0: 平时，你师娘对你最心疼了。行了，任务交代完了，具体怎么完成，你们自己想办法。
1: 林警官，你怎么回来了？我应该回来。林警官，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觉得，谁去？

0: 一天两个苹果，别让我吃。那不说了，我开会。
1: 网上那些都是传言，别信。
2: 我只信你，我想听你说。
3: 老婆大人来电话了，老婆大人来电话了，老婆大人来电话了，老婆大人来电话了，老婆大人来电话了，老婆大人来电话了，老婆大人来电话了，老婆大人来电话了，老婆大人来电话了，老婆大人来电话了，老婆大人来电话了，老婆大人来电话了，老婆大人来电话了，老婆大人来电话了，老婆大人来电话了。老婆大人来电话了，老婆大人来电。
2: 老公，你在哪儿？你为什么不接电话？你说话呀！我知道你听得见。你口口声声说心里有我。你有吗？你没有。如果有，你为什么不跟亲我啊？我知道，你害怕犯错误，可是犯错误能怎么样呢？大不了脱了这身警服啊！就算判刑了，八年、十年、二十年，我都还在等着你。起码我还有丈夫，孩子还有爸爸。可是现在呢？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文峰，你是个骗子。

0: 可以。你还认不认文峰是你师父？你告诉我，他到底犯了什么错？
1: 嫂子，文警官他没错。
0: 没错？没错，你们天天查什么呢？你们查的是整宿整宿睡不成觉。要不然，他能让罪犯开枪吗？要不然，他能死吗？
2: 嫂子，你别着急啊，嫂子。
3: 因为你有枪，因为你有权利开枪。
4: 你这小细胳膊，怎么戴一个男款手表啊？

0: 公安干警在工作时间严禁饮酒，而且我本人从来不喝咖啡，还有任何品牌的公共性。嫂子。
1: 文峰，你是个好警察，我未婚夫跟你一样，也是个好警察。5年前，那天也下着大雨，他开车追捕逃犯，突然遇到几个孩子过马路，他为了保障孩子的安全，主动撞下了罪犯的车，逃犯受伤被捕。
2: 孩子没保住，他没救过来，他到死也不知道，嫌疑人的孩子也在车里，也没救过来。局里原本要给他立功，可有人质疑他现场处置不当。你说那个人是他的未婚夫，嫂子。
1: 既然他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跟你去赌局？陆嫂子，恰恰相反，他正是通过追究所有细节，来证实师傅现场的处置没有问题。后来，我做了督察，经常要去处理警察受伤甚至牺牲的事。每次调查。 每次场景还原，我都试着站在他们的位置，去感受他们在事发的那一瞬间，他们究竟在想什么。这一点，他的确做到了。可是他还是晚了几天。他要是我早几天的话，你师父就……
0: 嫂子，如果你觉得我师父是因为受了这次调查的影响才牺牲的。
1: 那你就真的错了。我觉得我没有错，我的职责不允许我预设结果。
0: 当时师傅头脑特别清楚，他要确认哪个是人质，还要确认嫌疑人手里是否有武器，所以那一枪他打不出去。
1: 知道你走的消息，我心里就想，我一定得回来，我一定得见嫂子。我现在忽然有种感觉，是不是真的因为我的调查，让你有了心理阴影，让你在最后千分之一秒犹豫了？ 文峰，对不起。

0: 网上说孕期泡脚水不能太热。
1: 这网上说了，这孕妇啊在孕期洗脚水不能太热，温度可以啊，来。
0: 可以了，嫂子。
2: 当初你是怎么挺过来的？
0: 时间，只有时间。我们都是警察家属，受伤、牺牲，这些字眼，在你我心中早就磨出茧子了。可是真的摊上，
2: 可真的摊上了。
0: 哭就哭吧，别憋在心里。

0: 为了孩子留个好身体。 在调查开始之前，我并不清楚文峰究竟做了什么。我要做的，就是还原真相。而这些真相，对每个牺牲的警察，对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很重要。他们豁出去的命，他们有权利知道这一切值不值得。全中国，每天都有警察牺牲在工作岗位，他们不惜命吗？他们不该惜命吗？ 但到了生死关头，他们没有人含糊，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执法纪律，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警察这个职业的尊严。文峰，他真的是个英雄，
1: 他是个英雄，他一直都是。
0: 所以啊，嫂子，文峰他属于你，更属于这座城市。你说的对，文峰，他应该去烈士陵园。
2: 但他也应该在家里。喂，
3: 好，出什么事儿？
2: 嫂子，我扶您去阳台。